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3: 国际方面，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已就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特朗普批准。伊朗媒体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尚未定稿。
2: 多国代表积极评价全球治理倡议，呼吁维护多边主义，加强联合国作用。
3: 日本、菲律宾加速防务捆绑，民众担忧风险加剧。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在新加坡举行，多方聚焦亚太安全。
3: 盛夏未至，罕见热浪席卷欧洲，极端天气频刷高温记录，凸显气候危机。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2: 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3: 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请听详细报道。
4: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万名美国

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5年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

0: 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来听一组要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中教育年为前沿

0: 延长对俄免签政策相关问题时，扎哈罗娃表示，互免签证制度的实施为扩大俄中人文交流，促进两国公民间的。扎哈罗娃表示，互免签证制度的实施为扩大俄中人文交流，促进两国公民间的直接接触，创造了无限可能。
1: 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同日，欧盟理事会还发表另一份声明，决定扩大针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限制性措施适用范围，将10名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列入制裁名单。
0: 28号，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他们在会谈中的表现是一回事，但官方人士不断发表的公开言论却充满敌意。罗德里格斯强调，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 当地时间28号，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开幕。哈总统托卡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亚美尼亚副总理格里戈良以及古巴、越南、蒙古国等国高级别官员出席开幕式及全会。
0: 托卡耶夫在致辞时表示，在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形势动荡时期，得益于各方合作，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可以保障经济发展和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目前重要的战略任务是进一步促进各国发展。

0: 两层公寓楼28号发生大火，造成人员遇难，另有至少4人受伤，目前仍在搜寻失踪人员。
1: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近日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5摄氏度。印度总理莫迪提醒民众尽可能采取预防措施，尤其注意补充水分。报道说，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纳格普尔24小时内发现11例疑似中暑死亡病例。高温导致印度电力供应紧张，部分地区出现夜间停电。新德里、北方邦、旁遮普邦、拉贾斯坦邦等地学校已提前放暑假。

0: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有关这份备忘录的具体细节，一起来听报道。
1: 美国官员表示，美伊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一方表示已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总统向调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几天时间来考虑此事。报道说，签署该谅解备忘录将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但要达成满足特朗普关于伊朗核问题要求的最终协议，仍需进一步的密集谈判。据报道，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这意味着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并且伊朗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所有水雷。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但这将与商业航运的恢复成比例进行。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此外，双方还将设计一个机制，以帮助伊朗开始接收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
2: 对于这份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协议取决于美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该协议。而伊朗媒体则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尚未定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团队一直在进行往来磋商，并强调一切都取决于总统想要怎么做。贝森特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在回答有关美伊前一天发生军事冲突后，停火协议是否依然有效时，贝森特称，美方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防御性的，而且会继续这样做。他还表示，如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那么军事行动将卷土重来。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向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有关文本已敲定，仅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说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
0: 就相关话题，稍早前我们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进行了电话采访，一起来听录音。
3: 对于美国媒体披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具体细节，您如何来解读呢？
4: 那目前呢，美国和伊朗方面其实是各自披露出了一版当下的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但从这里边呢能够看出来，在具体的议题领域上，双方披露的内容呢还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对于在一些具体的文本叙事上是各有侧重，所以这其中就可以看出来，美伊双方在这些具体的议题上呢，有些确实是达成了一些方向性的共识，那么都是明确同意要把相关的议题来放入到停火的谅解备忘录当中，也都对于最终的呈现方式呢有着一致的看法，但是在具体的措辞上

彼此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所以就目前来讲呢，美伊双方的争夺其实局限在话语权的领域，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实现和各自国内的政治议程的这种配合。

0: 是这样的一个首期谅解备忘录的一个非常重要要解决的问题。而关于核问题和解除伊朗制裁的问题，目前的表述来看呢，是美伊双方要在先期协议当中做出一定承诺，但是具体内容要留待在后期的一段时间内逐步探讨和落实。可以看出呢，美国方面现在披露的这一版方案虽然和伊朗方案在 这个披露的内容上有所不同，但是也是仍然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和空间，这就说明美伊双方仍然在进行一些比较切实的技术性讨论，彼此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但并不是没有妥协的空间。那么您如何看待美伊双方对于相关报道的表态呢？另外，您觉得特朗普签署这份备忘录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其实如果我们细看这两版这个各自披露的内容来说的话，核心的分歧主要还是在细节表述。例如我们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可以把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伊朗方面呢，强调的有两点：其一就是只恢复商船，任何的军舰仍然不能通过；其二呢，就是必须要按照伊朗方面的规则来进行。伊朗同意把这个船舶 的通行数量恢复到战前，但并不是说整个的通行规则恢复到战前。伊朗希望是透过这种程序性的安排来迫使各方事实性的承认伊朗对于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而美国方面呢披露的信息则是显示，美国关注的是伊朗必须要清除水雷，要确保海峡通行的顺畅，不收费不涉阻。那双方都避免了一些定性的描述，而重在于这种实践层面达成一些共识， 并且呢来进行各自的规则上的解读。那么在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的问题上也是类似，美国要求伊朗先做出先期承诺，不寻求核武器，但是伊朗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明确观点。而后续呢，如何处理高浓度浓缩铀的问题， 当前的这个协议文本中需要明确的。那对伊朗最关心的解除制裁问题，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的这样的一个议题，讨论机制帮助接收物资，那么这些全是程序性的措辞，没有数额，没有时间表，没有自动触发的机制，所以双方都是留有空间，但也是这种战略的模糊使得双方来签署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的可能在增加。但此时我们也不能够去忽视一些第三方的这样的 一个干扰因素，例如我们看到在黎巴嫩方面，以色列的作战行动是在升级的，那么这些第三方的因素呢，确实有可能会给美伊之间来达成当下的谅解停火备忘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2: 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

东盟轮值主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谈后称，两国就探讨修改日本与东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事达成共识，强化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共同社称，日非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

0: 宪法全文里写着，日本放弃武装，放弃战争。高市却说这些跟他完全没关系，还说这种想法太天真，真是不敢相信，这样的人竟然当上了首相，这是绝不能容许的。
1: We know that the purchase of missiles and other war armaments
2: 采购导弹和其他军备是菲日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首要议题。我们不想被卷入一场并非由我们挑起的战争。日本和菲律宾人民都将深受其害。菲日两国政府的决定会将亚太地区推向战争的边缘。
1: On the doors of war.
3: 来关注俄乌局势。28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秘书绍伊古表示，俄方可以随时对基辅进行打击。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当天表示，使馆仍在正常运作，并再次警示美国公民切勿前往乌克兰。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4: 绍伊古表示，俄方可以随时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打击，只要乌克兰境内出现新的军工企业，俄方就会对其进行打击。绍伊古指出，俄方此前向驻乌外交机构发出的预警是严肃和经过慎重考虑的。此前，俄外交部曾于25号发布正式警告，称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同时呼吁包括外交人员和国际组织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尽快撤离基辅。美国驻基辅大使馆28号发布通报称，使馆目前正常运作。针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所谓美国已撤离基辅的说法，使馆明确予以驳斥。使馆同时重申，受武装冲突影响，美国公民不应以任何理由前往乌克兰。
5: 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瑞典展开工作访问，宣布双方正联合筹备一项大型防务援助方案，并将会采购鹰狮战斗机。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前线指挥所，要求提高无人机的打击效率。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4: 据乌克兰媒体28号报道，乌克兰与瑞典签署了深化防务合作声明。泽连斯基当天宣布，乌方将采购20架鹰狮 EF 型战斗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强调此举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空军的实战作战效能。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证实，为支援乌克兰现有需求，瑞典将捐赠16架现役的鹰狮 CD 型战斗机。另外，乌方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空军长期发展首选。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28号视察了西部集群指挥所，听取国产攻击型和侦察型无人机使用情况汇报。别洛乌索夫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攻击型无人机打击敌军有生力量和装备的效率，加快集群部队在各方向的推进速度。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3: 美国高盛集团近日公布的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消息称，目前每天只有少数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
5: 国际能源署28号发布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指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格局。在霍尔木兹海峡

0: when the price of oil is increasing, everything.
1: 当石油价格上涨时，所有需要能源的行业最终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农业价格和运输成本。人们在市场购买的所有食品都经历了生产、运输、冷藏等过程，而这一切都需要消耗能源，最终这都会体现在商品价格上。
2: 报告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那就是全球能源投资的重点呢正在明显向电力系统倾斜。报告预计在2026年呢，全球电力相关的投资呢将达到约1.6万亿美元，那其中呢仅电网相关的投资呢就会达到55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泽维尔·提姆布认为，欧洲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0: If that has been the case,
1: 如果能源投资转型更早推进，欧洲如今对石油的依赖就会更低，油价冲击带来的影响也会更小，所以这或许是一个艰难但必须吸取的教训。减少能源依赖，推动电气化，你就会更少地受到这种冲击的影响。
2: 不过报告也同时警告说呢，中东局势升级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进而呢来推高了全球能源项目的融资成本。因此，如何能在能源安全、能源转型以及经济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正在成为各国面临的新挑战。总台记者朱雪松巴黎报道。
3: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新闻继续。

0: 游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5: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悚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时刻刷新资讯
16: 世界。环球资讯，
17: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18: 早上好，小小。
17: 近来中东部大范围的降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未来降水趋势如何？另外气温走势又会如何？赶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全国天气的最新趋势吧。

0: 半岛不少地方近期可能短期内这个热度是不减的，城市当中像巴黎明天最高气温还有34度，后天降到26度，而马德里今后四天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35、6度，身处智利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小小，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2: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国际方面，
1: 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特朗普批准。伊朗媒体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尚未定稿。
0: 日本、菲律宾加速防务捆绑，民众担忧风险加剧。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多国代表积极评价全球治理倡议，呼吁维护多边主义，加强联合国作用。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在新加坡举行，多方聚焦亚太安全。盛夏未至，罕见热浪席卷欧洲，极端天气频刷，高温记录凸显气候危机。
0: 当地时间5月28号，中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与会多国代表表示， 全球治理倡议回应了当前国际社会对公平正义、包容发展和多边合作的迫切期待，有助于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来听央视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在此次会议上，多国代表表示，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单边主义、 强权政治和治理赤字叠加显现，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表示，全球治理倡议为应对当今时代的治理缺陷提供了及时、全面和前瞻性的框架。Pakistan
3: deeply values China's role as a stabilizing force.
4: 巴基斯坦高度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稳定作用， 并赞赏中国一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发展和繁荣。全球治理倡议以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和务实行动这5项核心原则为基础，这与国际社会的愿望不谋而合。它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更具代表性的全球秩序。重要的是，该倡议力求改革和完善，而非取代现有的国际体系。
5: 它强化了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同时倡导在全球决策过程中赋予全球南方国家更大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6: 津巴布韦外交和国际贸易部长穆尔维拉表示，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多边主义、包容性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在当前多边主义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
7: 我们认为这项倡议至关重要，因为它旨在解决多边议题，确保多边主义处于全球治理的核心地位，同时它也强调包容性，无论是在金融架构方面，还是在确保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让各方都能平等参与对话方面。 在当前多边主义面临挑战的时刻，这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项倡议。我们坚信，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确保联合国在当下乃至未来始终保持其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5: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前联合国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有人企图把强权逻辑强加于国际关系之中。
8: 此次会议则表明，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仍然致力于多边主义对话与合作。尽管当前有人企图把一种以强权为基础的逻辑强加于世界，用来指导国家间关系，这给联合国带来了巨大挑战，但本次会议有力地证明，本组织绝大多数成员仍然致力于多边主义对话与合作， 并将其视为应对我们这个时代挑战的唯一可行道路。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于5月29号

是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将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

0: 圆桌会议、三场特别会议与一场特别演讲。与会代表将围绕着亚洲不断变部长级圆桌会议、三场特别会议与一场特别演讲。与会代表将围绕着亚洲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加强亚洲海上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在开幕式当天做主旨演讲，东帝汶总统阿尔塔将在特别演讲环节发言。
1: 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与永续发展战略研究所策略与政策系教授卢耀群表示，
2: I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mong many
3: 香格里拉对话会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就是亚洲安全，这样一个多边平台对于讨论相关问题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一直强烈认为亚洲安全应该由亚洲国家在亚洲为了亚洲来决定，因为主要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

0: 率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以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或将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卢耀群表示
1: ：“I think the impact of the ongoing Middle East crisis.”
2: 我认为当前持续的中东危机对世界而言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破坏性，无论是在商业、投资、外交还是安全层面，我认为我们必须真正追溯问题根源，那些对世界负有责任的行为体应该停止持续加剧冲突的行动，让和平重新回归全球安全秩序。我认为这场对话会实际上为主要参与方提供了机会，包括那些问题源头的相关方，他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和平共处，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单方面发动冲突，因为这将给世界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
0: 5月29号至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将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新加坡学者卢耀群认为，在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多边秩序遭受冲击的当下，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广受瞩目。
1: I think if you look at China's approach so far, and in fact over time,
2: 如果你观察中国迄今为止乃至长期以来的做法，就会发现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和稳定性。中国尊重联合国原则，认可联合国作为推动和平与繁荣的重要道义与制度权威。中国一直非常注重解决问题并寻求合作，而不是制造冲突。从整体格局来看，对中国有利的其实也对世界有利。过去几个月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展现出了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并采取了旨在促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措施。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国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0: 香格里拉对话会创办于2002年，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各方能否通过对话加强战略沟通，避免误判，将成为本届对话会的重要观察点。
3: 自参与香格里拉对话会以来，中方一直积极阐明愿与世界携手维护共同安全、共享和平与繁荣的决心和信心，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反对冷战思维与阵营对抗。
4: 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前夕，中方参会学者、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已成为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
5: 我参加过很多届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我觉得中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啊，其实是有相当强的连续性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外交政治连续性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的发展一直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既定原则和既定方针，有条不紊的继续往前发展。中国的发展吧，现在可以说大概。

0: 在周波看来，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的安全诉求，体现了中国不搞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不在地区拉小圈子搞阵营对抗，而是坚持认为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都应以信为本，以礼相待，这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力量。
1: 当中国已经很强大了，今后还会继续强大的时候，那么你的目标，你是怎么发展自己呢？你是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拉一群国家作为你的盟友，还是说你秉持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路径？我觉得这个全球安全倡议的话应该是后者啊，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路径。因为中国不当世界警察，不建立势力范围，跟大家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是合作的关系。合作干什么？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维护你中国自己在海外的利益，第二个呢就是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那么承担自己国责任的方式啊，也是跟大家合作啊来承担自己责任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的这个全球安全倡议这个不同的之处。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布消息，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弗里·戈特曼将于本月28号至29号在墨西哥城与墨方展开会谈，围绕美墨加协定商讨经济安全以及关键工业品原产地规则相关议题。按照安排，第二轮谈判将于6月16号至17号在华盛顿举行，重点聚焦农业与公平竞争环境。第三轮会谈则定在7月20号所在的一周，地点重回墨西哥城。
0: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声明并未提及与加拿大相关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在华盛顿直言，美加两国在贸易领域存在难以调和的重大分歧。
2: 美方如今公布了完整的美墨谈判日程，却对美加谈判只字不提，对此应该如何解读？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刘

0: 5月26号至29号，加拿大国际旅游展在多伦多举办。作为加拿大开拓新兴市场的重要平台，随着中加文旅合作的持续回暖，加拿大全行业看好中国市场潜力，迎接中国游客回归。来听央视记者张森、赵淼、张颖哲的报道。
1: 加拿大国际旅游展拥有近50年的历史，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国际旅游贸易盛会，由加拿大旅游局和加拿大

0: 2026 will actually mark the 4 millionth.
1: 从2000到2026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会迎来近400万名中国游客，这让我们倍感振奋。不久前，我还专程前往中国与当地旅游从业者深入交流，真切感受到当地市场的活力。目前，我们运营26条家中直飞航班，我们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
0: And Vancouver through YVR. 欢迎来到 Tianada BC Show.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纪录的高温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1: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5 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 91%， 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而五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 75%， 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五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的。

0: 提早降临的致命热浪是否会成为未来二三十年的主流趋势？专家也强调，当前的现象并不直接预示今年中后期的夏季走向，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未来的夏天只会一年比一年更热。 专家警告说，公众往往对暴雨、山火等灾害防范有加，却常常低估高温这个隐形杀手的杀伤力。我们知道，热浪是破坏力最大的极端天气类型之一。 它的危险性并不总是像洪水或山火那样显而易见，但实际上通常情况下，由于热浪引发的热应激而死亡的人数要远远多于在洪水或山火中丧生的人数。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滚滚热浪，从在德国科隆湖畔戏水消暑的民众，到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喷泉旁寻找清凉的市民，欧洲民众正各寻对策。 而在这场未完结的漫长夏季考验面前，极端天气不仅给各国的公共卫生和应急响应敲响了警钟，也再次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紧迫性赤裸裸地摆在了世人面前。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ong 歌曲。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战幕，世界多国球迷自发使用人工智能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创作歌曲。这股创作潮流是一首献给法国队的歌曲。这一 Song 歌曲由法国艺术家今年2月发布，开头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列举了法国国家队球员的名字。随后，巴西音乐人为巴西创作歌曲，同样采用了呼唤球员名字的形式。之后，葡萄牙、阿根廷、德国等球队的应援歌曲陆续出现，部分歌曲在社交平台上的热度甚至超过国际足联的官方主题曲。不过，由 AI 创作的 Song 歌曲也面临一个争议问题，若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被用作训练素材，艺术家的署名和权益归属难以界定。
2: 这里是

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
1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
17: 分享世界每一个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

0: 否发行取决于国会的授权。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瑞士苏黎世州安全主管马里奥费尔2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天早些时候在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同时，警方公布了嫌疑人身份的更多细节。据警方最新消息，袭击已导致3人受伤，其中1人受重伤。袭击发生后，嫌疑人随即被捕。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的公寓楼28号发生燃气爆炸，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4人受伤。达拉斯消防救援部门官员说，楼内共有23人，目前至少有11人失踪，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接下来也欢迎您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珊。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28号，中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与会多国代表表示，全球治理倡议回应了当前国际社会对公平正义、包容发展和多边合作的迫切期待，有助于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4: 在此次会议上，多国代表表示，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治理赤字叠加显现，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表示，全球治理倡议为应对当今时代的治理缺陷提供了及时、全面和前瞻性的框架。
5: Pakistan deeply valuesChina's role as a stabilizing force.
6: 巴基斯坦高度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稳定作用，并赞赏中国一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发展和繁荣。全球治理倡议以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和务实行动这5项核心原则为基础，这与国际社会的愿望不谋而合。它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更具代表性的全球秩序。重要的是，该倡议力求改革和完善，而非取代现有的国际体系。它强化了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同时倡导在全球决策过程中赋予全球南方国家更大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4: 津巴布韦外交和国际贸易部长穆尔维拉表示，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多边主义、包容性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在当前多边主义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
7: 我们认为这项倡议至关重要，因为它旨在解决多边议题，确保多边主义处于全球治理的核心地位。同时，它也强调包容性，无论是在金融架构方面，还是在确保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让各方都能平等参与对话方面。在当前多边主义面临挑战的时刻，这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项倡议。我们坚信，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确保联合国在当下乃至未来始终保持其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4: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前联合国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有人企图把强权逻辑强加于国际关系之中。此次会议则表明，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仍然致力于多边主义、对话与合作。
8: 尽管当前有人企图把一种以强权为基础的逻辑

0: 强加于世界，用来指导国家间关系，这给联合国带来了巨大挑战。但本次会议有力地证明，本组织绝大多数成员仍然致力于多边主义对话与合作，并将其视为应对我们这个时代挑战的唯一可行道路。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于5月29号至31号在新加坡举行。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畅、黄铮铮、薛景、苏子杰、福天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即将在这里召开。本届对话会共设置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与1场特别演讲。与会代表将围绕着亚洲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加强亚洲海上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在开幕式当天做主旨演讲，东帝汶总统阿尔塔将在特别演讲环节发言。
3: 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与永续发展战略研究所策略与政策系教授卢耀群表示，
4: I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mong many groups，
5: 香格里拉对话会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就是亚洲安全，这样一个多边平台对于讨论相关问题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一直强烈认为亚洲安全应该由亚洲国家在亚洲为了亚洲来决定，因为主要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至关重要。所以包括军事领导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应当以一种彼此尊重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坦诚讨论亚洲的重要性、区域主义以及全球主义，从而推动所有地区人民和所有经济体共同受益。
3: 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本届相会的安全焦虑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以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或将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卢耀群表示，
4: I think the impact of the ongoing Middle East crisis，
5: 我认为当前持续的中东，我认为当前持续的中东危机对世界而言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破坏性，无论是在商业、投资、外交还是安全层面。我认为我们必须真正追溯问题根源，那些对世界负有责任的行为体应该停止持续加剧冲突的行动，让和平重新回归全球安全秩序。我认为这场对话会实际上为主要参与方提供了机会，包括那些问题源头的相关方，他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和平共处，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单方面发动冲突，因为这将给世界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
3: 5月29号至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将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

0: 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新加坡学者卢耀群认为，在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多边秩序遭受冲击的当下，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广受瞩目。
1: I think if you look at China approach so far, and in fact over time,
2: 如果你观察中国迄今为止乃至长期以来的做法，就会发现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和稳定性。中国尊重联合国原则，认可联合国作为推动和平与繁荣的重要道义与制度权威。中国一直非常注重解决问题并寻求合作，而不是制造冲突。从整体格局来看，对中国有利的其实也对世界有利。过去几个月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展现出了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并采取了旨在促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措施。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国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0: 香格里拉对话会创办于2002年，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各方能否通过对话加强战略沟通，避免误判，将成为本届对话会的重要观察点。
3: 5月26号至29号，加拿大国际旅游展在多伦多举办，作为加拿大开拓新兴市场的重要平台。随着中加文旅合作的持续回暖，加拿大全行业看好中国市场潜力，迎接中国游客回归。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森、赵淼、张颖哲的报道。
4: 加拿大国际旅游展拥有近50年的历史，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国际旅游贸易盛会。由加拿大旅游局和加拿大旅游50年的历史，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国际旅游贸易盛会，由加拿大旅游局和加拿大旅游业协会联合举办。据加拿大旅游局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吸引来自全球24个市场的500余名专业旅游买家，900余家本土文旅服务商参会，行业参会总人数超过1400名，仅会前预约的商务洽谈就超过6万场。展会综合经济拉动效益达1240万美元，整体签约销售额有望突破1亿美元，有力带动当地旅游、住宿及消费市场发展。加拿大旅游局高级副总裁格罗利亚·洛里表示，
5: We were thrilled with the approved destination status being announced.
6: 2025年11月，中国恢复团组游，极大提振了附加旅游需求。我们预计今年中国游客量将实现2位数增长。目前我们通过提升航线密度、新增航班等手段，并配齐了中文导游服务，同时适配中国主流支付方式，让中国游客出行、消费、游玩体验更加便捷。中国目前是我们第5大客源市场，很快将

0: 旅游局副总裁梅亚兰表示
1: ，2026 will actually mark the 4 millionth。
2: 从2000到2026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会迎来近400万名中国游客，这让我们倍感振奋。不久前，我还专程前往中国与当地旅游从业者深入交流，真切感受到当地市场的活力。目前，我们运营26条家中直飞航班，我们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
1: And Vancouver through YVR, 欢迎来到加拿大 BC Show。
3: 近日，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的健康科普社区行在普陀区桃浦东部党群服务中心启动。活动现场成立健康科普社区行联盟，两大公益健康科普服务项目同步发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韵的报道。
4: 健康科普社区型联盟正式成立，并为首批16家单位颁证。联盟成员涵盖市级健康促进专业机构、权威科普平台及多家三甲公立医院，以全域联动、资源共享服务下沉长效运行及多家三甲公立医院，以全域联动、资源共享服务下沉长效运行为目标，构建统筹协调、专业支撑、基层落地、社会参与的健康科普工作新格局。联盟将聚焦重点人群、重点领域、重点区域，统一规划标准传播，推动健康科普从零散活动向体系化运行转变，从单向输出向双向互动升级，从阶段性推进向常态化保障转型，为上海全市基层健康科普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与资源支撑。活动现场还发布两大标杆性子项目，精准破解基层健康科普痛点。我与医生零距离项目以社区书院为长期服务阵地，聚焦青少年、职业人群、老年人三类重点人群，推出离网15分钟、亲子沟通等微习惯干预方案，推动专家常态化下沉，实现科普零距离。惠民科普直通车健康科普专线聚

0: 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那这种反常的早熟型的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 从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到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从罗马斗兽场到米兰大教堂，极端热浪正席卷欧洲大片地区。在英国，气象部门确认，当地时间26号迎来了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气温逼近35摄氏度。而在法国，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甚至提前打破了往年6月的历史记录，并罕见的在5月造成了至少7人因热射病等原因间接或直接死亡。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指出，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5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2: 这些气温真的
1: 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2: 这些气温真的很不寻常，不仅从总体上来看是这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这都属于异常高昂的气温。而且今年在夏天还没有真正开始的这么早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极端。我们看到气温记录被以非常大的幅度打破了。实际上我认为在某些地区六月份的气温记录已经被打破，而现在还仅仅是五月，其中一些记录甚至被拔高了多达2摄氏度，这绝对是极其巨大的幅度。
1: 巴恩斯说，从气象学角度来看，这轮反常的酷暑直接由一个被称为阻塞高压的天气系统导致。强大的高气压长期滞留在单一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暖气罩，阻断了空气流动，导致地表温度持续攀升。在这类天气系统背后，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气候变暖效应是推高极端天气破坏力的真正推手。
2: 有研究表明，过去20至30年间，欧洲热浪相关的天气模式可能正变得更频繁。但由于这类事件样本量仍有限，且气候本身波动显著，我们难以断定这是趋势还是气候变化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暖，热浪发生时强度会更大，危险性会更高。
1: 虽然目前的气象数据还无法断言这种提早降临的致命热浪是否会成为未来二

0: 世人面前。
1: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
2: 每一刻。世界在你耳边，
1: 世界在你指尖。
2: 环球资讯。
3: 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地长期饱受社会动荡和帮派冲突的困扰，然而随着海地国家男子足球队奇迹般的杀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圈，一股久违的希望和激情正在这片土地上的少年儿童心中激荡。对于海地的孩子们来说，足球不仅是代表国家赢得尊重的舞台，更是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相关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0: 在海地首都太子港的绿茵场上，一群年仅十几岁甚至只有四五岁的孩子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认真地练习着控球和射门。尽管他们身处的城市大部分已被武装帮派控制，社会冲突导致超过百万人流离失所，但世界杯的临近让这些在战火阴影下长大的孩子找到了清晰的奋斗目标。足球俱乐部的教练阿德利阿德纳对孩子们寄予厚望。
4: 这些年轻球员如果未来能进入国家队，那将非常幸运，他们只需要刻苦训练，相信自己，而他们的教练也必须帮助他们发掘天赋，这样他们才能加入国家队。
0: 去年海地国家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被迫放弃所有主场比赛，全员流亡海外的情况下，依然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逆势突围，打破了长达52年的世界杯荒。国家队球员们的坚韧表现深深触动了12岁的少年球员萨义德扎维，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未来的雄心。
5: 我想为国家队效力，我的梦想是和海地队一起赢得世界杯，向世人展示海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了解海地，有些人觉得它只是个没有足球的小国，但海地有很多天才，我想让他们看看海地的真实面貌。
0: 翻开海地国家队的名单，可以发现这支流亡之师的多数成员出生于法国，其余则由海地本土球员以及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地的海地裔移民组成。在海地国内，跨越阶层的流动机会极其匮乏，许多家庭正面临严重的饥荒威胁。足球俱乐部教练埃斯特马让·马库斯透露，在孩子们心中，足球除了承载国家荣誉，更是改变现实生活的唯一出路。
6: 孩子们想为海地效力，他们看到了国家在足球方面的进步，也深知足球是他们帮助家庭摆脱现状的首要机会。孩子们经常对我说，如果能代表海地参加国际比赛，他们会感到多么自豪。
0: 在海地，一个孩子想要踢进国家队，通常需要从4岁起进入俱乐部接受系统训练，并在14到16岁时进入职业俱乐部选拔，最终在17岁时迎来入选国家队的机会。2026年世界杯将于6月11号拉开帷幕，海地的足球少年们正通过不知疲倦的奔跑和一记记有力的射门，向世界宣告他们的存在，并朝着走出困境的未来执着前行。
7: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2到17度，上海多云，29到20度，天津晴，31到21度，重庆小雨转阴，25到21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4到25度，香

0: 港晴转中雨，32到25度；澳门晴转雷阵雨，33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机器人给汽车加油，无人机忙着送货，这些曾经想象中的场景，如今正在天津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真实上演。此次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举行，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超7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集中发布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全景展现智能产业的前沿科技应用。具身智能展区还首次独立城管，80多家国内外企业带来近150种机器人整机，从生产、商业、文娱、家居到养老，让机器人走进生活变得触手可及。此外，展会所有参展技术、展品还都具备落地应用的能力，这也是本届展会的最大特色。作为全球智能产业的风向标，国际性是智博会的另一大亮点。外资客商组成国际买手团，深度体验智慧产品，搭建起中外技术交流、产业对接的高端平台，助力全球共享智能发展机遇。从底层芯片、算力大模型，再到终端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智能产业生态正在加速走向成熟。天津智博会这场科技盛宴，既是中国智能产业硬实力的集中展示，更是携手全球共创智能未来的重要契机。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5月28号，中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与会多国代表表示，全球治理倡议回应了当前国际社会对公平正义、包容发展和多边合作的迫切期待，有助于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针对有消息称，美国与伊朗已达成一份有效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正在了解相关内容。他表示，联合国对美伊最新交火表示关切与担忧，鼓励美伊遵守停火协议，并重申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行自由。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表示，美伊谈判正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万斯还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包含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履约。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同日，欧盟理事会还发表另一份声明，决定扩大针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限制性措施适用范围，将10名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列入制裁名单。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在波兰增派美军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出现质的升级，并迫使莫斯科采取报复性措施。欧盟委员会28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委员会与乌克兰方面近日正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相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首批资金预计于6月份启动拨付。匈牙利总理毛加尔28号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布鲁塞尔举行了自匈牙利政府更迭以来的首次会晤。毛加尔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低风中。

0: 安全构成威胁。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立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此举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且直接威胁俄远东边境。据罗马尼亚方面29号消息，罗马尼亚加拉茨县一栋居民楼被无人机击中，造成两人轻伤。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弃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

0: 搜救准备工作已经全面进入冲刺阶段。那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请听报道。
1: 各车注意，下面进入搓板路训练场地，各车注意保持车距。
2: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
1: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砂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2: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
3: 总台记者李金泽：
4: 我现在呢是在地面分队的猛士车里，现在跟随着驾驶员一起行驶在训练场上，可以看到这条路上遍布的沟壑、连续的起伏和不规则的坑洼，让整个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车身左右摇摆的幅度很大，我们整个人坐在车里几乎无法保持平衡稳定，非常的颠簸。而像这样的道路情况在整个东风着陆场却数不胜数，尤其是整个车组在行进的过程中，前方车辆扬起的沙尘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到后方车辆的视线，那这就需要我们的驾驶员具备一定的驾驶技巧，并对所行进的路线非常的熟悉。而他们不仅需要在这样的道路上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身姿态，还要在最短时间内到达落点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
5: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2: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阵，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坐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训练。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
6: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回家。
3: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7: 各号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 请各方照预定方案做好准备。
0: 这是神舟21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

0: 卫星发射中心王国良。
1: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0: 总台记者程硕，
2: 现在在我身旁的呢，就是负责本次神舟飞船搜救任务通信职能的指挥通信车，而我们新使用的移动终端设备就装载在这台车上。作为本次任务的新技术设备，通过它，我们可以回传更加高清的视频图像，也可以更加顺畅地传递调度指令，极大地提高了我们搜救人员的工作效率，为本次任务提供更加高效可靠的全域通信保障。
3: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

0: 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1: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训练演练，制定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凯旋。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在即，飞船返回舱载入大气层后回波信号弱，下坠速度快，在距离地面100公里至着陆这一高空过渡阶段，飞船返回舱的实时坐标空中姿态由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树里测控区记录完成。近日落点景象测量系统完成新址搬迁与设备升级改造，为返回舱载入开伞落地等重要节点的精准测控提供坚实保障。
3: 落点景象捕获目标。
4: 作为载人航天返回任务的重要测控手段，落点景象测量系统主要承担返回舱高空目标捕获、姿态检测、轨迹跟踪和实时景象回传等重要职能。相比以往，不仅硬件配置实现更新，协同观测模式和智能识别水平也实现迭代升级。全新的引导算法能够快速完成目标搜索、识别锁定、连续跟踪。
2: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常晓明，
5: 本次升级，我们对伺服系统进行了智能化迭代，引入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识别算法，通过大量的样本训练优化目标，能够快速识别目标特征，精准锁定目标，有效减少了云层、障碍物、杂波对其的影响。相较于人工辅助跟踪，跟踪更稳，精度更高，误差更小，有效提高了稳定性和准确性。
4: 为了应对一些多样化突发性的情况，这次任务中还新增了高机动测控点位，这些点位可以灵活布设在戈壁、荒漠等复杂地域，独立完成通信、测量、传输全流程工作。搭载的红外系统还加装了多组绿光片，通过提高画面的对比度和清晰度，精准记录返回舱载入至开伞前的状态和环境变化。
2: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龙文昌，
6: 目前落点景象测量系统已完成联调联试，各项技术指标满足任务需求，具备执行此次神舟21号乘组返回任务的能力。后续我们将继续优化流程，细化标准，以过硬的技术状态确保此次测控任务圆满成功。
2: 神舟21号乘组太空

0: 底是什么？接下来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还要完成哪些新的实验试验任务？
1: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两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董能力：
2: 我们都知道，我们黑鹰舱从2021年4月29号发射入轨，现在已经运行了5年多了。我们的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到现在也3年多了。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这次经过了多次的考核，确实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也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航天员能不能够再驻留更长一点？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保障方面具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通过神舟23、24两个乘组的时间，把它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就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1: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这些在轨实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持续夯实载人航天技术根基，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等更远深空任务积蓄充足能力。
0: 两个指令长已是第二次太空相拥，上一次是神15和神16的时候。这次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一位航天员要在轨驻留，一年时间翻了一倍。在生理、心理、医学保障等方面会有哪些新的挑战？航天员02和03是第一次来到太空家园，对于第一次执行任务的航天员，新手如何快速适应太空的工作和生活？接下来的几天就是两个乘组之间交接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物资到经验的全面交接，如何确保关键信息不遗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专家张建立：
3: 就是两个指令长的在上一次相拥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一个普通的航天员，然后经过短短的3年，他们不仅见证了他们个人的成长，也是咱们整个载人航天的一个稳定快速的发展。后续的话，咱们就是您说的这个团队

0: 组也已经针对任务进行了这个天地的沟通啊、天地的连线，然后我们也是在这个轮换期呢，就是结合这个工作的开展，然后比方说神装21号做返回前的一些下行物品的整理啊、状态设置这些工作，神装23号也会观摩学习，然后神装23号进驻以后的一些常规的操作呢，神装21号也会进行帮带指导。这样的话，还有一些我们安排了这个乘组之间的关键信息的沟通交流，也是面对面的完成这个重要信息的沟通交流。再一个就是我们在飞行任务中，如果有什么需要沟通的话，两个乘组之间也是可以无缝的进行这个沟通交流的。
1: 嗯，那我们知道神舟23。

0: 啊，来及时的动态的调整，保证咱们航天在轨能够高效的工作，健康的驻留。
1: 嗯，那一年期所积累的这种
0: 工作，健康的驻留。
1: 嗯，那一年期所积累的这种经验和数据，会对我国的空间站的长期运营以及未来的深空探测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吧。
0: 对，是的，就是我们这个一年期的在轨驻留实验，我们要首次的做这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然后全面的获取我们更长期飞行航天员的相关的数据，然后积累我们在轨任务实施的经验。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要进一步的全面的验证我们航天员的保障的能力啊，这个能力的话，我们会不断的提升我们相关的措施和优化我们的体系。再一个，我们在轨有一些科学研究项目和在轨的基础验证项目，我们也是把握这次非常好的这个机会，然后做这更长期的延续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验证。
1: 嗯，那接下来就是两个成组的这种任务交接了哈。
0: 嗯，
1: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他们要完成从物资到经验的全面交接，怎么样才能确保关键的信息不遗漏？
0: 嗯，就是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信息。

0: 今日这项研究便集合了7个国际主流湿地甲烷模型，在统一气候背景下，系统模拟出了21世纪全球湿地甲烷的排放变化。这也是人类首次实现了对未来湿地甲烷反馈风险的概率化定量评估。众所周知，甲烷既是一种温室气体，也是一种生物质燃料。那我们为何不将天然湿地当作一个可靠的燃料源呢？首先，天然湿地的甲烷排放面积大、强度低且无组织，难以像天然气井一样集中开采，收集成本极高。另外，其排放还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无法保证稳定供气。正因如此，当下针对湿地甲烷排放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减排而非利用。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走了一圈又回来，它的中文意思是善有善报。从5月14号到6月14号期间，无论是到访游客还是德国的柏林居民，只要是从有着柏林母亲河之称的施普雷河中打捞垃圾，或者采取对气候友好的方式出行，即可获得相应的微小奖励。这个宣传口号为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善有善报的环保奖励活动迅速引发了关注。柏林旅游局的负责人表示，该项目是一份邀请，具有双重意义，旨在帮助游客和柏林市民发掘此前从未留意的景点，同时也为环保行为提供物质上的小小激励。这项公益活动的小小激励包括免费的浴场门票、免费饮料、游船观光体验，或者享受商品的打折服务。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3: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海底，外面的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

0: 妈妈。
1: 你喜欢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4: 用声音，
3: 用声音记录世界。
5: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美国与伊朗已经最终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的说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晚间从该国南部地区向特定目标发射导弹，相关目标和行动细节目前尚未公布。据报道，部分消息源称波斯湾海域可能发生交火，但尚未得到正式确认。报道还称，28号凌晨，在敌方袭击阿巴斯港东部地区后，伊朗武装部队对发动袭击的基地实施了打击。当地时间28号，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开幕。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致辞时表示，在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形势动荡时期，得益于各方合作，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可以保障经济发展和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目前重要的战略任务是进一步促进各国发展，加强各方协调与协作，共同应对全球范围内的负面趋势。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方可以随时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打击，只要乌克兰境内出现新的军工企业，俄方就会对其进行打击。美国驻基辅大使馆28号发布通报称，使馆目前正常运作。针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所谓美国已撤离基辅的说法，使馆明确予以驳斥。使馆同时重申，受武装冲突影响，美国公民不应以任何理由前往乌克兰。联合国

0: 行动限制和安全局势恶化正严重影响人道主义援助工作。非洲疾控中心28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现状。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27号，刚果金已有129例确诊病例，18例确诊死亡病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乌干达发现共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公寓楼28号发生燃气爆炸，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4人受伤。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也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12位总干事，也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不久前，他开启了上任后首次访华之旅。
3: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4: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2: 他赞赏习近平主席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认为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
4: 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
2: 访问期间，中国非遗传承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4: 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
2: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中国人民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拉紧了和世界人民的纽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行程覆盖杭州、北京和上海。这是阿纳尼去年11月正式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首次访华。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双方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目前，中国拥有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60处，非物质文化遗产45项，均位居世界前列。从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春节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汇集众多女性的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到在中国上海设立国际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也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STEM 教育研究所，双方的合作正不断结出硕果。阿纳尼来自埃及，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也是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他在访华期间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专访时透露，这是他的第4次中国之旅。在就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前，他还曾3次来过中国，只是身份不同。阿纳尼今年访华的第1站是杭州，他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抵达杭州后，阿纳尼首先饶有兴致地参观了西湖。早在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景观中的一个杰出典范。阿纳尼说，西湖景致美不胜收。
4: 我也借此机会和当地民众进行了交流，我能真切感受到人们对这片独特的土地满怀热爱与自豪。在这里， 人、文化与自然和谐交融。我此行的目的是深化同中国稳固的伙伴关系。

0: 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我看来，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扩大到了全球南方。双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职能领域开展合作，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信息。自2025年11月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我同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保持密切沟通，积极开展合作。这次在杭州，我很荣幸出席了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开幕式和全体会议。我与共同出席本次大会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一致认为，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已是大势所趋，但技术必须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恪守伦理准则，彰显公平、包容的价值理念。
1: 结束杭州的行程，阿纳尼来到北京。5月12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阿纳尼。
2: Then I had a very warm welcome.
0: 习近平主席热情接见了我。习主席重申，中方坚定支持文明对话，倡导文明交流互鉴。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我们应在人们的心灵中构筑和平，并通过教育、科学与文化守护和平。
1: 阿纳尼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精神非常契合。
2: This is one of the points that were raised yesterday with his ex-minister president. I commended.
0: 我赞赏中方提出的倡议，尤其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正如我所说，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相互了解，相互倾听。我本人是一名埃及学家，毕生都在研究和讲授埃及文明。习近平主席与我也探讨了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之间存在的许多相似之处。两国都拥有伟大的文明，并都为人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高度重视推动跨文化对话和文明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科学合作、文化交流、展览活动、教育以及媒体传播等方式把人们凝聚在一起。我认为中国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南方事务中。我们十分重视同中国的伙伴关系。
1: 阿纳尼说，他在会见中向习主席坦言，自己既是埃及人、非洲人、阿拉伯人，也是地中海人，更是一名来自全球南方的人。他说，我履职的核心目标就是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教科文组织不应被政治化，不能带有偏见，而应秉持公正、中立，为全人类服务。不论宗教、性别、肤色，无论身处北方、东方还是南方，我们推进教育事业不分国籍，不论国别。如果一个女孩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不会因为她的国籍而区别对待，因为受教育权是必须捍卫的基本人权。

0: 年。十年间，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汇集全球19个国家600多万女童。阿纳尼表示，中国在推动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 这一奖项意义重大，自2015年设立以来，以表彰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获奖者。该奖项为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领域的众多倡议与项目提供了支持。众所周知，当前全球仍有超过1.3亿女童失学，而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女性参与度依然不足。因此，这一议题至关重要。
0: 2025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成立仪式。

0: STEM 是 Science 科学 ，Technology 技术 ，Engineering 工程 ，Mathematics 数学的缩写，是一种跨学科实践导向的教育模式。阿纳尼此次访华的第三站就是赴上海为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揭幕。阿纳尼表示，他此次对华访问重点聚焦于教育、科技与人工智能领域。中国近年来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
1: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Chinese experience.
2: 我认为全球都有必要借鉴中国经验，学习中国近年来在数字教育及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已经帮助全球数以亿计的青少年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一致认为，人工智能将为教育发展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进一步拓宽教育普及度，提升教育吸引力，同时为各地区的青少年群体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规避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风险，坚持包容与伦理底线，明确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的主体地位，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替代教师。

0: 伦敦通过。第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并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自诞生之日起，该组织便肩负着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促进各国间的合作，为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的使命。2024年，在竞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期间，阿纳尼来到中国，在北京参观了长城。参观期间，他引用了中国古老的智慧哲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专访中，总台记者问道：“作为教科文组织新任掌门人，您将采取哪些始于足下的举措与行动计划，来引领教科文组织稳步前行？”阿纳尼表示，他曾做过导游，亲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他坚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
1: It's another journey that I'm starting on this global level.
2: 我正在全球层面规划发展路径，继续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努力与时俱进，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走进民众，能真正影响人们的生活，成为一个坚守职责、高效务实的机构。我对此充满信心，因为我并非孤军奋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194个成员，各国都信任我们，认可我们的能力。我们也将继续守护这份至关重要的职责。如今这份职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因为我们的职责是在全人类的心中构筑和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存在政治分歧，该组织仍在我的祖国埃及以及苏丹持续开展工作20年，合力抢救位于埃及和苏丹的努比亚古迹。我30多年前曾在埃及阿布辛贝神庙当导游。阿布辛贝神庙的抢救工程是国际合作的成果。即便处于冷战时期，世界多国仍能携手拯救人类遗产。作为一名导游，我亲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也深知其对广大民众的重要意义。我坚信文化外交会带来积极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所以我决心携手各成员、秘书处同仁、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世界遗产相关负责人以及全球合作网络，共同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初心与使命。我并非孤身一人，我对开启这段全新征程满怀期待。
0: 阿纳尼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12位总干事。上世纪70年代初，阿纳尼出生于埃及吉萨省，拥有法国蒙彼利埃第三大学埃及学博士学位，有着非常丰富多元的职业经历。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前，阿纳尼曾在古埃及历史遗址阿布辛贝神庙担任导游，在享有卓越声誉的埃及赫勒万大学任教30多年，还先后担任过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和开罗埃及博物馆馆长，随后又担任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长等职。如此丰富的职业履历，为阿纳尼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这一职务能带来哪些独特视角和优势呢？阿纳尼谦虚地表示，作为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外来者，在竞选和任职期间，他始终强调三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
2: 这是一段非常具有挑战的经历。我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二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这是一场漫长的竞选。在竞选期间，我走访了超过65个国家和地区。走访各国是为了倾听、对话、学习和理解。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我是一个外来者。 我此前并未在教科文组织任职，但我一生都在从事与教科文组织职能相关的工作。我在埃及一所公立大学任教30余年，从事科学研究，也参与文化管理工作。因此，我是以成员视角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0: 深知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性，也了解它能够如何改变世界各地人民和社区的生活。在竞选期间以及任期伊始，我始终强调几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我带着倾听、对话和凝聚合力的精神而来，这种合力既包括同成员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的协同合作。再次强调，我秉持乐观态度，因为我从所有伙伴和成员的眼中看到了坚定的决心。当前多边体系面临重大挑战，但这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思考本组织的职责、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1: 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重点工作之一。然而当前，战争、污染、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持续对教科文组织这一职责构成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如何有效履行职责，尤其是在加沙地带等冲突地区应如何推进相关工作？阿纳尼表示，教科文组织将主要在三方面发挥作用。
2: Conflic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as you mentioned.
0: 正如你所言，冲突与自然灾害正冲击教育的延续性，扰乱科研机构有序运行，同时对文化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以及新闻记者的安全构成威胁，这些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能范围之内。面对危机，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发挥三个作用。第一，预防作用，避免冲突发生，并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增强社区韧性以应对气候变化。第二，危机期间的干预作用。遗憾的是，当前全球各类危机频发，这项职能变得越来越大。具体来说，包括保障教育的延续性，维护科技生态系统，保护遗产地以及保障记者的从业安全。第三，开展冲突后的重建与社会修复工作，协助有关国家重建教育、科研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修缮博物馆、复原文化遗址等。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不仅与各国政府开展合作，也携手私营部门共同推进相关事务。如你所言，当今时代充满挑战。回到你提出的文化遗产保护相关问题，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肩负着守护全球文化资产的重要职责。这些文化资产既包括世界遗产，也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文化创意产业。要实现这一目标，需通过提升公众认知、加强能力建设、促进国际合作、制定国际规范等多种途径，为地方社区提供支持，并推动各国分享最佳实践经验。与此同时，科技发展也为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新的机遇，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我们承担着保存文化遗产的责任，更肩负着守护和保护全球文化遗产的使命。
1: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以来在遗产保护、教育、科学等领域开展了十分广泛的合作。阿纳尼对总台记者表示，此次访华期间，他得到的几乎所有反馈都表明，中国将继续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与此同时，他由衷钦佩中国人对自身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热爱和珍视。
2: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0: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我同中方各界同仁举行的所有会谈都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我感谢中国人民给予的热情接待，也由衷敬佩大家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之情。昨天我在和中国人聊起北京中轴线等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遗产项目时，我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自豪与骄傲。
3: 他们传递了哪些信息？又有哪些反馈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0: 他们满怀自豪，他们发自内心的珍视本土文化遗产。

0: 遗产。昨天我参观了博物馆和多处遗产，还与非遗传承人进行了交流。对他们而言，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热切地向我讲述，这份情怀与记忆已经传承了六七代人。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我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一切，拉紧了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之间的纽带。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2到17度，上海多云，29到20度，天津晴，31到21度，重庆小雨转阴，25到21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4到25度，香港晴转中雨，32到25度，澳门晴转雷阵雨，33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机器人给汽车加油，无人机忙着送货，这些曾经想象中的场景如今正在天津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真实上演。此次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举行，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超7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集中发布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全景展现智能产业的前沿科技应用。具身智能展区还首次独立城管，80多家国内外企业带来近150种机器人整机，从生产、商业、文娱、家居到养老，让机器人走进生活变得触手可及。此外，展会所有参展技术展品还都具备落地应用的能力，这也是本届展会的最大特色。作为全球智能产业的风向标，国际性是智博会的另一大亮点。外资客商组成国际买手团，深度体验智慧产品，搭建起中外技术交流、产业对接的高端平台，助力全球共享智能发展机遇。从底层芯片、算力大模型，再到终端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智能产业生态正在加速走向成熟。天津智博会这场科技盛宴，既是中国智能产业硬实力的集中展示，更是携手全球共创智能未来的重要契机。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4: 世界。环球资讯，
6: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s.
8: Oh, yes.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6: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6: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 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冷静克制，以和平为重，以人民为重，停火止战，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绍伊古强调，当前世界处于法律和协议不断失效的历史时期，俄方将继续关注地区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8号表示，美国恐不会立刻应允乌克兰提出的追加防空系统与导弹供应的诉求。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7号报道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瑞典展开工作访问。据乌克兰媒体28号报道，乌克兰与瑞典签署了深化防务合作的声明。泽连斯基当天宣布，乌方将采购20架英狮 EF 型战斗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之际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以色列时报28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军空袭的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阿里侯赛尼。报道说，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目前尚不清楚阿里侯赛尼是否在空袭中丧生。报道还说，这是以军自5月6号以来首次空袭贝鲁特。韩国政府官员28号说，韩国政府决定从29号起放宽对民间企业的石油储备要求，以向市场释放民间石油储备。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央视记者28号获悉，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处公寓楼发生爆炸，并引发大规模火灾，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8: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6: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无论是太空种粮为我国氢能产品的发展保驾护航，还是提高卫星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等领域，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努力推动科技创新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他们从实验室的原始突破到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从单点发力到系统

0: 构建，在十五五征途上书写科创报国的答卷。资讯有故事，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即将到来之际，为您讲述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5月30号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科技强国的建设离不开一位位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科技工作者的托举，正是他们在实验室里的反复钻研，在关键技术研究上的日夜攻关，才有了一次次创新和突破。在未来的星际旅行中，人类如何在太空中生存？粮食来自何方呢？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有一位致力于在太空种粮的科学家郑慧琼。5月21号深夜，郑慧琼目送24粒水稻种子住进培养单元，装入上行货包。随后，培养单元随神舟23号飞向太空。郑慧琼介绍说：“
1: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经常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负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0: 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征。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打折扣，小穗不育性增加，花药粘连在一起，无法正常散粉，籽粒灌浆不足，粒重和粒数双双下降。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征，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呢？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1: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3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4个实验单元，分为2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2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2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0: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

0: 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2代连续培养。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2种繁殖方式，种子繁殖和再生稻，也就是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此外，还会鉴定空间水稻生长过程中通过种子传递的跨代逆境记忆与通过再生稻的长期逆境记忆分子调控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基因，并验证其功能。
1: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就这样它是影响了它有什么样的机理。
0: 您可能已经听出来了，这已经是郑慧琼第二次送水稻上太空了。4年前，她精心选育的6粒精稻种子在太空成功繁育后代，实现人类首次在太空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水稻种子在空间站的120天里，每一天郑慧琼都格外挂记，每天紧盯传回的画面。2022年的某个冬夜，内蒙古东风着陆场的寒风裹挟着沙粒，神舟14号返回舱带回了59颗珍贵的种子。郑慧琼在北京实验室守了7天7夜，确保样品第一时间得到处理。春节期间，她放弃休假，每天记录幼苗的细微变化，悉心照料这些从太空回来的水稻种子，浇水、拍照、记录数据。他说他们容不得半点闪失，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郑慧琼回忆起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1: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当然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它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恒定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试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它会不会是这样，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0: 数十载耕耘，郑慧琼

0: 正以空间科学实验等技术深度参与农业生产全过程，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如今他计划带领科研团队在空间站开展多代水稻连续培养，研究遗传稳定性，探索月球低重力环境对作物的影响，甚至设计太空植物工厂，实现光、气、水高效调控。郑慧琼的目光投向更远，未来火星基地的粮食或许就源自今天的实验。
1: 我们正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着呢，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大力发展氢能、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这些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将使我国能源安全得到更好保障。其中氢能以能源自主、零碳清洁、补位锂电以及工业降碳等几大优势，成为国家未来产业与绿色增长新引擎。一直以来，中国氢产量稳居全球首位，面对地下车库、隧道、高原戈壁等复杂工况，氢能装备能否安全稳定运行呢？这也是业内人士担忧的事儿。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氢能研究院院长郑金阳说，
2: 当前全球氢能产业竞争日趋激烈，随着产业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氢能正从示范应用加速迈入规模化应用。在这一关键转型期，氢能产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权威、顶尖、全场景的测试验证能力，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行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0: 国家氢能检测平台如何以全球首创技术破解耐久性难题？绿氢产业又怎样助力我国领跑全球零碳赛道？位于天津的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就有着解锁氢能发展的中国方案。
3: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国产自主研发的一套设备，它就能够实现通过去调控测试介质的气体组分啊、pH 值啊等等的情况，通过这种加速老化实验来帮企业更短的时间来评估更长时间的耐久性的水平。
0: 张延义，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负责人，他们研发的设备可实现氢能装备全场景、全维度性能与安全验证，为氢能产品筑牢硬核防线。比如，一套氢燃料电池系统要经历燃料电池系统带载振动实验，来测试运行是否稳定、抗振动能力与结构是否可靠。通过带载摇摆试验测试它在船舶典型动态工况下的工作稳定性和安全性，还要经历防水测试、延误测试、电磁兼容测试、储氢系统火烧实验，验证各类复杂环境下的产品安全性。从零部件到系统，测试对象越大，验证维度也越复杂。为真实还原车辆工况，张延义和团队需要到不同的地区、不同路况中采集一手数据，再到实验室中精准复现，如同一场全真模拟演习，各类路况、环境参数、测试样品悉数就位，在实验室中高度还原真实应用场景，完成全方位严苛考核。
3: 全球首个燃料电池系统带载四综合振动实验室，能让燃料电池发动机在通着氢气、连着负载，并且呢还真正发电工作状态下来进行振动测试。别看就加了氢气这一个要求，它的复杂度和难度就高了很多。首先呢，就是当通氢气的时候，对整个实验室设备和控制安全的管理的难度要求提高了很多。第二就是当通了氢气以后，一方面要考虑底下的振动的条件，另一方面还要考虑通氢气以后它的工作的条件。那不同的车在不同场景下，这两个条件会有不同的变化和耦合，这对我们去现场工况的采集、实验方法的制定的难度也是数量级的一个增加。
0: 如果将风光电等绿色能源大规模转化为绿氢储存与利用，把气风气光变成绿色金库，不是简单的多一种能源，而是我们补齐了能源转化的最后一

0: 公里。为了这最后一步的跨越，张延毅和团队研发了氢电解槽测试台，就可以在实验室里还原风光电制滤氢的性能与效率。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实验室呢，就是进行制氢的核心组件电解槽测试的实验室。那这个设备呢，是完全我们自己团队自主研发的。那现在呢，我们也在联合像内蒙古啊、像新疆啊，去采集当地真实的风光电的滤电的数据，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形成一个中国滤氢滤电的一个数据工况库，在实验设备上来呈现，这样就能在实验室测出产品的一个真实性能和水平。
0: 15五期间，中国氢能产业将完成从试点示范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的关键一跃。在过去几年已经发布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国际标准当中，中国牵头制定的占比超过50%。新立项在研项目中，中国几乎包揽了全部项目负责人角色。风有归宿，光有储存，电有出路，碳有解法。中国正在用滤氢跑赢零碳未来。15五将是我国北斗从建成用好迈向做强做优的关键5年，也是卫星导航产业全面跨入北斗时空产业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智能导航实验室里，李星星这位85后青年科学家带领团队用8年时间坚持不懈攻关北斗导航核心技术，终于解决了国际导航领域的卡脖子难题，让卫星定位从半小时等待迈入几秒钟精准锁定。
2: 现在卫星的精度可以达到1-2厘米的精度，在中国区域可以做到这种1分钟以内的这种厘米级定位，地面定位我们基本上现在静态可以做到毫米级。
0: 过去卫星导航要实现快速且精准的定位，只有2种途径：一种精度高但用时长，需要15分钟以上才能得到厘米级的精度；另一种能在几秒之内得到厘米级定位，但必须在旁边建设基站。美国 GPS 地面基站遍布全球，但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地面基站大多建在国内。如何不依赖基站，提高北斗卫星的全球服务性能？李星星想到利用低轨卫星快速全球覆盖的特性，让卫星群每天多次扫描地球。
2: 卫星的轨道越低，我们需要的卫星数量越多，这个信号衰减越少啊，就可以去实现这种高精度的、精准的、快速的、连续的这种导航服务。
0: 以低轨卫星为研究重点，李星星建立了高中低轨卫星联合定轨统一数学模型，通过不断改进算法，系统仅依靠少量中国区域基站，便可实现厘米级精度的导航卫星定位。配合李星星提出的广域精密定位方法，初始化时间从数十分钟缩短至数秒，极大提高了北斗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对此，李星星说：
2: 作为年轻一代瞄准这个国家需求的重大工程，真正的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了。
0: 15五期间，机器人与健康领域的融合，聚焦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和机器人加养老康复，核心方向是具身智能在老年照护、康复辅助、基层医疗及银发经济中的规模化落地。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机器人研究所副教授冯仰刚联合麻省理工学院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登上《自然》杂志官网首页头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影响神经导致肌肉无力的神经肌肉疾病，会限制患

0: 来改善。这类训练使用控制速度的锻炼来增强力量，但其训练需要的器械通常仅有专门机构可提供，而且训练所需的装置过于笨重，不便于儿童使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仰刚科研团队牵头，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合作，研发了重量仅为 0.96 公斤的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它可以佩戴在神经和肌肉退化的儿童患者膝盖上，帮助他们进行神经和肌肉的康复训练。与我们熟悉的可穿戴助力设备不同，这台机器人不仅不会替人发力，反而是通过一套精密的自适应系统，精准地给患儿添阻力，从而唤醒重度肌肉萎缩患儿沉睡的神经与肌肉。冯仰刚介绍，
1: 我们的机器其实可以通过精准的施加阻力，让肌肉的激活程度达到最大，从而激发患者从上到下的肌肉的激活的程度，然后达到脊髓神经恢复的一个状态。
0: 为了验证这款可穿戴机器人的实力，研究团队招募了六名平均年龄八岁的二型 SMA 患儿，开展了为期5.5个月的临床试验。二型 SMA 是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中间型，患者能够独自坐着，但无法在无辅助情况下由坐姿站立，更无法独自行走。在不接受基因治疗的情况下，这些患者预期寿命不足30岁。没人会喜欢康复训练，孩子尤其如此。研发团队还贴心地开发了一套软硬件系统，让患病儿童像玩踢足球游戏一样尝试发力。每一次发力的时候，这套设备都能够精准实时计算和匹配最合适的阻力。这种阻力并不是均匀的，而是随着孩子们踢球的不同力度而变化。在近期的临床试验中，六名因严重疾病失去从坐到站能力的儿童，在使用该设备训练后，迎来了肌肉的实质性逆转生长，并在脱离辅助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缓慢站立。冯仰刚介绍，
1: 物理的康复到底对这种神经退行疾病，比如脊髓性肌萎缩患者，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的回答是有用，用工程的这个能力来帮助做一些科学的发现，发现一些深层次机理上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可能的主要的学术贡献。
0: 科技工作者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力量，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如一束微光，点亮科学的一角，万千束光芒汇聚创新的火炬，照亮科技强国的征程。在此，我们也向每一

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6: Sounds of the day.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ong。Song 歌曲。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战幕，世界多国球迷自发使用人工智能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创作歌曲。这股创作潮流是一首献给法国队的歌曲。这一 Song 歌曲由法国艺术家今年2月发布，开头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列举了法国国家队球员的名字，随后巴西音乐人为巴西创作歌曲，同样采用了呼唤球员名字的形式。之后葡萄牙、阿根廷、德国等球队的应援歌曲陆续出现，部分歌曲在社交平台上的热度甚至超过国际足联的官方主题曲。不过由 AI 创作的 Song 歌曲也面临一个争议问题，若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被用作训练素材，艺术家的署名和权益归属难以界定。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9: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0: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9: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0: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9: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1: What China has done。
1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9: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记者从今天举办的贸促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贸促会将代表中国政府组织中国馆参加2027年贝尔格莱德专业类世博会。中国馆以律动无界、乐享未来为主题，是本届世博会面积最大的展馆之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宣布，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加大对伊朗制裁和施压。另外，贝森特28号还在白宫记者会上说，阿曼驻美大使当天上午同他通电话时说，阿曼目前没有任何计划要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表示，美国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由美国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却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声明还指责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机场附近空旷区域发射导弹，但未造成损失。作为回应，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遭到反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在波兰增派美军不仅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俄方采取必要的军事技术手段以确保其国家安全，还将导致整个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显著升级。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并于随后终止入盟谈判。冰岛议会文件显示，欧盟委员会认为冰岛的申请尚未正式撤回。28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美国航天企业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火箭静态点火测试期间发生巨大爆炸。蓝色起源公司在声明中表示，测试中遇到了异常情况，所有人员均已确认安全。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8号公布美加墨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将会迎来自己的第六届世界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

0: 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2: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3: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4: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5: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4: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6: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朝玉。
7: 各位好，我是黄夫。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7: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有关这份备忘录的具体细节，一起来听报道。
8: 美国官员表示，美伊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一方表示已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向特朗普汇报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总统向调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几天时间来考虑此事。报道说，签署该谅解备忘录将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但要达成满足特朗普关于伊朗核问题要求的最终协议，仍需进一步的密集谈判。据报道，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这意味着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并且伊朗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所有水雷。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但这将与商业航运的恢复成比例进行。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此外，双方还将设计一个机制，以帮助伊朗开始接收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
6: 对于这一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该协议。而伊朗媒体则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尚未定稿。继续来听报道。
8: 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团队一直在进行往来磋商，并强调一切都取决于总统想要怎么做。贝森特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在回答有关美伊前一天发生军事冲突后，停火协议是否依然有效时，贝森特称，美方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防御性的，而且会继续这样做。他还表示，如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那么军事行动将卷土重来。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向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有关文本已敲定，仅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说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了阿巴斯港郊区一处

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

0: 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高盛集团近日公布的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五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
2: 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五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
1: 消息称，目前每天只有少数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
2: 国际能源署28号发布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指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

0: 尤其是农业价格和运输成本。人们在市场购买的所有食品都经历了生产、运输、冷藏等过程，而这一切都需要消耗能源。最终，这都会体现在商品价格上。报告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那就是全球能源投资的重点呢，正在明显向电力系统倾斜。报告预计，在2026年呢，全球电力相关的投资呢，将达到约1.6万亿美元。那其中呢，仅电网相关的投资呢，就会达到550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两成。泽维尔·提姆布认为，欧洲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1: 如果能源投资转型更早推进，欧洲如今对石油的依赖就会更低，油价冲击带来的影响也会更小。所以这或许是一个艰难但必须吸取的教训。减少能源依赖，推动电气化，你就会更少的受到这种冲击的影响。
0: 不过报告也同时警告说呢，中东局势升级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进而呢来推高了全球能源项目的融资成本。因此，如何能在能源安全、能源转型以及

0: 等军事目标。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 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升级对加沙地带的袭击， 仅过去48小时 就造成20多人死亡。
0: 声明表示，这表明以方意图恢复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 对其承诺以及对协议担保国付出的努力视若无睹。 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以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迫使以方遵守协议条款。近期，针对以色列对被扣押人员实施虐待行为的指控越来越多。
1: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27号报道， 一名名叫纳布汉的巴勒斯坦男子揭露称，在他拒绝成为以色列线人后，他被以军关在一个形似棺材的箱子里长达2周多。
2: 他们用一个像棺材的容器来折磨我，外层是个铁箱，里面还有一个木箱，我的手脚被牢牢捆住，吃的东西只能通过一个小洞给我递进来，他们似乎想让我体验濒死的感受，这样他们就能得到任何想要的信息。我在那个棺材里待了15天，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活着的死人，我需要上厕所时只被允许出来1分钟，即便这样他们也非常没有耐心，太难以置信了，整整15天。 我都动弹不得，我不知道白天还是黑夜，就像过了150年那么久。纳布汉说，以军试图以各种方式进行威逼利诱，不过他军予以拒绝。他让我跟他们合作，我拒绝后就试图胁迫我，说要给我前提供出国旅行的机会，为我患有脑癌的母亲安排海外就医等。我被捕时，我哥哥已经离世了，我的妻子正怀有身孕。 2023年11月23日，我的孩子降生，他们逮捕我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哥哥不在了，所以我不会跟他们合作。我怎么会帮助那些人？是他们导致了我哥哥的死亡，摧毁了我的家园，还不断摧残我的身心。近期，针对以色列对被扣押人员进行虐待的指控日益增多。
0: 25号，多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全球兼任团队活动人士被遣返回国后向媒体表示，他们在被扣押期间遭到以色列军警的虐待、殴打和性侵犯等。 本月20号，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兼任团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等多国对以方做法表示谴责。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 环球直播间。视线转向日本，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双方试图通过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在防卫安全领域进行深度绑定。日菲两国民众担忧此举将加剧地区风险。
1: 请听详细报道。共同社报道称，日菲双方在会谈中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菲律宾是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谈后称，两国就探讨修改日本与东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事达成共识，强化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 共同社称，日菲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

0: 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27号，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昨天，部分日本民情报力量。27号，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昨天，部分日本民众再次在国会附近表达强烈反对和抗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憲法全文、日本は武装放棄すると。
2: 我们的宪法全文里写着，日本放弃武装、放弃战争。高市却说这些跟他完全没关系，还说这种想法太天真，真是不敢相信，这样的人竟然当上了首相，这是绝不能容许的。
1: まあ許せない、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确实在朝着战争方向走，而且高市政权最大的目标无疑是修宪。所谓修宪，其实就是对宪法第九条的恶意修改。关于宪法第九条，关于宪法，我认为它是日本对亚洲国家做出的一个承诺，意味着日本不会再发动战争。要成为和平国家，同时宪法本身也是对那场战争是错误的这一点的总结与反省。因此我认为，如果修改宪法意味着日本将再次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瑞典展开工作访问，宣布双方正联合筹备一项大型防务援助方案，并将采购鹰狮战斗机。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视察前线指挥所，要求提高无人机的打击效率。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1: 据乌克兰媒体28号报道，乌克兰与瑞典签署了深化防务合作声明。泽连斯基当天宣布，乌方将采购20架鹰狮 EF 型战斗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强调此举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空军的实战作战效能。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证实，为支援乌克兰现有需求，瑞典将捐赠16架现役的鹰狮 CB 型战斗机。另外，乌方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空军长期发展首选。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28号视察了西部集群指挥所，听取国产攻击型和侦察型无人机使用情况汇报。别洛乌索夫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攻击型无人机打击敌军有生力量和装备的效率，加快集群部队在各方向的推进速度。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美日计划在联合演习中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美日计划在联合演习中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视为威胁俄国家安全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举动。
3: 我们已多次提醒东京方面注意，将日本领土提供给美国用于部署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系统，无论这是以临时轮换还是永久的方式进行，都被我们视为对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并对俄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我们也曾多次警告日方不要做出此类决定，我们必然会将其视为蓄意敌对且无视俄罗斯联邦国家利益的行为。
4: 扎哈罗娃同时重申，自2025年8月起，俄方不再维持依据中导条约单方面暂停部署陆基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系统的自我限制。他强调，俄将全面评估美日此举带来的战略风险，并制定最大限度强硬、长期有效的军事技术反制措施加以应对。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向媒体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将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他强调，俄方将继续关注地区局势，不容许核武器出现在亚太地区。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
0: 波兰与英国日前签署新的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条约，合作范围涵盖军事、网络安全、能源和边境管理等多个领域。外界注意到，在俄乌冲突持续、美国战略重心逐渐转向印太的背景下，欧洲国家之间的双边安全合作正在明显升温。
2: 分析人

0: 向其索赔20亿澳元。总检察长米歇尔·罗兰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指控 3M 公司长期隐瞒其内部环境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在明知该消防泡沫对生态与健康存在重大危害的情况下，仍持续供应并误导市场。澳大利亚国防部在多个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中长期使用相关的消防泡沫，导致全国28个军事基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污染物随后渗入地下水和周边生态系统，对当地居民、农业和环境安全造成了持续影响。截至目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已经投入超过10亿澳元用于污染调查、管控与修复。澳政府此次索赔旨在全额追回过去以及未来的治理成本，维护纳税人利益。罗兰表示，澳联邦政府坚定维护公共利益，有决心与全球大型跨国公司依法对峙，追究其环境与经济损害责任。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为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因极难自然降解，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质。它还具有防水、防油、防污、耐高温等特性，被广泛应用于消防泡沫、不粘锅涂层、防水面料等产品中。研究表明，该物质可以通过水体土壤迁移，并可在人体与动物体内蓄积。长期接触该物质可能增加肝肾损伤、免疫系统异常、婴儿出生体重低以及患癌的风险。 3M 公司则发表声明称，将通过法律程序全力抗辩。 3M 公司强调，自己从未在澳大利亚生产过相关的消防泡沫产品，同时大约20年前就已经停止在澳大利亚出售相关产品，并指责澳国防部在其停售后仍继续使用含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的消防泡沫，直到2012年。据悉，目前 3M 公司在全球面临大量的污染诉讼。2023年，他曾与美国多家供水商达成了103亿美元的和解，但未承认自己负有责任。业内人士认为，此次诉讼标志澳大利亚官方对历史遗留的污染问题进入了强力追责阶段。案件的进展将进一步推动全球范围内对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污染责任的追究，并对跨国化工企业环境合规和环境责任提出更高的要求。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通货膨胀继续冲击消费者的钱包，同时可能会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保持观望，直到当前这一波通胀消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达 3.8%，

0: 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这些在轨实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持续夯实载人航天技术根基，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等更远深空任务积蓄充足能力。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来看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赛。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其中 B 组由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以及波黑队、瑞士队、卡塔尔队组成。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对该组比赛的前瞻。
3: 本组的4支队伍都有各自的世界杯故事。瑞士队连续3届世界杯都稳定地实现了小组出线，稳定地止步淘汰赛第一轮。上一届他们成功地杀出了巴西、塞尔维亚、喀麦隆所在的死亡之组，打造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48强里首个公布最终参赛名单的波黑队，不但有在欧预赛附加赛点球大战淘汰4度世界杯冠军意大利队的逆袭情节，还有40岁的老球星哲科主演老骥伏枥追逐梦想。上届东道主卡塔尔队力争本届演出一雪前耻的戏码，洗刷4年前3战全败，被称为史上最弱东道主。而本届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上届杯赛同样3战皆负，他们更希望凭借主场的势头创造更多历史性的突破。4支队伍各有所求，能否做到还要看实力。就实力来说，这个小组可以被看作是低配版的意超多强。拥有扎卡、科贝尔等球星的瑞士队在 B 组可谓一骑绝尘，舆论普遍认为他们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但对瑞士队来说，本届杯赛的目标简单直接，在淘汰赛里再进一步，因此小组赛出线只是基本款。另外3支队伍都有一定的出线几率，波黑队和加拿大队大概率会成为 B 组第二名的主要竞争者。波黑队虽然板凳深度不足，但哲科的威望和全队顽强的比赛作风将为他们提供一定的加成。而加拿大队拥有阿方索·戴维斯、乔纳森·戴维等征战于欧洲联赛的实力球员，辅以主场作战的优势更不可小视。不过阿方索·戴维斯目前有伤在身，这会成为加拿大队的一个变数。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队本届杯赛的首秀正式对阵彼此，哪支队伍将承担对手的试金石或者垫脚石的角色也是看点之一。由于史无前例的大扩军，本届杯赛的小组晋级名额相应增加，除了小组前2名之外，成绩最好的8个第3名同样可以跻身32强淘汰赛，这就给了卡塔尔队拼命努力的理由。在这个小组里，卡塔尔队基本上实力垫底，主办过世界杯却未取得过决赛圈首胜，只是他们的尴尬之一。本届杯赛的预选赛，卡塔尔队一路磕磕绊绊，最终通过生死战击败阿联酋队才得以晋级决赛圈。而 B 组对手都是作风相对硬朗的队伍，身体对抗上恐落下风的卡塔尔队完全不被舆论看好。他们若想争取成绩最好的第3名的出线资格，起码需要在波黑或者加拿大队身上抢到分数。
4: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

0: 表示从有着柏林母亲河之称的施普雷河中打捞垃圾，或者采取对气候友好的方式出行，即可获得相应的微小奖励。这个宣传口号为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善有善报的环保奖励活动迅速引发了关注。柏林旅游局的负责人表示，该项目是一份邀请，具有双重意义，旨在帮助游客和柏林市民发掘此前从未留意的景点，同时也为环保行为提供物质上的小小激励。这项公益活动的小小激励包括免费的浴场门票、免费饮料、游船观光体验，或者享受商品的打折服务。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

0: 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
4: 充满
3: 希望。
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8: 下载
7: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午间第一资讯。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0: 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文本尚未定稿；
1: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美日军事演习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威胁俄罗斯利益；日本民众持续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扩军备武；
0: 俄方表示将随时打击乌克兰境内新出现的军工企业；欧盟宣布与乌克兰已达成900亿欧元贷款协议。
1: 欧盟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局势如果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或进一步趋紧。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称，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格局。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在新加坡举行，多方聚焦亚太安全。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有关这份备忘录的具体细节，一起来听报道。
3: 美国官员表示，美伊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伊方表示已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向特朗普汇报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总统向调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几天时间来考虑此事。报道说，签署该谅解备忘录将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但要达成满足特朗普关于伊朗核问题要求的最终协议，仍需进一步的密集谈判。据报道，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这意味着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并且伊朗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所有水雷。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但这将与商业航运的恢复成比例进行。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此外，双方还将设计一个机制，以帮助伊朗开始接收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
1: 对于这一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该协议。而伊朗媒体则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尚未定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团队一直在进行往来磋商，并强调一切都取决于总统想要怎么做。贝森特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在回答有关美伊前一天发生军事冲突后，停火协议是否依然有效时，贝森特称，美方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防御性的，而且会继续这样做。他还表示，如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那么军事行动将卷土重来。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向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有关文本已敲定，仅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说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

0: 和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
1: 就相关话题，上个时段我们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进行了电话采访，一起来听录音。
2: 对于美国媒体披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具体细节，您如何来解读呢？
3: 到目前呢，美国和伊朗方面其实是各自披露出了一版当下的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文本。那从这里边呢，能够看出来，在具体的议题领域上，双方披露的内容呢还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对于在一些具体的文本叙事上是各有侧重。所以这其中就可以看出来，美伊双方在这些具体的议题上呢，有些确实是达成了一些方向性的共识，那么都是明确同意要把相关的议题来放入到停火的谅解备忘录当中，也都对于最终的呈现方式呢有着一致的看法，但是在具体的措辞上彼此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所以就目前来讲呢，美伊双方的争夺其实局限在话语权的领域，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实现和各自国内的政治议程的这种配合，实现对于自己政策前后表述的一种自洽，从而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台阶来寻求一个体面退出当下冲突的可能。那就从美国最新所披露的相关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的这一版停火谅解备忘录当中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是这样的一个首期谅解备忘录的一个非常重要要解决的问题。而关于核问题和解除伊朗制裁的问题，目前的表述来看呢，是美伊双方要在先期协议当中做出一定承诺，但是具体内容要留待在后期的一段时间内逐步探讨和落实。可以看出呢，美国方面现在披露的这一版方案虽然和伊朗方案在这个披露的内容上有所不同，但是也是仍然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和空间，这就说明美伊双方仍然在进行一些比较切实的技术性讨论，彼此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但并不是没有妥协的空间。
2: 那么您如何看待美伊双方对于相关报道的表态呢？另外，您觉得特朗普签署这份备忘录的可能性有多大？
3: 其实如果我们细看这两版这个各自披露的内容来说的话，核心的分歧主要还是在细节表述。例如我们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可以把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伊朗方面呢强调的有两点，其一就是只恢复商船，任何的军舰仍然不能通过，其二呢就是必须要按照伊朗方面的规则来进行，伊朗同意把这个船舶的通行数量恢复到战前，但并不是说整个的通行规则恢复到战前，伊朗希望是透过这种程序性的安排来迫使各方事实性的承认伊朗对于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而美国方面呢披露的信息则是显示，美国关注的是伊朗必须要清除水雷，要确保海峡通行的顺畅，不收费不涉阻，那双方都避免了一些定性的描述，而重在于这种实践层面达成一些共识，并且呢来进行各自的规则上的解读。那么在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的问题上也是类似，美国要求伊朗先做出先期承诺，不寻求核武器，但是伊朗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明确观点。而后续呢，如何处理高浓度浓缩铀的问题，仍然是60天谈判时间内需要解答的，并不是在当前的这个协议文本中需要明确的。那对伊朗最关心的解除制裁问题，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的这样的一个议题，讨论机制帮助接收物资，那么这些全是程序性的措辞，没有数额，没有时间表，没有自动触发的机制，所以双方都是留有空间，但也是这种战略的模糊使得双方来签署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的可能在增加。但此时我们也不能够去忽视一些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因素，例如我们看到在黎巴嫩方面，以色列的作战行动是在升级的，那么这些第三方的因素呢，确实有可能会给美伊之间来达成当下的谅解停火备忘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4: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

0: 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
1: 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0: 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28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开幕。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致辞时表示，在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形势动荡时期，得益于各方合作，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可以保障经济发展和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目前重要的战略任务是进一步促进各国发展，加强各方协调与协作，共同应对全球范围内的负面趋势。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在波兰增派美军不仅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俄方采取必要的军事技术手段以确保其国家安全，还将导致整个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显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每日计划在联合演习中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视为威胁俄国家安全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举动。
1: 我们已多次提醒东京方面注意，将日本领土提供给美国用于部署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系统，无论这是以临时轮换还是永久的方式进行，都被我们视为对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并对俄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我们也曾多次警告日方不要做出此类决定，我们必然会将其视为蓄意敌对且无视俄罗斯联邦国家利益的行为。
2: 扎哈罗娃同时重申，自2025年8

0: 好，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绍伊古表示，俄方可以随时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打击，只要乌克兰境内出现新的军工企业，俄方就会对其进行打击。绍伊古指出，俄方此前向驻乌外交机构发出的预警是严肃和经过慎重考虑的。此前，俄外交部曾于25号发布正式警告，称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同时呼吁包括外交人员和国际组织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尽快撤离基辅。美国驻基辅大使馆28号发布通报称，使馆目前正常运作。针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所谓美国已撤离基辅的说法，使馆明确予以驳斥。使馆同时重申，受武装冲突影响，美国公民不应以任何理由前往乌克兰。
2: 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欧盟委员会与乌克兰方面近日正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相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首批资金预计于6月启动拨付。继续来听报道。
3: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说，资金分配方面，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4月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另据报道，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瑞典展开工作访问。泽连斯基当天宣布，乌方将采购20架英狮 EF 型战斗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强调此举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空军的实战作战效能。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证实，为支援乌克兰现有需求，瑞典将捐赠16架现役的英狮 CD 型战斗机。另外，乌方已明确将英狮战斗机列为乌空军长期发展首选。

0: 我把这场危机定义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迄今为止，全球共发生过三次能源危机，但即使把这三次危机中损失的油气总量加起来，也远不及当前梅以伊冲突给我们造成的损失。这对全球能源体系、全球经济以及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都是一个巨大挑战。目前来看，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各国都希望保障自身能源供应，这意味着各国会重新评估自身能源战略，选择哪些技术，开发哪些能源领域，与哪些国家开展合作，比如会从哪些国家进口能源，各国都会重新梳理能源战略，这将对未来长期投资产生重大影响。
1: 据美联社5月27号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加拿大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启动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的谈判，该机型由瑞典萨博集团以加拿大制造的庞巴迪环球6500公务机为平台改装而成，采购项目将支持加拿大本土航空产业生产。卡尼同时也表示，该机仍有2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报道还称，北约也正优先考虑萨博公司的这款机型，而非美国产品。卡尼此前曾表示，要推动军购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除预警机项目外，加拿大目前还在重新评估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的88架 F-35 战斗机采购协议。去年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后，卡尼要求军方研究是否可以缩减 F-35 战斗机采购规模，并考虑购买其他国家战机。

0: 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
1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1: 大家你好。
20: 这两天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天气热起来了哈。那南北方是否都是这样呢？
21: 是的，还都热起来了哈，因为五月底北方很多地方气温会持续回升，所以炎热的味道会加剧，夏天的味道弥漫开来，高温还可能会再度冒头。像河南、京津冀、内蒙古到东北一带，天气热度都会有升级，尤其是到后天的时候，内蒙古东部到吉林的西部、黑龙江西部。黑龙江的西南部一带还可能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城市当中像呼兰浩特、突泉、扎鲁特、通辽、松原、通榆等等，很多地方呢都可能会出现最高气温35-36度的这种高温，虽然不会破纪录，但是这么热还是比较少见的。而哈尔滨届时最高气温也会来到34度，长春33度，也都是当地可以排进五月纪录前10名的这种热度，五月底就这么热并不多见。那预计周日起呢，南方雨水会减退，之后呢30度的范围也会迅速的发展起来，因此未来南北方30度这种炎热的范围会接连成片，并且一直到6月2号都可能会持续。那么之后的话，降水会增多，高温会短暂缓和，也就是说今后7天的时间里，黄淮及其以南大部始终有大范围30度炎热的天气相伴。那等到6月初，随着台风转向离去，暖湿气流会再度加强涌入内陆，那江南华南的闷热届时可能更为突出，高温还可能会发展增多，像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高温会断断续续开始露头，所以还请大家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多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家军，
20: 你刚刚提到说南方降水要缩减哈，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降水的走势吧。
21: 好的，我们都知道五月以来南方很多地方降水频繁，好消息是近期南方的降水会明显缩减。那么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主要是云南的中东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北部、广东北部、东部、福建北部、南部、湖南南部、贵州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出现大到暴雨的可能，其中在云南的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降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一些

0: 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这个周末到下周一，南方降水呢，继续会收敛减弱，强降雨将告一段落，主要是小到中雨为主。那么，二号，也就是下周二起，随着台风离去暖湿增强，新一轮的降雨将可能会上线。所以近期南方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赶快晾晒出行。北方可能是阵雨还比较多，在明天到下周二这段时间里，主要是内蒙古的东北部。 东北地区多小到中雨或阵雨，那么在6月的3号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北部以及东北地区，还可能会有小到中雨或阵雨落下，局地的降水强度可能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且可能会伴随一些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以北方的朋友们也要多加关注临近的降水的预报预警，外出要随身带好雨具。家俊，
1: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美国官员称，美伊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文本尚未定稿。
3: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美日军事演习部署低风中岛系统，威胁俄罗斯利益。
2: 日本民众持续发生反对高市政权扩军备武。欧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如果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或进一步趋紧。国际能源署，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在新加坡举行，多方聚焦亚太安全。
2: 盛夏未至，热浪席卷欧洲，极端天气频刷，高温记录凸显气候危机。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于5月29号至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将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来听总台记者刘畅、黄铮铮、薛景、苏子杰、福天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即将在这里召开。本届对话会共设置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与1场特别演讲。与会代表将围绕着亚洲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加强亚洲海上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在开幕式当天做主旨演讲。东帝汶总统阿尔塔将在特别演讲环节发言。
5: 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与永续发展战略研究所策略与政策系教授卢耀群表示，I
6: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mong many
7: 香格里拉对话会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就是亚洲安全，这样一个多边平。

0: 所以包括军事领导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应当以一种彼此尊重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坦诚讨论亚洲的重要性、区域主义以及全球主义，从而推动所有地区人民和所有经济体共同受益。
1: 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本届相会的安全焦虑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以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或将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卢耀群表示，
2: I think the impact of the ongoing Middle East crisis，
0: 我认为当前持续的中东危机对世界而言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破坏性，无论是在商业、投资、外交还是安全层面，我认为我们必须真正追溯问题根源，那些对世界负有责任的行为体应该停止持续加剧冲突的行动，让和平重新回归全球安全秩序。我认为这场对话会实际上为主要参与方重新回归全球安全秩序。我认为这场对话会实际上为主要参与方提供了机会，包括那些问题源头的相关方，他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和平共处，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单方面发动冲突，因为这将给世界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
1: 5月29号至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将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新加坡学者卢耀群认为，在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多边秩序遭受冲击的当下，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广受瞩目。
2: I think if you look at China's approach so far, and in fact over time,
0: 如果你观察中国迄今为止乃至长期以来的做法，就会发现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和稳定性。中国尊重联合国原则，认可联合国作为推动和平与繁荣的重要道义与制度权威。中国一直非常注重解决问题并寻求合作，而不是制造冲突。从整体格局来看，对中国有利的其实也对世界有利。过去几个月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展现出了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并采取了旨在促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措施。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国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1: 香格里拉对话会创办于2002年，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各方能否通过对话加强战略沟通，避免误判，将成为本届对话会的重要观察点。
3: 5月28号，美国商务部最新发布的通胀及宏观经济数据显示，美国4月通胀率创下3年来最大涨幅。与此同时，美国1季度经济增速大幅下调，多项经济指标释放出经济复苏动能走弱的信号。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单珊的报道。
4: 受美以伊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特朗普政府进口关税的滞后影响，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美联储锚定通胀、制定货币政策的核心指标同比上涨 3.8%， 是2023年5月以来最大涨幅。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路透社分析认为，美国今年一季度 GDP 增速较2025年第四季度的 0.5% 有所提升， 但

0: 长动能走弱、增速下调的主要原因是库存投资、消费支出两项重要数据同步下调。同时，经济学家预计，持续的中东冲突将从二季度开始对美国的经济增长形成明显压制。多家外媒指出，高通胀持续侵蚀美国家庭购买力，居民财务状况不断恶化，消费增长乏力。数据显示，经通胀调整后，四月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连续第三个月下降，当月降幅达 0.5%， 居民名义收入基本持平，工资增速彻底跑输通胀增速。为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美国居民持续消耗储蓄，四月个人储蓄率降至 2.6%， 创下2022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随着美国报税季结束，居民储蓄持续消耗，叠加通胀高企，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后续居民消费收缩的概率大幅提升。目前，美国消费者信心已跌至历史低位，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压力最为突出。
1: 市场普遍预期，在通胀压力重新升温的背景下，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正在上升。结合当前市场定价与交易预期，美联储大概率在2026年底前维持基准利率区间在 3.5% 至 3.75% 不变，暂不开启降息周期。继续来听报道。
0: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越来越多的美联储官员开始释放强硬抗通胀信号。美联储理事丽萨·库克和克里斯托弗·沃勒均公开表态，如果通胀不能快速降温，通胀预期出现脱离锚定迹象，将支持进一步加息。报道同时指出，多位美联储官员质疑本轮地缘冲突带来的供给冲击影响或为短期的判断。因近五年来，美国连续遭遇疫情、地缘冲突、贸易战等多重通胀冲击，通胀长期偏离 2% 目标，持续透支市场对美联储控通胀能力的信心。路透社的报道则观察到，美国两个核心通胀指标，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与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近期出现罕见背离。四月核心 PCE 升至 3.3%， 而核心 CPI 维持在 2.8%， 这打破了以往核心 PCE 多数时间低于核心 CPI 的规律。同时，美联储重点参考的 PCE 涨幅更快，进一步打消了市场降息预期。
2: 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3: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5 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 91%， 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而五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 75%， 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五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2: 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传统的盛夏，欧洲多国却已提前拉响了高温警报。连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不仅大面积刷新了多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更在法国导致多人死亡。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这种反常的早熟型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来听详细报道。
4: 从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到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从罗马斗兽场到米兰大教堂，

0: 极端热浪正席卷欧洲大片地区。 在英国，气象部门确认， 当地时间26号 迎来了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 而在法国， 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甚至提前打破了往年6月的历史记录， 并罕见地在5月造成了至少7人因热射病等原因间接或直接死亡。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指出， 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5月 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1: 这些气温真的很不寻常，不仅从总体上来看是这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这都属于异常高昂的气温。而且今年在夏天还没有真正开始的这么早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极端。我们看到气温记录被以非常大的幅度打破了。实际上我认为在某些地区6月份的气温记录已经被打破，而现在还仅仅是5月，其中一些记录甚至被拔高了多达20%。
0: 摄氏度，这绝对是极其巨大的幅度。巴恩斯说，从气象学角度来看，这轮反常的酷暑直接由一个被称为阻塞高压的天气系统导致。强大的高气压长期滞留在单一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暖气罩，阻断了空气流动，导致地表温度持续攀升。在这类天气系统背后， 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气候变暖效应是推高极端天气破坏力的真正推手。有研究表明，过去20至30年间，欧洲热浪相关的天气模式可能正变得更频繁。但由于这类事件样本量仍有限，且气候本身波动显著，我们难以断定这是趋势还是气候变化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暖，热浪发生 时强度会更大，危险性会更高。虽然目前的气象数据还无法断言这种提早降临的致命热浪是否会成为未来20-30年的主流趋势，专家也强调，当前的现象并不直接预示今年中后期的夏季走向。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未来的夏天只会一年比一年更热。 专家警告说，公众往往对暴雨、山火等灾害防范有加，却常常低估高温这个隐形杀手的杀伤力。我们知道热浪是破坏力最大的极端天气类型之一， 它的危险性并不总是像洪水或山火那样显而易见，但实际上通常情况下，由于热浪引发的热应激而死亡的人数要远远多于在洪水或山火中丧生的人数。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滚滚热浪，从在德国科隆湖畔戏水消暑的民众到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喷泉旁寻找清凉的市民，欧洲民众正各寻对策。 而在这场未完结的漫长夏季考验面前，极端天气不仅给各国的公共卫生和应急响应敲响了警钟，也再次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紧迫性赤裸裸地摆在了世人面前。

0: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5月28号刊文称，科技旅游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旅游浪潮，中国将工厂、机器人、数字文化、工业园区和沉浸式景点转化为全新的游客体验，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科技，亲身感受创新，并了解现代工业如何塑造日常生活。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说，中国希望科技旅游更加实用，更具沉浸感，更加个性化。目前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和智能设备等技术，改善游客的行程规划、出行和消费方式。对旅行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在上午探索文化遗产，下午漫步于工业园区，晚上体验数字艺术、机器人或智能制造。对旅游业而言，这创造了新产品、新路线和新的商业价值。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趋势，而是更广泛的旅游业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的体系。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工业旅游，称中国的工业旅游正在快速变化。过去，许多工业旅游线路侧重于旧工厂、工业遗址和文化再利用，如今关注点正变得更加广泛。现代工业旅游可以包括智能工厂、机器人中心、科研基地、数字展厅、工业园区和科技文化空间，这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设计过程、机器的运作原理以及创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文章还认为，中国的科技旅游也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蓬勃发展。数字展览、虚拟现实中心和增强现实体验正在帮助游客以更轻松、更引人入胜的方式了解文化。中国已大力推进科技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融合文化、科技和虚拟现实互动，打造全新的旅游产品。文章认为，对于旅行者而言，中国的科技旅游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历史古迹，还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背后的经济运作。而对旅游企业来说，中国科技旅游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在增加新的旅游景点，还在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产业、科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科技旅游不再仅仅是一个未来构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旅游趋势，并将中国科技的崛起转化为吸引世界游客的新理由。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0: 其中 B 组由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以及波黑队、瑞士队，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对该组比赛的前瞻。
1: 本组的四支队伍都有各自的世界杯故事。瑞士队连续三届世界杯都稳定地实现了小组出线，稳定地止步淘汰赛第一轮。上一届他们成功地杀出了巴西、塞尔维亚、喀麦隆所在的死亡之组，打造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48强里首个公布最终参赛名单的波黑队，不但有在欧预赛附加赛点球大战淘汰四度世界杯冠军意大利队的逆袭情节，还有40岁的老球星哲科主演老骥伏枥追逐梦想。上届东道主卡塔尔队力争本届演出一雪前耻的戏码，洗刷4年前3战全败，被称为史上最弱东道主。而本届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上届杯赛同样3战皆负，他们更希望凭借主场的势头创造更多历史性的突破。四支队伍各有所求，能否做到还要看实力。就实力来说，这个小组可以被看作是低配版的意超多强。拥有扎卡、科贝尔等球星的瑞士队在 B 组可谓一骑绝尘，舆论普遍认为他们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但对瑞士队来说，本届杯赛的目标简单。

0: 伤在身，这会成为加拿大队的一个变数。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队本届杯赛的首秀正式对阵彼此，哪支队伍将承担对手的试金石或者垫脚石的角色也是看点之一。由于史无前例的大扩军，本届杯赛的小组晋级名额相应增加，除了小组前两名之外，成绩最好的八个第三名同样可以跻身32强淘汰赛，这就给了卡塔尔队拼命努力的理由。在这个小组里，卡塔尔队基本上实力垫底，主办过世界杯却未取得过决赛圈首胜，只是他们的尴尬之一。本届杯赛的预选赛，卡塔尔队一路磕磕绊绊，最终通过生死战击败阿联酋队才得以晋级决赛圈，而 B 组对手都是作风相对硬朗的队伍，身体对抗上恐落下风的卡塔尔队完全不被舆论看好。他们若想争取成绩最好的第三名的出线资格，起码需要在波黑或者加拿大队身上抢到分数。
1: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家军，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袁欣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

0: 的形式列举了法国国家队球员的名字。随后巴西音乐人为巴西创作歌曲，同样采用了呼唤球员名字的形式。之后葡萄牙、阿根廷、德国等球队的应援歌曲陆续出现，部分歌曲在社交平台上的热度甚至超过国际足联的官方主题曲。不过由 AI 创作的 Song 歌曲也面临一个争议问题，若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被用作训练素材，艺术家的署名和权益归属难以界定。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中国
2: 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大理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3: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多变好。环球资讯。
4: 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
7: 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China
8: is massive.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孩子，万米的孩子，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俄新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才有权处置其拥有的浓缩铀，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铀运到其他国家。俄方从未向伊朗强加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境内的要求。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声明还指责美军违反停火协议。
1: 向阿巴斯港机场附近空旷区域发射导弹，但未造成损

0: 时，作为回应，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遭到反击。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瑞典展开工作访问。据乌克兰媒体28号报道，乌克兰与瑞典签署了深化防务合作声明。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28号批评美国政府将巴西两个黑帮犯罪团伙列为恐怖组织，称美方此举意在为施加干预寻找借口。日本防卫省29号宣布，将向北约设在德国、负责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援的司令部派遣4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并从下个月起负责计划制定与协调等工作。按照防卫省的说法，4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对乌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据日本国土交通省东京机场事务所的消息，当地时间29号上午11时许，日本航空从羽田飞往鹿儿岛的 GEL-645 航班请求紧急返回羽田机场着陆，原因是轮胎出现故障。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部门28号说，该市日资企业化学储罐内爆事故已确认造成8人死亡，另有失踪的3人被推定死亡。当地时间28号深夜，印度北方邦一座在建桥梁在遭遇暴风雨之后坍塌，已造成6人死亡，另有多人被困。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9号9时43分，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持续时间为110秒。位于法国南部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组织28号宣布，其超导磁体低温测试设施已投入运行。据介绍，该组织的磁体系统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集成度最高的磁体系统。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11: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哥都沙外给，
10: 欢迎二位。今天我们的节目聊点啥呢？不知道加里布和 Tony 是不是爱车人士？
12: 哎呀，喜欢呐！呀，中国这么多年，而且特别是因为我在武汉，武汉本身就是中国的车都之一。另外呢，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地方叫武汉理工大学，它的前名叫武汉汽车工业大学，所以我跟汽车本身是很有缘的呀。虽然我没有汽车，但是我爱汽车。
10: 武汉那边现在是不是遍地都是这个 Apollo 无人驾驶汽车？我记得它那块是有试点的。
12: 对，你说的 Apollo 还是那个萝卜快跑吧，是非常多的，然后经常可以看到。想做也随时可以做得到。
10: 如果让你去买辆车，选一个车的配色，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颜色？
12: 黄色啊，应该是最容易得到别人的吸引力啊，因为车重安全是挂过的，车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

0: 一点。
1: 没有人看个车说哇，这个把车看着真瘦也，没有人这么想。
2: 其实这个话是怎么来的呢？就比如说你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的时候，很容易你的眼睛就可能会觉得哎呀看不到啊，或者是疲劳啊什么的。但从安全的角度呢，是白色那个的。然后你刚才说的白色是否就会很容易变脏啊什么的，那这可能是个人的习惯。就比如说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人啊，我可能会如果我有个白色的车呢，我估计我这个白色车呢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灰色车。
0: 但是黑车也有这种问题啊，黑车下完雨之后那个泥点儿它会更难看。我觉得黑白车遇到这个会都不好解决。
1: 不会吧，黑车它下了雨看不出来，没人看得那么细啊，谁那么在乎你的车？
0: 所以还不如买一个灰色的呢，一黑不黑白不白，下完雨之后也都看不出来。
1: 所以有的人他是在国外，他是卖那个白色的车，然后他会去找一个艺术家，在他白色的车的上面就是
2: 啊，对
1: 画一幅画涂颜色。白色车有这么一个好处倒是真的啊，你看了是吧，加利布？
2: 这个是我看了的啊。

0: 都看着你这个黄色，你觉得安全不？比如说黑白灰，大家都哎呀见怪不怪了，更都不看你，可能反而更安全一点。
1: 黄色呢是从很远，
0: 比如说黑白灰，大家都哎呀见怪不怪了，更都不看你，可能反而更安全一点。
1: 黄色呢是从很远的地方你会看到它，我本身也是对颜色是特别敏感的一个人。黄色是这一点好处，白色呢，白色的好处什么呢？白色会偏大。 偏大的时候呢，这个车的距离，就比如说这个车可能是离我车还有个2米距离的时候，白色的车呢可能会看出来更近一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因为车变大嘛，就相对来说安全。所以虽然我个人也是觉得黄应该是会看出来比较好，就包括说变形金刚啊什么的，但是呢，安全的角度。
2: 安全的角度，如果是选最安全的颜色，我觉得还是白色比较好。从工业的角度，应该是黑色应该是最容易做出来的颜色，从成本的角度来看也是最好。那所以我们大部分车呢，我们坐边大风车都是看到黑色是比较多的，或者呢再换个角度，深色，所有深色呢是比较容易找到的。
3: 我昨天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商量下去，上半天我知道还是选一个比较亮的颜色会比较适合我。一呢，我内心还是一个孩子，而且我每次跟我们家闺女、我们做公交车或者我们打车啥的，我们看到不同的颜色的汽车，咱俩都喜欢哪个什么橘色的或者紫色还是什么很亮的那个汽车，我们都不太喜欢看那种很严肃的颜色。
2: 嗯，
3: 还有另外就是我想骑个故事，我小时候有一次我跟我姥姥，我们俩去看电影，我们英国老家布莱顿呢，他那个电影院跟那个
0: 接近一个半小时才找到了，就不到十岁的我在那个停车场走了一个半小时叫他的车，他根本找不到。
2: 是因为跟其他的车一样吗？车型颜色？
0: 对，因为英国人买车他就是买红色、黑色、白色，一小部分可能有部分买灰色，其他颜色真的很少见。
2: 所以你小的时候包括你还有你姥姥都不记车牌号是吗？
0: 对，我都不知道我姥姥的车牌号是多少，他可能没记。然后他买了一个红色的车，你进了哪个停车场之后走了半天，我姥姥又不记得自己的车牌号，看里面像不像他的车，又该是哎呀这不太像，去找别的。真的对于八岁的我来讲的话真的是把我气死了。所以我觉得啊，选一个颜色跟其他的车不一样的也有它的好处，起码就不用怕最后变成跟我跟我姥姥那样。
2: 我觉得不光是你跟你姥姥，其他的人在找自己车的时候也会遇到跟你们一样的一个情景。刚才加利布说黑色车漆它是为了适配流水线的生产，为啥呢？因为这个黑色车漆的干燥速度是最快的，就能够完美的匹配流水线的节奏。所以这个清一色黑，虽然哎，我们看到了这个汽车从贵族的商品变成了大众的代步工具，但也让色彩在汽车工业里沉寂了很久。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车漆干燥的时间缩短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的漂亮的颜色出来了。而我们说汽车色彩的走向永远和时代脉搏是同频共振的。我们再把时间快进到21世纪，一场金融危机又让汽车的色彩回归到了安全区。黑白灰占据了道路上的大概80%以上，所以就像我们总爱选择一些白色的手机啊、银色的电脑一样，中性色彩嘛，比较低调百搭，还能保值。而如今的汽车调色盘是玩出了新的高度，有代表性的、有特点的小众色彩也出现在大家的生活中。我们说汽车的车漆颜色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车身配色，它呢是工业设计的语言，更是一个时代审美变迁的缩影。而在刚刚落幕的北京车展上，一股全新的中式车色风潮惊艳出圈，像是敦煌青啊、晚山新绿、瑞红等等这种自带东方意境的专属车漆刷网全屏。首先想问问两位，第一次看到这些充满中式意境车的颜色的时候，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中国这方面做的真的挺好的，我是觉得这个就是有主题的这个颜色它是很

0: 两位都可以去官网上去看一下，它是自带那种山川的静谧感，而且是比较温润淡雅，包括像是晚山新绿，它的这个绿色非常贴合自然的意境，它就没有那么乍眼，所有的色系你能感觉到它比较温柔。
1: 汽车颜色上呢，个人的话呢会比较保守，我还会选白色的，但是呢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敦煌青啊，我是去过敦煌，
0: 知道的、
1: 然后呢我觉得敦煌你进去以后，就是说大概这个市里面，是离开市里面以后呢，你会看到沙漠啊什么的，它这个颜色的确是很有吸引力啊。然后呢我内心呢也是有一点欲望，我是想看到这个车是个什么样子的。那这个里面呢不仅说因为要买啊，我买的时候可能还是会选白色，但是呢这个呢我是一种崇拜它的这个颜色怎么做出来。中国现在汽车厂啊是非常多的，他们也是考虑到普通老百姓的或者是普通买方的需求啊，各种颜色都做出来啊，这一点是让我非常感动。因为中国你看这个，如果我们看中国的历史的话呢一些老品牌最早也是只有那几个颜色，黑白灰啊，就那几个颜色，或者是还有时候深蓝色呀。那现在呢老百姓有更多的选择，我是看到这个消费者获得什么，其实这是换一个角度是一个获得感。你想一想啊，如果说有人他爷爷也买了一个白色的汽车，他爸也买了一个白色的汽车，他自己也得买一个白色的汽车。那这样就是说可能从人的自由选择的角度是狠狠的在打个折扣。那现在就你刚才说敦煌青是我一听这个字啊，我一直是脑袋里面一直在痒，我说哎，我要去看一下。我后来特意在网上搜一下什么叫敦煌青啊，我在网上看，我觉得还不够满意，我特意觉得啊，看看下周有时间的话呢，我就特意去看一个车行里面，还真的是敦煌青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啊？这件好，其实我觉得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我认可中国的创新，现在中国汽车公司是非常多的，接近大几百个汽车公司，他们互相竞争。那消费者呢是有个收获，收获什么呢？这种颜色也做出来了。所以作为一名思乡课的老师，我感觉这背后呢还是有一种那种获得感，就是我有选择的这种空间，选择的权利。更好的选择的权利。
0: 比如说我想买一个白色，我朋友也想买个白色，我父亲还想买个白色，那这个白色该怎么选择？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中国的很多车企，它就会针对同一色系来进行不同的划分，比如说像珍珠白啊、米白，比如说加利布你就来个星光白吧，你就不要大白色了。哎，这光一个白色就能玩出这么多的一个花样。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前十几年的时候，路上跑的基本上都是黑白灰，可能会偶尔看些红色呀、绿色、粉色或者紫色这样的车是非常的少。我们看到全球的汽车审美最开始都是由欧美主导的，而且国产车企之前也是大规模的去照搬国外的这些配色，包括设计模板，就陷入了一种千车一面这样的一个困境。不光是 Tony 说十几年前你和你的姥姥找不到车，十几年前的中国也是这个样子的，也是找不到车，但是我们会记车牌。

傲的事儿在东方红背后。敦煌情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一个概念，敦煌的颜色，敦煌的保护，让敦煌火下来，然后呢现在是把它火下来，这一点背后就是我们经常讲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复兴。伟大的复兴并不是说只是一两个方面，生活的各个方面，创新啊，

0: 烧油量啊什么的，它的外况也达到了这个标准，包括它的颜色。普通老百姓是有什么好处呢？他有选择的自由，你想到什么，我可以给你提供什么。
1: 嗯，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4: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5: Hello
6: Bonjour
7: Hola
8: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好，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和二位聊了汽车颜色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说中国汽车配色的蜕变是工业技术的突破，是国民审美的提升，更是中国式文化自信的生动缩影。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兴起，我们或许会看到更多兼具环保与创意的色彩。毕竟一辆车的颜色从来都不只是视觉上的点缀，更是我们车主内心的独白。从非黑不可到千人千色，当路上的车不再只是黑白灰的剪影，我们的日常通勤也会变成一场流动的色彩盛宴。好，今天的老外看点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雪瑶。
9: 我是来自英国的臭泥。
0: 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next time.
0: 感谢收听，再见。通了吧的下一个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月30号到6月2号，南方降雨减弱，江南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6月3号到5号，中东部有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北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地区东部、江汉南部、江南及华南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1: 机器人给汽车加油，无人机忙着送货，这些曾经想象中的场景如今正在天津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真实上演。此次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举行，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超7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集中发布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全景展现智能产业的前沿科技应用。具身智能展区还首次独立成馆，80多家国内外企业带来近150种机器人整机，从生产、商业、文娱、家居到养老，让机器人走进生活变得触手可及。此外，展会所有参展技术、展品还都具备落地应用的能力，这也是本届展会的最大特色。作为全球智能产业的风向标，国际性是智博会的另一大亮点。外资客商组成国际买手团，深度体验智慧产品，搭建起中外技术交流、产业对接的高端平台，助力全球共享智能发展机遇。从底层芯片、算力大模型，再到终端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智能产业生态正在加速走向成熟。天津智博会这场科技盛宴，既是中国智能产业硬实力的集中展示，更是携手全球共创智能未来的重要契机。
12: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

0: 梦想的火花。
1: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2: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3: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2: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4: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

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聚焦新领域、新机遇，在展会设置上不断开拓创新。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伊朗媒体5月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据俄新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才有权处置其拥有的浓缩铀，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铀运到其他国家。俄方从未向伊朗强加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境内的要求。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开幕式将于29号晚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将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

0: 据乌克兰媒体28号报道，乌克兰与瑞典签署了深化防务合作声明。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28号批评美国政府将巴西两个黑帮犯罪团伙列为恐怖组织，称美方此举意在为施加干预寻找借口。日本防卫省29号宣布，将向北约设在德国负责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援的司令部派遣4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并从下个月起负责计划制定与协调等工作。按照防卫省的说法，4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队伍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数据，截至2025年10月1号，日本总人口约为1.2305亿，连续15年下降。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较2020年减少约309.7万，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2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公寓楼发生燃气爆炸，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死者包括2名成年女性和1名儿童。当地一家天然气供应商表示，一支与该公司无关的施工队当天在公寓楼附近施工时，损毁了一条天然气管道，疑似引发事故。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头戴天蓝钢盔，肩负和平使命，从1990年首次派出5名军事观察员至今，中国维和部队已经走过36年征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出兵国，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蓝盔奔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近30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官兵超5万人次。他们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用生命与奉献诠释大国担当，擦亮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金色名片。那么，从最初的谨慎参与到如今的关键力量，中国维和之路走过了怎样的战略抉择？在地雷密布、武装冲突频发的任务区，中国蓝盔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他们创造了哪些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牺牲奉献，坚守担当，中国参与维和又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蓝盔使命，中国维和部队的和平征程。联合国维和行动诞生于1956年苏伊士危机，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手段。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着各国军装、佩戴统一 UN 标识的维和部队，成为跨越国界的和平象征。但是受历史条件与国际格局的影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维和行动了解有限，参与较少。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全面重返国际舞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大国责任成为必然选择。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并准备参与联合国维和事业。1989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帮助纳米比亚实现独立进程，迈出了参与维和的第一步。

1990年4月，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正式开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序幕。1992年4月，中国向柬埔寨派出由400名官兵组成的维和工程兵大队，首次成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实现了从零星参与到成建制派出的历史性突破。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既是中国履行联合国宪章宗旨、承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责任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以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是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生动体现。此后，中国维和稳步前行，2002年正式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2009年，国防部维和中心在北京成立。2017年，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完成联合国注册。2019年，维和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安排执行过维和任务的部队参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中国维和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彰显担当、特色鲜明的和平之路。中国维和部队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准则，坚守公认的维和行动原则，形成了科学规范、务实高效的行动体系。联合国维和行动遵循经典的哈马舍尔德三原则：一是中立原则，不偏袒冲突任何一方；二是同意原则，必须征得当事各方同意方可实施；三是自卫原则，仅携带轻武器，仅限自卫时使用武力。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进一步形成合法、同意、中立、最低限度使用武力四大公认准则。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上述原则，明确规定，开展维和行动必须经当事国同意，始终严守中立，不干涉驻在国内政，仅在自卫、保护战友和平民安全的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这一立场让中国维和部队始终占据道义制高点，赢得驻在国政府、民众和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中国维和

分队担负伤病员救治、疫情防控、人道主义义诊、卫生防疫等任务。运输分队承担长途物资运输、人员投送、装备补给等任务。直升机分队提供空中侦察、紧急搜救、物资空投、快速支援。警卫分队负责营区安全、要点防卫、路线警戒。步兵营执行武装巡逻、隔离冲突、守护难民营、保护平民等任务。根据联合国授权与任务区需求，中国维和部队核心任务包括监督停火停战、隔离冲突双方、护卫平民安全、抢修基础设施、提供医疗救助、运输人道主义物资、排除爆炸物、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协助战后重建等。哪里有战火，哪里就有中国蓝盔。哪里有需要，和平之师就奔赴哪里。中国维和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纪律性与专业性，所有官兵均

驻柬埔寨的军事观察员刘明放感染脑疟疾，1993年1月医治无效，不幸牺。1993年1月医治无效，不幸牺牲，成为中国维和牺牲第一人。这一阶段，中国从了解维和、适应维和，逐步积累经验，站稳脚跟。2000年至2014年为稳步拓展期。2003年起，中国陆续向刚果金、利比里亚、黎巴嫩、苏丹、达尔富尔派出维和部队，工兵、医疗、运输分队全面铺开，成为维和主力。2004年派出首支维和警察防暴队赴海地，实现新突破。这一阶段，中国成为维和行动重要参与者。2015年至2019年为全面发展期。2015年，中国派出首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实现从保障力量向作战力量的跨越。2017年，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注册完成。2019年，维和方队亮相国庆阅兵，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关键力量。2020年至今为引领提升期。2020年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2023年结束马里10年维和使命。2024年至2025年赴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维和部队连续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核查。2025年开展多项人道主义援助活动。2026年新一批维和部队高标准通过装备核查。中国维和实现制度化、常态化、专业化发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超50000人次，目前仍有数千名官兵在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等任务区坚守岗位，用坚守与奉献书写大国担当。30多年来，中国维和部队轮换交接有序，任务接续不断，作风一以贯之，在全球冲突地区构起一道道和平的防线。维和之地多为动荡之地，和平之路常伴生死之险。武装冲突、地雷遍布、疫情肆虐、高温酷暑、缺水缺粮，是中国维和官兵必须面对的日常环境。30多年来，一批批中国军人不畏艰险，逆行出征，用生命守护和平，付出巨大牺牲。1992年，刘明放在柬埔寨感染脑疟疾牺牲。1993年，陈之国、于世立在柬埔寨营地遇袭壮烈牺牲。1994年，驻伊拉克科威特军事观察员雷瑞民在伊科边境因车祸牺牲。2003年，中国化学武器检查专家郁建兴在伊拉克执行武器核查任务时不幸殉职。同年，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连建筑分队3班班长傅清礼在高温下洗刷装载机上的污泥，突然中暑晕倒，抢救无效牺牲。2005年，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运输分队士官张明在与战友外出执行任务时被子弹击中头部，不幸牺牲。2006年，杜兆宇在黎巴嫩哨所遭空袭遇难。2010年海地地震，朱小平、郭宝山、李钦、

国工兵冒雨季战泥泞，抢通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大动脉。在刚果金，中国工兵20天内将乱石山坡变成标准营区，被联合国誉为中国速度。在黎巴嫩，中国工兵高效完成防爆观察哨升级、道路修复、未爆弹药清理，被联黎部队称为最可信赖的力量。医疗救助是中国维和的温暖名片。中国医疗分队累计接诊当地民众维和友军超过17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数千例，抢救危重伤员无数。官兵们频繁开展人道主义义诊，走进乡村、学校、难民营送医送药，在缺医少药的地区筑起一座座生命守护站。当地民众含泪称赞，中国医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运输保障是维和行动的生命线，中国运输分队累计行程上千万公里，运输各类物资数十万吨，足迹覆盖任务区每个角落。联合国官员称赞，中国运输分队是维和行动的车轮与脊梁。此外，中国维和部队还圆满完成武装护卫、排爆扫雷、物资捐赠、文化交流等任务。中国维和部队纪律严明，文明守纪，尊重当地风俗，与民众友好相处，以实际行动传递友谊。中国军人的真情和友谊感动了很多当地人，他们把中国军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当地民众常常竖起大拇指，用中文真诚喊道：“中国人 OK。”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评价说，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上体现出大国担当。2025年，中国赴黎巴嫩南苏丹维和部队连续高标准通过联合国评估，荣获高度赞誉。截至2025年10月，多批维和官兵被联合国授予和平荣誉勋章，成为和平的见证者、守护者、贡献者。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绝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时代价值的大国作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支持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派出蓝盔部队，就是以实际行动遏制冲突、恢复稳定、保护平民，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重要公共安全产品，展现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过硬素质、优良作风突出业绩，打破外界误解，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一个开放、自信、和平、友善的中国，为中国赢得广泛的尊重与支持。通过远距离部署、复杂环境适应、联合行动协调、实战化任务历练，中国军队积累了宝贵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经验，提升远程投送、综合保障、应急处突能力，加速强军兴军进程。维和行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相连，把中国机遇与各国利益相融。中国蓝盔所到之处，和平在恢复，民生在改善，希望在生长，真正让和平的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参与者到贡献者，从支持者到引领者，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日益突出，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同时，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促和平的理念，通过改善当地民生、助力基础设施重建、帮助民众提升生产生活技能，从根源上减少冲突隐患，走出一条独具东方智慧的和平之路。从5名军事观察员到数万人大军，从后勤支援到多兵种合成，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36载风雨争吵。

程36载接力坚守，中国蓝盔以忠诚赴使命，以热血护和平，以实干显担当，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最可靠、最坚韧、最温暖的力量。历史不会忘记在战火废墟上那一抹抹逆行的蓝色，世界不会忘记在危难时刻那一句句坚定的中国承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走了一圈又回来，它的中文意思是善有善报。从5月14号到6月14号期间，无论是到访游客还是德国的柏林居民，只要是从有着柏林母亲河之称的施普雷河中打捞垃圾，或者采取对气候友好的方法

0: 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3: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6: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6: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4: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6: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

0: 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记者今天从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将在南亚国家实施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小而美项目，不断夯实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据介绍，暖民心的小而美项目不断夯实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据介绍，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俄新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

0: 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到在何种情况下会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时警告称，如果谈判未能达成有力结果，军事行动仍是一种选择。他还再次强调，在与伊朗的谈判当中，美国手握所有的牌及掌握着压倒性的筹码，因为我们已经在军事上击败了伊朗。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尽管日本经济代表团正在访问俄罗斯，但日方并未改变反俄政策。日本当局依然支持乌克兰政府，并表示将继续对俄保持制裁压力。扎哈罗娃说，日方将对俄合作与乌克兰局势挂钩，这种做法毫无道理。由于日本政府的不友好政策， 俄日关系目前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只有日方放弃反俄政策，两国关系才能恢复正常。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8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美国媒体对他的采访报道，他在采访中说，古美对话没有进展。罗德里格斯说，美方表现出极大的反复无常和不负责任， 他们在会谈中的表现是一回事，但美国官员不断发表的公开言论却充满敌意。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28号批评美国政府将巴西两个黑帮犯罪团伙列为恐怖组织，称美方此举意在为施加干预寻找借口。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8号宣布将从下个月上旬开始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燃料池中搬出剩余乏燃料的工作，该计划预计耗时2年以上完成。东京电力表示将谨慎推进作业。受2011年三幺幺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一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形成约880吨核残渣。核残渣具有强放射性，如何取出这些核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作业的最大挑战。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从浙江临海黄泥笋的山中至鲜，到吐鲁番葡萄的火粥甜蜜，从东海之滨的望潮到深山临海间的花菇，这些跨越山海的风味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向世界传递中国之美的鲜活载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以地理加美食加人文的独特叙事，将风物背后的地理密码、生态智慧与人文温情缓缓道来。从高原到平原，从海岸到内陆，《寻味山海》以镜头为笔，深入祖国最丰富的地貌肌理，穿梭于山川湖海之间， 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特色物产，细腻呈现地理对美食的深刻塑造，生动讲述食物背后的自然基因与人文故事，在烟火升腾处书写一部新时代的地理风物志。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 黄河穿城而过的丝路要冲，兰州西固，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山河交错塑造出独特小气候，黄河河谷滋养出丰饶沃土，更孕育出三种藏着时光智慧的地道风物。需9年沉淀的高山百合，在黑暗中孕育金黄的古法韭黄，经菌群转化的酸爽江水。接下来

0: 就让我们循着黄土高原的脉络，开启一场寻味之旅，探寻这些风物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匠心，品味西固人顺应天时、踏实生活的本真滋味。
1: 山河交汇，思路要冲，这里是兰州西固。

0: 淬炼成一种被誉为蔬菜人参的甜润奇迹。
1: 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以山地地形为主，平均海拔2170米，属于典型的冷凉温润二阴山区，典型的山旱地。巨大的昼夜温差让糖分得以积累，冷凉干燥的气候又避开了病害的侵扰，让百合得以在此健康生长。兰州百合属于山丹类，味极甜美，脆爽细腻，色泽洁白如玉，是百合中的上乘佳品。其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与硒、锌等微量元素，结合传统中医所看重的润肺安神之效，让它成为一味药食同源的滋养佳品。在寒冷的冬季，百合茎干看似枯死，地下的茎块实则在悄悄生长。这种近乎笨拙的慢，恰恰是它甜的秘诀。如果把百合看作这片土地的孩子，那么它一定是性子最慢的那一个。从一颗小林茎长成一枚合格的兰州百合，至少需6年。而要达到顶级品质的百合，则需要9年。王生源这样的百合世家，便是与时间签下这份漫长契约的守望者。他们像挑选珍宝一样，筛选出来年最具潜力的百合种球。冬季万物蛰伏，但对于生长在地下的兰州百合，这却是积蓄糖分。孕育来年生机的重要时期。农人王生源一家要为百合完成一次关键的追肥。当百合从深山中走出，被以滚油相迎时，一场关于形态与风味的华丽蜕变便开始了。精选外形饱满的兰州百合，去除外层瑕疵，清洗干净，改刀是关键。在百合根部砌上细致的井字花刀，深度需恰到好处，既不能切断，又要为后续的绽放留足空间。并行的艺术在温油中完成，将大豆油加热后转为小火，

0: 一种更为深沉温润的表达，正在文火中徐徐生成。一切始于对主料的处理，靖远滩羊的肋排剁成块儿，焯水是关键一步，羊肉倒入热锅中，加入姜片与料酒，焯好的羊肉重新放入炖盅，大葱、姜片是去腥提鲜的基底，大枣、枸杞注入清甜，当归、党参、黄芪依次放入，再撒入香料粉，它们在汤中缓缓释放底蕴，与羊肉的醇厚相得益彰。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让风味充分交融，而后加入洗净的兰州九年百合片，只需再炖片刻，待其变得晶莹软糯，最后用少许盐与味精调味，汤汁饱含滩羊的丰腴、百合的甘润与药材的底蕴，一勺入口温润入心，这便是兰州冬日的至味。
1: 在兰州两山嘉峪河的磅礴谷下，其上游的黄河两岸正是兰州西固区，世代生活在这儿的人们深谙一种与阳光博弈的古老智慧，他们在特定时节用麦草将土地严密地覆盖，创造出绝对的黑暗，让一种风物在静谧中悄然转化。当草帘揭开，在黄土之下金黄与玉白交织的答案便呈现在了眼前。
0: 在兰州市西固区的两卯之间，藏着一位金色的风物兰州韭黄，其中尤以张家大坪村所产最为有名。这里的韭黄茎粗如玉，叶黄如金，其叶片在独有的麦草覆盖古法种植下形成自然的卷曲，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自来卷。张家大坪村的韭黄被中国农科院专家评定为全国品质最好的韭黄之一。理解这片金黄，需要回到它诞生前漫长的黑暗，这黑暗源于一项传承了40余年的农法——麦草覆盖法。农人用麦草为田垄覆上棉被，不但营造了黑暗，更锁住了温度与水分。地里的普通韭菜因此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茎叶中的叶绿素消退，叶黄素生成，从而由青转黄。当麦草完成使命，一年一度的韭黄开镰时节，便到了。兰州韭黄它性属温补，可暖中驱寒，益肝健胃，富含的铁、钙、磷有助于骨骼强健。可以说，这口冬日里的鲜嫩金黄是自然赠予的温润滋养。当兰州的冬季来临，这份清甜鲜嫩的滋味便需要更为厚重的特色风物腌肛肉来托底。精选肥瘦匀称的猪肉，将青盐与花椒、八角仔细揉搓，让咸香层层渗透，肉改刀成宽条厚片，以猪油用锅，下肉块用中火耐心煸炒，直至油脂清亮，肉色金黄。此时趁热将肉块儿层层压实，码入陶缸，待温度稍降，注入猪油，让油脂完全浸没肉块，最后封口，静候时光的酝酿。

理解了江水，就读懂了兰州这座城市。深居内陆温带大陆性气候，赋予了它干旱少雨路温带大陆性气候赋予了它干旱少雨蒸发量大的典型特征。面对这片土地的原始底色，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找到了与自然相处的古老智慧。在兰州西固区河口古镇的张大姐正准备开启一场与时间的合作。张大姐说，做江水是个仪式，这仪式感的第一步往往从一方幽深的地窖开始。这里恒温阴凉，是蔬菜沉睡的宝库。她取出的是做江水最经典的搭档圆白菜与毛芹，他们带着地窖赋予的清凉与脆嫩，将为这潭新生的江水奠定清香的基底。点睛的一位是张大姐夏日彩绘洗净了

0: 此，一锅江水排骨方才完成。排骨保吸了江水的酸爽，江水则变得醇厚温润。
1: 今天啊，我们沿着西部水土的线索，完成了一场风物的探寻。您看，这韭黄长于暗室，江水活在潭中，而百合呢藏于高山之上，这都是西部大地的智慧啊。今天呢，咱们把这些风物都齐聚在餐桌上，我想这绝不是几道简单的菜肴美食，我们品尝的更是当地人顺应天时把生活过得安稳的那股踏实劲儿。今天来到西固，来到兰州，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太好了。所以你看，咱们这一桌菜都是各有讲究哈。韭黄呢，可以说是来自大地的滋味；然后我们的百合呢，又是时光的清甜；然后我们的这个江水啊，我觉得也是咱们生活的智慧啊。
2: 对对。
1: 所以真的是吃在嘴里是甜美的，但说着说着也能听到很多的历史还和来自生活的这种巧思。咱们边吃边聊。
2: 好的，好的。
1: 在兰州西固，在这特定的地理地貌当中。

0: 据哈通社的消息，哈原子能机构主席萨特卡利耶夫28号表示，巴尔喀什核电站项目已进入实施阶段，工程勘查正有序推进，项目主体将于2027年启动建设，核电站机组建设预计耗资140亿美元，另需20亿美元用于安全保障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显示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日本政府今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高达67.5%，创1971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新高。 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在4000日元，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为期2天的欧亚经济论坛28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开幕。 论坛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除全会外，本届论坛计划举办超过30场专题会议， 吸引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政商界、国际组织和媒体代表参加。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节目，以地理加美食加人文的独特叙事，将风物背后的地理密码、生态智慧与人文温情缓缓到来，从高原到平原，从海岸到内陆，寻味山海， 以镜头为笔，深入祖国最丰富的地貌肌理，穿梭于山川湖海之间，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特色物产，细腻呈现地理对美食的深刻塑造，生动讲述

0: 黑斑口鱼，黑龙江流域的顶级掠食者，它身形如梭，体色镶嵌。黑斑口鱼，黑龙江流域的顶级掠食者，它身形如梭，体色镶嵌着繁星般的黑色斑点，这是其最醒目的身份标识。一张延伸至头长一半的巨口，配合上下颌密布的锥形利齿，这套完美的武装让它无愧于内河鲨鱼之称。黑龙江流域漫长的冬季与洁净的水质，为黑斑狗鱼提供了完美的生存环境。其在水中有着强劲的爆发力，也造就了鱼身紧实的蒜瓣肉。这样的鱼肉纹理清晰，入口弹牙，鲜甜无腥，堪称水中软黄金。
1: 严寒是黑斑狗鱼的保鲜密码，冬捕则是解锁风味的古老答案。当这份从冰封深处收获的极致冷鲜，在刀锋和火焰之间幻化为

要平衡。这种简单的烹饪最大限度保留了狗鱼肉质紧实、蒜瓣分明的口感特质，呈现出与冰鲜刺身截然不同的咸香风味。在同江人的餐桌上，铁锅炖狗鱼是冬日标配，鱼身改刀但不切断，配上雪地里挖出的冻白菜，食材配妥，就差那勺东北大酱。红豆到酱需要严格的工艺流程，冬日将黄豆浸泡烹煮，捣成豆泥，然后摔打成方正酱坯，包裹捆扎静置，在热炕带来的室内温暖环境下充分发酵数月，待天气回暖，打碎酱坯下缸，在盐水中浸润，此后每日用酱耙翻搅，并在阳光下充分晾晒，在时间和温度的共同作用下，大酱质地由粗粒变得柔滑，最终酿成醇厚咸鲜的风味。当这份经过时光沉淀的酱香在滚烫的大豆油中滋滋绽放，一锅铁锅炖狗鱼才算真正有了灵魂底色。葱段、姜片、干辣椒与八角下锅爆炒，激发出浓烈的新香。

0: 这道菜呢，就是我们当地这个网箱养殖的黄鱼，这样的肉质的紧密度非常高，它能切住，有口感。鱼太小了以后呢，它没有口感，而且切不住。它这个口感筋性特别好，还有一层胶质。
1: 对，尤其这个鱼皮，
0: 对，
1: 特别像那个熏肉的肉皮，
0: 对，跟那个猪肉皮那口感差不多了。但是越凉越好吃。
1: 你看过年哈，一定要年味儿。我感觉，在我们同江的年味儿就是少不了鱼。
0: 对，
1: 同江年味儿呢，当然也少不了我们说东北的地道的锅包肉啊，
0: 锅包肉、
1: 酸菜啊，尤其这个，还有
2: 豆米，
0: 豆米，
1: 那个汁水。进入到喉咙的那一刻，仿佛那个开关打开了，就马上闭上眼睛就能想到，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在东北的过春节的时候，外边那个呼呼的刮大风，然后下了大雪，然后屋里边热气腾腾，吃着冻梨，哎，小朋友在这闹，在这跳。我们那会儿也唱新年好，哎，你看时空很有意思哈，过十几年、二十几年还能够找到这种家的感觉。同江风味得平原孕育，两江滋养，气候变化，冰雪藏鲜，东部诉说着生命与大地的古老共鸣，驯养则彰显了人类与自然的智慧共生。同江的每一口滋味都是同江人与山河沃野的相濡以沫，所有滋味汇到一起，驱散了严寒，融化了冰雪，写就了一篇温暖厚重的家园叙事和一首山海共创的壮丽长歌。
3: 同江的风味是冰雪与山河的馈赠，北纬48度的极端严寒让冷水鱼生长缓慢，肉质紧实，黑龙江与松花江的汇流提供了洁净的水源与丰富的饵料，三江平原的黑土饲养出优质大豆，为风味奠定了坚实基础。自然的偏爱让这座边境小城成为物产丰饶的美食宝地。同江的风味是坚守与创新的交融，冬捕食为鱼类留存繁殖通道的生态智慧，达氏黄从野生到驯养的可持续发展，传统卤水豆腐的手艺传承，每一份坚持都让风味得以延续。而鱼爆花的生食艺术，黄鱼筋的精细处理，豆酱与鱼鲜的巧妙搭配，则彰显着同江人对食材的深刻理解与创新。同江的风味藏在冰封的江水中，藏在黑土的馈赠里，更融在寻常人家的烟火中。它不仅是舌尖的享受，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是边境小城温暖厚重的家园叙事。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ong 歌曲。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战幕，世界多国球迷自发使用人工智能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创作歌曲，这股创作潮流是一首献给法国队的歌曲。这一 Song 歌曲由法国艺术家今年2月发布，开头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列举了法国国家队球员的名字，随后巴西音乐人为巴西创作歌曲，同样采用了呼唤球员名字的形式。之后葡萄牙、阿根廷、德国等球队的应援歌曲陆续出现，部分歌曲在社交平台上的热度甚至超过国际足联的官方主题曲。不过由 AI 创作的 Song 歌曲也面临一个争议问题，若受版

0: 为您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2: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5: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7: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号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出差太空200余天的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起至31号在新加坡举行，开幕式将于29号晚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将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据俄新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在28号播出的一段采访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到在何种情况下会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时警告称，如果谈判未能达成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是一种选择。他还再次强调，在与伊朗的谈判中，美国手握所有的牌，即掌握着压倒性的筹码，因为我们已经在军事上击败了伊朗。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尽管日本经济代表团正在访问俄罗斯，但日方并未改变反俄政策。日本当局依然支持乌克兰政府，并表示将继续对俄保持制裁压力。扎哈罗娃说，日方将对俄合作与乌克兰局势挂钩，这种做法毫无道理。由于日本政府的不友好政策，俄日关系目前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只有日方放弃反俄政策，两国关系才能恢复正常。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28号批评美国政府将巴西两个黑帮犯罪团伙列为恐怖组织，称美方此举意在为施加干预寻找借口。智利、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五国政府代表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席由智外交部主办的高级别安全会议，并共同签署一份文件，约定加强地区。

与协同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及南博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云南省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

0: 他开启了上任后首次访华之旅。
1: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2: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0: 他赞赏习近平主席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 认为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访问期间，中国非遗传承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资讯有故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中国人民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拉紧了和世界人民的纽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0: 产名录，到春节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汇集众多女性的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到在中国上海设立国际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也就是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STEM 教育研究所，双方的合作正不断结出硕果。阿纳尼来自埃及，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也是第二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他在访华期间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专访时透露，这是他的第四次中国之旅。在就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前，他还曾三次来过中国，只是身份不同。阿纳尼今年访华的第一站是杭州，他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抵达杭州后，阿纳尼首先饶有兴致地参观了西湖。早在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景观中的一个杰出典范。阿纳尼说，西湖景致美不胜收。
1: 我也借此机会和当地民众进行了交流，我能真切感受到人们对这片独特的土地满怀热爱与自豪。在这里，人、文化与自然和谐交融。我此行的目的是深化同中国稳固的伙伴关系。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我看来，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扩大到了全球南方。双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职能领域开展合作，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信息。自2025年11月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我同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保持密切沟通，积极开展合作。这次在杭州，我很荣幸出席了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开幕式和全体会议。我与共同出席本次大会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一致认为，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已是大势所趋，但技术必须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恪守伦理准则，彰显公平、包容的价值理念。
0: 结束杭州的行程，阿纳尼来到北京。5月12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阿纳尼。
1: 习近平主席热情接见了我，习主席重申，中方坚定支持文明对话，倡导文明交流互鉴。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0: 两国都拥有伟大的文明，并都为人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高度重视推动跨文化对话和文明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科学合作、文化交流、展览活动、教育以及媒体传播等方式把人们凝聚在一起。我认为中国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南方事务中，我们十分重视同中国的伙伴关系。
1: 阿纳尼说，他在会见中向习主席坦言，自己既是埃及人、非洲人、阿拉伯人，也是地中海人，更是一名来自全球南方的人。他说，我履职的核心目标就是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教科文组织不应被政治化，不能带有偏见，而应秉持公正、中立，为全人类服务。不论宗教、性别、肤色，无论身处北方、东方还是南方。

大学任教30多年，还先后担任过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和开罗埃及博物馆馆长，随后又担任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长等职。如此丰富的职业履历，为阿纳尼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0: 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肩负着守护全球文化资产的重要职责。这些文化资产既包括世界遗产，也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文化创意产业。要实现这一目标，需通过提升公众认知、加强能力建设、促进国际合作、制定国际规范等多种途径，为地方社区提供支持，并推动各国分享最佳实践经验。与此同时，科技发展也为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新的机遇，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我们承担着保存文化遗产的责任，更肩负着守护和保护全球文化遗产的使命。
1: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以来在遗产保护、教育、科学等领域开展了十分广泛的合作。阿纳尼对总台记者表示，此次访华期间，他得到的几乎所有反馈都表明，中国将继续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与此同时，他由衷钦佩中国人对自身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热爱和珍视。
2: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0: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我同中方各界同仁举行的所有会谈都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我感谢中国人民给予的热情接待，也由衷敬佩大家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之情。昨天我在和中国人聊起北京中轴线等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遗产项目时，我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自豪与骄傲。
3: 他们传递了哪些信息？又有哪些反馈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0: 他们满怀自豪，他们发自内心的珍视本土文化遗产。昨天我参观了博物馆和多处遗产，还与非遗传承人进行了交流。对他们而言，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热切地向我讲述，这份情怀与记忆已经传承了六七代人。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我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一切，拉紧了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之间的纽带。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都在资讯有故事。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月30号到6月2号，南方降雨减弱，江南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小的南方降雨减弱，江南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内蒙。

0: 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过去两周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了一系列空袭和定点打击行动，多名真主党核心地区指挥官被打死。以军称，这些人员负责指挥真主党的作战行动，并策划针对以军和以色列的袭击。以军还表示，自以方针对伊朗的咆哮的狮子军事行动开始以来，已有约25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被打死，其中约800人是在停火生效后死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就以色列代表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不再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表示，秘书长的大门始终向以色列代表敞开。迪亚里克表示，会员国应当与联合国方面积极开展并保持互动，相比于脱离接触，保持互动始终是更好的解决之道。俄罗斯政府和哈萨克斯坦政府28号在俄总统普京和哈总统托卡耶夫见证下，在阿斯塔纳签署共建巴尔喀什核电站相关协议。应托卡耶夫邀请，普京于27号到29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和欧亚经济联盟第5届欧亚经济论坛。另据哈通社的消息，哈原子能机构主席萨特卡利耶夫28号表示，巴尔喀什核电站项目已进入实施阶段，工程勘查正有序推进，项目主体将于2027年启动建设。核电站机组建设预计耗资144亿美元，另需20亿美元用于安全保障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显示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日本政府今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高达67.5%，创1971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新高。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在4000日元，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5月29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巴拉市以西的穆拉地区28号遭遇武装分子袭击，造成27名平民死亡。声明指出，针对平民的袭击事件频繁发生，迫使大量家庭流离失所，加剧了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袭击，保护平民。对于上述声明，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当地时间5月29号0时32分，秘鲁南部附近海域发生5.1级地震，震中距莫克瓜大区伊洛省以南约86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无论是太空种粮，为我国氢能产品的发展保驾护航，还是提高卫星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等领域，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努力推动科技创新以及科技成果转化。 他们从

0: 电视的原始突破到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从单点发力到系统构建，在十五五征途上书写科创报国的答卷。资讯有故事，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即将到来之际，为您讲述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5月30号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科技强国的建设离不开一位位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科技工作者的托举。正是他们在实验室里的反复钻研，在关键技术研究上的日夜攻关，才有了一次次创新和突破。在未来的星际旅行中，人类如何在太空中生存？粮食来自何方呢？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有一位致力于在太空种粮的科学家郑慧琼。5月21号深夜，郑慧琼目送24粒水稻种子住进培养单元，装入上行货包。随后，培养单元随神舟23号飞向太空。郑慧琼介绍说：“
1: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经常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0: 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征。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打折扣，小穗不育性增加，花药粘连在一起，无法正常散粉，籽粒灌浆不足，粒重和粒数双双下降。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征，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呢？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1: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3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4个试验单元，分为2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2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2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0: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

0: 个月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两代连续培养。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两种繁殖方式，种子繁殖和再生道，也就是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此外，还会鉴定空间水稻生长过程中通过种子传递的跨代逆境记忆，与通过再生道的长期逆境记忆分子调控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基因，并验证其功能。
1: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就这样它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0: 您可能已经听出来了，这已经是郑慧琼第二次送水稻上太空了。4年前，她精心选育的6已经是郑慧琼第二次送水稻上太空了。4年前，她精心选育的6粒精稻种子在太空成功繁育后代，实现人类首次在太空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水稻种子在空间站的120天里，每一天郑慧琼都格外挂记，每天紧盯传回的画面。2022年的某个冬夜，内蒙古东风着陆场的寒风裹挟着沙粒，神舟14号返回舱带回了59颗珍贵的种子。郑慧琼在北京实验室守了7天7夜，确保样品第一时间得到处理。春节期间，他放弃休假，每天记录幼苗的细微变化，悉心照料这些从太空回来的水稻种子，浇水、拍照、记录数据。他说，他们容不得半点闪失，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郑慧琼回忆起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1: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当然，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它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横着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试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它会不会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0: 数十载耕耘，郑慧琼见证了中国空间植物学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作为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领域，航天科技正以空间科学实验等技术深度参与农业生产全过程，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如今，他计划带领科研团队在空间站开展多代水稻连续培养，研究遗传稳定性，探索月球低重力环境对作物的影响，甚至设计太空植物工厂，实现光、气、水高效调控。郑慧琼的目光投向更远，未来火星基地的粮食或许就源自今天的实验。
1: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着呢，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大力发展氢能、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这些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将使我国能源安全得到更好保障。其中，氢能以能源自主、零碳清洁、补位锂电以及工业降碳等几大优势，成为国家未来产业与绿色增长新引擎。一直以来，中国氢产量稳居全球首位。面对地下车库、隧道、高原戈壁等复杂工况，氢能装备能否安全稳定？

0: 权威顶尖全场景的测试验证能力，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行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1: 国家氢能检测平台如何以全球首创技术破解耐久性难题？绿氢产业又怎样助力我国领跑全球零碳赛道？位于天津的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就有着解锁氢能发展的中国方案。
2: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国产自主研发的一套设备，它就能够实现通过去调控测试介质的气体组分啊、pH 值啊等等的情况，通过这种加速老化实验来帮企业更短的时间来评估更长时间的耐久性的水平。
1: 张延义，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负责人，他们研发的设备可实现氢能装备全场景全维度性能与安全验证，为氢能产品筑牢硬核防线。比如一套氢燃料电池系统要经历燃料电池系统待在阵地

0: 张延义和团队需要到不同的地区、不同路况中采集一手数据，再到实验室中精准复现，如同一场全真模拟演习，各类路况、环境参数、测试样品悉数就位，在实验室中高度还原真实应用场景，完成全方位严苛考核。
1: 全球首个燃料电池系统带载四综合振动实验室，能让燃料电池发动机在通着氢气、连着负载，并且呢还真正发电工作状态下来进行振动测试。别看就加了氢气这一个要求，它的复杂度和难度就高了很多。首先呢，就是当通氢气的时候，对整个实验室设备和控制安全的管理的难度要求提高了很多。第二就是当通了氢气以

0: 主研发的。那现在呢，我们也在联合像内蒙古啊、像新疆啊，去采集当地真实的风光电的绿电的数据，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形成一个中国绿氢绿电的一个数据工况库，在实验设备上来呈现，这样就能在实验室测出产品的一个真实性能和水平。
1: 15/5期间，中国氢能产业将完成从试点示范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的关键一跃。在过去几年已经发布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国际标准当中，中国牵头制定的占比超过50%。新立项在研项目中

0: 全球服务性能。李星星想到利用低轨卫星快速全球覆盖的特性，让卫星群每天多次扫描地球。
1: 因为卫星的轨道越低，我们需要的卫星数量越多，这个信号衰减越少啊，就可以去实现这种高精度的、精准的、快速的、连续的这种导航服务。
0: 以低轨卫星为研究重点，李星星建立了高中低轨卫星联合定轨统一数学模型。通过不断改进算法，系统仅依靠少量中国区域基站，便可实现厘米级精度的导航卫星定位。配合李星星提出的广域精密定位方法，初始化时间从数十分钟缩短至数秒，极大提高了北斗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对此，李星星说，
1: 作为年轻一代瞄准这个国家需求的重大工程，真正的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了。
0: 十五五期间，机器人与健康领域的融合，聚焦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和机器人加养老康复，核心方向是具身智能在老年照护、康复辅助、基层医疗及银发经济中的规模化落地。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机器人研究所副教授冯仰刚联合麻省理工学院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登上《自然》杂志官网首页头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影响神经导致肌肉无力的神经肌肉疾病，会限制患者的运动能力的神经肌肉疾病，会限制患者的运动能力。相关症状可以通过等速抗阻训练等物理治疗来改善。这类训练使用控制速度的锻炼来增强力量，但其训练需要的器械通常仅有专门机构可提供，而且训练所需的装置过于笨重，不便于儿童使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仰刚科研团队牵头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合作，研发了重量仅为 0.96 公斤的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它可以佩戴在神经和肌肉退化的儿童患者膝盖上，帮助他们进行神经和肌肉的康复训练。与我们熟悉的可穿戴助力设备不同，这台机器人不仅不会替人发力，反而是通过一套精密的自适应系统，精准地给患儿添阻力，从而唤醒重度肌肉萎缩患儿沉睡。

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last pie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6: Sounds of the day.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hat goes around？ 呀，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走了一圈又回来，它的中文意思是善有善报。从5月14号到6月14号期间，无论是到访游客还是德国的柏林居民，只要是从有着柏林母亲河之称的施普雷河中打捞垃圾，或者采取对气候友好的方式出行，即可获得相应的微小奖励。这个宣传口号为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善有善报的环保奖励活动迅速引发了关注。柏林旅游局的负责人表示，该项目是一份邀请，具有双重意义，旨在帮助游客和柏林市民发掘此前从未留意的景点，同时也为环保行为提供物质上的小小激励。这项公益活动的小小激励包括免费的浴场门票、免费饮料、游船观光体验，或者享受商品的打折服务。
9: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世界在你之间。
1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6: 你好吗？
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7: Ladies and gentlemen，
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2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就日非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非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毛宁回应表示，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非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郑重声明，日非所谓划界

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继续来关注新闻，29号，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继续来关注新闻。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是俄乌冲突的参与者，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的谈判中无法成为调解者。此外，拒绝与俄罗斯的对话是欧盟的最大错误，这是导致其对俄关系陷入僵局的原因。据俄新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当地时间29号，肯尼亚高等法院发布临时禁令，叫停政府在与美国或其他外国政府机构的合作安排下，在肯尼亚设立或启用任何埃博拉病毒相关隔离、检疫及治疗设施。肯法院同时禁止政府在相关安排下接收、转运埃博拉病毒接触者及感染者入境肯尼亚，或为其入。

0: 因轮胎问题紧急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这是本周日本发生的又一起同类事故。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涉事飞机左侧后轮爆胎，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共计226人，无人受伤。 5月29号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 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 参事相关系统已做好各项准备， 迎接航天员回家。 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如耐旱耐贫瘠，是中国北方最早被驯化的粮食作物之一，更是华夏汉作农业的起源作物，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狩猎采集走向农耕定居的伟大跨越。它不仅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先民，更沉淀为礼仪制度、精神信仰、文学典故与生活记忆的重要载体，一直绵延传承到今天。那么，一粒小小的黍米为什么能成为华夏汉作农业的文明起点？甲骨文中的黍字藏着古人怎样的生活观察与智慧呢？黍离之悲，鸡黍之约，如何让一株作物升华为不朽的文化符号？古代农书又总结出了哪些流传千年的种黍秘法呢？黍米又是怎样从古代主食一步步演变为今天的风味小吃与健康食粮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黍香千年，华夏农耕的金色基因。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去皮之后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黄米，它天生具备耐旱耐贫瘠、成熟期短的特点，特别适合我国北方黄土高原和半干旱地区生长。也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适应性，让它成为远古先民最早尝试驯化、最为依赖的核心粮食。距今大约一万年前，华夏大地迎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生存变革。我们的祖先逐渐告别狩猎采集的漂泊生活，开始有意识地驯化农作物，定居耕种，农耕文明的大幕就此拉开。在这场伟大变革中，黍和粟的出现为远古先民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让原始村落得以形成，让文明得以扎根生长。在我国境内，考古学者已经发现的史前黍类遗存多达上百处，年代最早的可以直接追溯到七八千年以前。其中最具标志性、最震撼业界的就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在这片古老的遗址中，考古工作人员一共发现了88个专门用来储存粮食的窖穴，内部堆满了黍和粟的碳化遗存。这些粮食灰层的厚度普遍在 0.2 米到2米之间，其中有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度更是超过2米。经过多家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和直硅体系统分析，最终确认这些储粮窖穴的年代距今至少有8000年，换算成新鲜粮食，总量能达到10万斤以上。这样大规模的储粮遗迹在整个世界史前考古中都极为罕见。它直观而有力地证明，早在8000年前，我国黄河流域的黍、粟种植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产量稳定，储备充足，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定居生活，为早期文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了磁山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也同样出土了远古时期的黍类遗存。它进一步证实，黍是我国北方先民最早依赖的主食之一。放眼全国，

了我国词书之祖尔雅的影响，也从侧面印证了蜀很有可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影响。也从侧面印证了蜀很有可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美国则是在18世纪才引入蜀，虽然栽培历史不长，但是凭借耐旱的特性，蜀在美国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成为很有潜力的作物，主要用于饲料生产和食品加工。可以说，蜀以中国为起点，一步步走向世界，成为影响人类农业发展历程的重要作物。文字是文明的活密码，而甲骨文中的蜀字更是直接而生动地记录下了3000多年前中国人对这种作物的细致观察与高度重视。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与农业相关的文字数量非常多，像农、畴、田、米、禾等，涵盖了田地规划、耕种劳作、收获储藏等各个环节，而蜀就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

是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双重载体。更具历史分量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其中度量衡的标准制定就直接以山西上邦羊头山所产的耒鼠为重要依据，以一粒鼠的长度定为一分，十分为一寸，以此确定长度单位，用鼠的容量和重量作为参照，确定戈、升、斗等容积单位和铢、两斤等重量单位，甚至连音乐律管的长度都以鼠为标准。一株来自土地的农作物竟然成为国家制度的基准参照，足以看出鼠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分量之重。鼠在中华文学的世界当中更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其中

齐民要术中记载的鼠品种十分丰富，包括牛鼠、道尾鼠、绣城赤鼠、马革大黑鼠、半夏鼠等几十种。不同品种适应不同土壤、气候和用途，体现出古代农作物选育的高超水平。在土地选择上，书中明确提出，蜀田以新开垦的荒地为上等，大豆茶口的地块次之，谷子茶口的地块为下等，并且强调土地一定要深耕细坝，整理熟化，才能保证蜀的良好生长。在田间管理上，古人更是做到了精耕细作。书中记载，蜀的幼苗还没有长到与田垄齐平的时候，就要除第一遍草，间隔五天之后除第二遍，残老之后除第三遍，如果还有余力，秀穗之后还可以除第四遍。多次中耕除草，不仅能去除杂草，减少养分争夺，第四遍。多次中耕除草，不仅能去除杂草，减少养分争夺，还能疏松土壤，保伤抗旱，促进根系生长。书中还根据人力多少，灵活安排农事强度，人力不足则除三遍即可，人力充足可除四遍。

0: 它早已不是一株简单的农作物，而是一种文明符号，一段活着的历史，一缕延续千年的文化根脉。蜀香千年，前歌不绝，这粒金色的种子深埋在华夏大地的土壤当中，扎根在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中华文明从农耕起步，民族智慧从土地中生发，文化根脉因坚守而久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曲矿，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月30号到6月2号，南方降雨减弱，江南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6月3号到5号，中东部有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北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地区东部、江汉南部、江南及华南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机器人给汽车加油，无人机忙着送货，这些曾经想象中的场景，如今正在天津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真实上演。此次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举行，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超7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集中发布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全景展现智能产业的前沿科技应用。具身智能展区还首次独立城管，80多家国内外企业带来近150种机器人整机，从生产、商业、文娱、家居到养老，让机器人走进生活变得触手可及。此外，展会所有参展技术、展品还都具备落地应用的能力，这也是本届展会的最大特色。作为全球智能产业的风向标，国际性是智博会的另一大亮点。外资客商组成国际买手团，深度体验智慧产品，搭建起中外技术交流、产业对接的高端平台，助力全球共享智能发展机遇。从底层芯片、算力大模型，再到终端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智能产业生态正在加速走向成熟。天津智博会这场科技盛宴，既是中国智能产业硬实力的集中展示，更是携手全球共创智能未来的重要契机。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2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应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订单激增相关提问时，毛宁表示，我们高度关注有关报道，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又一重大动向。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高度警惕。继续来关注新闻。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过去2周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了一系列空袭和定点

时以来，已有约25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被打死，其中约800人是在停火生效后死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就以色列代表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不再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表示，秘书长的大门始终向以色列代表敞开。迪亚里克表示，会员国应当与联合国方面积极开展并保持互动，相比于脱离接触，保持互动始终是更好的解决之道。据美联社28号报道，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持续打击所谓运毒船，迄今已造成至少199人死亡。在这些人当中，有22人在美军的首次打击中幸存，但是随后在美军二次打击当中或在海上死亡。美国联邦航空局28号表示，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

0: 况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8: 哎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哥都沙外给，
0: 欢迎二位。今天我们的节目聊点啥呢？不知道加里布和 Tony 是不是爱车人士？
9: 哎呀，喜欢呐！中国这么多年，而且特别是因为我在武汉，武汉本身就是中国的车都之一。另外呢，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地方叫武汉理工大学，它的前名叫武汉汽车工业大学，所以我跟汽车本身是很有缘的呀。虽然我没有汽车，但是我爱汽车。
0: 武汉那边现在是不是遍地都是这个 Apollo 无人驾驶汽车？我记得它那边是有试点的。
9: 对，你说的 Apollo 还是那个罗伯快跑吧，是非常多的，然后经常可以看到，想做也随时可以做得到。
0: 如果让你去买辆车，选一个车的配色，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颜色？
9: 黄色啊，应该是最容易得到别人的吸引力啊，因为车跟安全是挂钩的，车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交通工具呢，这个安全因素在里面，
0: 它比较明亮。

0: 疲劳啊什么的，那从安全的角度呢是白色啊那个的。然后你刚才说的白色是否就会很容易变脏啊什么的，那这可能是个个人的习惯。就比如说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人啊，我可能会如果我有个白色的车呢，我估计我这个白色车呢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灰色车。
1: 其实黑车也有这种问题呀，黑车下完雨之后那个泥点儿它会更难看。我觉得黑白车遇到这个会都不好
2: 不
1: 解
2: 会
1: 决。
2: 吧，黑车它下了雨看不出来，没人看得那么细啊，谁那么在乎你的车，
1: 所以还不如买一个灰色的呢，一黑不黑，白不白，下完雨之后也都看不出来。
2: 所以有的人他是在国外，他是卖那个白色的车，然后他会去找一个艺术家，在他白色的车的上面就是画一幅画，涂颜色。白色
0: 对，
2: 车有这么一个好处，倒是真的啊。

0: 做出来的颜色，从成本的角度来看也是最好。那所以我们大部分车呢，我们周边大部分车都是看到黑色是比较多的，或者呢再换个角度，深色，所有深色呢是比较容易找到的。
1: 我昨天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想来想去想半天，我知道还是选一个比较亮的颜色会比较适合我。一呢，我内心还是一个孩子，而且我每次跟我们家闺女，我们坐公交车或者我们打车啥的，我们看到不同的颜色的汽车，咱俩都喜欢那个什么橘色的或者紫色还是什么很亮的那个汽车，我们都不太喜欢看那种很严肃的颜色。
2: 嗯，
1: 还有另外就是我想几个故事。我小时候有一次，我跟我姥姥，我们俩去看电影。我们英国老家布莱顿呢，他那个电影院跟那个超市他是挨着的，然后他们两个是共用一个很大的一个停车场。
2: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姥姥可能也都已经60多岁了，我可能还没到10岁。我们把车停在那里去看电影，出来之后晚了，我姥姥不记得车放哪里，我们两个在哪个停车场绕着他的车找了接近1.5小时才找到了。就不到10岁的我在那个停车场走了1.5小时找他的车，他根本找不到。
2: 是因为跟其他的车一样吗？车型颜色？
1: 因为英国人买车他就是买红色、黑色、白色，一小部分可能有部分买灰色，其他颜色真的很少见。
2: 所以你小的时候包括你还有你姥姥都不记车牌号是吗？
1: 对，我都不知道我姥姥的车牌号是多少，他可能没记。然后他买了一个红色的车，你进了哪个停车场之后走了半天，我姥姥又不记得自己的车牌号，看里面像不像他的车，又该是哎呀这不太像，去找别的。真的对于8岁的我来讲的话，真的是把我气死了。所以我觉得啊，选一个颜色跟其他的车不一样的也有它的好处，起码就不用怕最后变成跟我跟我姥姥那样。
2: 我觉得不光是你跟你姥姥，其他的人在找自己车的时候也会遇到跟你们一样的一个情景。刚才加利布说黑色车漆它是为了适配流水线的生产，为啥呢？因为这个黑色车漆的干燥速度是最快的，就能够完美的匹配流水线的节奏。所以这个清一色黑，虽然哎，我们看到了这个汽车从贵族的商品变成了大众的代步工具，但也让色彩在汽车工业里沉寂了很久。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车漆干燥的时间缩短到原来的1/3，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的漂亮的颜色出来了。而我们说汽车色彩的走向永远和时代脉搏是同频共振的。我们再把时间快进到21世纪，一场金融危机又让汽车的色彩回归到了安全区。黑白灰占据了道路上的大概80%以上，所以就像我们总爱选择一些白色的手机啊、银色的电脑一样，中性色彩嘛，比较低调百搭，还能保值。而如今的汽车调色盘是玩出了新的高度，有代表性的、有特点的小众色彩也出现在大家的生活中。我们说汽车的车漆颜色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车身配色，它呢是工业设计的语言，更是一个时代审美变迁的缩影。而在刚刚落幕的北京车展上，一股全新的中式车色风潮惊艳出圈，像是敦煌青啊、晚山新绿、瑞红等等这种自带东方意境的专属车漆刷榜全屏。首先想问问两位，第一次看到这些充满中式意境车的颜色的时候，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中国这方面做的真的挺好的，我是觉得这个就是有主题的这个颜色，它是很有代表性。虽然我是开车的机会不多，但是它那个我对这个汽车的关注，我觉得在电影和电视里面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像我们英国的这个就是汽车曲线的那些我们的老车的电影是很多的，像我们的007。经常可以看到我们英国以前产的汽车，对我们国家有比较有代表性的颜色基本上很少见。我是因为这期老外看脸，我今天其实早上去看了一下，我发现基本上他都喜欢选银色、灰色这两个颜色的车。其实说实话啊，有点无聊，我觉得其实你还不如弄一个英国国旗颜色，或者一个对英国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颜色，就可能会更好看一些。像中国这个做法，它包括这个敦煌绿是吧，
2: 敦煌青，青色，
1: 就敦煌青我真的觉得啊、挺不错的。我就喜欢它这个很有代表性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很有值得参考的一些地方。
2: 它的这个颜色两位都可以去官网上去看一下，它是自带那种山川的静谧感，而且是比较温润淡雅。包括像是晚山新绿，它的这个绿色非常贴合自然的意境，它就没有那么乍眼，所有的色系你能感觉到它比较温柔。
0: 汽车颜色上呢，个人的话呢会比较保守，我还会选白色的。但是呢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敦煌青啊，我是去过敦煌，
2: 知道的、
0: 然后呢我觉得敦煌你进去以后，就是说大概这个市里面，是离开市里面以后呢，你会看到沙漠啊什么的，它这个颜色的确是很有吸引力。

0: 然后呢，我内心呢也是有一点欲望，我是想看到这个车是个什么样子的。那这个里面呢，不仅说因为要买啊，我买的时候可能还是会选白色，但是呢，这个呢，我是一种崇拜它的这个颜色怎么做出来。中国现在汽车厂啊是非常多的，他们也是考虑到普通老百姓的或者是普通买方的需求啊，各种颜色都做出来啊，这一点是让我非常感动。因为中国，你看这个，如果我们看中国的历史的话呢，一些老品牌最早也是只有那几个颜色。黑白灰啊，就那几个颜色，或者是还有时候深蓝色呀。那现在呢，老百姓有更多的选择。我是看到这个消费者获得什么，其实这是换一个角度，是一个获得感。你想一想啊，如果说有人他爷爷也买了一个白色的汽车，他爸也买了一个白色的汽车，他自己也得买一个白色的汽车，那这样就是说，可能从人的自由选择的角度是狠狠的在打个折扣。那现在就你刚才说东方晴是。我一听这个字啊，我一直是脑袋里面一直在痒。我说，哎，我去看一下。我后来特意在网上搜一下什么叫东方晴啊。我在网上看，我觉得还不够满意。我特意觉得啊，看看下周有时间的话呢，我就特意去看一个车行里面，还真的是东方晴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啊？这点好，其实我觉得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我认可。中国的创新，现在中国汽车公司是非常多的，接近大几百个汽车公司，他们互相竞争。那消费者呢是有个收获，收获什么呢？这种颜色也做出来了。所以作为一名思想课的老师，我感觉这背后呢还是有一种那种获得感，就是我有选择的这种空间，选择的权利，更好的选择的权利。
1: 比如说我想买一个白色，我朋友也想买个白色，我父亲还想买个白色，那这个白色该怎么选择？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中国的很多车企，它就会针对同一色系来进行不同的划分，比如说像珍珠白啊、米白，比如说加地步，你就来个星光白吧，你就不要大白色了。哎，这光一个白色就能玩出这么多的一个花样，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前十几年的时候，路上跑的基本上都是黑白灰，可能会偶尔看些红色呀、绿色。色、粉色或者紫色这样的车是非常的少。我们看到全球的汽车审美最开始都是由欧美主导的，而且国产车企之前也是大规模的去照搬国外的这些配色，包括设计模板，就陷入了一种千车一面这样的一个困境。不光是 Tony 说十几年前你和你的姥姥找不到车，十几年前的中国也是这个样子的，也是找不到车，但是我们会记车牌号。然后，但是现在中国汽车工业飞速崛起，也不再单纯的去追求技术上的复刻，而是也是开始深耕本土文化，打造自我的这种风格。包括加利布说他为什么看到敦煌青这个配色的名字这么感兴趣，因为他之前去过敦煌，他特别想了解敦煌青跟他所看到的敦煌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之前去聊文创产品的时候，也是说到了传统文化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传统文化它不该只是封存于博物馆或者是古画古籍、名胜景区，也应该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而我们说汽车，它是我们现代人出行最高频、最普及的生活用品，它的覆盖面非常的广，传播性非常的强，所以把这种有国风理念的这种山水意境、国风色彩去融入到车漆的设计当中，也会让我们普通的民众在日常通行还有出行途中随时随地的都能看见国风美学，出行途中随时随地的都能看见国风美学，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4: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5: Hello,
6: bonjour,
7: hola,
8: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你刚才说的这个东方晴，的确是我首先跟你认同。首先第一个感觉是这个颜色怎么来的？换一个角度，这也是我们讲这个中国有个家国情怀，敦煌是中国文化里面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敦煌。是还有个说法，敦煌是人类的。那现在敦煌青作为一个汽车的颜色啊，放在自己汽车上面，这是换一个角度，是一种啊文化自省。这个颜色就是我们说东方红。我以前刚刚这个本科毕业以后，也是在国内的一个

拖拉机厂里面啊实习，东方红作为一个颜色品牌，我也在那个拖拉机厂里面学的。因为那时候我中文没那么好，后来慢慢的觉得，哎，东方红，东方红，作为中国人感到一种骄傲的事儿，在东方红背后，东方情，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一个概念，东方的颜色，东方的。

0: 子的时候呢，里面有敦煌琴，一下就跟我打到了我十几年前啊实习的这个东风红哎三个字，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背后还有一点这个文化自信。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科技的发展，黑色是很容易做出来的。那如果说黑色很容易做出来的话呢，敦煌琴肯定是很难做出来呀，对吧？难度肯定是高的呀。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刚才你说这个珍珠白呀，珍珠白很贵，为什么呢？因为难度，里面的工艺很复杂。那敦煌琴肯定也会很复杂的。中国的漆车我们知道是很好，但是中国漆车上面喷的颜色它是否很好呢？以前我刚来中国求学的时候，外面几乎都是三四种颜色，现在呢颜色在扩大，这也是就是我们说这个中国文化的创新。中国人曾经讲究的是什么呢？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的另外一个程度是我们在这个敦煌琴里面是会看得到，这也是我觉得一种文化自信和复兴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各个领域的发展，汽车行业的发展，汽车颜色的发展，汽车配件的发展的角度来看的。
1: 所以就是汽车颜色的转变是工业实力、文化自信以及国民审美。
0: 还有一个工匠精神，这个里面刚才我忘了说，这个也是工匠精神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案例。因为这种颜色本来这种颜色不是特别容易做，你说黑白灰是很容易做出来的，
1: 对。
0: 但是就是说敦煌琴啊，或者刚才我们说这个，
1: 你得去到那块才能感受到大漠敦煌的这种千年风华，你才能去设计这个颜色。
0: 对，这个也是地方文化的一张名片，这个也是对这个文旅或者是中国这些年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名片。敦煌一个过去的文化，几千年以前的文化啊，这个文化自信把敦煌火下来，敦煌火到现在，然后现在把它火下来了，这也是通过这个中国多少年的努力在做出来的。那现在汽车上面有个敦煌琴，是换一个角度对敦煌的认可。
1: 不管是游客还是海外的朋友们，不需要刻意的去了解中国文化。

我觉得现在你不光说的，它其实是比较代表我们就是中国的汽车的新颜色，对，是也算是一种对文化的自信。比方说我很其实有一个小梦想，就是中国的汽车可以出现在我们英国的大店里面，下一个007，它能开的是那个中国的国产汽车。那如果它真的是有一天它能开出一个国产汽车的呢，它有一个东方青或者一个对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颜色，那是更好了。其实它在国内市场它是很吃香的，我觉得它的国外市场也是会让外国朋友特别的喜欢。现在我们去从这个颜色的角度来看呢，它这个汽车它除了就是车内是很高级的，就是能做的很多车外它周边上一个艺术品，我觉得它也代表我们现在对汽车的要求越来越高，希望它好看，希望它看了我们能让我心情变得很舒适。中国的汽车行业现在从这个你想一想，最早的这些那些老品牌啊，什么走到现在，它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ong 歌曲。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战幕，世界多国球迷自发使用人工智能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创作歌曲。这股创作潮流是一首献给法国队的歌曲，这一 Song 歌曲由法国艺术家今年2月发布，开头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列举了法国国家队球员的名字，随后巴西音乐人为巴西创作歌曲，同样采用了呼唤球员名字的形式。之后葡萄牙、阿根廷、德国等球队的应援歌曲陆续出现，部分歌曲在社交平台上的热度甚至超过国际足联的官方主题曲。不过由 AI 创作的 Song 歌曲也面临一个争议问题，若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被用作训练素材，艺术家的署名和权益归属难以界定。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

0: 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
0: 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啊，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
1: 分享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4: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2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国副总统表示美伊谈判。
0: 新闻有：
1: 美国副总统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仍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0: 以色列称将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的所有联系。专家认为以方此举将令地区局势雪上加霜，也使自己在国际上愈发孤立。
1: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称中东战事拖累世界经济增长，韩国政府释放民间石油储备，日本六月将有超1000种食品涨价。
0: 日本自卫队将派人前往德国参与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日本民众持续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扩军备武。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已达129例，防控面临多重考验。
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国际新闻还有：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与会外国嘉宾表示中国在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1: 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致敬中国蓝灰，我国已派遣50000余人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0: 中国金花王希雨冲击法网女单16强，阿根廷国家队公布美加墨世界杯参赛名单。
1: 美国副总统万斯5月28号对媒体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他同时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包含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履约。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万斯称，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及铀浓缩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双方正在进行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

0: 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总统是否支持该协议。贝森特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不过，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西方媒体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说，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
1: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当天谴责美国的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继续来听报道。
0: 巴盖里表示，美国所谓的以武力实现和平是一种病态理论，是对独立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提出非法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已经成为地区不稳定与不安全的核心根源。巴盖里还表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事是伊美谈判或任何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本原则之一。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绝不能成为伊朗不安全的源头。那些利用该水道危害沿岸国家安全的势力必须被追责。伊朗和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管理新机制进行联合磋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寻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其冻结的伊朗资产。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等国，以及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既未给地区带来和平，也未带来稳定，而是加剧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另据俄新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阿奇兹说，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

0: 搞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高度警惕。
1: 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是俄乌冲突的参与者，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的谈判中无法成为调解者。此外，拒绝与俄罗斯的对话是欧盟的最大错误，这是导致其对俄关系陷入僵局的原因。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尽管日本经济代表团正在访问俄罗斯，但日方并未改变反俄政策。日本当局依然支持乌克兰政府，并表示将继续对俄保持制裁压力。
1: 扎哈罗娃说，日方将对俄合作与乌克兰局势挂钩，这种做法毫无道理。由于日本政府的不友好政策，俄日关系目前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只有日方放弃反俄政策，两国关系才能恢复正常。
0: 29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苏丹中部北克尔多凡州巴拉市以西的穆拉地区28号遭遇武装分子袭击，造成27名平民死亡。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对此暂无回应。
1: 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发布临时禁令，叫停政府在与美国或其他外国政府机构的合作安排下，在肯尼亚设立或启用任何埃博拉病毒相关隔离、检疫及治疗设施。肯法院同时禁止政府在相关安排下接收、转运埃博拉病毒接触者及感染者入境肯尼亚，或为其入境提供协助，直至案件审理结束。
0: 据美国方面28号消息，美国在肯尼亚设立的隔离病房将在29号投入使用，用以安置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
1: 智利、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5国政府代表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

0: 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在社交媒体上称，只要古德雷斯继续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团将不再与秘书长办公室进行任何的接触。当天晚些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从秘书长的角度来说，无论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实际意义上，他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呈现出显著升级态势，这种双线作战的强度已达到梅以一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早在2024年的10月份，以色列就曾宣布将古特雷斯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禁止其入境以色列。而对于以色列此次做出的最新决定，其背后是出于哪些政治考量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以色列宣布切断以方与古特雷斯办公室的所有联系，表面上呢是对联合国限制以色列实体的回应，更重要的目的呢是要打击联合国的权威性，将联合国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后续解决割裂开来。而且这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应对行动，在过去几年来，以色列对联合国的对抗和孤立是一以贯之的。首先呢，以色列这次的行动是有模糊焦点的嫌疑，把联合国基于国际法对于以色列相关行动和相关实体的 系统性认定，转化为对联合国秘书长个人的不满，不论事实真伪，而是直接情绪表达，把国际法层面的严肃指控降格为个人恩怨。这样一来呢，以色列可以避免回应相关指控，只需要不断重复古特雷斯针对以色列的所谓敌对行动这样一个叙事。其次呢，这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强硬人设的刚需，那营造被联合国针对的受害者叙事，塑造敢跟联合国叫板的这样一个强硬 形象，说到底还是为了右翼选民的支持票，尤其是在美伊谈判多线作战的这样一个敏感时期，更需要用这种极端姿态来展示自己的强硬。第三呢，就是以色列其实很清楚联合国没有反击的能力，在安理会的投票呢，由美国的否决权保驾护航，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更是只有道德谴责权，没有实质强制力。以色列并不惧怕和联合国陷入到口水战当中，对以色列没有实际的 损失。最后，以色列的行为大概率也是会得到美国的背书。特朗普政府本身呢，就对联合国有多种的不满。以色列带头挑战联合国权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美方的期待。双方在削弱多边机构的这件事情上展现出了一定的默契。那么以色列方面的这一决定将带来哪些消极的示范效应，并会对地区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以色列切断与联合国秘书长联系的这件事情呢，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以色列和古特雷斯的个人恩怨，而在于他给整个国际秩序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如果一个联合国成员国可以因为不同意秘书长以及联合国下设机构的某项决定，就单方面的切断联系，那么联合国的权威性就会受到极大损害。如果今天以色列可以因为被列入限制名单而拉黑秘书长，明天伊朗是不是就可以因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结论而拒绝合作，那么大家都学这套不满意就先桌子的玩法，战后建立的多边秩序就会名存实亡。此外呢，对地区局势来说影响也是很明确并且直接的。首先，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只会是雪上加霜，联合国的援助渠道本来就被以色列进行限制，现在秘书长办公室又联系不上，援助物资的协调和运送会更加的困难。其次呢，黎巴嫩方向的停火谈判失去了重要的 多边调解渠道，本来联合国就是离异停火的重要监督方，现在以色列进一步的降低联合国的作用，停火谈判的动力会进一步的下降。最后呢，以色列和西方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也会受到一定冲击。意大利工会以罢工的方式来反对对以色列的军售，法国是公开支持古特雷斯，西班牙呢则拒绝签署站队以色列的声明。以色列实际上是在透支外界对于他的耐心，对以色列的国家形象 和软实力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

0: 展望报告显示，中东战事和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梗阻加剧了人们对世界经济遭受重大冲击的担忧。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报告显示，近九成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他们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显著超过去年的关税动荡。航运受阻若持续到下半年，将加剧对全球供应链、能源和食品成本的连锁影响。高达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报告预计，中东和北非将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经济增长疲弱，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通胀预期大幅攀升，欧洲经济面临日益加剧的滞胀风险。
2: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2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警告，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全世界正面临现代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安全危机。
3: 我把这场危机定义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迄今为止，全球共发生过3次能源危机，但即使把这3次危机中损失的油气总量加起来，也远不及当前梅以伊冲突给我们造成的损失。这对全球能源体系、全球经济以及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都是一个巨大挑战。目前来看，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各国都希望保障自身能源供应，这意味着各国会重新评估自身能源战略，选择哪些技术，开发哪些能源领域，与哪些国家开展合作，比如会从哪些国家进口能源，各国都会重新梳理能源战略，这将对未来长期投资产生重大影响。
0: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决定从29号起放宽对民间企业的石油储备要求，以向市场释放民间石油储备。来听详细报道。
1: 据韩国官员介绍，自29号起，韩国政府针对民间油企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这一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今年3月，韩国政府宣布在今后3个月释放总计2246万桶战略石油储备。该计划是国际能源署协调的全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行动的一部分。韩国释放量占比5.6%。这次释放民间石油储备后，韩国将向国际能源署上报约1200万桶的释放量。据介绍，韩国政府目前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如果中东紧张局势持续时间超出预期，韩国可能面临石油危机，届时将需要释放国家石油储备。目前韩国政府已通过石油互换制度向市场投放约1500万桶石油。今年4月以来，韩国政府将部分石油储备出借给民间油企，后者获得替代供应后再返还给政府。目前韩国已确保石油供应维持在伊朗战事爆发前约85%的水平，可维持至7月，预计8月也不会出现大规模供应中断。
2: 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多家制粉企业将自8月起上调小麦粉等数百种产品的售价，部分产品最高涨价幅度达24%。继续来听报道。
4: 日本制粉公司28号宣布，该公司约80%的产品将于8月1号起涨价，涉及104种产品，其中小麦粉最高涨幅9%。这是该公司半年来首次上调面粉类产品价格。另一家制粉企业昭和产业宣布，将于8月1号起上调54种面粉类产品价格，涨幅为2%至13%。本月早些时候，日清制粉宣布8月起对其生产的212种面粉类制品涨价，涨幅为2%至24%。这些制粉企业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引发包装材料费用上涨，叠加进口小麦成本和燃料费升高，企业已难以承受，因此选择调涨。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4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4%，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
0: 另据日本一家调查机构29号公布的数据，日本6月将有1078种食品和饮料商品价格上涨，而计划在7月涨价的商品达2269种，相比6月大幅增加。此外，2026年1月至10月已确认涨价的商品累计达到

0: 9361种。
1: 分析显示，涨价的原因中，原材料价格上涨占比最高，其他原因还包括包装材料成本上涨和中东局势影响等。调查机构认为，在中东局势恶化的背景下，今夏以后大范围的涨价潮可能还将持续。
0: 日本防卫省5月29号宣布， 将向北约设在德国负责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援的司令部派遣4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并从下月起负责计划制定与协调等工作。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据日本方面消息，这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 其中2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2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 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按照防卫省的说法，4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对乌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 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 日本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去年4月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近来，日本政府在情报领域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 27号，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昨天，部分日本民众再次在国会附近集会，表达强烈反对和抗议。
3: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我们的宪法全文里写着，日本放弃武装，放弃战争。高市却说这些跟他完全没关系，还说这种想法太天真，真是不敢相信，这样的人竟然当上了首相，这是绝不能容许的。我认为高市政权确实在。
4: 我认为高市政权确实在朝着战争方向走，而且高市政权最大的目。

0: 日本对亚洲国家做出的一个承诺，意味着日本不会再发动战争。要成为和平国家，同时宪法本身也是对那场战争是错误的，这一点的总结与反省。因此我认为，如果修改宪法，意味着日本将再次走向对亚洲国家的侵略。
1: 国家情报局说白了就是一个间谍组织。其实即使不设立这种机构，现在日本各个省厅本来已经有类似的制度了，各省厅本来就在收集情报，而现在是要把这些情报集中管理，并且归属于内阁管理，也就是所谓国家情报局。说到底，这不就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吗？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恐怕要把过去日本军国主义那一套全都重新复活，重蹈覆辙。
2: 日本专修大学名誉教授白藤博行认为，日本政府正试图以逐步修宪的方式突破和平宪法框架，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他呼吁日本政府重新审视和平宪法的意义。
3: 憲法が，
4: 我认为这部宪法在日本国民中实际上比人们想象得扎根更深更稳固，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重新审视这一点。
5: 继续来关注新闻。俄罗斯政府和哈萨克斯坦政府28号在俄总统普京和哈总统托卡耶夫见证下，在阿斯塔纳签署共建巴尔喀什核电站相关协议。巴尔喀什核电站作为哈首座核电站，将采用俄罗斯最先进的技术。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8号宣布，将从下个月上旬开始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燃料池中搬出剩余乏燃料的工作。该计划预计耗时2年以上完成，东京电力表示将谨慎推进作业。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一会儿回来。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1: 世界在你指尖。
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

0: 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 这里的住宿户和安全性爱让人心碎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

0: 全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4: 丁晓你好。
3: 这两天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啊，天气热起来了。先给我们来说说全国气温的走势。
4: 好的，今天白天呢，华北黄淮一带以及内蒙古东南部、辽宁很多地方天气都比较炎热，下午的气温都达到了30度以上，而且呢，在江南东部、南部、华南等地，最高气温普遍也是30度以上。广东、广西南部、福建南部、海南等地还有小范围的高温。那城市当中，像沈阳、广州，今天都是迎来今年以来气温最高的一天。那未来的话，北方多地气温会继续的回升，炎热还可能会加剧，像河南、京津冀、内蒙古一直到东北一带啊，天气的热度都可能会升级，尤其是到后天，内蒙古东部到吉林西部、黑龙江西南部还可能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那这一带的不少地方虽然热的不至于打破记录，但是热的还是比较少见的。那预计周日起，南方的雨水退却之后，30度的范围会迅速扩展，所以今后一周，黄淮及其以南大部始终会有大范围30度以上这种炎热的天气相伴，要到6月2号下周二之后，随着雨水增加，炎热才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缓和，而且很快随着台风转向离去，暖湿气流再度加强涌入内陆，江南、华南一带闷热的感觉可能还会更为像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高温将可能会断断续续开始露头，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问题，注意防暑降温。
3: 那么说完了气温，再给我们来说说降水的最新趋势。
4: 好的，今天白天呢，全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了南方，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个别地方的雨势是比较强的，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那我们都知道，五月以来南方很多地方降水都比较频繁。好消息是，近期南方降水会有明显的缩减。今天晚上到明天，主要是云南大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东北部，还有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海南岛的西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北部等地局部地区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

0: 出行。那北方的话未来阵雨还是比较多的，预计明天到下周二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多小到中雨或阵雨，随后的三号到五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北部还有东北地区还是有出现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降雨量可能会达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这种可能。所以北方的朋友们未来要多关注各地临近的预报预警，外出随身要带好雨具。金晓，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副总统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仍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谴责美国非法要求，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
1: 以色列称将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的所有联系。专家认为，以方此举将令地区局势雪上加霜，也使自己在国际上愈发孤立。
3: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称，中东战事拖累世界经济增长，韩国政府释放民间石油储备，日本六月将有超1000种食品涨价。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与会外国嘉宾表示，中国在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3: 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致敬中国蓝盔，我国已派遣50000余人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1: 中国金花王希雨冲击法网女单16强，阿根廷国家队公布美加墨世界杯参赛名单。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据主办方介绍，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和安全机构的550多名代表将参加本届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王飞的报道。
4: 根据香格里拉对话会官网公布的信息，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汇集了来自亚太、欧洲、北美及其他地区的国防部长、军事领导人和高级国防官员，以及商界领袖和安全专家，共同讨论关键的安全挑战议题。会议日程安排显示，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于5月29号晚间发表主旨演讲，东帝汶总统若泽·拉莫斯·奥尔塔将于30号发表特别演讲。28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见。

0: 表库尔特·劳克博士表示，全球防务和安全议题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
1: 如今，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事务已变得至关重要。我们已经离不开中国，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态势。
0: 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举行六场全体大会、两场部长级圆桌会议和三场特别论坛，聚焦区域安全热点话题。香格里拉对话会是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起，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于2002年开始举办的多边论坛，因其每年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举行而得名。

0: 中，派遣维和兵力最多，执行高风险任务最多的国家之一。多年来，中国蓝盔为维和行动做出了哪些贡献？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介绍。
1: 从2003年开始，中国就开始参与维和行动，现如今在1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中国已经参与了8项。 换句话说，从非洲到中东，从亚太到加勒比，每个冲突燃起又无法熄灭的地方，都能找见中国维和士兵的身影。中国军队引入平等互利这些原本不被看重的词汇，把他们的目标转向保护平民本身。中国的维和风格是立足于社区的广义维稳，而非治标不治本式的表面互动。数据很能说明实际情况。目前，中国已派遣50000余人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贡献最多的。 再进一步，中国给联合国维和事业提供的资金占比也扩大到了15.7%，是联合国维和经费的第二大出资国，仅次于美国。中国维和部队成建制、专业强、纪律严、能打仗，守一线，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2: 今年的3月5号，我国陆军少将 吴俊辉被任命为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部队指挥官。目前我国已有多位高级军官担任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司令，任务区最高军事指挥官职务。这些任命说明了什么呢？对中国维和行动带来了哪些改变？继续来听魏东旭的报道。
1: 这一掌握前线行动主导权的岗位通常被西方国家垄断。此次吴俊辉少将接手，既是中国在联合国多边维和体系中地位变化的信号，也是对中方多年的积累和坚持的一次高度认可。中国军人不仅在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担任司令、副司令等高级指挥官，还广泛活跃在参谋指挥、军事观察、工程工兵、医疗救护、步兵警卫、运输直升机、后勤保障、维和培训 等关键岗位。这些岗位让中国实现从参与者到决策者，从单一力量到全能体系，从止战到构建和平的跨越，显著提升中国维和的国际话语权、任务能力与全球影响力，让中国蓝盔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最可靠、最专业、最温暖的关键力量。 修复道路、整治桥梁、运输物资、提供医疗援助。截至目前，中国维和士兵在南苏丹已经完成800多项公共基础设施任务，接诊超过1000人。在枪弹与抗议之间修一条能通往学校的道路，带来的是冲突中的喘息窗。如果说有哪种方法让南苏丹 乃至其他冲突地区真正的看到和平的希望，那答案藏在细致的维和行动中。魏东旭还表示，中国维和部队专业能力强，纪律作风严，并且长期奋战在高危一线，要更顺畅安全地完成任务，除了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更好的协同机制来助力。
3: 建立出兵国特派团、联合国总部三方常态化的协调机制，为一线部队建立专项预警、专项设防、专项救援的机制，统一配发防雷、防爆反无人机装备，建立袭击维和人员的罪行、固定证据、联合追责、公开震慑，抵制将维和行动政治化、攻击化，统一对外发声，
2: 统一维护公正立场，为中国分队营造可信可靠、可安心的履职环境，让蓝盔旗帜始终保持纯粹与尊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抵达刚果今后对媒体说，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十分复杂， 安全形势等多重因素给防控带来困难。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日表示，本轮疫情是一起区域性疫情，刚果金政府正在加大力度应对疫情。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谭德赛28号晚抵达后，在金沙萨机场对媒体说，世卫组织正同有关机构合作加快后选疫苗和疗法的临床试验，但有关工作仍需数月时间。 他将前往本轮疫情震中东部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实地了解疫情形势，支持当地疫情应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28号在线上发布会上说，本轮疫情已是一起区域性疫情。
0: 至少两个国家刚

0: 刚果金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29例，乌干达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例。除这两个受影响国家外，非洲疾控中心目前还将11个非洲国家列为高风险国家，支持这些国家开展准备工作，提高监测、检测和应对能力。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 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 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238例。卡萨亚指出，病例数继续上升并不意味着疫情已失控，而是因为各方开始加强主动监测，识别密切接触者，开展检测工作，并隔离相关人员。疫情仍处于活跃阶段，病例数字仍可能继续增加。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8号晚在布尼亚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已有一名埃博拉患者痊愈。这名患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感染后曾出现症状，经治疗后两次复检结果均为阴性。坎巴表示，本轮疫情涉及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患者无法救治。规范临床照护仍可帮助部分患者康复。卡塞亚介绍， 非洲疾控中心正同有关团队和伙伴讨论不同候选方案。虽然目前不能给出具体时间表，但该机构将确保到今年年底拥有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和药物。目前有部分国家针对埃博拉疫情采取不同程度旅行限制。卡塞亚说，这将影响商业和经济活动。疫情不能仅靠政治声明或旅行限制阻止，关键是要为应对工作提供实际支持， 并在边境加强公共卫生措施。谭德赛也表示，世卫组织不建议实施旅行禁令，因为这类措施效果有限。更有效的做法是在疫情发生地强化防控，提供支持。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
1: 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5月28号表示，由于新泽西州北部地方执法部门拒不配合打击非法移民的联邦执法人员工作，特朗普政府或将很快停止处理纽约都会区重要航空枢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的国际旅客及货运通关业务。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猛瑶的报道。
2: 当天早间，马林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警告称，政府可能调离纽瓦克机场的海关工作人员。他表示，一旦海关人员撤离，不再受理国际航班查验业务，那么航班落地后，机上旅客将无法入境美国。 连日来，在纽瓦克市一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留中心内外，因拘留中心内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引发的民众抗议活动持续发生，民众同联邦执法人员对峙不断升级。马林在采访中抱怨称，冲突发生期间，纽瓦克当地警方并未出警协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责任归咎于地方官员，指责他们下令禁止当地警察前往现场支援联邦执法人员。 早在26号，马林就曾透露，特朗普政府正拟定一项计划，在拒绝配合联邦移民执法行动的辖区内，停止为主要机场提供海关与国际旅客通关服务。这一举措可能对航空旅行及国际贸易造成广泛冲击，尤其是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之际，届时预计将有数百万外国游客赴美观赛。 世界杯决赛定于7月19号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仁寿体育场举行。该地距离纽瓦克机场不到20公里。美国各大航空公司对此次威胁高度重视，称相关举措将造成灾难性影响。美国航空业协会表示，削减大型机场海关人员会严重扰乱航空公司运营、旅客出行以及国际货物运输秩序。美国旅游协会此前也警告称，如果关闭主要机场的国际通关服务，将严重冲击美国旅游业， 并重创那些高度依赖国际游客和商务出行的地方经济。多家媒体上周报道，马林已私下告知美国旅游行业高管，国土安全部考虑暂停在采取宽松移民政策的所谓庇护城市的主要机场办理国际旅客和货物的相关移民和海关业务。美国司法部此前公布了一份所谓庇护城市的名单，其中包含多座设有大型国际机场的城市，例如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纽约、旧金山等。

0: 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度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6分之一决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对阵双方为中国选手王昕宇和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晓晓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1: 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法网女单第三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选手王昕宇和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的比赛第一盘，王昕宇是实现了已经实现了反超，目前他是4-3领先对手。这个比赛第一盘也是比较有戏剧性哈，因为开场的对手是连续破了王昕宇两个发球局，一直到3-0领先。第四局王昕宇是实现了回破，在实现回破过后他开始有好的发球表现，第五局很顽强艰难的保发，第六局他是连拿了4分破发。那现在呢，王昕宇已经是把对手的这个心态逼得不是很稳定了，对手的状态是出现了掉线的这种感觉。那王昕宇现在需要再找一找更好的击球感觉，每一分之前要想好战术，不怕多打几拍。那我们通过转播看到今天法网现场的温度依然是很高，这两位选手之前其实没有交手，我们通过比赛可以看出对手也是一个底线非常坚韧很顽强的一个防守型的选手，他的正手也是很有侵略性，这是要求王昕宇呢在进攻端要有耐心。但是王昕宇面对这个对手他其实是很有自己的优势的，他是一个左手重炮型的选手，他这个打法其实是自带一个克制属性的，而且这一次参加法网他从资格赛到现在也是维持了很好的状态，主动调整了打法，用更稳健的多拍去周旋消耗对手。那么接下来这场比赛呢，王昕宇需要在发球和接发方面做好困难的准备，可以多在线路上针对对手的反手，增加前三拍的质量。主持人，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28号，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公布了球队参加本届杯赛的26人大名单。晓晓来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份名单。
1: 这个名单依然是梅西领衔，阿尔瓦雷斯、劳塔罗、恩佐、马丁内斯等名将都在列，迪玛利亚、迪巴拉等老将退出。那么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这是他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哈。那么尽管如此，他依然是这支球队的战术核心和精神领袖。这份名单当中，我们发现主教练斯卡洛尼保留了17名上届世界杯的参赛球员，那和很多球队大幅度的调整阵容不同，斯卡洛尼的这份名单和4年前相比，只做了9个人员调整，这保证了阵容的稳定性。那中后场的整体协作比较默契，但是这个球队也是面临平均年龄偏大的问题，那主力框架又增长了4岁，包括这个防线的回追速度也是受到了限制。而且这份名单当中呢，他是招入了4名新人，年轻的新人，希望增加边路和锋线的冲击力，这样的话他还可以在4-3-3和4-4-2之间灵活的切换。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晓晓。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新闻。国际足联28号宣布，当天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曾在4月初宣布，已完成的3轮售票数据显示，世界各地已成功购票的球迷数量创下同阶段历史新高。本届赛事有望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的累计350万观众人数的记录。
3: 珠的清澈，花草的芬芳，故乡的蝉鸣，家园的月光，珍惜大自然，生活更美好。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近日，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的记录，也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深海材料腐蚀试验的相关知识。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深海材料腐蚀试验是指将材料样品暴露于深海环境中， 从而系统研究其在高压、低温、高盐、微生物等多因素耦合作用下的腐蚀行为、规律和机理的科学试验方法。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真实可靠的数据，以指导深海工程的设计、选材和寿命评估，进而保障国家海洋战略的安全实施。

里的净水压超过了110兆帕，相当于一平方米的面积承受着约2000头非洲象的重量，同时还兼具低温、高盐和极低溶氧等环境特点。那么像这种在深海自然环境中直接展开，且整个过程无需将样品带回海面，从而保留深海原位的物理化学条件来获取最真实数据的科学实验方法，叫做深海原位实验。它也是目前深海腐蚀实验的2条主要技术路线之一。另一条路线呢，则是室内模拟实验，也就是实验过程在实验室的高压反应釜中进行。话说我国眼下也在自主研发着这样的高压反应釜，也就是万米级的深海模拟试验装置，其内部的盐度、 pH 值等参数都可通过控制系统进行调节，从而实时模拟真实深海的海水状况。而此次万米深海材料腐蚀实验所获得的宝贵数据，则正好被科学家们用来对这台设备进行迭代优化。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轻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见，
1: 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走了一圈又回来，它的中文意思是善有善报。从5月14号到6月14号期间，无论是到访游客还是德国的柏林居民，只要是从有着柏林母亲河之称的施普雷河中打捞垃圾，或者采取对气候友好的方式出行，即可获得相应的微小奖励。这个宣传口号为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善有善报的环保奖励活动迅速引发了关注。柏林旅游局的负责人表示，该项目是一份邀请，具有双

0: 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

0: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中方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及黎巴嫩南部、东部等多地发动袭击。伊朗战事严宕之际，美军中央司令部任务辖区发生多起商用定位数据外泄，导致美军人员位置暴露并被敌方利用事件。据路透社28号报道，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多名议员当天致信五角大楼，就这类事件表达忧虑。以色列国防军29号证实，以国防军和安全部门前日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城旅副指挥官、在通营指挥官阿马德·哈桑·哈辛·阿斯利姆。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随后发表声明，证实实施此次空袭，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法国外交部长巴罗29号在接受法国公共电台采访时说，根据一份来自法国驻土耳其外交官的报告，参加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公民遭受性暴力，暴露于寒冷环境中，并遭到殴打和反复羞辱，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此事已交由法国司法系统处理。也门方面消息称，也门前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28号在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住所内去世，终年80岁。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同日发表声明说，将举行为期3天的哀悼活动，下半旗致哀。美国司法部28号宣布，已对4个州提起诉讼，指控这些州拒绝向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发放卧底车牌。遭起诉州的官员说，移民执法人员的行动经常违宪，地方政府不愿为不当行为提供便利。印度政府官员29号说，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预计该国2026年

0: 民众担忧这将影响印度农业生产，并进一步影响印度经济。2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岛一处海滨游乐场的过山车在爬升时突发故障，卡在距离地面大约30米高的垂坡处，车内8人以身体平行于地面的状态被困超过2个小时。国内方面，记者29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获过20%。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去年各地千方百计应对罕见秋季连阴雨影响，稳住了冬小麦面积，追回了苗情。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江怡。周五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正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地球。神舟飞船稍晚呢会降落在东风着陆场，返回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航天员的状况又是如何呢？返回地球时，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那今天呢是国际维和人员日，一批批头戴蓝盔的中国军人为世界和平英勇出征，我国已派遣50000余人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2: 我们说世界杯是越来越近了，说6款大模型都在预测啊，说西班牙队啊最终将夺冠啊。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AI 时代的世界杯到底谁更懂球呢？当然作为爱好足球的您，你预测谁会夺冠呢？
7: 我们还会关注到多方面全球领先，新交付的大型 LNG 运输船有哪些硬核科技呢？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2: 周五的晚上，很多朋友正在回家的路上，而今天呢踏上回家旅程的还有我们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号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7: 那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已经踏上了返回地球之旅，他们要经历哪些过程？我们先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王晓丹稍早前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介绍。
8: 船和空间站交会对接的时候，我们看到一连串的动作可以说是快稳准。今天飞船在撤离空间站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所有的动作也都完成得非常的连贯、流畅、紧凑。那么和交会对接相似，飞船在撤离途中也需要经过距离空间站组合体19米和200米这两个停泊点进行短暂的停留。位于19米的停泊点，在这里呢，飞船是主要对对接机构的解锁状态，飞船姿态

0: 态的稳定性，还有通信导航敏感器的工作状态一一进行检查确认。第二个位于200米的停泊点，飞船进行了180度的掉头，切换为返回飞行姿态。与此同时，航天员和地面的工作人员是对飞船的状态进行同步的确认和判读。那么确认没有任何异常情况，飞船就驶离200米这个停泊点，转入到绕圈飞行阶段。那么这一次和上次神舟21号返回的方案是一样的，继续是沿用3圈自主快速返回方案，每绕地球一圈是90分钟，整个返回过程大概只需要5个半小时的时间。那么在围绕地球绕圈的这个飞行过程当中呢，飞船的飞行轨道的高度会逐渐的降低。那么经过3圈绕飞，还有2次的调姿以及轨返分离等一系列的动作，飞船就会载入大气层，进入到返回地球的冲刺阶段。另外我们也来看一下航天员的情况。我们刚才通过大屏幕上飞船返回舱内的实时画面可以看到，那么3位航天员呢，时不时会翻看一下手中的飞行手册，有时候呢也会拿起身边的一个袋装的饮用水来喝上2口。另外呢，我们还看到航天员身边还有不少货包，这些都是来自空间站的科学试验样品，也是航天员在上一个阶段的劳动成果。那么大家当然非常关心啊，这一次神舟21号乘组在常态化的在轨驻留6个月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1个月的太空加班。那么这一次又一次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的记录。那么这么长时间的太空出差，会不会对航天员的身心状态带来一些影响呢？我们之前也通过航知室的工作人员了解到，目前来看3位航天员的状态都是非常的稳定良好。在轨的神舟23号的航天员乘组是可以通过舱内的显示屏实时关注着队友们的回家的路程。那么其实现在对于航天员来说，太空出差已经成为常态，然而回家的旅程一样是充满期待。
1: 我们共同期待啊，神舟21号乘组是踏上了归途，预计今晚将会降落在东风着陆场。那神舟飞船返回为什么会选择东风着陆场？航天员回到地球后为何会坐在椅子上？他们今天吃到的第一顿地球饭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崔霞的报道。
2: 航天员返回之前啊，这个训练场每天都会进行迎接航
1: 台记者崔霞的报道。
2: 航天员返回之前啊，这个训练场每天都会进行迎接航天员回来的相应的工作。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航天员的返回是要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呢？
3: 答案是，既是因为离得近，也是因为离得远。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搜救队伍可以快速的出动；离生活区远，它位于内蒙古的戈壁，人烟稀少，飞船回来不怕打扰到街坊四邻。
2: 也有人问啊，航天员返回的时候坐在这个返回舱里面，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3: 载入大气层的时候，航天员会感受到明显的超重，大概是3到4个G，相当于体重3到4倍的压力压在自己身上。好在经过训练的航天员们完全是能够扛得住的。飞船返

0: 天元感觉像坐超级过山车，所以在训练的过程中啊，有转椅等训练来提升耐受度。所以在训练的过程中啊，有转椅等训练来提升耐受度。最后离地一米，反对发动机点火，会听到砰的一声，伴随一下轻微的撞击，这也意味着返回舱稳稳地站在了地球的土地上。
1: 返回舱着陆。
2: 有人问啊，航天员回来的时候从出舱口出来，他为什么要坐在椅子上呢？
0: 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虚弱，因为在太空长期的失重，回到地球之后，体液会重新的分布，下肢的肌肉也会有所萎缩。突然回到地球的重力环境，如果立刻站起来，血液会涌向下肢，容易导致头晕，所以坐着是为了让他们的身体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
2: 最后一个问题啊，航天员回到地球之后第一顿吃什么呢？
0: 其实我也很好奇啊，我查了一下，神舟二十号乘组回来的时候，他们吃到了红烧牛肉拉面加煎蛋，有羊肉汤、馒头、花卷、小米粥、拍黄瓜、咸菜，还有水果。那这顿回家第一餐啊，其实可是大有讲究的，原则是清淡、软烂、易消化、有营养，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家乡味儿。

0: 是为了更好的出发。那大家要问了，为什么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要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呢？那这是因为去年的11月初的时候，神舟20号飞船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的撞击，导致这个舷窗产生了裂纹。那么工程团队评估之后认为，这会影响航天员返回的安全，因此呢，神舟20号乘组是改乘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地球。
1: 同月呢，神舟22号飞船是以无人状态发射，停靠空间站前向对接口，专门作为这次神舟21号乘组的返回飞船哈。那今晚19:30，环球资讯将并机中国之声播出《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与您共同见证航天员平安归来，欢迎大家伙的持续关注。
0: 好，继续今天的话题。今天5月29日是国际维和人员日。目前，我国已派遣50,000余人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从2003年中国参与维和行动至今，已有17名维和官兵献出宝贵生命。一批批头戴蓝盔的中国军人为世界和平英勇出征。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兵力最多、执行高风险任务最多的国家之一。多年来，中国蓝盔为维和行动做出了哪些贡献？

0: 社区的广义维稳，而非治标不治本式的表面互动。数据很能说明实际情况。目前中国已派遣50,000余人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贡献最多的。再进一步，中国给联合国维和事业提供的资金占比也扩大到了 15.7%， 是联合国维和经费的第二大出资国，仅次于美国。中国维和部队成建制专业强，纪律严，能打仗，守一线，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1: 今年3月5号，我国陆军少将吴俊辉被任命为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部队指挥官。目前我国已有多位高级军官担任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司令、任务区最高军事指挥官职务。那这些任命说明了什么？对中国维和行动带来哪些改变？我们继续来听魏东旭的解读。
0: 这一掌握前线行动主导权的岗位通常被西方国家垄断，此次吴俊辉少将接手，既是中国在联合国多边维和体系中地位变化的信号，也是对中方多年的积累和坚持的一次高度认可。中国军人不仅在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担任司令、副司令等高级指挥官，还广泛活跃在参谋指挥、军事观察、工程工兵、医疗救护、步兵警卫、运输直升机、后勤保障、维和培训等关键岗位。这些岗位让中国实现从参与者到决策者，从单一力量到全能体系，从止战到构建和平的跨越，显著提升中国维和的国际话语权、任务能力与全球影响力，让中国蓝盔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最可靠、最专业、最温暖的关键力量。修复道路、整治桥梁、运输物资、提供医疗援助。截至目前，中国维和士兵在南苏丹已经完成800多项公共基础设施任务，接诊超过10,000人。在枪弹与抗议之间修一条能通往学校的道路，带来的是冲突中的喘息窗。如果说有哪种方法让南苏丹乃至

0: 用冷战的经验来理解中美关系。然而在另外一片网络空间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画风。美国年轻人不仅不排斥中国，反而想 becoming Chinese， 也就是成为中国人。
1: 如果这份关于中美关系的观察报告调研的是今天的美国青年人，会是什么样的呢？那带着这个疑问，总台新媒体账号预言谈天进行了一个调查，调查对象是五年五万倡议中的美国青年。五年五万这个概念呢，是指中方未来五年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是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项目。而目前呢，我们说这个五年五万倡议提前两年半实现了预期目标，来到中国的五万名美国青少年究竟了解到了什么样的中国？中美青少年的交流又给彼此带来了些什么？在这份报告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年轻人是爱上了中国三线城市，在中国乡村看懂了脱贫。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五年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这些人不就是我的联络对象吗？我找到两年前就认识的老朋友，老朋友的办法是带我再认识一批美国年轻的新朋友。于是两天时间里，我观察了这群美国学生在赣州的行程。他们告诉我，这趟行程的地点选择本身就让他们感到意外和惊喜。
0: 来到一个小城市，确实让我对整个中国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2: 赣州，一个三线城市，却刷新了美国学生对中国的理解。这是少部分人的感受，还是美国年轻人的普遍看法？为了了解这个问题，也为了找到更多中美关系观察报告的共同作者，我从国内媒体公开报道中拉出了近三年所有关于中美青少年交流的团组，他们的足迹遍布中国的绝大部分省市，其中重复出现过两次以上的城市一共有45个，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排在前列。一位参与到五年五万倡议的美国学生和我分享了他的印象。
0: 我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认知是非常局限的。一，你到中国来可能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比如在深圳，机器人已经融入到生活中，随处可见，这在美国是看不到的。科技已经融入到中国的日常生活中，远比美国普遍。
2: 城市里大多是像赣州一样的二三线城市，有人在云南看到乡村的华丽蜕变，有人在重庆山区制枇杷茶做农家饭。而我刚认识的这些来到赣州的美国青年，干脆进到一线工厂造起了球拍。
0: 昨天在匹克球的比赛上，有人谈到了这个地区。在商业、农业等方面发展非常快。听到赣州一个从贫困的地方发展到如此的美丽、经济欣欣向荣的景象，真是令人惊叹。在美国，脱贫也很重要。很遗憾，我们很多人无家可归，但我们也在想办法。
2: 这些足迹里还有一处很特别，山东邹平。你或许不知道的是，中美建交后，这里曾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对美开放的中国农村调查点。上世纪80年代，当第一批美国学者来到邹平时，以为邹平可能贫穷落后，老百姓衣不蔽体，因此大包小包带来了大量日用品。但等来到邹平，发现中国老百姓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艰苦。中美建交后，美国人对中国的最初改观从这里开始。而今天这种交流带来的是另一种层面的改观。在邹平，美国学生看到的是中国首创的科技小院模式下，连接着北斗导航和智慧系统的无人农场。美国年轻人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令人惊叹的邹平，也是越来越前沿和深入的中国经验。我分析了这些美国青少年在华参与活动的类别，一共14个大类。除了文旅、美食、体育交流，一些更小众的内容开始榜上有名。美国的学生对农业感兴趣，中国的生态成就也吸引着他们的注意。上个世纪来到中国的美国人还是少数，专家学者们写成的报告和美国媒体的报道，成为曾经美国民众了解中国的主要来源。到了互联网时代，对真实中国的封锁依然存在，偏见也在延续，但今天的美国青年却构成了 China Travel Becoming Chinese 的网络热潮。近期一份美国民调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年轻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比年长者更为积极，27%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相较于2023年几乎翻了一倍。这不是巧合，因为也正是在2023年，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会晤，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方未来五年愿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两年半的时间过去，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这个计划，
3: 赴华的美国青少年数量甚至超过了这个目标。

0: 他们来自美国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田野调查，进行深度交流。这种交流跨越了大洋，也打破了算法。5年5万倡议的成功收官再次证明，交流合作是中美民心所向。青年有朝气，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几天的行程下来，我能接触到的美国学生还很有限，于是我拉出公开信息里这些美国青少年来华的邀请方，请他们帮我发出了一封邀请信。在大家的帮助下，我的邮箱里终于开始收到共同作者们发来的信。或许这个时代我们没有那么多基辛格，但是我们有50000双年轻的脚，踩在赣州的泥土上，作品的田埂上，工厂的车床旁。桥不一定要刻着谁的名字，当年的秘密外交是一座，如今的5年5万也是一座。直到视频发出前，我还是没有联系完50000人。于是我决定将这个行动做成一个开放的调研平台，只要我收到回信，就将大家的想法放进去。但这些真实汇聚形成的是链接未来的力量。
1: 这首非常著名的歌曲啊，也是写出了人们的心声。当一名美国的学生走进中国的校园，乘坐中国高铁，参观中国城市和乡村，与中国同龄人面对面的交谈，那其实他对中国的理解就不再只是一个新闻标题或者是社交媒体的片段，而是真实的了解到了一个个有趣、有兴趣、有愿望的具体的人啊。那我们说青年阶段形成的世界观、国家观跟他者的认知，往往会影响一个人很长的时间。那希望两国青年大家伙都能够进行更多的交流啊。
2: 是的，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有意识者，也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跟大家伙一起分享。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月30号到6月2号。

0: 古东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6月3号到5号，中东部有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北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地区东部、江汉南部、江南及华南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机器人给汽车加油，无人机忙着送货，这些曾经想象中的场景如今正在天津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真实上演。此次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举行，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超7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集中发布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全景展现智能产业的前沿科技应用。具身智能展区还首次独立城管，80多家国内外企业带来近150种机器人整机，从生产、商业、文娱、家居到养老，让机器人走进生活变得触手可及。此外，展会所有参展技术、展品还都具备落地应用的能力，这也是本届展会的最大特色。作为全球智能产业的风向标，国际性是智博会的另一大亮点。外资客商组成国际买手团，深度体验智慧产品，搭建起中外技术交流、产业对接的高端平台，助力全球共享智能发展机遇。从底层芯片、算力大模型，再到终端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智能产业生态正在加速走向成熟。天津智博会这场科技盛宴，既是中国智能产业硬实力的集中展示，更是携手全球共创智能未来的重要契机。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
1: 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8: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今天上午，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步向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报告显示，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人均预期寿命等方面均呈现显著提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测算，2023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

发动的袭击。声明指出，美国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地区实施各类罪行的同谋。声明强调，伊朗与黎巴嫩团结一致，将共同捍卫黎巴嫩主权，反对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在28号与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上，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发言谴责美国政府轻视联合国组织，破坏多边主义，蓄意践踏国际法准则和原则，并威胁全人类的生存。罗德里格斯还警告说，今天笼罩在古巴头上的危险，明天也可能降临在在座任何一个国家的身上。他呼吁各国采取联合行动，坚决反对单边主义胁迫和战争。近日，美国新泽西州一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留中心附近，抗议者与警方爆发了激烈冲突。数月来，该拘留中心屡次被曝非人道对待被拘者。

0: 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将在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这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世界体联艺术体操赛例赛赛例赛事。截止到目前，共有来自中国、保加利亚、日本、俄罗斯、巴西等2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的百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晚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4: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3: 好，我们在互动平台上看到大家伙儿寸寸山河梦，他在说啊，期待今晚的特别直播，19:30，千万不要走开哈。同时我们也来关注呢，说神舟飞船现在正在绕地球飞行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新闻，今天29号，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也就是液化天然气船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的产业链。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5: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6: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5: 吴安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0.5%的运载能力提升，它相当于每次航行可以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同时，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6: 它的试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4: 那这个大型 LNG 船货舱维护系统的重要性就是它的心脏，它需要在-163摄氏度极低温环境中安全存储液态天然气，而首次全谱系装配的国产超低温阀便是这个核心系统的核心，负责-163摄氏度液化天然气的装卸。那这个小小的阀门实现国产化应用到底有哪些意义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5: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

0: 到全产业链协同跃升的跨越式发展。这不仅激活了产业链，还大幅提升了造船效率。目前国产大型 LNG 船建造周期从最初40个月压缩至16个月，产能更是从过去3年造一艘跃升到现在一年交付11艘，综合能力达到全球顶尖水平。
1: 建造周期缩短意味着它可以更早的交船，它可以拿的船更多。我们护龙厂目前首货的订单接近60艘，订单生产周期排到了2030年卡塔尔百团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今年一月份，我们与希腊船东又签下了4+2艘17万4 LNG 船。我们第一次进军欧洲市场，船东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良好的反馈。我们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建造工艺、建造水平，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2: 资讯非常到之，非常外贸朋友圈。带您一起走进我
1: 一个局面。
2: 资讯非常到之，非常外贸朋友圈。带您一起走进我国外贸口岸。资讯非常到特别策划外贸朋友圈，看中国外贸新地图如何联动全球。中国制造，已出发。
3: 28号，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这标志着该机场自今年2月获批口岸临时开放后，正式迈入通达国际的新阶段，为长三角新增一条高效稳定的出海新通道。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晨、刘畅、穆亮的报道。
4: 经过嘉兴边检和海关部门的联合查验，上午11点。满载50吨电子电器、纺织服装和药品等货物的波音767嘉兴号全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起飞，前往孟加拉国达卡机场。过去，嘉兴没有专业的国际货运机场，当地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只能辗转上海、杭州等枢纽机场，综合物流成本高。如今，随着嘉兴南湖机场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依托先进的国际货站设施、成熟的口岸监管体系以及高效的空路联运配套，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20%以上。嘉兴市嘉善县一家企业生产的1.1吨纽扣、绳带等服装辅料，就搭上了此次首航的直飞货机。浙江嘉兴市嘉善县某服饰辅料企业负责人张玉根。
5: 是一个重大的利好的消息，因为我们接单有底气了，那么时间又快，是我们家门口的机场，大概4.5小时就可以到达孟加拉了。我希望有更多的航班货物发往东南亚国家。
4: 嘉兴海关监管6科科长宋健，
6: 绕行杭州、上海等地的机场，通关时间呢可能需要2到3天的时间。那么现在呢，通过南湖机场可以实现当天发货。当天进入货站，当天完成通关手续，搭乘当天的航班出境，节省了1到2天的物流时间。
4: 预计嘉兴号全货机是16:10到达孟加拉国达卡机场，后续回程将运回来自孟加拉湾的海鲜等货品。该航线将有力促进两地经贸交流和经济发展。孟加拉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穆罕默德·智亚尔·拉赫曼。
7: 这将在这两座城市之间创造一个极好的机会，而且你知道嘉兴是个非常棒的地方，它一边连接着上海，另一边连接着杭州，因此这种互联互通将为两国创造大量机会，物流也将得到极大改善，这不仅会为我们的出口创造巨大机遇，也会为中国的出口创造机遇，还有这些产品的交换、技术的交流、研发的合作，这一切都能促进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
4: 目前，嘉兴南湖机场。

0: 这个大名单呢，可以说亮点不是很多，而且呢还有一点争议。比如说在门将这个位置上，那纳格尔斯曼又是把诺伊尔拜仁慕尼黑队的40岁的门将招入球队。那其他的位置呢，我们也是按主力阵容给各位来介绍一下。那右后卫这个位置呢，德国队没有什么好球员，他们只能是把拜仁的后腰基米希啊，让他重新来打右后卫的位置。两个中后卫， 一名呢是30岁的拜仁慕尼黑中后若纳坦塔，身高1米95啊，腿很长，速度也很快。他的父亲是科特迪瓦人，母亲是德国人。另外呢还有一位是26岁的施洛特贝克，绰号是贝壳啊，身高是1米91，来自多特蒙德。左边后卫是大卫劳姆，来自莱比锡红牛，今年28岁。他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体力条看不见底
1: 左路上下翻飞啊，就像装了永动机一样。而在三名进攻型中场方面，这是德国队的强点， 有2名世界顶级球员，一位就是穆西亚拉， 23岁， 德国英国双国籍， 他的父亲是英吉尼日亚人， 母亲是德国人， 他的身价是1.4亿欧元， 是德国全队最

0: 一场不败的惯性，亚马尔与佩德里领衔的00后黄金中场，以及这个罗德里坐镇的防守体系，还有被普遍认为相对平坦的晋级之路，以及像这个 Opta 超级计算机， Opta 这是英国的一个体育数据一个公司，它的超级计算机给出了 17% 的夺冠概率，更让西班牙队在数据模型当中啊是遥遥领先。
1: 哎，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当 DeepSeek 和 ChatGPT 被要求你这个抛开赔率和历史数据，你仅凭足球知识判断，哎，你来预测一下，答案就发生了变化。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个人能力、深厚的阵容储备以及连续两届世界杯一冠一亚的大赛的稳定性，完成对西班牙队的反超。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专家们对这一现象是如何解读的。
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研究员王金桥解释说，大模型很听话，你让他看数据，他就回到历史战绩和概率模型，你让他抛开数据，他就会转向天赋、气质、玄学这些软叙事。这种摇摆不是缺陷，而是模型具备多种思考路径的一种表现，只不过它不像人那样能稳定融合两种维度，有时会走极端。大模型的信息搜集能力毋庸置疑，但它的推理能力和人类相比有什么区别？王金桥认为，他用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在做基于概率的推理，这种推理其实是把网上碎片化的观点用一种很聪明流畅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你可以说他是个超级信息整理师，但离真正的综合判断，尤其是对人情世故的判断，还有不小差距。在体育界专家看来， AI 目前更像是信息整合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懂球者。体坛周报副总编辑马德兴直言，AI 预测更多是在检索与重组，并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体育从业者说， AI 模型能不能像当年的章鱼保罗一样预测精准？人们说，从概率上说，当然可能发生，它本身就带有偶然性，但即便出现权重，也只是巧合中的巧合。真正的问题在于，足球最关键的变量恰恰是 AI 最难理解的部分。更衣室气氛、球员和教练争吵、家庭突发情况、德比大战的心理压力，这些微妙变化 AI 根本感知不到。足球媒体人马克辛认为，目前公共大模型对战术细节、球员状态的实时掌握能力依然有限。他擅长处理预期进球、控球率这些量化数据，但球队状态是会突然拐弯的，临场发挥本身就充满偶然性。
0: 大家伙也可以来说一说，您信不信 AI 的这个预测哈？那 AI 之于足球会走向何方呢？可以确定的是，即便 AI 预测是越来越精准，那么人们依然热衷于自己来分析比赛，听解说争论，在深夜呢与朋友们讨论谁能夺冠。因为真人预测的价值本质上是一种情绪价值啊，球迷在讨论跟预测的过程当中，大家伙就会产生情感的共鸣。
1: 对，所以说人性化思维或许仍然是 AI 和真人之间最大的差异。这个 AI 它可以给出概率，却给不了心跳哈。那么 AI 可以算出西班牙队 17% 的夺冠概率，但是算不出 C 罗啊、内马尔在世界杯赛场最后一次披上国家队战袍时会牵动多少人的心。它可以推演无数战术模型，却无法解释不被看好的弱者为何总能在世界杯上创造奇迹。
0: 嗯，我们看看大家伙是怎么预测的啊。像孙孙山和梦，他说我看好英格兰，然后像厚德载物，他说希望德国战车能够焕发活力啊，拭目以待。确实是啊，他等待的比较久了。以及像初泽啊，他说也看好英格兰。哎，我作为20多年关注英格兰的人，我怎么觉得可能第一选项我就会把它刨掉。
1: 嗯，
0: 但今年我确实是有点希望 C 罗所在的葡萄牙队是不是可以能够再往前一步啊，这是可能很多人的一个心愿啊。
1: 嗯，所以2026年的夏天，当 AI 足球在北美大陆相遇，真正决定比赛走向的或许依然是那些无法被算法定义的东西。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明天再聊。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ong， song， 歌曲。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战幕，世界多国球迷自发使用人工智能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创作歌曲。这股创作潮流是一首献给法国队的歌曲，这一 Song 歌曲由法国艺术家今年2月发布，开头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列举了法国国家队球员的名字，随后巴西音乐人为巴西创作歌曲，同样采用了呼唤球员名字的形式，之后葡萄牙、阿根廷。

0: 德国等球队的应援歌曲陆续出现，部分歌曲在社交平台上的热度甚至超过国际足联的官方主题曲。不过由 AI 创作的 Song 歌曲也面临一个争议问题，若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被用作训练素材，艺术家的署名和权益归属难以界定。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

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速空间，50000多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速空间，50000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

0: 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1: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

0: 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1: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 50% 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2: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4: 习近平总书记

0: 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3: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2: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

0: 是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鸡手吃上热乎饭。
1: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2: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0: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3: 我帮你拆。
0: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4: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那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

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

0: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

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

0: 利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各位听众，接下来环球资讯广播

0: 非常的不值。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矿线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矿线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 神舟23号指令长朱阳柱说，
2: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3: 好，
4: 这把钥匙的传递其实也象征着一种精神哈。
5: 对对，传承。
4: 对，是传承，
5: 也是接力棒。
4: 对，
5: 嗯，
4: 我们听得很清楚啊，也要把它牢记在心，这是航天人的像誓言的一种存在了。
5: 嗯，
4: 那刚才我们通过大屏幕呢，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数据了啊，看到这个就是飞行的高度已经到了300千米以内了，而它的这个运行速度还是挺快的，每秒钟
1: 281，
4: 不是7000米，一秒钟7000米的这个运行速度。
5: 对，啊，对，现在的话就是。实际上减速很少，
4: 对，很少，
5: 7.78大概在轨道上，然后现在是7.68，
1: 嗯，
5: 基本上没有什么减速，
4: 嗯，哎，那国公呢？现在看到这个大屏幕上的这种信息，您来分析一下，就是说现在，情况如何？如果我们还要再去关心一下的话，这个空间站其实在上面也在不停的运转哈，就是空间站的情况怎么样？然后神舟22号载人飞船它的情况又怎么样？
6: 啊，目前来看呢，其实整个任务各个阶段执行都是非常顺利的。
1: 嗯
6: 啊，空间站的整体状态也是良好的，而且和神舟22号飞船分离后呢，整体姿态是比较稳定的，测控和信息通信都是正常的。
4: 嗯，
6: 神舟22号飞船呢返回各阶段都比较正常，我们地面系统呢指挥呢也是非常精准准确的。
1: 嗯，
6: 刚才。陈老师也说了，这个天链系列卫星看看建立的这个数据通信链路也是很稳定的，有力的完成了这种数据链路支撑保证任务。看通过直播画面呢，看到我们的乘组人员的精神状态啊和身体状态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
1: 嗯，那其实我们在任务当中啊，最喜欢听到的口令声啊，应该是正常，那这代表这个任务正在顺利的推进。那其实，在节目之前，我跟陈老师交流过，我非常羡慕这个航天员乘坐这个神舟飞船，穿梭在天地之间。但是话说回来啊，您看这个回来出差回来，这个这么长时间坐在飞船里，它到底是不是不太舒服呢？毕竟咱们不说久坐伤腰嘛，对吧？它这个会不会腰疼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它会有不适吗？
7: 航天报告，
5: 还是要感谢我们的科研人员，现在都实现，
7: 已经明白，
5: 就是已经开始。已经是快速交会对接，快速返回，让我们航天做的时间相对来讲减少了很多。
1: 嗯，
5: 实际上只有在发射到入轨这一段，
7: 北京跨东北
5: 还有在载入这一段，我们航天员承受载荷，
7: 明白？北京
5: 比较难受一问，
1: 对
5: 其他状态在失重状态的话，比地面躺得舒服多了。也不会落枕，也不会把脚给压麻了，失重状态不难受，包括他现在也是一样，没有什么载荷也不难受，
1: 所以跟咱们在地面坐着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5: 不一样的，对，他除了在返回载入的时候还有发射到入轨这个阶段有载荷以外，其他时间都是处于失重状态，实际上是很舒服的，比地面坐的舒服多了，
1: 肯定不会腰疼。
5: 哎，不会，对，不会腰疼。
1: 那我们多虑了。
5: 对，就是
4: 现在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啊，刚才这个速放比已经进行了一次调整。
5: 嗯，
4: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版图的面积啊，已经占到屏幕的更大的部分了。
1: 嗯，
4: 也就是说刚才看起来像是一个星球，现在看起来像是一张地图了。
5: 嗯，
1: 非常清晰地看到了北京。
4: 对，现在我们也看到神舟22号飞船正在朝着我们的方向奔来啊。其实 刚才陈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多次提到，就是黑障区。
5: 嗯
4: 啊，这个黑障区呢。

0: 那在这个阶段呢，神舟飞船和地面的通信联络会中断，但是我们的测控工作是不会中断的。那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范林刚。范林刚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范总，在黑障区的话，你看很多人都这么理解了，到了那个区域就是没信号了。那么您的设备，你们的设备是如何来发挥作用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神舟飞船返回地面之前进入这个稠密大气层的这个过程中啊，因为这个速度非常的快，所以飞船与周边的这个大气高速摩擦会产生这个高温，这个高温呢就会导致这个大气的这个分子电离化，然后就在这个飞船返回器的这个表面形成一个电离层的一个薄膜，我们叫它这个等离子胶套。这个等离子薄膜就是像一个罩子一样，它能隔绝地面和这个返回器之间的这个通信，导致这个地面失去这个与飞船返回器的一个联系。那么这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返回的这个着陆场就配置了这个相控阵测量雷达。雷达呢就是在这个黑障区呢，就是通过这个反射式的这种外测去探测，实现这个飞船的连续跟

0: 我们也是把这个历次的这些飞船的这个返回的这个跟踪的测量的数据呢，研究了这个飞船在飞上区的这个电磁特性和运动特性，所以就设计了这个飞船在高速穿越黑障区的这个过程中间的一个快速捕获和跟踪的一个方法。
1: 嗯，
0: 所以针对这些黑障区呢，就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一些针对性的预案，确保这个雷达能够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对这个返回器进行这个定位，然后实现对这个飞船的这个稳定的跟踪，为飞船的这个平安着陆呢扫除这个盲区。主持人。
1: 嗯，那针对航天的测控任务的话，我们主要使用的是雷达技术吗？就是这个雷达它会有哪些突出的技术优势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个雷达测控技术呢，是其实也是经过了多年的这个发展，本身呢就具备了对飞船这种远距离的这些目标实现这种高精度的一种探测的一个能力，并且呢在这个具有这个环境适应性强啊、系统可靠性高、不受云雨啊等因素影响的一些优点，也是航天发射和返回任务中间的这个重要一环。另外呢，就是雷达探测呢，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啊，对飞船返回的这个安全保障又有更多的这个安全的一些支持。
1: 嗯，
0: 这些年呢，我们也是不断的这个优化迭代这个雷达系统的功能，现在呢也是能。

0: 信号去接收我们雷达的一个回波，说提升这个雷达的这个探测的一个威力，然后增强这种窥障区的这个探测的一个威力，然后增强这种窥障区的这个探测的一个能力。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去针对这个黑障区的这个目标回波急剧变化的这样一个特点，去优化了我们雷达跟踪的一些这个资源调度控制啊，还有跟踪幅度控制的一些策略。然后呢，就是可以采用一些这个最优匹配的一些目标检测类方法，还有和这个比方说基于目标特性的一些跟踪回路的一些保持的一些逻辑，然后从而提升这个雷达对目标的这种检测和稳定跟踪的一个能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就是针对这个窥障区附近的这个高速目标的这种快速截获的这种难题啊，建立一些快速截获的一些策略，从而充分的利用这种固态的这种相控阵这种雷达的这个波速快速扫描的这种优势，去确保我们雷达在这个返回器进入黑障区前呢，能够快速的去把这个目标能够捕获。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就是根据目标在不同区域的这个运动特征，是在它不同的这个位置和阶段呢，去实时高效的去自信的去调整调度我们的这个雷达的波形参数，然后从而呢就能够确保最优的一些跟踪波形的配置，实现这个目标带入过程中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跟踪。这些通过这些技术呢，就能够去提升我们雷达在整个阶段中间的一个稳定跟踪这个返回器的这样一个目的。另外呢，就是除了技术以外，我们肯定还是要针对这个历次的任务特别是我们这个结合我们本次任务中间的一些场景，然后也是在任务准备的这个方面呢去制定这个详细的一个方案的一个优化的一个工作，然后呢从而确保我们能够更好的服务任务的完成。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范总。郭工，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黑障区的测控就是这种

0: 测控网的核心，
1: 嗯，
0: 和其他的几个中心呢结合也。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呢是整个中国航天测控网的核心，
1: 嗯，
0: 和其他的几个中心呢结合也就形成了地基和天基这种两大的测控能力。
1: 嗯，
0: 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看到啊，地基测控除了刚才说的和田，还有东风啊、喀什啊等一系列的一些测控分队。
1: 嗯，
0: 天基测控呢就是刚才说的主要依靠天链系列卫星来完成的一个数据传输。
1: 嗯，
2: 那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地面和空间站的联系，我们主要是依靠哪些技术？你怎么能够保障？就像现在大家对于网络的要求很高啊，就是我手机必须实时在线。那我们现在地面和空间站也能够保持这种实时在线、永远在线吗？
1: 对，信号不好怎么办？
0: 这个其实空间站和地面的这个联系啊，主要刚才说的有天基、地基、海基这么一个立体多维的一个立体的通信结构。在天基层面呢，我们这个天链中继卫星呢，通过多星协同联动呢，可以给空间站提供一种长弧段、高覆盖、高速率的这么一个传输能力。像前期的那种空间站的太空授课，
1: 嗯，
0: 都是靠天链卫星来支持的。
1: 我们都直播过，非常清晰。
0: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可以从现场的大屏幕上看到啊，就是在上屏幕也在右侧哈、啊，上面这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指挥机的这个画面，下面的那个位置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通讯机的一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应该是空中的这种搜寻的这个机器已经启动了，已经在运作当中了啊。然后在中间的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是一个模拟的一个画面，就是现在模拟的是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它现在正在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轨道。
1: 通过那个
2: 我们看到有两个点，
1: 对，
0: 哎，我们看到
2: 两个亮点，
0: 要么
3: 是一个推进舱，就是
0: 推进舱和返回舱，对吗？
1: 对的。
0: 说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个火流星的现象，就是从
2: 带尾巴的那个是什么？刚刚在屏幕上，现在一个小点，
1: 嗯，
0: 好，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光学捕捉还是很稳的哈。
2: 嗯，
1: 对的，
0: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说有两个小点的那个状态，据说在航天员在座舱里面也可以看到推进舱是缓缓的离去，然后呢就会绽放出那种
4: 80跟踪结束
0: 非常绚丽的光芒来，就是拍到我们刚才说的另外一个点，是不是这么回事？是这么理解吗？
1: 对的。
0: 嗯，那这个火流星的持续时间，它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和这个返回舱的运行速度是一样的，它是逐渐的减速，然后
1: 对的，因为它没有防热层嘛，在载入大气的过程中它就会很快就烧掉。
2: 这个我们在地面是不是也可以观测到，比如说天

0: 受到扰动以后，它也会自己回到原来的状态。
1: 嗯，是有点像我们开车，比如说你开片头给你揪回来了。
0: 对对对，它有个自稳定。嗯，就是省去了很多控制的程序，或消耗燃料。
2: 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屏幕上一个光点好像是在云中穿梭，但这个时候呢还远没有到达这个真正的云层啊，
0: 现在已经
2: 只是拍摄的时候，
0: 对，现在已经出黑山了，现在才30千米了，
3: 现在通信应该都已经恢复了，
0: 对，恢复了，
1: 就很近了，离我们，
0: 对，
2: 现在的速度已经降到每秒钟
1: 1.2，1.18，
0: 对，
2: 这个速度已经跟刚才降了很多了，
0: 它最后到20公里的时候，最终偏速都是每秒200千米，两百米，就
1: 200米
0: 就再不能减速了。这时候重力等于阻力，就不能再减速了，就靠我们的
2: 那个时候就要靠
0: 开闸减速，对
2: 对，
0: 是。
1: 在我们看来，其实这个数字变化还是很快的，
0: 对，
2: 现在在现场，其实直升飞机已经在这个附近来待命了哈，就是盘旋了。
0: 它现在已经布置了目标了，应该是。
2: 是。他们现在其实已经可以朝着大体的方向，
0: 对，
2: 先朝那个方向去移动。
1: 基本上这个第二次落点预报的这个点位是不是就比较准确了？
0: 对，
4: 北京明白，
5: 飞机跟着你，
0: 对，听到这个声音都特别特别的高兴，我们的航天都状态正常。
1: 可能很多听众会好奇啊，这个推进舱和返回舱它在下降的过程当中分离，你这个分开的过程它怎么就能就是彻底分开，它会不会俩人撞上？有可能，
0: 不可能，它因为它有一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嘛，它会把它脱离它那个返回舱的轨道，
4: 发舟跟踪结束，
0: 按它自己的轨道运行。
1: 那郭工他有这个就是技术保障，他一定肯定是反方向
3: 的啊。他这个分离呢是通过这种推力系统
0: 对
3: 来进行一个主动推力来进行分离的，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松开。这样的话，它这两个返回舱啊和推进舱啊，它就会按照两个轨迹进行运行，一高一低。那个高的呢，其实就是推进舱，它是在大气层中烧毁。
4: 返回舱呢，
2: 我们看到
0: 回着陆10公里了，
4: 10公里通，10公里
2: ，
0: 对。
2: 对，
0: 把那个引道伞拿出来了。
2: 这个开伞整个过程的话，应该是好几个，这是应该是第一个开伞的过程。
0: 现在已经把引道伞抛掉了，把
2: 那个减
0: 速伞拿开了。
2: 这个开伞这个过程，对于航天员来说，是不是就是这整个过程当中反应最明显的一次？
0: 对，现在已经把主伞打开了。
1: 现在时候就，
0: 对，现在是我们航天员也特别高兴，我们观众也特别高兴，我们听众也特别高兴，我们的返回舱的主伞已经打开了，所以我们的安全就得到保证了。
2: 是。
4: 落点经过
1: 天很蓝啊，已经漂亮
2: 了。对对对，现在看到下面这个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个落点
0: 晃来晃去的，特别
2: 对对，
0: 航天在这边特别难，是跟他做球线，而且晃的角度特别大。
2: 以前
0: 现在也开始排那个燃烧那个燃料了，对，燃料，燃料排放
1: 39分6秒。这燃料排放会持续多长时间？
0: 哎，很短，已经排放完了。
1: 这样就能够确保我们安全落地。
4: 北京，
0: 因为它是剧毒的。
4: 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2: 马上应该就抛掉那个防热大底了哈。
0: 而且这个剧毒它是从2.9%到8%，它这个范围都遇到火球都爆炸，就特别危险，所以说提前把它排放掉，保证我们航天员的安全和飞船返回舱的安全。
1: 那陈老师，这个打开伞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很多人会关心，它会不会像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行员跳伞那种感觉会一样吗？
0: 那它一样的地方就是都有一个向上拉减速、自动减速的过程。
4: 我是北京雄鹰，
0: 不同的是看到外面的景象不一样，对不对？然后着陆不一样，它是靠我们的发动机、反对发动机进行那个缓冲，还有包括我们那个座椅提升进行缓冲。
4: 北京明白。
0: 我们飞行员跳上去全靠腿，3斤1品带缓冲，来减轻冲击力。
2: 我们现在看到返回舱的姿态就变得非常稳定了，不像刚刚开伞的时候在左右摇晃。
0: 现在就舒服多了。
1: 那是不是难受的过程已经结束了呢？
0: 那不是看着晃的还
2: 开伞的时候在左右摇晃，
0: 现在就舒服多了。
1: 那是不是难受的过程已经结束了呢？
0: 那不是看着晃的还是在晃。
2: 对，只是我们这个角度来看。

0: 那积极一点，就做好着陆准备了。
1: 好，
0: 抛房热大地，
2: 抛房热大地，
1: 抛房热大地啊！这一步是，
3: 我们也刚才看清晰的看到，
0: 对，
3: 这个房热大地已经被抛掉了。
0: 对，
3: 其实我们知道抛房热大地呢，就是为了抵抗飞船进入大气层，是因为摩擦产生的巨大热量。那么为什么就是刚刚那个时候把这个大气抛掉了？雄鹰
0: 报告，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2: 雄鹰报告，
0: 如果抛太早了，我们的房热大地，
2: 报告，座椅提升完成。
0: 然后到了地面的话，很有可能危及安全。
1: 哎，刚才我注意到那个房热大底在抛掉以后，它有两个圈儿掉了下来，那个是它的，
0: 实际上就是房热大底掉下来了。
4: 报告。
3: 这个房热大底是什么做的？
2: 猛士军表。
0: 它是由那个一些那个防烧室的材料，它内部的话就是
2: 北京明白
0: 那个聚酯。分权聚酯，它是一个燃烧带出热量的，还有一个外面就是它都是那种六边形的，外面有一圈是那个碳纤维来进行加固的，就相当于我们的水里边的钢筋。
3: 这个房热大底会很热的，
0: 它在最热的时候可以2000度左右，
3: 2000度
0: 最热的时候，
3: 能不能摸？
0: 现在肯定不热了。
3: 它会掉到哪儿呢？这个我也特别关心，我总担心会不会砸到我们。
0: 因为它是一个，它肯定不会，下面就没人，一般情况都没人。对，它在戈壁嘛，沙漠。
1: 现在猛士和雄鹰都已经朝着目的地的方向驶去了。现在我们看到返回舱距离地面的高度已经不到4000米了，
3: 非常近了。
0: 你看现在这个角度看，还是晃得很厉害，对不对？
3: 对。我们坐在里边，是不是要比看起来就是晃的角度更大？
0: 对，
3: 好，就很像海盗船吗？那
0: 比那个厉害多了。这个70多米长的伞绳。
3: 就看起来没那么晃，但实际上比那海盗船晃得很厉害。晃得很难
1: 受。霍工，就是咱们提到这个，计划落点和实际落点，它一般会有多大的差距？我们怎么算的？然后最后的结果又会如何？
5: 这个其实咱们每次的这种的落点预报，它的。

0: 对，
1: 剩余的推进器
0: 现在推进器排放的时候，
1: 这个排放的过程其实并没有太多减重的意思哈，这只是
0: 不是就是把它有毒，而且是易燃，剧毒易燃易爆，必须在着陆器把抛掉，把它
2: 开着往回
0: 排放
2: 左右摆，感受到了吗？
0: 很多的时候感受到了，
1: 我们都听到了，
3: 感受到了，我们也感受到了，
0: 对，我们看到了。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航天员三位航天员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这个心已经可以
2: 左右就
1: 已经放下来了，
0: 对，
1: 已经非常安全了。我们只是在等着最后落地的那一刹那。
3: 现在我们非常能够很清晰的看到返回舱，
0: 对，
3: 这边冲朝着我们是亮的那面是吧？没有被烧的那边。
0: 对的。
1: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边的屏幕应该都是，应该是应该是。我们的空中救援分队拍到的这个景象
0: 啊，直升机拍的，
1: 直升机拍的哈，
0: 对，
1: 是。你觉得它锁定的还是稳稳的？
0: 对。
3: 而今天天气非常好，也很蓝啊。
0: 对。直升机就在上面。
3: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0:04，这画面很漂亮。
2: 不用管了。
4: 你看这么清晰的画面呢，其实是通过咱们天链二号给一星传回来的。
1: 那现在的话，应该也就不用再进行落点的预报了。我们现在是无论是空中的还是地面的，都已经朝着一个方向去了。
0: 这个高度还有一次还有一次落点预报，
1: 还要有一次，
0: 应该还有一次，
4: 应该是在基本上675米吧，好像是675米的时候。
1: 现在的高度是2400多米啊，
0: 对，
1: 还有一段距离。
0: 朝着前还有一次最后一次落点预报。
1: 现在直升机已经锁定了，而且。不光是我们的这种机器的锁定，全国人民的目光也被锁定在这个返回舱上。
3: 这个时候大家就很紧张又很期待。
0: 对，
1: 我觉得最紧张那会儿已经过去了。
0: 对，
1: 我觉得最紧张那会儿已经过去了。
0: 对，
3: 马上就要平安回家了。
1: 现在我们虽然看不到返回舱里面的情况，但是我们时不时能够听到航天员们
0: 在里面交流。
1: 对，而且甚至可以用谈笑风生这样的状态来进行交流。我们知道他们的状态很好。
0: 对，
3: 他们现在是不是心情很好？
0: 对，
3: 马上到家了。
0: 对。
1: 那现在的这个搜救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呢？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汇聚嘛。有哪些手段，来辅助这个搜救人员完成这次的任务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空域之内，我们不能够派出无人机吧？就是我们是不是还是需要
0: 还是用的
1: 相对传统的
0: 方式？有空中搜救队，有地面搜救队。那空中搜救队的话，它几乎可能做到船降。人就击落。

0: 即便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中型的，下面是宽一点，上面是窄一点。
1: 嗯，
0: 如果说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可能看到它会翻倒。
1: 对，
0: 但是这并不说明说我们这项技术还不够成熟，它是非常成熟的。
1: 不是，它有很多因素，包括风速、风向，还有地面是否平整，还有我们时态盘的发动机是否推力一致。就是我们航天员如果是坐落在平地上，就着陆瞬间马上把伞给切掉。
2: 嗯，
1: 如果坐落在山上，就不能切伞，让它尽可能快速减速。如果掉到海里边，在我们的防御上接水的瞬间，要把伞切掉。我们在看到海平面是很风平浪静的，但下面有可能有暗流，会把我们的飞船卷入海底。所以我们航天员如果是我们的飞船防御上如果掉到海里边的话，要及时把伞给切掉。对，
2: 切伞的这。

0: 感受会有影响吗？比如说
1: 我们看到现在的现在的离地高度
2: 上了，对航天员落地肯定会舒服的痛，但是如果有一点侧风，它一撞击有一个角度撞击，然后再一反弹，就很有可能倒。到目前为止，只有神舟六号叶海胜和飞行的话叶海胜那次是直立的，还有神舟十三号翟日刚，然后叶光富还有王平他们那次是直立的，其他全部都是一着陆就倒了。对。
1: 我们现在看到离地高度已经不到600米了，500多米，马上就进入400米的范畴之内了。而现在我们感觉这个区域好像，已经可以说现在已经进行了最后一次落点的确认了。
2: 对
1: 对，是不是这样？然后我这个位置呢，应该说是无论是空中搜寻队伍还是地面的搜寻队伍，都已经急速朝着这个方向驶去了。我们看到这个区域是
2: 还在摆是吧？
1: 对，
2: 看这个还在摆。
0: 这个幅度现在感觉挺大的，
1: 对呀，
3: 觉得好像是
0: 刚才大了哈。
2: 角度不一样，对，假如说你从另外一个方向看，它就没什么，
0: 就是拍摄的角度，
2: 角度不一样，对。
1: 说明
4: 括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四次落点预报，
1: 第四次
4: 落点经度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洞两秒，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洞两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9分，
1: 和刚才差别不大。
4: 北纬41度39分，洞九秒。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5: 哎呀，这方面听到吗？
6: 雄鹰明白。落点经度为东经。
1: 我们刚才是不是听到动摇的声音？大家早准备了。
6: 落点纬度为北纬41度39分，洞九秒。
4: 正确，猛士。
7: 猛士明白。
2: 他们对话可以判断龙三面航天的状态都特别好，
0: 很轻松，
2: 对，很轻松，而且也没有受这个返回舱的摇摆的
0: 影响，说明他们就
2: 是平衡起来很
0: 好，对，不晕哈，要一般人就会感觉很晕，
2: 就是
1: 航天员是经过了非常专业的训练，而是长期的训练哈，
2: 对，要进行大量的我们在地面进行的全体滚轮秋千转移，要进行系统全面的严格的训练，来保证航天在太空以后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0: 非常优秀。
1: 现在距离地面非常近了，我们应该马上就可以看到返回舱落地的那一刹那了。而且这个刹那呢，我们是要关注几点，首先是它的这种姿态，
2: 对，
1: 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看看所有的搜寻队伍大概多长时间可以抵达现场并且打开舱门。
2: 应该是船降机落，
1: 对，是这样，
2: 对，人到，
0: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2: 确实，
1: 我们已经看到地面了，马上就要着陆了。
8: 回收两号跟踪结束，
1: 距离地面现在可能不足50米，
2: 着陆，
1: 落地了，
7: 跟踪结束，
1: 成功，
4: 返回舱着陆，
2: 返回发动机正常工作，非常棒，
0: 气散也很
2: 对，
1: 就是我们看到在现场着陆那一刹那所起的烟尘，
7: 回收一号，
1: 不一定说是这个就是物理碰撞，它可能是那个反发动机对地面的那个冲击，
0: 不是飞船砸的，
4: 北京
2: 不是。
4: 落点预报已发出，
2: 喷气，
4: 由你按计划，
2: 然后那个固体发动机工作以后，把产生能量把这个地面把这个沙子给吹起来了。
7: 各位注意，
2: 沙土吹起
7: 来。我是东风，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1: 现在看我们可以从右下角的这个画面可以清楚的看到，
2: 对，
7: 雄鹰
1: 这个落点。
6: 雄鹰明白，
7: 猛士。
1: 我们现在从现场屏幕看到，
7: 猛士明白，
1: 距离返回舱的位置非常近，
2: 好像这个返回舱的状态是直立的，这是第三次，这是第三次了，
7: 对，
2: 太棒了，第三次了。
1: 虽然我们其实前刚说了，就是无论
0: 概率很小，但是
2: 对，这是第三次，
1: 这个应该是出舱的话是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2: 是
6: 报告完毕。
7: 东风明白。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面搜救分队已经非常快速的在驶向这个落地点。
1: 是我们看到空中分队已经到达现场了。
2: 对。
1: 现在陆地分队同事应该马上也会抵达。我们从
4: 我是
1: 大屏幕上看到。
4: 东风请讲。
1: 这个
7: 空中分队
1: 看到哈，具
7: 体
1: 是
7: 到达着陆现场，返回舱呈直立状态，报告完毕。
0: 太棒了，
2: 太棒了，对。
4: 北京明白。
2: 可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风是很大的，
3: 是
2: 能够直立。

0: 楼下说明很低远，确实很及时，
1: 对，
0: 地面很平坦，三台跑龙机都很就是推的都一直
2: 配合的非常好，
0: 对，特别好。
1: 我们现在可以从大屏幕左下的那个角度看到哈，其实这个风挺大的，
0: 对，风挺大的，
1: 甚至还有点风沙的那个，
0: 你看那个开了个车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那风。

0: 对，清晰的看到，
1: 对，已经得到现场。
2: 东风门户报告，
3: 同时报告，
4: 小鹰鸟，
2: 小鹰已在现场降落，返回中再也坐标为东京。
3: 直升机分队到达现场，
2: 正午分两步秒，东京交通部部正午分两步秒，北纬西欧度38分56秒，北纬西欧度38分56秒，报告完毕。
4: 东风明白，猛士听讲。
5: 猛士一号距离返回舱落点13公里，报告完毕。
1: 很准了，你开始
4: 东风明白
1: 迟缓了。
3: 有的朋友可能会对13公里按照城市标准来衡量哈，但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在戈壁上，13公里很快就可以到达现场，
0: 一脚油的事儿。
3: 如果是在城市当中，可能还要周旋一会儿，但是这个我们是直线到达。
1: 对，我们的救援人员已经到达。
3: 哎，是的，我们看到已经有
1: 返回舱的旁边的，
3: 对，返回舱旁边大概5米处已经有
1: 对
3: 搜救人员，在附近了。
1: 然后他在监测那个有没有那个放射性的
0: 物质哈？
1: 对，
3: 我们看到有两个工作人员出现在现场了，
1: 就燃料是否还有，
3: 就是在释放完燃料之后，看看周围还有没有这个残留气体。
0: 我们还要看到穿白色衣服的是医监医保人员吗？
1: 穿白色衣服的应该不是，以前穿蓝色的，不知道今天穿了什么颜色。
3: 现在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直升机分队的这架直升飞机和这个返回舱的距离大概也就是有50米，
1: 直升机
3: 和它的位置，
1: 你应该没有。
3: 现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刚才的数量是3名，他们现在已经，从这个角度看不清楚，好像已经用手去触碰这个，
1: 现在这个状态，
0: 是不是在开舱门呢？这个
1: 没，他们在上面，他这个状态对着伽马园去对他进行那个密封。

0: 协助人员来讲。
1: 嗯，欢迎邵总啊，邵总又回到了我们的直播席。那么刚刚也是从工作岗位上返回到这里，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见证了返回舱最终平安落地。现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呢正在进行一些周边的检查，包括现在是不是周边有一些残存的有毒的气体啊。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这个
2: 小民报告，
3: 小民讲，
2: 舱外无水井，浓度检测为零。舱体外观
1: 检测为零，
2: 对，正常。报告完毕。
3: 都不明白。
1: 邵总，欢迎您回到我们的直播席。怎么样？刚才您见证了这个整个过程，现在的感受如何？有哪些亮点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或者评价一下？
4: 反正咱们这次任务，回收任务还是一如既往的顺利啊，天气也很好，返回舱呈直立状态，这样的话航天出舱会比这个倾倒状态要好一些，因为航天一直是在舱里边是躺着等待的。
5: 对
4: 啊，不像倾倒姿态有可能是面朝下。
1: 对
5: 对啊，
1: 就是这几种姿态哈，就是我们其实在随着这个返回舱返回的数量增多了之后，我们对于各种姿态也都是做足了这种准备的哈，也都是并不畏惧某一种状态。但是现在这种状态，今天是当它直立降落的时候，我听着现场也都是传出了一点这个很开心的这种情绪啊，我们感受到这种情绪。那就是这种直立姿态的话，它以这样的姿态存在，它会有一些优势吗？就除了航天员会更舒服一点以外。
4: 主要是我们还是主要是从航天员的角度考虑的。其实地面要配合航天出来的话，
5: 四
4: 节
5: 八
4: 块钱还要架这个直立支架，其实是对于地面来讲比较麻烦，但是我们如果是站在航天员的角度，这是一个最最舒服的姿态了。
1: 是
6: 啊，那怎么能够做到咱们这个
2: 猛报告？
4: 这个可遇而不可求，
5: 对，实际上就是随机
2: 的。一到达三，
4: 因为大概率是倾倒状态。
1: 对，就是即便

0: 但是最大的优势是不是对他们适应重力会有一定的帮助，或者说最好的一个姿态呢？
1: 最好的冲击状态就是横挺，对对对，
0: 就是包括座椅的设计什么的，可能也是对于这种直立状态，它会达到一个最佳的。
1: 我们希望着陆都是直立的，
2: 嗯，
1: 但是这种状态一般情况下很少，就是我刚才讲了，只有神舟六号和神舟十三号，包括我们这次，神舟22号飞船，那个时候是直立的，其他的都是倾倒的。
2: 是这种状态是对这个航天员他的这种身体保护是一个最佳的状态，
1: 对的。
0: 我们刚才说到现场有5位工作人员，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2: 15位还要多
0: 很多人啊，现场已经达到了，
1: 这是最合理的冲击。
0: 是我们看到
2: 5星红旗已经
1: 对
2: 竖起来，
0: 地面搜寻队伍现在也已经非常贴近了。
1: 但是说了我刚才说的，
0: 好，我们看到现场的车辆已经过去了，地面人员也已经到达，现在空中和地面。

0: 不明白。北京，东风报告。
1: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0: 返回舱，舱门已打开，舱内外生化环境检测正常，报告完毕。
1: 北京明白。
2: 哎，我们看到上面工作人员他是要进入舱内吗？
3: 那他要对我航天的身体状况进行确认。
4: 嗯
3: 嗯。
4: 现在这个画面整体看起来有一种很美的感觉，夕阳西下。
3: 就是。
4: 嗯。
2: 现在从我们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的几位工作人员呢，有一位是在稍远的位置，在为整个返回舱以及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进行拍照摄影。
3: 嗯。
2: 然后另外的，现在又有一位工作人员登上了返回舱的顶部。
3: 嗯。
2: 现在是有两个工作人员在上面。
3: 嗯。
2: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他们的这个返回舱的舱门已经打开了。
3: 嗯，
2: 那邵总在关注什么？是在看？
4: 您对哪个技术环节比较关注呢，邵总？
5: 其实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能够听到航天说话的声音。
2: 嗯，是。
3: 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那个对外联络的手段。
2: 我们记得好像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并不是从舱内的这种通讯联络了，而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拉一根线过去。
5: 对，
2: 嗯，然后听到
0: 雄鹰报告。
5: 现在这个返回舱着陆的时候，这个直立姿态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我们不用对这个返回舱大底的这个伽马源防护装置进行一个警戒线的一个辐射。
3: 嗯，
5: 因为那个辐射刚好是对着大地的，这样的话对周边搜救的人员可能更友好一些。
3: 对，
5: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围着返回舱开展工作了。
3: 对，
5: 如果是倾倒状态，他只能是在前半球。
3: 对，
5: 嗯，舱门那一侧的半球开展工作，那后边那些都
2: 就是底部那个方向不行哈。
0: 间歇站，
5: 对的。
3: 我刚才讲它的指向性特别好，跟针一样，它不散射，所以说对旁边的人都没影响。
2: 那为了达到这样最好的状态，我们可以在结构上再做一些调整。
4: 对，以后能不能次次都这样？
3: 可以破球。像我刚才讲的，跟发动机的推力是否平衡，然后地面是否平坦，
4: 嗯，
3: 还有我们的航天是否及时切伞，还有风的大小都有关系。
4: 嗯，现在是要进。
2: 哎，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工作人员进去了。
3: 对，
2: 现在看到有一个工作人员进去了。
3: 对。我已经看清楚了，这是穿白颜色的，是我们航天中心的工作人员。
4: 哦，那他进去会做什么呢？
3: 对航天，就是了解航天的情况，
2: 就是进一步确认他们。
3: 确认，对。
4: 是会，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体检的时候量量血压呀，测测血氧吗？会吗？
3: 现在还是主要是观察。
2: 我们现在看到的上面的这位工作人员是好像是用一个绳子在拉着这个下刚刚下去的那个人，那位工作人员吧。
4: 这里面的空间够大。
3: 还是很小。嗯。
2: 是在发射任务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是从轨道舱里进入到返回舱里。

0: 而在这个箱内，当然我们现在只能够不太清晰的看清哈，里面有很多的像瓶瓶罐罐的这种，有很多的像瓶瓶罐罐的这种的
1: 采样的
0: 采样的设备。
2: 好像又完成了一次采样。
1: 会需要进行检测，就防止外来的细菌，因为太空处于一种失重状态。
2: 感觉这个在梯子上的工作人员，他在密封这个采样。
1: 对，处于失重状态，还有强辐射的环境。
2: 好，递给了这个地面的工作人员。
3: 东风，雄鹰报告。雄鹰讲。
1: 采样完毕了。
3: 落点测量完毕，返回舱落点坐标为东经，幺洞洞度洞四分五五秒，东经。幺洞洞度洞四分五五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报告完毕。
0: 这是空中分队给出的一个最终落地的具体位置。
4: 东风报告，
0: 我们看到现场屏幕上所显示的这个具体的
3: 测量现场，
0: 在测量完毕。落点精度，微生物采样之后是航天员的状态的判断。那么刚刚进行的是落点坐标测量
3: 东京
0: 和建立通信链路。
3: 动四分，
0: 这个建立通信链路是指什么呢？
3: 落点纬度，北纬
0: 航天员他们的
3: 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报告完毕。
4: 北京明白。
0: 好，我们看到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箱啊，现在工作人员已经把设备箱合上了一个，然后现在呢正在，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
2: 那其实呢，我们着陆的地点呢是东风着陆场。那东风着陆场呢，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戈壁地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其实它是一个最适合飞船着陆的地方啊。当然，这也意味着这个搜救的范围更广。其实我们这个搜救的难度更大。刚刚这个就是我们的
3: 飞天一保人员
2: 很快的
3: 对航天员
2: 实现了这个
3: 身体状态检查，
2: 是吧？
3: 报告完毕。
2: 那么面对本次任务跨昼夜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同时比如说刚刚我们看了风沙很大，以及就是周边还有大风啊，周边这个不利环境的影响，那这次返回任务的搜救分队啊，它是如何第一时间发现航天员并且找到航天员的呢？这个着陆场系统这一次还有哪些改进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郭世雄介绍，通过认真分析任务形势和实战特点，他们逐项研究制定详实防控处置措施，最终整体研判本次回收任务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6: 一是跨昼夜执行任务，飞船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集中在夜间，需重点强化现场秩序管控，统筹做好全域照明保障工作。二是西区新建道路，

0: 航天出舱之后，我们第二步要做的就是下行物资的转移，因为有一些物资是有时效性要求的。
1: 嗯，
0: 我们就在现场，在第一是下行物资的转移，因为有一些物资是有时效性要求的。
1: 嗯，
0: 我们就在现场，在第一时间把它要交给载荷用户。之后紧接着就是对舱内一些状态的检查。因为现在返回舱舱内还有一些是有危险源的，比如咱们这个备伞舱，伞舱盖其实还没有工作，还是有火工品的，我们要进行
2: 对
0: 这些火工品要进行一个安全性的防护，就类似这些工作。
2: 对，就像这些物品，我们也不希望它启动啊和工作，但是这种例行的检查，包括后面的应急处置，还是应该做到的。
1: 那么这个返回舱它会被送到哪里呢，邵总？
0: 返回舱先要返回咱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们对返回舱的一些危险源还要进行处置，比如我刚才前面说到的这个备份伞的伞舱盖，其实是在地面还要进行一个弹射，就是把这个火物品让它起爆掉，还有包括伞舱里边也有一些火物品，这些都需要取出来，主要就是这。

0: 还可以展开。
1: 对，还可以展开。
0: 这很像就是我们游乐场小朋友玩的那个滑梯。
1: 对，对，
0: 它这个角度还可以调。
1: 嗯，对。
0: 那我们一会儿航天员是从这个滑梯上滑下来吗？
2: 应该不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38。
1: 报复。
3: 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个就是酒泉的返回场地哈，依然还没有天黑。
0: 嗯，
3: 所以在现场我们看到还是借着自然光就可以看清现场。
4: 雄鹰报告，雄鹰讲，

0: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现场的照明呢？有没有架设现场的照明？
1: 这个自然光度好像还可以，嗯，
2: 自然光还可以。嗯，
0: 啊，地面的工作人员爬上梯子，送上了一个包。
3: 东风，雄鹰报告。
4: 雄鹰讲，
3: 航天员座椅安装完毕，报告完毕。
0: 这是不是意味着很快我们航天员就要出来了？
2: 现在是29分43秒，马上半个小时了。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闪一闪的那个灯光，好像是在返回舱上。这样的装置是为了搜寻而做准备吗？
2: 就是信标灯嘛。
1: 信标灯哈，它一共上面有几个这样的灯？
2: 应该是每个方向都有，
1: 每个面
2: 无论是哪个姿势着陆，我都能看着。
1: 底面的话，应该也有一个
2: 也有
1: 这样的灯。
0: 就即使我们现在天全黑了，我们也能看得很清楚，是不是？
2: 对，就是便于我们那个搜救人员搜救，叫信标灯。
1: 我们还关心一点的，就是我们这个返回舱在经历了

0: 没问题，我们的航天员自己可以完成。假如是刚才说的是脸朝地的时候，那个我们航天员就不能够主动接。
1: 对，那个是不是就那种姿态应该就是相对
0: 对，一定要有我们的一线人员帮忙。对，
2: 那它跟这个座椅分离麻烦吗？这个过程
0: 不麻烦，就是一个安全带。
2: 就很像
0: 都是快些手。
2: 跟我们开车那个一样，
0: 就不太一样，是理智型的。
1: 郭工，我想趁着这个时间段哈，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我们
3: 东风雄鹰，
1: 我们先来听现场。
3: 雄鹰讲，一间医保人员自然对一间救载体进行消毒，报告完毕。
4: 东风明白。
2: 为什么要对这个一间医救的载体进行消毒呢？
0: 它就在大太空那个失重，还有那个狭小环境以及那个辐射环境，有可能有的病菌呢会产生细菌产生变异，就是防止把外面的变异的细菌带到我们的地球上来。
1: 我们看到四位应该是发射场的工作人员，
2: 这个返回舱旁边
1: 将座椅拿到了返回舱旁。
0: 看的样子，我们航天就是坐那个滑梯滑下来，下面有接。
2: 那真的是上面大滑梯下来，
0: 对，上面可能是有人牵着慢慢滑。
2: 对，这个其实它这个角度还是很陡的。
0: 对。
1: 好，我们看到第一位航天员出舱了。
0: 对。张璐出舱。
1: 是张璐。
0: 对。
1: 他正在向大家挥手致意，状态非常好。
2: 面带笑容，挥手致意。
0: 就这个时间点出来说明他们的状态都很好，
1: 跟出征时候的微笑几乎一样。现在三位工作人员可能协同舱内的工作人员一块儿
2: 要抬他一下啊。
0: 对，
1: 把他从舱内抬出。
0: 尽量不要让我们航天室进。
2: 现在是
1: 说现场的欢呼声我们已经听到了，他再次向大家招手。现在他的身体是坐在了滑梯的顶部，这个滑梯的长度大概只有1.5米到
4: 东风明白
1: 2米的样子，
0: 那两米多。
2: 下面有4名工作人员在接着他，
1: 现在是托举着张璐的脚步，
2: 慢慢的
1: 缓缓的从上面滑了下来。
0: 就尽可能不要让我们航天失信。
1: 现在，四位工作人员正在把他身上的带子解除，
0: 对，
1: 稍后将会搀扶他，到达座椅。
2: 对，感觉他舒了一口气，回到了家。
0: 就是，我今天下午已经跟他发了一个微信。
2: 您还可以跟他发微信是吗？他在工作状态。
0: 祝他们圆满，凯旋。是他看不着，但是他回来以后，过两天看着了。
2: 第一时间会给您回的。
0: 对，他看得会很高兴，我还在这儿，有师兄还想着他的。每次他们返回之前，我都会。
1: 这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条微信啊。好，现在我们看到四位工作人员正在
2: 抬着张璐到这个座椅上，
1: 将指令长抬到了座椅上。

0: 和出发时一样哈，我们感受到他的精气神特别好，声音洪亮，状态良好。他还在频频地向现场的观众挥手致意，
1: 右手挥手，左手拿着那个象征平安的苹果。
0: 是，
1: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0: 是，
2: 东风，雄鹰报告，
3: 雄鹰讲，
2: 正在排送东阳航天员至一号一间一九车，报告完毕。
3: 东风明白。
0: 张璐继续向大家挥手致意，现在四位工作人员已经抬起了这张椅子。
1: 走到了大黄蜂。
0: 这一次其实对于张璐来说

0: 凯旋回到地球家园，此刻你想表达什么？
1: 谢谢。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谢谢。
0: 好，谢谢。
2: 说得好。而且全程我们看到武飞的笑容还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嗯，那个笑容让人感觉非常的有信心，
3: 发自内心，
2: 甚至不像是他这个年龄的一位年轻人所带来的笑容。嗯，依然在向周边的群众
3: 挥手致意。
4: 东风雄鹰报告。
5: 雄鹰鸟，
2: 四位现场的工作人员已经
4: 正在抬送动两航天员自两号一间一救车，报告完毕。
5: 东风明白。
3: 武飞是一个1993年10月出生在内蒙古包头市的孩子啊。嗯，土生土长的草原孩子。嗯，
2: 他这次也是肩负重任哈。嗯，包括出舱活动。
3: 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嘛。
2: 是，就是。现在现场工作人员马上将要带领张鸿章东三航天员出舱。在另外一端呢，武飞已经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来到了转运车的升降台上。
3: 他们这个车就是按照1、2、3这样的一个顺序。他这个车是在中间这辆，转运车是中间的这一辆，
6: 就是
3: 这个平台正在缓缓的提升。
6: 嗯，里面还给他
2: 是他的照片吗？
6: 对，标准照。
3: 这个里边是咱们特地为航天员设计的吗？
6: 对，我们航天员这里边会做一个简单的一件医保，就是对我们航天员的身体做一个简单的检查，还可以喝水呀、啊、上洗手间呢、啊，还可以吃点自己想吃的东西。嗯，
3: 那现在这算是夜宵还是晚饭呢？
6: 算是晚饭了。嗯，
2: 马上将要出舱的呢是张鸿章，也是这次任务的董三。嗯，
3: 1986年出生啊，山东人。嗯。张鸿章他是一个载荷专家，
6: 对，
3: 而且有博士学位。
6: 嗯，这是第二个上天戴眼镜的航天员，第一个是桂海超。
2: 对
6: 对，我经常在外面讲座的时候，我说你们戴眼镜的航天员，第一个是桂海超。
2: 对
6: 对，我经常在外面讲座的时候，我说你们戴眼镜，只要好好学习，刻苦多年，做了德智体美，然后全面发展，以后成为一名科学家，一样能当航天员。嗯，然后那些戴眼镜的同学立马就鼓掌，高兴得不得了。
2: 张鸿章，从返回舱出口出现的一刹那，第一件事情是向

0: 塔加下许下的誓言，征途皆璀璨。
1: 好，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都已经成功出舱了，他们在太空工作生活了210天，210天之后终于
0: 返回地球，
1: 回到了我们的地球上。好，我们听到现场宣布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宣布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我们在现场又看到了这面熟悉的大红屏，上面写的是热烈庆祝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
2: 此刻我们的心是不是都踏实了？
3: 就是
1: 其实啊，在这个时刻我相信包括陈老师在内哈，其实也经常是坐在我们的直播席和大家共度这一刻，见证整个过程啊。然后呢，也依然是遮挡不住内心的这种
2: 激动
1: 之情哈。
3: 对，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咱们三位能不能够用一句相对比较简短的话来祝福展望一下我们的载人航天事业？因为我们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但是更多的成就还在未来。我们从陈老师还是从您这儿来吧，好不好？
3: 好的。
4: 嗯，

0: 时刻返回舱，平稳着陆，舱门打开，神舟21号三位航天英雄呢再次踏上了坚实的土地。
1: 再过七个月之后，神舟21号的太空出差任务告一段落，但是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的重要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当中。
0: 我们仰望星空是为了更好的脚踏实地，条条星汉豪迈远航，我们的征途是永远的星辰大海，中国航天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坚定前行。
1: 各位听众，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就为您直播到这里。主持人李欣、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王磊，审稿人张绵绵，责任编辑王义群、李瑞，技术负责人张雪峰，游苗、史国普、刘新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4: 各位听众，刚刚环球资讯广播并机中国之声播出了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欢迎凯旋，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其他节目。
2: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6: 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7: 我觉得除了
8: 王健嘉禾，最
9: 后的
6: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

0: 晋级到了十六强。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王晰宇个人在大满贯的最好成绩。那么有接下来有关法网赛事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网球评论员王伟。您好，王伟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很多球迷就一直在期待着王晰宇这场比赛的表现，而晚间王晰宇也不负众望，是直落两盘战胜了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而且刚刚我也提到了，这是王晰宇个人啊在大满贯比赛当中女单的最好成绩了，也给我们来复盘一下今天王晰宇的表现。
1: 那一上来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能够打到大满贯的这一轮呢，对王晰宇来讲是之前没有体验过。而且大家要提注意到的是，王晰宇是这次资格赛选手，也就是他要比对手整整多打了三场球。那在这样的体能的消耗下，尤其这和资格赛那周整个巴黎天气是阴雨，然后二十多度气温不同，这周呢巴黎也是五十年来最热的一个夏，就是这周了，然后整个气温已是三十度以上。而且这场比赛呢，其实基本上当地时间十一点钟开始，十二点钟的样子。那一上来呢，王晰宇有点慢热，对手一上来呢就整个的进攻节奏比十一点钟开始，十二点钟的样子。那一上来呢，王晰宇有点慢热，对手一上来呢就整个的进攻节奏比王晰宇要快，尤其在王晰宇和对手打对拍的时候呢，三拍四拍之后，对手有一拍，就是王晰宇差不多这球已经逼得很，压得很深了，已经是逼到对手极限的时候，王晰宇可能想，哎，这拍我是不是上去下分的时候，对手的随后这一拍小拉拍顶王晰宇这一下，其实打得非常不错。那王晰宇第一局、第二局两个这个关键分，先起拍的，但是没有下分的，分数失误点多，进入段段比较晚，对手连保带破三比零的领先。这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第一盘的，或者说整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的第一盘的关键节点，就出现在三比零之后，两个人心态有变化了。王晰宇的比赛经验展现出来了，就是我今天前三局为什么我失误，就是因为我给你打快，打快正好落到对手的节奏上面，那我肯定打不过你，而且今天的状态对手一上来就是比我好，那怎么办？王晰宇正反手两边拉上旋，慢慢的跟对手周旋。那对手呢，在这个三比零领先之后呢，他的那个发球局呢，他打了两拍重球，一看失误比较多，就刚才我们说的，正好那个时候是就靠近巴黎时间当地时间中午。

0: 发球猛攻德约，德约只要把握住节奏，等丰泰卡失误就行了。第一盘如果轻松拿下，第二、第三盘丰泰卡就，我觉得他很快就会失去斗志的。但是如果说等丰泰卡失误就行了，第一盘如果轻松拿下，第二、第三盘丰泰卡就，我觉得他很快就会失去斗志的。但是如果说丰泰卡能把这场比赛第一盘、第二盘拿下一盘，把这个五盘大战，把比赛拖到三盘大四盘大战五盘大战，对德约来讲这个体能消耗就会画个问号。但总体来讲，如果看大的签表，我觉得有一点，只要德约
1: 能够杀到一周以后的最后一场比赛，我觉得25，刚才您提到的25，我觉得他的概率要比现在男子签表剩下的所有人夺冠的概率都要高。嗯，好的，我们也一同来期待德约啊，不仅仅是在北京时间今晚的表现，以及接下来看一看到底能够走多远。也再次感谢王伟老师啊，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关于法网的一个及时的点评。那么首先我们也是再次的恭喜 王昕瑜。说起来对于王昕瑜其实大家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其实起点也是非常高的。我相信很多关注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发展的朋友也都还记得啊，早在她17岁的时候就在美网夺得了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而在那个时候她又和王昕瑜啊搭档拿下了温网青少年组的女双的冠军。

0: 瞬间啊，他也是提到了说，毫无疑问，德约科维奇不仅仅是激励了我，也激励了新生每一个瞬间啊。他也是提到了说，毫无疑问，德约科维奇不仅仅是激励了我，也激励了新生代的球员以及比我们更早一代的球员。当然，为什么刚刚提到了说这个巴西的选手非常年轻啊，19岁。因为有一个统计，就是当德约第一次参加法网的时候，这个年纪轻轻的丰塞卡甚至还没有出生，所以这也是很难得的一次，能和现役网球传奇多的网球迷们而言，大家也看到了，在男单赛场啊，多位高位的种子选手爆冷相继淘汰之后，现在大家也都认为德约啊，想要去冲击个人的第25座大满贯冠军的希望是大增，所以对于德约而言啊，接下来也看一看，在面对更多年轻选手冲击的时候，他能够有怎样的表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在我们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中超联赛的第15轮，也是本赛季的半程收官的最后一轮，在今天晚间呢，有一场比赛是率先进行，这是辽宁铁人在主场与上海海港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在刚刚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了，辽宁铁人是取得了2-1的领先优势。那么在比赛进入尾声阶段啊，现在这场比赛开始变成了一场进球大战。先是这个上海海港这边啊，莱昂纳多一度是扳平比分2-2，但随后辽宁铁人这边热菲尼奥又迅速的打入一球，现在场上的比分来到了3-2啊，比赛已经进行了87分钟了。但是对于辽宁铁人不太好的消息就是，热菲尼奥现在吃到了个人的第2张黄牌，2黄变1红，现在红牌被罚下，现在进球功臣被罚下之后，辽宁铁人在主场比分领先，但是在人数上他们少打一人，比赛还没有结束。对于客场作战的海港而言，半程的收官战他们肯定不希望啊在客场接受一场失利。所以这场比赛呢也还有悬念，稍后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回来之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持续的关注。当然也提醒各位足球迷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大话世界杯。今天要和大家一同前瞻的是 D 小组。那么在这个组当中啊，也包括了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美国队。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大陆高压脊逐渐东移影响，29号开始的3天，北方多地天空放晴，气温将有所升高，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会逐渐扩大。30号、31号2天，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也将陆续超过30度，河北中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局地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而在南方，随

0: 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
0: 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7: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8: 我觉得除了这个
7: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9: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在节目的上半时段的时候，大家重点关注了正在进行的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么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一场男单较量当中，也是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那就是夺冠大热门辛娜竟然是止步了男单赛场的第二轮。那么原本在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啊，在法网赛前宣布因伤退赛之后，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状态非常好的辛娜，已经取得了30连胜的她，原本大家都认为她会在法网毫无疑问的夺得个人的首个法网赛事的冠军，解锁全满贯成就的这个时刻，却在昨天晚间啊戛然而止了。那么但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啊，所有的中国网球迷们也都是迎来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金花独苗王希雨成功的是进入到了女单赛事的16强，也创造了自己在法网也是大满贯赛场的最佳战绩啊，也期待着王希雨接下来能够继续完成自己的突破之旅。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是提到了中超联赛也是迎来了第15轮，也是半程收官轮的第一场较量，就是辽宁铁人在主场与上海海港的比赛。那么比赛是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啊，整场比赛有补时7分钟，现在已经是进行了有4分多钟了。辽宁铁人呢，依靠着邦本一玉、姆本扎和热菲尼奥的进球，目前在主场是3-2领先着上海海港。海港这边打入进球的分别是李帅和莱昂纳多。当然对于很多中超球迷而言，确实啊，辽宁铁人原本在赛季初的时候可能是被大家啊视作是保级的热门球队，但是在徐正源啊上任之后已经是带队取得了连胜，而在目前的积分榜上辽宁铁人也已经是排在了第8位。当然在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如果他们在这一轮能够赢球，可能排名还会进一步的提升。现在看起来啊，辽宁铁人距离自己的又一场胜利已经是越来越近了。稍后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持续关注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当然说到了足球赛场，今天也是要继续啊我们的大话世界杯。那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同关注到的是 D 小组的比赛。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也是为大家预告了啊，在 D 小组当中呢，也是依旧有4支球队，那么也包括了本次美加墨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和大家一同开启今天的大话世界杯。
10: 39天的梦幻旅程

0: 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今天和大家一同来前瞻 D 小组的比赛看点。那么接下来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徐新伟。你好，徐老师。
2: 哎，主持人好。
1: 嗯，今天我们继续来聊有一个东道主所在的小组啊，那么就是 D 小组。除了美国队之外呢，在这个小组当中还包括了巴拉圭队啊，包括了澳大利亚队和土耳其队。我们一起和徐老师来展开聊一聊。首先来说说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啊，不知不觉当中啊，大家也会发现美国队其实已经是第12次进入到世界杯的正赛了，而且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他们差一点点就能够是进入到最后的8强。那么这一次啊，主场作战，在赛前呢，很多人也很看好这支球队可能能够创造他们在世界杯的一个最佳的战绩。那么也先请徐老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啊，美国队这一届世界杯的这支美国队他们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呢？

1: 他跟球队球员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处理的其实也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很有性格的教练。然后呢你像这个金杯赛等等，对吧，这也还是差一口气啊。所以呢就是总是感觉这个力气对吧不够，而且呢我们说就目前我们看美国这次的这个阵容，对吧，他的这个头号球星不用说了，普利西奇，对吧，美国队长啊，这个在怎么说呢，应该是对吧，支持度最高的这个足球运动员，对吧，我们看到大概有一小半的地方啊会是梅西啊，大部分的地方那都是最对吧，普利西奇绝对是对吧，这个是王者。但是呢就普利西奇，我们说如果是本赛季上半程的状态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下半程随着米兰一起陷入了低迷，那到了世界杯能不能招得回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然后呢整体的阵容而言呢就是 我们之前也聊过另外一个重要的主播墨西哥，我觉得美国他的整体实力肯定还是要在墨西哥之上的，如果打好了肯定还是有希望，有希望这个做出点什么。但是呢就是除了普利西奇之外其他的球员呢应该说比较平均，没有说特别的爆点了，对吧，你要想说这个尤文的这个中场麦肯尼对吧有过好的表现，但是呢到了后来
0: 我觉得很难，但是呢就是联想一下，就是我觉得这次的美国，让我想到了之前那个东道主就是俄罗斯，伊万先的俄罗斯，也是大家一开始赛前的时候都觉得，哎呀，这个备战的是什么玩意儿，他这最后给大家搞了个大新闻，淘汰了西班牙，取得了我觉得应该是相当不俗的成绩。我觉得这次的美国有一点地方在潜质，年也很难说他之前的这个表现到底是真的不行，还是说，哎，让你们对我的这个期待值往下降一些，然后我突然给你们来个大新闻。总之呢，我觉得美国他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甚至可以说有一定的底蕴，对吧？那这一次呢，可能会这个给我们带来一些些的惊喜，但至少他是有下限的，对吧？作为东道主，作为以他的这个实力，我觉得还是有下限的，就是我觉得16强是一个底线吧。嗯，确实，赛前也是看到了很多球迷认为美国队作为东道主之 16年重返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但是南美足球啊，这一次是在美加墨，所以大家也认为南美球队也有可能会取得好成绩。也想听听徐老师再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巴拉圭的实力到底怎么样。
1: 嗯，巴拉圭真的是，我觉得这次是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的一支球队啊。阔别这个世界杯决赛圈的大舞台已经16年了，对吧？就是在上一次啊，也是创造了队史的顶峰，对吧？能够打进了8强，还差一点淘汰了最后的冠军西班牙。但是呢，啊，再之后就已经对吧，沉寂了这么多年。那这次巴拉圭能出现，我觉得呢，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扩军啊，这毋庸置疑，对吧？二一个呢是他找了一个好教练，打了一半，那实际他打了一半发现不行，我们的攻击力太差了。好，找了一个63岁的，现在63岁啊，这个阿根廷老帅啊，古斯塔沃阿尔法罗啊，这我觉得他这次选帅是可以作为一个就是一个标杆啊，或者说一个对吧范例啊，就是以后如果你一支球队你觉得整体山啊，或者说一个对吧范例啊，就是以后如果你一支球队你觉得整体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想找一个能够打防反的好教练，能迅速提升成绩啊，找这个，那他这一次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对吧，就是效果非常的明显，对吧？几个点，一个就是这个阿尔法罗他在南美很多国家执教过，对吧？所以他之前的经历也是对吧，非常得到大家的这个信任、爱戴、尊重啊。所以呢，就是一上来大家都服他，那可以很快的推行他的这个战术策略。第二个呢，就是他的阵型打法非常灵活啊，就是世界赛你看打这几场，对吧？从4-2-3-1、3-4-3，然后4-4。

0: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防守的这个战术，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策略，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战术，都是基于这个防守的这个策略，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器，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武 你不能说是一个大脚冲，不是这样的了，就是你是要 懂得调整节奏，那他的这个对吧，这一点做的也非常好。那总之呢，就是巴拉圭现在他当反啊，又到了曾经巅峰的那支巴拉圭。而且呢，我们说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就是这个叫做帕尔梅拉斯三杰啊，从这个中卫古斯塔夫·戈麦斯啊，然后到这个前腰马里西奥，然后到这个前锋拉蒙佐萨，对吧？啊，随着这个帕尔梅拉斯在南美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啊，那这几个人是可能是这条 这支球队吧，中轴线这三个人啊，可以重点关注。总之，我觉得巴拉圭他，这样一支球队特别适合打这种赛会式的比赛啊，尤其现在小组赛对吧，还可以可能出现三个球队，哎，那就是出现毫无压力，出现了以后咱们就慢慢耗啊。当然了，如果能练好点球，那真的是立于不败之地。总之，我觉得这次的巴拉圭可能会是一个黑马的候选，黑马的候选。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支啊，这个球队呢，确实中国球迷啊，这个印象就很深刻了，因为当。

0: 到了世界杯正赛的舞台，那就是土耳其队。当然说到了土耳其队，可能队内也有很多的球员啊，现在中国球迷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很多人也认为他们会是这个小组最实力最强的那支球队，当然不知道徐老师怎么看。
1: 对，你要说纸面实力肯定是土耳其最强了，对，因为你想这个两大妖星，这个中间两大妖星，耶尔德兹还有这个居里尔，这两个人往那儿一摆，然后呢这个中场还有切尔汉姆卢坐镇，对吧，那确实是一个巨星，对吧，巨星阵容了。那我们说土耳其呢，他包括这个主教练蒙特拉，我觉得带队其实，对吧， 还是相当不错，相当不错，对吧？那包括这个两年前的欧洲杯，也是乱拳打死老师傅那种类型的，对吧？小组赛出现的也是很荡气回肠，然后呢，到了淘汰赛，对吧？能够淘汰掉当时状态那么好的奥地利，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蒙特拉带的很好。但是呢，就是土耳其国内的声音，对吧？就有点那种既要又要，我觉得是给球队拖后腿，对吧？就一直从蒙特拉这么多年来， 从这个二三年上任一直说这个人固头不固定，对吧？哎呀，这个攻守不平衡，但是啊，就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每一支球队有每支球队的特质，对吧？你要说意大利我们非要拉出去打这个美丽足球，必须压着对方打，不太可能，对吧？对吧？你比如说这个西班牙，你说我们一定要龟缩死守，这都不可能。那土耳其他的特色就是我们固头不固定，我们就打进攻跟你拼了，比谁进得多，对吧？他史上最好的几次成绩，这个<笑> 从零二年啊，当时那支球队其实就得益于一开始特里姆的他的这个加拉塔萨雷，对吧，带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进攻风格。然后呢，你比如说这个08的欧洲杯，对吧，能够小组赛两球落后，然后大逆转捷克，然后跟对吧这个淘汰赛的时候跟克罗地亚拼个天昏地暗，最后点球过关，然后半决赛跟德国还能打到这个2-3，大家梅花建筑互相领先，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包括这个 蒙特拉，对吧，他带的我觉得这个路子是对的，对吧？你如果土耳其，对吧，自己国内你希望我们什么都要好，是吧？又要进攻又要防守又要平衡，那可能最后就是什么都没有，对吧？就会很平庸的一支球队。我觉得就是蒙特拉突出土耳其的特点完全没有问题啊，就是他的这个实力呢，很难讲，对吧？ 就这种风格的球队，那个打好了，打好了谁都拦不住啊！但是呢，这个打不好，我也谁都防不住，所以他的这个前景可能就比较薛定谔的猫啊。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会冲得很高。
0: 当然说到土耳其队，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球迷特别

0: 一场打美国，就是最后一场，最后一场他是打美国，那个时候。 不是第一场打美国，就是最后一场，最后一场他是打美国，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出现已定了，所以呢，尤其对吧，我们说这个现在这种一个小组能出两三支球队的这样的赛制之下，一般大家最后一轮都不会特别的拼命，对吧？但是第二轮打这个巴拉圭正好是两种风格，对吧？极致的风格这样的一个对决啊，一个特别攻，一个特别守，如果能啃下巴拉圭。
1: 那这两个人检验过关，出考过关，那可能后面确实不客气量啊。那如果是这关过不去，那可能蒙特拉呢就需要做一定的调整。嗯，那刚才通过徐老师的介绍，不管是土耳其，不管是巴拉圭，不管是美国啊，这个或多或少呢都有一些啊大家这个很期待的一些表现，包括一些球员。但是接下来说到了这个小组的最后一支球队澳大利亚队，虽然在亚洲层面啊，我们也已经是非常的熟悉。
0: 了，但是在这个小组对比起来，大家会觉得他可能是最为平庸的一支球队啊。徐老师怎么看的？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如果说20多年前的那个澳大利亚，对吧？什么维杜卡呀，凯瑟尔啊，然后对吧，卡希尔啊，布雷西亚诺等等这些个，对吧？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是现在澳大利亚真的叫不出几个人了，对吧？我们说这次澳大利亚最终，对吧？ 作为中国球迷啊，最熟悉的一定是五个字：古德温救我。但是古德温现在也没有了，所以呢，可能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名字叫做波波维奇啊。当然不是马刺主教练，对吧？只是他在主教练也叫波波维奇，确实非常欣慰黯淡的一支澳大利亚，有点后继乏人，对吧？那可能这个门将马修伦34岁的老将，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另外呢，就是几个新人，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澳大利亚现在开始有。 中于有新生代了啊，有新生代。你比如这个23岁的帕尔马的中卫，切尔卡蒂，对吧？你比如这个萨索洛的前腰，对吧？22岁的沃尔帕托啊，以及这个沃特福德的边锋，24岁的伊兰昆达，这四个人，对吧？可能我们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就是澳大利亚的新生代，也是未来会跟我们有很多交集的啊。但是总之呢，我觉得就是这支球队，整体来说，对吧？整体来说，它的实力在这个组，在D组应该说是垫底垫的比较明显的，对吧？跟其他几个队都有比较大的差距，而且我们说，对吧？那三个队各有特点啊，美国占据主场之力，对吧？它是东道主。 土耳其，对吧？这个进攻，这个不讲道理，对吧？那巴拉圭他的这个防反，对吧？尤其找到了非常适合他的教练，那真的是恢复到十几二十年前那种巴拉圭啊，那种的那这个牛皮糖的强度。那澳大利亚呢就没有这样的特点，也没有对吧特别突出的球员啊，所以呢虽然说是扩军，但是我觉得澳大利亚想要出线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困难。
2: 那四个队啊，徐老师都跟我们分析的差不多了。那接下来想请徐老师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在这个小组当中有哪些对决啊，哪些场次您觉得会特别有看头呢？
0: 我觉得首先这个就第一轮的时候，对吧？美国打巴拉圭这场，那就很有意思，就是这段啊，您刚才说的这个，因为巴拉圭他也是南美的球队，对吧？也是在这个美洲啊，所以呢，就是他第一场打这个东道主，对吧？然后我觉得会是比较有意思，而且呢，可能也会给这个组后面的走势啊定一个基调啊。如果说这场巴拉圭，对吧？其实我是比较期待这场巴拉圭能够搞点事情。 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组就不至于无聊啊，可能这个美国要为了出线拼命，到最后一轮打土耳其，对吧？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有意思的场面，对吧？那从这个第一场，以及刚才我说的，就是

为 D 小组的看点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详细全面的点评和分析。这么一看来，好像作为东道主啊，美国队也没有给自己安排到一个特别容易出现的小组当中。当然如果从纸面实力来看的话或许是如此，但是具体通过比赛的表现来看的话可能又会完全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啊，大家也会发现在这个组当中啊，有来自美洲的球队，来自于大洋洲的球队啊，虽然现在是在亚足联，也有包括啊，现在也已经是在欧足联旗下，这个踢比赛的土耳其队啊，所以这个风格还是非常多样的，所以这个比赛的悬念啊，也依旧从第一轮就开始了。如果第一轮真的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大家没有想到的结果啊，可能接下来的每一轮都会变成一些球队的生死战了。所以这个世界杯的比赛不管扩军不扩军啊，但是每一轮的比赛踢完之后啊，可能这个悬念就已经产生了。当然刚刚是和大家一同聊到了这个 D 组的看点，当然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啊，这个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也有球队陆续的在公布他们的正赛的名单。那么在北京时间5月29号公布美加墨世界杯大名单的一支球队呢，就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当然大家期待的球员啊也是悉数在列，包括了最近一段时间啊会不会转会的阿尔瓦雷斯也是出现在了前锋的名单当中。这段时间呢阿尔瓦雷斯啊据说想要离开马竞啊，巴萨也已经是有意来求购这位阿根廷队的球星了，但是现在马竞愿不愿意放人啊还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当然说到了阿根廷队，大家也都知道4年前在卡塔尔阿根廷队是赢下了队史

的羽毛球赛场，这一次的新加坡羽毛球的公开赛可以说是就会非常非常的有看点了，包括陈雨菲也将会再次面对老对手安喜莹，而王芷怡的对手将会是山口茜啊。明天我们也会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啊这两场女单半决赛。再次感谢各位，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日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9

0: 行动。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29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持续空袭正使当地多处珍贵的文化遗产面临严重危险，其中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古城提尔，其历史遗迹周边遭到了密集轰炸。此外，位于纳巴蒂耶附近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伯福特中世纪城堡也在袭击中被击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本次对话会除了聚焦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外，中东局势影响亚洲能源与安全这一议题也是与会方关注的焦点。对话会将举行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和1场特别演讲。根据联合国5月28号的消息，针对刚果今持续升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紧急调配的首批国际应急物资顺利抵达该国东北部伊图里省。本次共计100余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空运入境，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关键支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9号表示，针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馆并宣布俄罗斯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根据日本防卫省29号的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年夏天起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淡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十足》。

的朱漆大门，一股混杂着烟火气与人文味儿的气息扑面而来，将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娓娓道来。作者崔代元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对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有着骨子里的熟悉与热爱，这种深情也尽数融入了他对美食的描写当中。书中的吃食没有珍馐美味的刻意雕琢，更多的是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滋味与街头巷尾的市井风味。四合院里的香椿芽、槐花配上天棚青瓦大鱼缸，便是老北京人最惬意的春日滋味了。街头巷尾的烤羊肉串，从20世纪80年代烟熏火燎的车条串，到后来的电烤串、油炸串，一步步融入京城生活，成为了刻在市井里的味觉符号。这些吃食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本质，成为了老北京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情感的寄托。书中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美食本身，而是美食背后的人与故事，以及藏在吃食里的北京精神。作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老北京，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晚几代移过来的人，而北京文化的神奇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在吃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京城的八大楼是鲁菜的醇厚，长安十二春是江南的清鲜，峨眉酒家、四川饭店虽立足京城较晚，却也凭着独特的风味站稳脚跟。从新疆传来的羊肉串，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渐渐北京化，衍生出了各种吃法，甚至诞生了透着京味的撸串一词。就连异乡人慕名品尝的豆汁儿，虽初尝怪异，加了白糖之后却也品出了别样的滋味，成为跨地域文化碰撞的有趣注脚。这种兼容并蓄的特质让京城的吃食变得丰富多彩，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活力。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温暖，字里行间满是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与怀念，读京味十足，就像是在听一位老北京人坐在胡同的槐树下慢悠悠地讲着过去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却处处是烟火温情。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四合院，街头的烤串摊多了几分规整，许多老味道也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淡去，但崔代元用文字将这些味道与记忆定格下来，让我们得以在书页间重温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京味儿。这本书里的每一种吃食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让我们明白京味儿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符号，而是藏在吃食里的包容与大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情与坚守，是老北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合上书页，仿佛还能闻到炸酱面的醇香，烤羊肉串的焦香，还能听到街头小贩的吆喝声，胡同里邻里的问候声，京味十足。不仅是一本美食书，更是一部老北京的生活史。

下顿馆子解解馋。号称八大楼之首的东兴楼开业于光绪28年，原先在东安门大街路北经营着上百种庄重大气醇和隽永的胶东菜，镇店名菜是葱烧海参、烩乌鱼蛋、芙蓉鸡片、酱爆鸡丁等等。位于大石栏梅市街的泰丰楼开业于同治13年，当时从规模上说堪称是南城之最，看家菜是山东风味的一品锅、葱烧海参、砂锅鱼翅、烩乌鱼蛋、酱汁鱼。前门外梅市街的致美楼历史更为悠久，明末清初的时候就开业了，据说最早做的是姑苏菜，后来也改成了山东菜，四只活龟、三丝鱼翅堪称一绝。红星楼同样是山东风味特色，不过最出名的不是菜，而是薄皮大馅的山东饺子。当然这里的菜品也很地道，葱烧海参、鸡茸鱼翅、锅塌鲍鱼、醋椒鱼，样样拿手。位于前门外肉市南口的正阳楼擅长做鲜肥丰腴的山东螃蟹，镇店名菜是小龙蒸蟹、酱香鲜蟹等等组成的螃蟹宴。而这家馆子的涮羊肉在东来顺出名之前就已经享誉京城了。虎坊桥香场路口的新丰楼不仅以地道的卤菜、白菜烧子鲍、油焖大虾著称，而且素面和杏仁元宵也很出名。还有王府井的安福楼拿手的是经典的山东名菜糟溜鱼片、砂锅鱼唇。八大楼的菜工艺考究别致，手法变化多端，讲究的是爆炒、烧燎煮、炸溜、烩烤涮、煎糟、卤拌豚，样样齐全。虽然各个楼都有同名的菜品，但是呢，口味却各具特色，所以深受各方人士的喜欢，也留下过许多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精英们的身影。1912年到1926年，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5个年头。根据鲁迅日记当中记载，八大楼中鲁迅去过一大半，其中光和胡适去东兴楼就有过2次，一次是胡适请鲁迅，另一次是郁达夫请鲁迅和胡适。日后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正所谓三杯两盏羊肠去，莫问前程路坎坷。说到北京的鲁菜，还不能不提提创办于1930年的丰泽园。这家店虽说没有八大楼历史悠久，但其影响力却巨大而深远，真格是菜肴丰饶，味道润泽，以至于北京有句老话叫做炒菜丰泽园，酱菜六必居，烤鸭全聚德，吃药同仁堂。这里的菜品多达300-400种，素有吃了丰泽园鲁菜都尝遍的说法。其中葱烧海参、一品官宴、通天鱼翅、鸡汁鱼肚、清炖裙边、烩乌鱼蛋堪称是京城名菜中的佼佼者。800年帝都的北京城历来是名流荟萃、商贾云集的宝地，生活在天子脚下的人们对各地的特色菜肴自是吃过见过。那么为什么唯独鲁菜在京城的馆子里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呢？这里面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山东人讲究怎么做怎么吃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了。齐鲁大地自然条件优越，不仅是黄河流域最富饶的地方，而且濒临大海，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游的不算，光海鲜

的品种就不计其数。丰富的物产资源为鲁菜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坚实，品种就不计其数。丰富的物产资源为鲁菜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自古以来，山东就是名厨辈出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齐鲁大地是孔子的故乡，而怎么做、怎么吃的问题，在孔圣人看来是和修身养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问题。在对中华文化影响至深的《论语》里，有许多内容是关于吃的。圣人光辉照耀下的山东，自古就是文教发达、人才辈出的文化渊薮之地，而与文化底蕴密切相关的饮食自然也就相当发达了。如果说中国2000年的封建社会有世袭贵族，那么要首推孔子家族了。不管如何改朝换代，孔子后裔所独享的衍圣公封号从宋仁宗一直延续到了清末，千年不改。历代统治者必要到屈服祭孔不说，达官显宦和文人儒者也都要去朝圣。作为东道主的孔府，为了接待这些贵客，在吃上所下的功夫可想而知。而那些帝王将相带来的厨子和手艺，也丰富了孔府菜的内容，并影响到整个山东。一来二去，鲁菜吸取了各地菜肴的精华，当然是精湛无比了。而这精致的菜肴，连同他们的制作者，鲁菜的厨师，就更加备受皇城里那些贵胄们青睐，而源源不断地涌进京城了。据说在明代紫禁城里的御厨大都为山东人。清朝入关以后，继承了明朝的皇宫，同时也继承了皇宫里的御膳房。作为马背上得天下的满族，原本在吃上不怎么讲究，但是当环境发生了变化，从游牧民族一跃变成了贵族之后，就必须讲究起来，而最先讲究的当然就是饮食了。一菜一味，百菜不重的鲁菜口味，或清鲜脆嫩，或香醇丰腴，让那些大清的皇亲国戚们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也被中华饮食文明所折服。加之清代在北京的山东籍官员非常之多，仅状元就出过6位，像口碑甚好的刘墉、刘罗锅也是山东人。为了适应这些权贵及其随从的口味，京城的鲁菜繁盛无比，特别是在康乾盛世的100多年里，社会稳定，经济繁荣，鲁菜那宽松而恬淡、古朴而精致的风韵，注重深厚功夫的技法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如水乳交融般和谐一致。任何典雅文化的兴起，都需要一大批既有钱又有闲，而且有文化、懂欣赏的追捧者。京剧如是，鲁菜也如是。发展到后来，追求吃点喝点成了那个曾经骁勇善战的民族许多精英们倡导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并直接影响到京城里从各级官吏到平民百姓的各色人等。到了清朝末年，社会风气已经非常奢靡，京城里的餐饮业兴隆异常，那些腰缠万贯的八旗子弟自然不放过这个可以让钱下蛋的好机会。怎奈大清律规定，旗人

搭着条白毛巾，他们温和热情地用带着山东口音节奏洪亮打着招呼。哟，二爷您来了，您里边请。同时又保持着圣人家乡父老所特有的体面，客人们被伺候的舒舒服服，确实找到了爷的感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称呼二爷而不叫大爷呢？因为啊，山东出过打虎英雄爷呢？因为啊，山东出过打虎英雄好汉武二爷，而他的哥哥武大郎一般是不愿意提起的。

0: 片区域。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陆续短暂降至30度以下，体感凉快不少。不过31号开始，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再度扩大，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又将增多。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全面展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预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包括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其中参与跨区作业的超过20万台。那么小麦夏收为何如此重要？小麦又为什么要抢收呢？粮食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压舱石，而夏粮收购则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夏粮通常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约20%，夏粮收购的顺畅度直接影响全年粮食储备的底气。夏粮的夏收90%以上是小麦，小麦的黄金收获期是从腊熟末期到晚熟初期的九成熟时，通常只有3到5天，而且需要抢在晴好天气收割。连日来多地遭遇连续降雨天气，对小麦收获与晾晒造成一定影响。目前各夏粮主产区正争分夺秒，全力抢收抢轰，大量农机在田间穿梭忙碌，助力小麦抢收。农业农村部及时发布农情，提供小麦成熟的时间、区域和农机分布情况，保持抢的姿态，毫不放松，抓好夏收、夏种、夏管，接茬做好全年粮食生产。

0: 开磋商。
1: 据消息人士透露，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已明确向美方表态，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即便未来达成协议，格陵兰岛土地所有权也不会转移给美国。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29号表示，

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

就是如果咬上那么一口，断面成黑褐色才算合格，如果是白茬的，就是还欠功夫。再说那煎好了的金黄色葱段，同样也要加上姜和高汤料酒蒸上片刻，为的就是让它也浸透了高汤的鲜美，吃到嘴里才能分外浓郁啊。一系列准备工作做充分了，真正的烧这一步其实很快，热油炒糖色，放进海参稍微翻炒，佐料里高汤、姜汁、冰糖、酱油、料酒等等调料是必不可少的，还必须浇上两勺刚才炼好的葱油，待到汤汁渐少，勾上硬芡，让汤汁全部均匀地包裹在海参上，装盘。到这一步并没有完活，还要把蒸透香味的葱段再用葱油略微煸煸之后啊，码放在海参上，均匀地淋上一勺刚才炸得的葱油，让大葱的作用呢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样做出来的海参，闻一闻葱香浓郁，尝一尝咸鲜微甜，口感酥糯，清圆而不是醇厚，充分彰显了鲁菜讲求品质、注重内涵的风格，怎能不令老饕闻香垂涎呢？2010年深秋的一个中午，我到尚存的八大楼之一泰丰楼吃饭，靠窗邻座处坐着一位满头银发、风度优雅、神态安然的老太太。她坐在轮椅上，膝盖上搭着条草绿色毯子，旁边有个保姆模样的小姑娘服侍着。餐桌上只摆了一盘葱烧海参、一碟黄瓜和一小碗白米饭。阳光透过窗外的树枝照射进来，撕碎的光影投射在她的银发上，也投照在餐桌上那盘质朴大气的名肴上。一缕淡淡的热气缓缓升腾，如云雾般飘荡，那棕红色的身也越发显得晶莹油润。老太太慢慢地吃着，独自咀嚼着所钟爱的美味，像是在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又像是在追忆某种悠远的感觉，从那古老的菜肴里品尝出一段流逝的时光。

乾隆遗风江南韵。一个地方菜肴做得是否精美，往往与那里的文化是否悠久繁荣有很大关系。千山千水千才子的江南，历来就是名窑经传荟萃之地。乾隆帝曾经流连忘返于江南美景，不仅把水乡烟雨朦胧的景色引进了圆明园，也把江南的美味带回了北京城。从那以后，苏菜在北京的影响就非常之深远。许多人也许并不在意，就连卤煮火烧这种贫苦百姓喜爱的粗蔬砾食，究其来源竟然会是精致细腻的江南佳肴。乾隆第五次下江南，从扬州带回了名厨张东官，在御膳房专门设立了苏灶。

张二春为这些来京的江南名士们化解过无数的争夺，成就了许多段友谊，也演绎过太多的风花雪月。1931年初春的一天，一个穿着米黄色绸布大褂、30几岁、鼻梁上架着眼镜的温文尔雅的教书先生，从西郊的清华园风尘仆仆赶到大陆春。在这里他结识了陈竹隐，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他就是朱自清。此前一年，这位江南才子刚刚发表了《北平实在是意象中中国唯一的好地方》一文，文中精准地概括了这座城市的特色。

0: 灯火夕阳收，归来未醉闲情在，未画楼家捕猎图。归来未醉闲情在，未画楼家捕猎图。同春园除了松鼠桂鱼等等大菜，还有一道曾经享誉京城的经典小菜，那就是号称镇江一大怪的水晶肴肉。据说啊，镇江人早晨下馆子并不吃点心，而是泡上一壶热茶，来上一碟姜丝香醋，品上一盘水晶肴肉为食。我没有去过镇江，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不过同春园的肴肉卤冻晶莹剔透，状如水晶，肉色鲜红清亮，入口精细香酥，清纯鲜嫩，着实不错。在北京倒是没见把水晶肴肉当早点吃的，而且吃法也和江南不太一样，不蘸姜醋，还撒上细细的胡萝卜丝和黄瓜丝。这么一来，肴肉变成了一道红白绿色相间，鲜凉爽口，专门在夏天吃的京式小凉菜了。还传下来一首赞美肴肉的诗：风光无限数金椒，更爱京江肉食饶，不腻微酥香味溢，嫣红嫩冻水晶肴。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京味十足，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ong， 歌曲。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展幕，世界多国球迷自发使用人工智能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创作歌曲，这股。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
0: 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面临严重危险。其中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古城提尔，其历史遗迹周边遭到了密集轰炸。此外，位于纳巴蒂耶附近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博福特中世纪城堡也在袭击中被击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本次对话会除了聚焦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外，中东局势影响亚洲等。本次对话会除了聚焦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外，中东局势影响亚洲能源与安全这一议题也是与会方关注的焦点。对话会将举行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和1场特别演讲。根据联合国5月28号的消息，针对刚果经持续升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紧急调配的首批国际应急物资顺利抵达该国东北部伊图里省。本次共计100余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空运入境，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关键支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9号表示，针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馆并宣布俄罗斯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根据日本防卫省29号的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年夏天起，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伊双方为何各说各话？双方核心分歧集中在哪些领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

0: 28号早些时候，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一致。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不过，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称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美伊双方针对谅解备忘录的存在与否和是否达成再次出现表态不一，如何看待这种情况？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美伊双方呢，对同一份谅解备忘录，先是伊朗方面给出了草案，美国方面否认，再后是出现美国方面说达成，伊朗方面说没有。那这样的罗生门并不是信息沟通不畅，而是双方在进行一种所谓的战略模糊的博弈。那对美国来说呢，先放风已经达成，那么是有几重的目的：一是要测试国内的反应，看看国内强硬派的反应强度；二是呢，给伊朗制造被官宣的舆论压力，逼迫伊朗不得不接招；第三呢，是给特朗普来

0: 达成了相关协议，那么包括像解冻资产等伊朗最关切的问题上，美方就应当给出更明确的方案。但现在出现这种罗生门，本质上还是双方都想占据谈判的道德高地。美国呢是希望来表示自己有诚意，是伊朗在反复，而伊朗方面呢也可以表现自己并不屈从于压力，那么所有的条件都还可以再继续谈判。美伊这种谅解备忘录来进行这种模糊性的博弈，恐怕还要再进行到最后一刻。
1: 那么如果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真的存在，它在美伊谈判中的作用是什么，与最终可能达成的协议是什么关系？
0: 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定位呢，并不是和平协议，而是给接下来60天真正的停火谈判创造一种机制性的保障。它的核心作用呢，是要降低风险，而不是解决问题。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这些都是止血性的措施，需要先把最危险的爆炸点按住。而至于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解冻，这些真正的核心矛盾呢，需要推到后续的60天窗口期内再进行谈判。但从结构上来看，备忘录和最终协议的关系是敲门砖和最终成

0: 不可能完成的阶段，也就是先停火再谈条件。但风险呢，也同样在这里，因为如果在60天的窗口期内核心问题停火再谈条件，但风险呢，也同样在这里，因为如果在60天的窗口期内核心问题谈不拢，那么不排除战火可能会重燃。
1: 从目前披露出的信息来看，美伊双方在备忘录上的分歧的本质是什么？
0: 双方在备忘录上的分歧呢，表面上看是有没有达成的文字游戏，但本质上是主权对安全的结构性对抗。美国的核心诉求呢，是要进行安全保证，伊朗必须要承诺不发展核武器，必须要交出高浓度浓缩铀，必须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那么这些本质上都是要求伊朗主动限制自己的主权权利，而伊朗方面的核心诉求呢，则是主权尊严，也就是可以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但并不接受强迫移交浓缩铀到境外，可以保障海峡通航，但是管理权必须在伊朗手中，不能由美国说了算。那么制裁也要解除，但必须是全面立即的，不能是分阶段带条件的。那么这两套诉求从根本上其实就存在着矛盾，美国要的是绝对安全，必然

0: 美国内部各方的表态不一致，与其说是对伊朗谈判有分歧，倒不如说是本届特朗普政府特有的交易性外交的一种特征体现。我们看到呢，先是匿名官员放风说协议已经达成，然后再是副总统出来确认有初步协议，但总统还没有批，那么再是财长出来画红线，总统的条件一个都不能够缺少，最后是特朗普总统本人说还需要几天考虑。那么这并不是内部分歧，而是美国一贯的极限施压的剧本，让伊朗猜不透特朗普到底是想签还是不想签，也让国内的强硬派抓不到把柄。那么最后拍板的是总统，谈成了是特朗普的功劳，谈崩了是伊朗方面所谓拒绝和平。当然呢，也不能说美国高层完全没有分歧，那共和党国会强硬派确实对于任何对伊朗的协议都非常抗拒，国防部呢也担心协议可能会限制美军在中东的行动自由，而美国财政部则在解冻资产的范围上有自己的算盘。但这些分歧都是技术性的，并不是方向性的。那么整个特朗普政府在必须要让伊朗服软的这件事上可以说是高度一致，分歧呢只在于用什么样的手段，用什么样的方式，分多少步来达成最终的目的。所以所谓的美国国内的不一致，目的呢是要让德黑兰感到进一步的焦虑，从而在谈判当中主动让步。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2: 全球原油库存逼近100日警戒线，原油供需格局面临何种风险？面对挑战，各国该如何调整能源布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当前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百日警戒线。国际能源署也表示，中东冲突正在推动各国政府与企业重新调整能源投资战略。数据显示，截

0: 贸易流向、资金流动等等发生更为显著的变化，任何新出现的冲击性的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件，都有可能会产生新的巨大的影响。如果没有相应的库存缓冲来应对这些我们说新增的冲击，那么企业、生产者将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困境。那么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已经是导致了全球与能源相关的资金流出出现了创纪录的情况。那么持续的这种中断或者是关闭的状态， 将进一步加剧企业等等运营能力的衰退，还有呢，就是从经济成本和收益来看，有可能会导致对原油等等能源需求的被迫下降。那么这样呢，会使得全球的或者是地区的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
1: 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本月26号至27号召开了能源协调会议，在28号发布的报告当中，欧盟委员会提到， 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已对原油及石油产品运输造成冲击。当前欧盟主要面临油价波动，终端消费者暂未遭遇供应中断。但如果局势短期内无法好转，全球石油供应将持续趋紧。那么，对于欧盟而言，哪些领域会率先出现供应危机呢？
0: 在能源供应不稳甚至是面临着局部或者是暂时中断的这种情况下， 欧盟呢，在一些具体的行业领域呢，可能会首先面临着这样的一个供应危机。那么具体来讲呢，首先像交通运输行业，还有呢像这个航空业啊、公路的货运，还有物流行业等等，都有可能会首当其冲。在一些与石油紧密相关的精炼产品的行业，也会出现这个危机。我们知道呢，欧盟呢需要从海湾地区进口大量的柴油，还有航空燃油等等石化的产品。 那么在冲突爆发以来，海湾地区向欧盟出口的柴油还有航空燃料的数量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尤其是在这个危机初期的时候，出口量一度是减少了70%。那么欧盟呢自身在这相关行业方面呢，它的备用产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它从其他渠道所获得的原油也有等级不匹配等等问题，那么它自身的产能是没有办法迅速的去弥补这样的一个缺口的。另外呢，就是没有办法迅速的去弥补这样的一个缺口的。 另外呢，就是欧盟的相关的关键燃料的这个库存量是非常低的，战略储备还有商业储备都是不足的。那么对于当前如此大规模的持续的冲击是没有办法有效应对的。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些精炼产品的受到冲击之外，还有像航空和公路运输行业这些行业呢，几乎是很难短期内找到一些替代的产品。那么比方说航空公司啊，没有办法轻易的去更换燃料，或者是短时间内减少大量的航班。 还有呢，就是在货运还有物流运输行业啊，也会面临着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难题。由于比方说像这个依赖高速公路系统的卡车运输，还有依靠河流或者是海洋运行的这个航运，以及其他的一些领域，那么对于柴油的消费需求，依赖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由于开辟其他的供应来源，还会面临新的问题。一个呢是价格上涨，还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质量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是具体行业。如果我们转到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即便是仅有一小部分欧盟的原油直接来自于海湾地区，但是我们知道呢。

0: 更为紧密的联盟来进行这个联合采购，并且有可能会加强国际能源署这样的一个合作机制。那么对于企业来讲，能源安全的战略和策略的调整也是一个现实选择。比方说，首先会选择在投资组合上会进一步的增强韧性，国际大型油气企业呢恐怕会倾向于持有更多元化的更灵活的资产组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无论是近期的一个应急的政策措施，还是未来的基础性的结构性的变革，这个过程呢恐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恐怕会面临这些曲折。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大陆高压脊逐渐东移影响，29号开始的三天，北方多地天空放晴，气温将有所升高，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会逐渐扩大。30号、31号两天，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也将陆续超过30度，河北中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局地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而在南方，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增多，29号、30号两天高温天气将持续减少，主要集中在海南、广东、广西等小片区域。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陆续短暂降至30度以下，体感凉快不少。不过31号开始，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再度扩大，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又将增多。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全面展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预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包括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其中参与跨区作业的超过20万台。那么小麦夏收为何如此重要？小麦又为什么要抢收呢？粮食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压舱石，而夏粮收购则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夏粮通常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约20%，夏粮收购的顺畅度直接影响全年粮食储备的底气。夏粮的夏收90%以上是小麦，小麦的黄金收获期是从腊熟末期到晚熟初期的90%，通常只有3到5天，而且需要抢在晴好天气收割。连日来多地遭遇连续降雨天气，对小麦收获与晾晒造成一定影响。目前各夏粮主产区正争分夺秒，全力抢收抢轰，大量农机在田间穿梭忙碌，助力小麦抢收。农业农村部及时发布农情，提供小麦成熟的时间、区域和农机分布情况，保持抢的姿态，毫不放松，抓好夏收、夏种、夏管，接茬做好全年粮食生产，才能牢牢端稳中国做好全年粮食生产，才能牢牢端稳中国饭碗，紧紧夯实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大国底气。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9号上午，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与清华大学联合编制的中国人类发展进程监测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报告运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全面评估十四五至十五五期间中国人类发展进程及其可持续性。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正在快速向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报告显示，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人均预期寿命等方面均呈现显著提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测算，2023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达 0.797， 中国正在快速向 0.800 的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人类发展成果普惠性显著增强。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及黎巴嫩南部、东部等多地发动袭击。声明指出，美国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地区实施各类罪行的同谋。声明强调，伊朗与黎巴嫩团结一致，将共同捍卫黎巴嫩主权，反对以色列的扩张野心。总台记者29号获悉，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28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秘密谈判，就三方未来关系、北极安全以及资源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据消息人士透露，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已明确向美方表态，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即便未来达成协议，格陵兰岛土地所有权也不会转移给美国。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29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持续空袭正使当地多处珍贵的文化遗产面临严重危险，其中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古城提尔其历史遗迹周边遭到了密集轰炸。此外，位于纳巴蒂耶附近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博福特中世纪城堡也在袭击中被击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

焦点。对话会将举行六场全体会议，两场部长级圆桌会议，三场特别会议和一场特别演讲。根据联合国5月28号的消息，针对刚果经持续升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紧急调配的首批国际应急物资顺利抵达该国东北部伊图里省。本次共计百余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空运入境，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关键支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9号表示，针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馆，并宣布俄罗斯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根据日本防卫省29号的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年夏天起，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伊谈判关键时刻，以色列为何坚持多线作战？会给谈判带来何种负面影响？以方宣布断绝与联合国秘书长的所有联系，会带来何种消极示范效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当地时间28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以色列正在多地作战，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 60% 的领土。谈及伊朗局势，内塔尼亚胡说他几乎每天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并称以色列过去多年的行动阻止了伊朗获得核武器，而以色列仍需完成这项任务。谈到以黎局势时，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利塔尼河展开行动，并称以军近期对黎首都贝鲁特和黎南部城市提尔实施了打击。那么在美伊正在谈判的关头，以色列仍进行多线作战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美伊谈判进入到关键时刻，以色列选择在多条战线同时发力，显然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事冒进，而是出于地缘战略的总体考量。首先，以色列要在美伊协议落地之前制造尽可能多的既成事实，例如在加沙地带控制 60% 土地的基础之上，还要进一步扩大到 70%。 在黎巴嫩方向呢，在要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更多的战略要地。那么这些事实一旦形成，未来即便签订任何的停火协议都难以逆转战场局势。其次呢，内塔尼亚胡要向特朗普展示以色列的不可替代性，几乎每天的通话就是在传递一个信号，任何的这种协议在没有以色列认可的情况之下都难以持续。美国跟伊朗谈可以，但是必须要考虑以色列的关切。第三呢，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危机逃离，利用美国忙于谈判、注意力分散的窗口期，快速的清剿伊朗在地区的代理人网络。那么从根本上来讲，内塔尼亚胡是不相信美伊协议能够给以色列带来持久的安全与和平，因此呢，要在协议给伊朗松绑之前，尽可能的来削弱伊朗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当然呢，以色列的做法也有国内政治的算计。那么多线作战是可以最大限度的来凝聚右翼的支持，缓和内塔尼亚胡本人在国内政治上的承压。那么这套打法本质上还是在以战逼谈，那么既逼美国在谈判当中要照顾以色列的利益，

0: 现在呢，以色列对待美伊谈判的总体态度就是你谈你的，我打我的。以色列现在恐怕很难会为了配合美伊谈判而采取收敛政策。其次呢，以色列有意给特朗普政府制造两难，如果美国约束以色列，会得罪美国国内的犹太游说团体和共和党的强硬派，那么如果要是放任以色列，伊朗呢就很可能会要退出谈判，或者是久拖不决。那现在特朗普说需要几天考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平衡以色列方面所给出的压力。第三呢，就是给伊朗的谈判代表来出了难题，因为伊朗此前已经把要价拉得很高，必须要实现全域停火才能够签署谅解备忘录。那么当前以色列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不仅是加剧了美伊谈判的信任危机，而且也会让伊朗当局难以向国内的强硬派交代，轻易的妥协呢，可能会引发伊朗国内的政治危机。黎巴嫩真主党如果此时加大对以色列的报复，也会整个使得地区战火重燃，那么美伊谈判的基础就会更加的不复存在。美伊谈判是延长停火，但以色列打的是准备下一场战争，各方的地缘战略目标的差异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行为逻辑也完全相悖，因此地区形势的前景还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风险也还是很高的。
1: 另据报道，在以色列相关实体被列入联合国关于冲突地区性暴力问题的黑名单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在社交媒体上宣称，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团将不再与秘书长办公室进行任何接触。以方还取消了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我们知道2024年10月，以色列曾经宣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为不受欢迎的人，并禁止他入境以色列。如今，以方又进一步暂停与古特雷斯的联系，并取消联合国官员访以。以方的最新决定背后有哪些考量？
0: 以色列宣布切断以方与古特雷斯办公室的所有联系，表面上呢是对联合国限制以色列实体的回应，那么更重要的目的呢是要打击联合国的权威性，将联合国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后续解决割裂开来，而且这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应对行动。那么在过去几年来，以色列对联合国的对抗和孤立是一以贯之的。首先呢，以色列这次的行动是有模糊焦点的嫌疑，把联合国基于国际法对于以色列相关行动和相关实体的系统性认定转化为对联合国秘书长个人的不满，那么不论事实真伪，而是直接情绪表达，把国际法层面的严肃指控降格为个人恩怨。这样一来呢，以色列可以避免回应相关指控，只需要不断重复古特雷斯针对以色列的所谓敌对行动这样一个叙事。其次呢，这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强硬人设的刚需，那营造被联合国针对的受害者叙事，那么塑造敢跟联合国叫板的这样一个强硬形象，说到底还是为了右翼选民的支持票，尤其是在美伊谈判多线作战的这样一个敏感时期，更需要用这种极端姿态来展示自己的强硬。第三呢，就是以色列其实很清楚联合国没有反击的能力，在安理会的投票呢，由美国的否决权保驾护航，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更是只有道德谴责权，没有实质强制力。以色列并不惧怕和联合国陷入到口水战当中，对以色列没有实际的损失。那最后，以色列的行为大概率也是会得到美国的这种背书。那么特朗普政府本身呢，就对联合国有多种的不满。那么以色列带头挑战联合国权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美方的期待。双方在削弱多边机构的这件事情上展现出了一定的默契。
1: 以色列的这一决定会带来哪些消极的示范效应，又会对地区局势造成什么影响呢？
0: 以色列切断与联合国秘书长联系的这件事情呢，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以色列和古特雷斯的个人恩怨，而在于

0: 意大利工会以罢工的方式来反对对以色列的军售，那法国是公开支持古特雷斯，西班牙呢则拒绝签署站队以色列的声明。以色列实际上是在透支外界对于他的耐心，那么对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1: 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至1.6%，经济放缓与高通胀并存，会如何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达到3.8%。数据还显示，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

0: 由于整体上来讲，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不能够显著增强，而且呢是支出的意愿在较长的时间是处在低迷状态的，并且是由于进口增加，净贸易额还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表现，所以说带来的总体结果就是，一方面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上升，进一步打击了民众和企业的实际收入和信心，同时整体经济活动却出现了显著的放缓。
1: 这么说，能源价格成为推升美国通胀的主要动力，那么这一压力还会向哪些领域传导？后续美国的通胀走势又该如何判断呢？
0: 事实上呢，能源所驱动的通货膨胀呢，正在蔓延到美国社会或者说是经济活动的更多的关键领域，这主要是由于投入成本还有运输成本的普遍上涨所导致的。那么它主要影响或者说是溢出的产业领域包括，像首先就是食品，因为能源成本呢会增加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开支，较高的柴油汽油价格也会直接影响到供应链，包括化肥灌溉还有农业机械等等各方面的费用呢都会面临着上涨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数字呢，在四月份食品价格已经是环比上涨了0.5%，那么全年呢有可能上升超过3%。还有呢，在交通出行领域，由于燃料成本上升，在航空上来讲呢，它的运营成本上升是非常明显的，同比是上涨了20%以上。另外呢，还有其他的我们常见的像这个运输物流行业，它的相关的费用呢也会增加，而且呢会形成传导效应。更广泛的影响呢还包括和经济成本间接相关的更高水平的像交通工具的维护费用，还有相关的保险成本也会出现上涨的压力。那么在住房方面，虽然说价格上涨并非是直接的驱动因素，但是呢会影响它的建筑成本、运营成本，这样的压力呢还是会对最终的商品价格产生影响。而需要注意的是，住房呢是美国的核心通胀率指标当中占权重比较大的一部分，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动是比较敏感的。还有呢会传导到服务领域，像这个医疗保健等等服务领域。另外呢还有更高的，因为能源价格上升所产生的这个电力成本的上升也会体现在商品和服务价格当中。此外呢，像常见的商品服装还有家居用品等等价格，不仅会受到我们现在所说的能源成本以及运输等等成本的上升的推动，还有之前就有的关税的直接影响还有呢公共的电力还有公用事业的费用也会上升，进而影响到企业和家庭的生活。那么近期来看，通胀的压力我们说呢可能还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特别是呢当前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地缘冲突没有获得有效的解决方案，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治因素会导致能源通道继续受到威胁，部分的能源供应还有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或者是局部中断的风险，那么这也会对通胀指数形成一种持续的推升作用。那么根据经合组织等等一些国际机构的预测，2026年美国的 CPI 指数将会在4.0到4.2之间，而核心通胀的指数则可能上升到3%以上，因为呢通胀的效应会持续的向其他领域进行传导。
1: 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将在6月16号至17号进行，这也将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首次议息会议。那么届时美联储利率政策是否会发生调整呢？
0: 那在下一次会议上，美联储大概率的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水平维持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也就是说呢会延续四月份的相关决定。目前来看呢，首先是这样的一个决定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情况是比较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的，同时呢也能够比较真切的反映美国当前的经济的实际状况。那么根据最近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这是官方的文件，还有呢多数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分析人士的观察，由于美国的通胀率在四月份已经出现了再次上升，并且是呢是创下来了多少年以来的新高，那么采取更为紧缩政策立场的主张也是需要考虑的。但是呢我们看实际的变化情况还需要全面考察相关的一些因素。首先呢就是主要的制约因素通货膨胀的压力，其中更为受大家所关注的就是能源价格的变化，它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我们刚才谈到了能源价格的变化，它的影响会传导到食品、交通以及其他任何的基本生产和生活的成本上。目前来看呢，核心通胀率仍然是在2%以上的，显示的是通胀压力在持续的扩大。所以说呢，我们说降息的空间目前来看是有限的。如果美联储过早的放松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更复杂的不确定性产生。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因素就是美国经济整体的增长情况，还有劳动力市场的情况。目前呢，经济的下降趋势仍然是在延续，失业率呢，目前看是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0: 呈现出了招聘人数少、失业率上升、压力高的这么样一个特点。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凯恩博士他本身的管理风格。我们从他的历史表现上来看，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他是倾向于采取比较低的利率政策的。不过呢，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也是一名通胀的鹰派人士，并且呢是不赞成过多的来使用之前我们常见的美联储所使用的所谓前瞻性指引。那么六月份他所主持的第一次会议可能会优先的考虑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以及会参考最新的经济数据来进行新的决策，而不是做出重大的变革。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28号刊文说，科技旅游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旅游浪潮。中国将工厂、机器人、数字文化、工业园区和沉浸式景点转化为全新的游客体验，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科技，亲身感受创新，并了解现代工业是如何塑造日常生活的。来听报道。
3: 文章说，中国希望科技旅游更加实用、更具沉浸感、更加个性化。目前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和智能设备等技术，改善游客的行程规划、出行和消费方式。对旅行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在上午探索文化遗产，下午漫步于工业园区，晚上体验数字艺术、机器人或智能制造。对旅游业而言，这创造了新产品、新路线和新的商业价值。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趋势，而是更广泛的旅游业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的体系。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工业旅游，称中国的工业旅游正在快速变化。过去，许多工业旅游线路侧重于旧工厂、工业遗址和文化再利用，如今关注点正变得更加广泛。现代工业旅游可以包括智能工厂、机器人中心、科研基地、数字展厅、工业园区和科技文化空间，这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设计过程、机器的运作原理以及创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文章还认为，中国的科技旅游也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蓬勃发展。数字展览、虚拟现实中心和增强现实体验正在帮助游客以更轻松、更引人入胜的方式了解文化。中国已大力推进科技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融合文化、科技和虚拟现实互动，打造全新的旅游产品。文章认为，对于旅行者而言，中国的科技旅游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历史古迹，还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背后的经济运作。而对旅游企业来说，中国科技旅游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在增加新的旅游景点，还在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产业、科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科技旅游不再仅仅是一个未来构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旅游趋势，并将中国科技的崛起转化为吸引世界游客的新理由。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走了一圈又回来，它的中文意思是善有善报。从5月14号到6月14号期间，无论是到访游客还是德国的柏林居民，只要是从有着柏林母亲河之称的施普雷河中打捞垃圾，或者采取对气候友好的方式出行，即可获得相应的微小奖励。这个宣传口号为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善有善报的环保奖励活动迅速引发了关注。柏林旅游局的负责人表示，该项目是一份邀请，具有双重意义，旨在帮助游客和柏林市民发掘此前从未留意的景点，同时也为环保行为提供物质上的小小激励。这项公益活动的小小激励包括免费的浴场门票、免费饮料、游船观光体验，或者享受商品的打折服务。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1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日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9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谈判中，伊朗只会解释这些让步。卡利巴夫说，伊朗不相信任何保证和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宣布，过去24小时内，有24艘船只在革命卫队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方面消息称，获准通行的船只数量远不止于此，但为了防止船只通行拥堵，伊朗方面每天控制船只通过的数量。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29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持续空袭正使当地多处珍贵的文化遗产面临严重危险，其中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古城提尔

0: 方关注的焦点。对话会将举行六场全体会议、两场部长级圆桌会议、三场特别会议和一场特别演讲。根据联合国5月28号的消息，针对刚果今持续升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紧急调配的首批国际应急物资顺利抵达该国东北部伊图里省。本次共计100余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空运入境，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关键支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9号表示，针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馆并宣布俄罗斯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根据日本防卫省29号的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年夏天起，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12位总干事，也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不久前，他开启了上任后首次访华之旅。
3: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4: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2: 他赞赏习近平主席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认为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
4: 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
2: 访问期间，中国非遗传承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4: 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
2: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中国人民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拉紧了和世界人民的纽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行程覆盖杭州、北京和上海。这是阿纳尼去年11月正式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首次访华。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双方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目前，中国拥有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60处，非物质文化遗产45项，均位居世界前列。从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春节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汇集众多女性的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到在中国上海设立国际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也就是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STEM 教育研究所，双方的合作正不断结出硕果。阿纳尼来自埃及，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也是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他在访华期间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专访时透露，这是他的第4次中国之旅。在就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前，他还曾3次来过中国，只是身份不同。阿纳尼今年访华的第1站是杭州，他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抵达杭州后，阿纳尼首先饶有兴致地参观了西湖。早在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景观中的一个杰出典范。阿纳尼说，西湖景致美不胜收。
3: had the opportunity to exchange with people to see how excited they are.
4: 我也借此机会和当地民众进行

0: 交流，我能真切感受到人们对这片独特的土地满怀热爱与自豪。在这里，人、文化与自然和谐交融。我此行的目的是深化同中国稳固的伙伴关系。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我看来，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扩大到了全球南方。双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职能领域开展合作，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信息。自2025年11月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我同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保持密切沟通，积极开展合作。这次在杭州，我很荣幸出席了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开幕式和全体会议。我与共同出席本次大会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一致认为，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已是大势所趋，但技术必须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恪守伦理准则，彰显公平、包容的价值理念。
1: 结束杭州的行程，阿纳尼来到北京。5月12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阿纳尼。
2: Then I had a very warm welcome.
0: 习近平主席热情接见了我。习主席重申，中方坚定支持文明对话，倡导文明交流互鉴。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我们应在人们的心灵中构筑和平，并通过教育、科学与文化守护和平。
1: 阿纳尼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精神非常契合。
2: This is one of the points that were raised yesterday with his ex-minister president. I commended.
0: 我赞赏中方提出的倡议，尤其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正如我所说，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相互了解，相互倾听。我本人是一名埃及学家，毕生都在研究和讲授埃及文明。习近平主席与我也探讨了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之间存在的许多相似之处。两国都拥有伟大的文明，并都为人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高度重视推动跨文化对话和文明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科学合作、文化交流、展览活动、教育以及媒体传播等方式把人们凝聚在一起。我认为中国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南方事务中。我们十分重视同中国的伙伴关系。
1: 阿纳尼说，他在会见中向习主席坦言，自己既是埃及人、非洲人、阿拉伯人，也是地中海人，更是一名来自全球南方的人。他说，我履职的核心目标就是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教科文组织不应被政治化，不能带有偏见，而应秉持公正、中立，为全人类服务。不论宗教、性别、肤色，无论身处北方、东方还是南方，我们推进教育事业不分国籍，不论国别。如果一个女孩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不会因为她的国籍而区别对待，因为受教育权是必须捍卫的基本人权。2015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设立了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截至2025年，十年间，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惠及全球19个国家600多万女童。阿纳尼表示，中国在推动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0: 这一奖项意义重大，自2015年设立以来，以表彰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获奖者。该奖项为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领域的众多倡议与项目提供了支持。众所周知，当前全球仍有超过1.3亿女童失学，而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女性参与度依然不足。因此， 这一议题至关重要。
2: So it's a big priority.
1: 2025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成立仪式在上海举行。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设立的第十个一类中心，也是在欧美之外首个全球一类中心。STEM 是 Science 科学、Technology 技术、Engineering 工程、Mathematics 数学的缩写，是一种跨学科实践导向的教育模式。阿纳尼此次访华的第三站就是赴上海为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揭幕。阿纳尼表示，他此次对华访问重点聚焦于教育、科技与人工智能领域，中国近年来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
2: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Chinese experience.
0: 我认为全球都有必要借鉴中国经验，学习中国近年来在数字教育及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已经帮助全球数以亿计的青少年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一致认为，人工智能将为教育发展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进一步拓宽教育普及度，提升教育吸引力，同时为各地区的青少年群体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规避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风险，坚持包容与伦理底线，明确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的主体地位。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替代教师，只能支持辅助教师提升教学技能，这正是我们需要达成的平衡。
1: 1945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在伦敦通过。第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并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自诞生之日起，该组织便肩负着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促进各国间的合作，为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的使命。2024年，在竞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期间，阿纳尼来到中国，在北京参观了长城。参观期间，他引用了中国古老的智慧哲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专访中，总台记者问道：“作为教科文组织新任掌门人，您将采取哪些始于足下的举措与行动计划，来引领教科文组织稳步前行？”阿纳尼表示，他曾做过导游，亲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他坚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
2: It's another journey that I'm starting on this global level.
0: 我正在全球层面规划发展路径，继续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努力与时俱进，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走进民众，能真正影响人们的生活，成为一个坚守职责、高效务实的机构。我对此充满信心，因为我并非孤军奋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194个成员，各国都信任我们，认可我们的能力。我们也将继续守护这份至关重要的职责。如今这份职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因为我们的职责是在全人类的心中构筑和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存在政治分歧，该组织仍在我的祖国埃及以及苏丹持续开展工作20年，合力抢救位于埃及和苏丹的努比亚古迹。我30多年前曾在埃及阿布辛贝神庙当导游，阿布辛贝神庙的抢救工程是国际合作的成果。即便处于冷战时期，世界多国仍能携手拯救人类遗产。作为一名导游，我亲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也深知其对广大民众的重要意义。我坚信文化外交会带来积极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所以 我决心携手各成员、秘书处同仁、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世界遗产相关负责人以及全球合作网络，共同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初心与使命。我并非孤身一人，我对开启这段全新征程满怀期待。
1: 阿纳尼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12位总干事。上世纪70年代初，阿纳尼出生于埃及吉萨省，拥有法国蒙彼利埃第三大学埃及学博士学位，有着非常丰富多元的职业经历。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前，阿纳尼曾在古埃及历史遗址阿布辛贝神庙担任导游，在享有卓越声誉的埃及赫勒万大学任教30多年，还先后担任过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和开罗埃及博物馆馆长，随后又担任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长等职。如此丰富的职业履历为阿纳尼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这一职务能带来哪些独特视角和优势呢？阿纳尼谦虚地表示，作为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外来者，在竞选和任职期间，他始终强调三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
0: 这是一段非常具有挑战的经历。我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二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这是一场漫长的竞选。在竞选期间，我走访了超过65个国家和地区。走访各国是为了倾听、对话、学习和理解。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我是一个外来者。我此前并未在教科文组织任职，但我一生都在从事与教科文组织职能相关的工作。我在埃及一所公立大学任教30余年，从事科学研究，也参与文化管理工作。因此，我是以成员视角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我深知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性，也了解它能够如何改变世界各地人民和社区的生活。在竞选期间以及任期伊始，我始终强调几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我带着倾听、对话和凝聚合力的精神而来。这种合力既包括同成员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之间的合作，还包括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的协同合作。再次强调，我秉持乐观态度，因为我从所有伙伴和成员的眼中看到了坚定的决心。当前多边体系面临重大挑战，但这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思考本组织的职责、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1: 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重点工作之一。然而当前，战争、污染、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持续对教科文组织这一职责构成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如何有效履行职责，尤其是在加沙地带等冲突地区应如何推进相关工作？阿纳尼表示，教科文组织将主要在三方面发挥作用。
2: Conflic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as you mentioned,
0: 正如你所言，冲突与自然灾害正冲击教育的延续性，扰乱科研机构有序运行，同时对文化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以及新闻记者的安全构成威胁，这些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能范围之内。面对危机，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发挥三个作用。第一，预防作用，避免冲突发生，并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增强社区韧性以应对气候变化。第二，危机期间的干预作用。遗憾的是，当前全球各类危机频发，这项职能变得越来越大。具体来说，包括保障教育的延续性，维护科技生态系统， 保护遗产地以及保障记者的从业安全。第三，开展冲突后的重建与社会修复工作，协助有关国家重建教育、科研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修缮博物馆、复原文化遗址等。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不仅与各国政府开展合作，也携手私营部门共同推进相关事务。如你所言，当今时代充满挑战。回到你提出的文化遗产保护相关问题，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肩负着守护全球文化资产的重要职责。

0: 这些文化资产既包括世界遗产，也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文化创意产业。要实现这一目标，需通过提升公众认知、加强能力建设、促进国际合作、制定国际规范等多种途径，为地方社区提供支持，并推动各国分享最佳实践经验。与此同时，科技发展也为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新的机遇，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我们承担着保存文化遗产的责任，更肩负着守护和保护全球文化遗产的使命。
1: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以来在遗产保护、教育、科学等领域开展了十分广泛的合作。阿纳尼对总台记者表示，此次访华期间，他得到的几乎所有反馈都表明，中国将继续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与此同时，他由衷钦佩中国人对自身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热爱和珍视。
2: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0: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我同中方各界同仁举行的所有会谈都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我感谢中国人民给予的热情接待，也由衷敬佩大家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之情。昨天我在和中国人聊起北京中轴线等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遗产项目时，我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自豪与骄傲。
3: 他们传递了哪些信息？又有哪些反馈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0: 他们满怀自豪，他们发自内心的珍视本土文化遗产。昨天我参观了博物馆和多处遗产，还与非遗传承人进行了交流。对他们而言，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热切地向我讲述，这份情怀与记忆已经传承了六七代人。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我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一切，拉紧了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之间的纽带。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大陆高压脊逐渐东移影响，29号开始的三天，北方多地天空放晴，气温将有所升高，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会逐渐扩大。30号、31号两天，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也将陆续超过30度，河北中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局地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而在南方，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增。

0: 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风云。
2: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全面展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预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包括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其中参与跨区作业的超过20万台。那么小麦夏收为何如此重要？小麦又为什么要抢收呢？粮食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压舱石，而夏粮收购则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夏粮通常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约20%，夏粮收购的顺畅度直接影响全年粮食储备的底气。夏粮的夏收90%以上是小麦，小麦的黄金收获期是从腊熟末期到晚熟初期的90%，通常只有3到5天，而且需要抢在晴好天气收割。连日来多地遭遇连续降雨天气，对小麦收获与晾晒造成一定影响。目前各夏粮主产区正争分夺秒，全力抢收抢轰，大量农机在田间穿梭忙碌，助力小麦抢收。农业农村部及时发布农情，提供小麦成熟的时间、区域和农机分布情况，保持抢的姿态，毫不放松，抓好夏收、夏种、夏管，接茬做好全年粮食生产，才能牢牢端稳中国饭碗，紧紧夯实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大国底气。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0: 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9号上午，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清华大学联合编制的《中国人类发展进程监测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报告运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全面评估“十四五”至“十五五”期间中国人类发展进程及其可持续性。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正在快速向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报告显示，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人均预期寿命等方面均呈现显著提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测算，2023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达0.797，中国正在快速向0.800的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人类发展成果普惠性显著增强。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及黎巴嫩南部、东部等多地发动袭击。声明指出，美国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地区实施各类罪行的同谋。声明强调，伊朗与黎巴嫩团结一致，将共同捍卫黎巴嫩主权，反对以色列的扩张野心。总台记者29号获悉，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28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秘密谈判，就三方未来关系、北极安全以及资源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据消息人士透露，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已明确向美方表态，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即便未来达成协议，格陵兰岛土地所有权也不会转移给美国。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29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持续空袭正

0: 针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馆，并宣布俄罗斯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根据日本防卫省29号的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年夏天起，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无论是太空种粮，为我国氢能产品的发展保驾护航，还是提高卫星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等领域，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努力推动科技创新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他们从实验室的原始突破到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从单点发力到系统构建，在“十五五”征途上书写科创报国的答卷。资讯有故事，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为您讲述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科技强国的建设离不开一位位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科技工作者的托举。正是他们在实验室里的反复钻研，在关键技术研究上的日夜攻关，才有了一次次创新和突破。在未来的星际旅行中，人类如何在太空中生存？粮食来自何方呢？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有一位致力于在太空种粮的科学家郑慧琼。5月21号深夜，郑慧琼目送24粒水稻种子住进培养单元，装入上行货包。随后，培养单元随神舟23号飞向太空。郑慧琼介绍说：“
3: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经常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负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2: 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征。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打折扣，小穗不育性增加，花药粘连在一起，无法正常散粉，籽粒灌浆不足，粒重和粒数双双下降。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征，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呢？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2类水稻种子。
3: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3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2类种子。2类种子呢，我们有4个实验单元。

0: 分为两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两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两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1: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道，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2代连续培养。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两种繁殖方式，种子繁殖和再生稻，也就是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此外，还会鉴定空间水稻生长过程中通过种子传递的跨代逆境记忆，与通过再生稻的长期逆境记忆分子调控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基因，并验证其功能。
0: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就这样它是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1: 您可能已经听出来了，这已经是郑慧琼第二次送水稻上太空了。4年前，他精心选育的6粒精稻种子在太空成功繁育后代，实现人类首次在太空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水稻种子在空间站的120天里，每一天郑慧琼都格外挂记，每天紧盯传回的画面。2022年的某个冬夜，内蒙古东风着陆场的寒风裹挟着沙粒，神舟14号返回舱带回了59颗珍贵的种子。郑慧琼在北京实验室守了7天7夜，确保样品第一时间得到处理。春节期间，他放弃休假，每天记录幼苗的细微变化，悉心照料这些从太空回来的水稻种子，浇水、拍照、记录数据。他说，他们容不得半点闪失，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郑慧琼回忆起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0: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儿，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儿。当然，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寒流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试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那会不会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1: 数十载耕耘，郑慧琼见证了中国空间植物学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作为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领域，航天科技正以空间科学实验等技术深度参与农业生产全过程，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如今，它

0: 高效调控，郑慧琼的目光投向更远，未来火星基地的粮食或许就源自今天的实验。
1: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着了，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大力发展氢能、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这些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将使我国能源安全得到更好保障。其中氢能以能源自主、零碳清洁、补位锂电以及工业降碳等几大优势，成为国家未来产业与绿色增长新引擎。一直以来，中国氢产量稳居全球首位，面对地下车库、隧道、高原戈壁等复杂工况，氢能装备能否安全稳定运行呢？这也是业内人士担忧的事儿。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氢能研究院院长郑金阳说，
2: 当前全球氢能产业竞争日趋激烈，随着产

0: 他们研发的设备可实现氢能装备全场景全维度性能与安全验证，为氢能产品筑牢硬核防线。比如一套氢燃料电池系统要经历燃料电池系统带载振动实验，来测试运行是否稳定，抗振动能力与结构是否可靠，通过带载摇摆试验测试它在船舶典型动态工况下的工作稳定性和安全性，还要经历防水测试、延误测试、电磁兼容测试、储氢系统火烧实验，验证各类复杂环境下的产品安全性。从零部件到系统，测试对象越大，验证维度也越复杂。为真实还原车辆工况，张延义和团队需要到不同的地区、不同路况中采集一手数据，再到实验室中精准复现，如同一场全真模拟演习，各类路况、环境参数、测试样品悉数就位，在实验室中高度还原真实应用场景，完成全方位严苛考核。
1: 全球首个燃料电池系统带载四综合振动实验室，能让燃料电池发动机在通着氢气连着负载，并

0: 齐了能源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为了这最后一步的跨越，张延毅和团队研发了氢电解槽测试台，就可以在实验室里还原风光电制滤氢的性能与效率。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实验室呢，就是进行制氢的核心组件电解槽测试的实验室。那这个设备呢，是完全我们自己团队自主研发的。那现在呢，我们也在联合像内蒙古啊、像新疆啊，去采集当地真实的风光电的绿电的数据，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形成一个中国绿氢绿电的一个数据工况库，在实验设备上来呈现，这样的就能在实验室测出产品的一个真实性能和水平。
0: 15/5期间，中国氢能产业将完成从试点示范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的关键一跃。在过去几年已经发布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国际标准当中，中国牵头制定的占比超过50%。新立项在研项目中，中国几乎包揽了全部项目负责人角色。风有归宿在研项目中，中国几乎包揽了全部项目负责人角色。风有归宿，光有储存，电有出路，碳有解法。中国正在用绿氢跑赢零碳未来。15/5将是我国北斗从建成用好迈向做强做优的关键5年，也是卫星导航产业全面跨入北斗时空产业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智能导航实验室里，李星星这位85后青年科学家带领团队用8年时间坚持不懈攻关北斗导航核心技术，终于解决了国际导航领域的卡脖子难题，让卫星定位从半小时等待迈入几秒钟精准锁定。
2: 现在卫星的精度可以达到1-2厘米的精度，在中国区域可以做到这种1分钟以内的这种厘米级定位，地面定位我们基本上现在静态可以做到毫米级。
0: 过去卫星导航要实现快

老年照护、康复辅助、基层医疗及银发经济中的规模化落地。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机器人研究所副教授冯仰刚联合麻省理工学院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登上《自然》杂志官网首页头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影响神经导致肌肉无力的神经肌肉疾病，会限制患者的运动能力，相关症状可以通过等速抗阻训练等物理治疗来改善。这类训练使用控制速度的锻炼来增强力量，但其训练需要的器械通常仅有专门机构可提供，而且

0: 入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ong 歌曲。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展幕，世界多国球迷自发使用人工智能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创作歌曲。这股创作潮流是一首献给法国队的歌曲，这一 Song 歌曲由法国艺术家今年2月发布，开头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列举了法国国家队球员的名字，随后巴西音乐人为巴西创作歌曲，同样采用了呼唤球员名字的形式。之后葡萄牙、阿根廷、德国等球队的应援歌曲陆续出现，部分歌曲在社交平台上的热度甚至超过国际足联的官方主题曲。不过由 AI 创作的 Song 歌曲也面临一个争议问题，若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被用作训练素材，艺术家的署名和权益归属难以界定。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6: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5: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日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9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谈判中，伊朗只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谈判中，伊朗只会解释这些让步。卡利巴夫说，伊朗不相信任何保证和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宣布，过去24小时内，有24艘船只在革命卫队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获准通行的船只数量远不止于此，但为了防止船只通行拥堵，伊朗方面每天控制船只通过的数量。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29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持续空袭正使当地多处珍贵的文化遗产面临严重危险，其中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古城提尔及历史遗迹周边遭到了密集轰炸。此外，位于纳巴蒂耶附近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伯福特中世纪城堡也在袭击中被击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本次对话会除了聚焦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外，中东局势影响亚洲能源与安全这一议题也是与会方关注的焦点。对话会将举行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和1场特别演讲。

0: 很快采取反制措施。根据日本防卫省29号的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年夏天起，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经历意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淡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

熟悉与热爱。这种深情也尽数融入了他对美食的描写当中。书中的吃食没有珍馐美味的刻意雕琢，更多的是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滋味与街头巷尾的市井风味。四合院里的香椿芽、槐花配上天棚青瓦大鱼缸，便是老北京人最惬意的春日滋味了。街头巷尾的烤羊肉串，从20世纪80年代烟熏火燎的车条串，到后来的电烤串、油炸串，一步步融入京城生活，成为了刻在市井里的味觉符号。这些吃食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本质，成为了老北京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情感的寄托。书中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美食本身，而是美食背后的人与故事，以及藏在吃食里的北京精神。作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老北京，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晚几代移过来的人，而北京文化的神奇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在吃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京城的八大楼是鲁菜的醇厚，长安十二春是江南的清鲜，峨眉酒家、四川饭店虽立足京城较晚，却也凭着独特的风味站稳脚跟。从新疆传来的羊肉串，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渐渐北京化，衍生出了各种吃法，甚至诞生了透着京味的撸串一词。就连异乡人慕名品尝的豆汁儿，虽初尝怪异，加了白糖之后却也品出了别样的滋味，成为跨地域文化碰撞的有趣注脚。这种兼容并蓄的特质让京城的吃食变得丰富多彩，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活力。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温暖，字里行间满是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与怀念，读京味十足，就像是在听一位老北京人坐在胡同的槐树下慢悠悠地讲着过去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却处处是烟火温情。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四合院，街头的烤串摊多了几分规整，许多老味道也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淡去，但崔代远用文字将这些味道与记忆定格下来，让我们得以在书页间重温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京味儿。这本书里的每一种吃食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让我们明白，京味儿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符号，而是藏在吃食里的包容与大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情与坚守，是老北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合上书页，仿佛还能闻到炸酱面的醇香，烤羊肉串的焦香，还能听到街头小贩的吆喝声，胡同里邻里的问候声。京味十足，不仅是一本美食书，更是一部老北京的生活史。它让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读懂

味的一品锅，葱烧海参，砂锅鱼翅烩乌鱼蛋，酱汁儿鱼，砂锅鱼翅烩乌鱼蛋，酱汁儿鱼。前门外梅市街的致美楼历史更为悠久，明末清初的时候就开业了，据说最早做的是姑苏菜，后来也改成了山东菜，四只活龟，三丝鱼翅堪称一绝。红星楼同样是山东

其影响力却巨大而深远。真格是菜肴丰饶，味道润泽，以至于北京有句老话叫做炒菜丰泽园，酱菜六必居，烤鸭全聚德，吃药同仁堂。这里的菜品多达三四百种，素有吃了丰泽园，鲁菜都尝遍的说法。其中葱烧海参、一品官宴、通天鱼翅、鸡汁鱼肚、清炖裙边、烩乌鱼蛋堪称是京城名菜中的佼佼者。800年帝都的北京城历来是名流荟萃、商贾云集的宝地，生活在天子脚下的人们对各地的特色菜肴自是吃过见过。那么为什么唯独鲁菜在京城的馆子里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呢？这里面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山东人讲究怎么做、怎么吃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了。齐鲁大地自然条件优越，不仅是黄河流域最富饶的地方，而且滨

有钱又有闲，而且有文化懂欣赏的追捧者。京剧如是，鲁菜也如是。发展到后来，追求吃点喝点成了那个曾经骁勇善战的民族许多精英们倡导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并直接影响到京城里从各级官吏到平民百姓的各色人等。到了清朝末年，社会风气已经非常奢靡，京城里的餐饮业兴隆异常，那些腰缠万贯的八旗子弟自然不放过这个可以让钱下蛋的好机会。怎奈大清律规定旗人不许经商，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就私底下雇佣吃苦耐劳手脚麻利的山东人，特别是善于烹饪的胶东人为自己经营。这些厨师们剃着光头，干净利落，伙计们个个是穿着蓝布小褂，胳膊上搭着条白毛巾，他们温和热情地用带着山东口音、节奏洪亮清晰的北京话和顾客们打着招呼。哟，二爷您来了，您里边请。同时又保持着圣人家乡父老所特有的体面，客人们被伺候得舒舒服服，确实找到了爷的感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称呼二爷而不叫大爷呢？因为啊，山东出过打虎英雄好汉武二爷，而他的哥哥武大郎一般是不愿意提起的。鲁菜本来分成两个派别，追求清鲜淡雅的胶东菜和口味

0: 经验，完全仰仗着烹饪调和的功夫。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任调和的功夫，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京味十足，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呢，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大陆高压脊逐渐东移影响，29号开始的3天，北方多地天空放晴，气温将有所升高，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会逐渐扩大。30号、31号2天，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也将陆续超过30度，河北中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局地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而在南方，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增多，29号、30号2天高温天气将持续减少，主要集中在海南、广东、广西等小片区域。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陆续短暂降至30度以下，体感凉快不少。不过31号开始，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再度扩大，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又将增多。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今年

0: 体除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
0: 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
2: 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9号上午，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清华大学联合编制的中国人类发展进程监测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报告运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全面评估“十四五”至“十五五”期间中国人类发展进程及其可持续性。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正在快速向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报告显示，过去10余年间，中国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等教育

0: 会议、三场特别会议和一场特别演讲。根据联合国5月28号的消息，针对刚果经持续升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紧急调配的首批国际应急物资顺利抵达该国东北部伊图里省。本次共计100余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空运入境，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关键支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9号表示，针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馆并宣布俄罗斯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根据日本防卫省29号的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年夏天起，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

并在于味蕾的享受，更体现在那些被时光打磨的生活智慧之中。它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脉动与人文情怀。正如作者所说，京城的味道从哪儿来？答案或许就在于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开放，就在于一代代北京人的智慧与传承。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儿十足》。

下顿馆子解解馋。葱烧海参做起来相当复杂，不仅要进行漫长而精心的准备，而且要经过泡、炼葱油、蒸、烧等若干道程序。别看海参营养丰富，但本身却既不鲜也不香，可以说啊，没有任何味道。要把这

来炼好的葱油，待到汤汁渐少，勾上硬芡，让汤汁全部均匀地包裹在海参上，装盘。汁全部均匀地包裹在海参上，装盘。到这一步并没有完活，还要把蒸透香味的葱段再用葱油略微煸煸之后啊，码放在海参上，均匀地淋上一勺刚才炸得的葱油，让大葱的作用呢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样做出来的海参，闻一闻葱香浓郁，尝一尝咸鲜微甜，口感酥糯，清圆而不是醇厚，充分彰显了鲁菜讲求品质、注重内涵的风格，怎能不令老饕闻香垂涎呢？2010年深秋的一个中午，我到尚存的八大楼之一泰丰楼吃饭，靠窗邻座处坐着一位满头银发、风度优雅、神态安然的老太太。她坐在轮椅上，膝盖上搭着条草绿色毯子，旁边有个保姆模样的小

非常受穷苦人欢迎的卤煮火烧。吃最能生动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了。再往远了说，其实北京人本来就和江南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所谓的老北京里，有相当一批人的祖先是明清时代参与北京城建造的工匠和手艺人，而这些人呢，如果追根溯源，祖籍大多是江浙一带。像赫赫有名的样式雷家族，就是清朝初期从金陵应召进京成为皇室建筑设计师的，这是题外话了。卤煮火烧的形象毕竟离人们心目中那些形态精巧玲珑清雅多姿的江南菜相去甚远。那么咱们来聊聊老北京的苏菜馆子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长安街是一条非常繁华的商业街，那一带的馆子有所谓长安十二春之说，分别是庆林春、大陆春、同春园、方湖春、东亚春、新陆春、陆明春、四如春、宣南春、万家春、玉湖春、淮阳春。这些馆子装潢雅致，经营的大多是口味滑嫩爽脆、浓而不腻、淡而不薄的江南菜，而且字号里又都有一个春字，充满了江南风韵。长安十二春的顾客群里还有相当一部分文化名流、学者教授。民国初期，在蔡元培等人的倡导下，北京的高等教育一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即北大、清华之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一大批高等学府相继落成。这些大学里，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许多都是江南才俊。而民国政府教育部就在西单路口南侧，是清代的晋景亲王府改建而成的。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新作派的文化名流，就曾经在此供职。各所大学里的社会贤达、文人雅士也经常来这里办事。公干之余，当然少不了吃饭聊天，以文会友。吃什么呢？自然是家乡的口味最好了。长安十二春为这些来京的江南名士们化解过无数的争夺，成就了许多段友谊，也演绎过太多的风花雪月。1931年初春的一天，一个穿着米黄色绸布大褂、三十几岁、鼻梁上架着眼镜的温文尔雅的教书先生，从西郊的清华园风尘仆仆赶到大陆春。在这里，他结识了陈竹隐，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他就是朱自清。

吃着松脆酸甜的桂鱼，争相赞叹厨子的刀工和手艺，享受着这来源自江南的快乐。齐白石老先生也非常好这口，经常专门过来吃这道菜。有一次，齐老先生带着关门弟子娄师白到同春园赴宴。娄师白下黄包车的时候啊，因为急着去搀扶老先生，不小心把自己的大褂刮破了个大口子，又是尴尬又是心疼啊。齐白石为了让徒弟开心，进殿落座之后要来了纸笔，挥毫泼墨，画就了一幅捕猎图送给娄师白，上面还题诗一首：步履相趋上九楼，六街灯火夕阳收，归来未醉闲情在，未画娄家捕猎图。同春园除了松鼠桂鱼等等大菜，还有一道曾经享誉京城的经典小菜。同春园除了松鼠桂鱼等等大菜，还有一道曾经享誉京城的经典小菜，那就是号称镇江一大怪的水晶肴肉。据说啊，镇江人早晨下馆子并不吃点心，而是泡上一壶热茶，来上一碟姜丝香醋，品上一盘水晶肴肉为食。我没有去过镇江，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不过同春园的肴肉卤冻晶莹剔透，状如水晶，肉色鲜红清亮，入口精细香酥，清纯鲜嫩，着实不错。在北京倒是没见把水晶肴肉当早点吃的，而且吃法也和江南不太一样，不蘸姜醋，还撒上细细的胡萝卜丝和黄瓜丝。这么一来，肴肉变成了一道红白绿色相间，鲜凉爽口，专门在夏天吃的京式小凉菜了。还传下来一首赞美肴肉的诗：风光无限数金椒，更爱京江肉食饶，不腻微酥香味溢，嫣红嫩冻水晶肴。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京味十足，再会。

才是衡量标准。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宣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宣布，过去24小时内，有24艘船只在革命卫队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获准通行的船只数量远不止于此，但为了防止船只通行拥堵，伊朗方面每天控制船只通过的数量。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29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持续空袭正使当地多处珍贵的文化遗产面临严重危险，其中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古城提尔其历史遗迹周边遭到了密集轰炸。此外，位于纳巴蒂耶附近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伯福特中世纪城堡也在袭击中被击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本次对话会除了聚焦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外，中东局势影响亚洲能源与安全这一议题也是与会方关注的焦点。对话会将举行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和1场特别演讲。根据联合国5月28号的消息，针对刚果金持续升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紧急调配的首批国际应急物资顺利抵达该国东北部伊图里省。本次共计100余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空运入境，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关键支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9号表示，针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馆并宣布俄罗斯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根据日本防卫省29号的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从浙江临海黄泥笋的山中至鲜，到吐鲁番葡萄的火粥甜蜜，从东海之滨的望潮到深山临海间的花菇，这些跨越山海的风味，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向世界传递中国之美的鲜活载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以地理加美食加人文的独特叙事，将风物背后的地理密码、生态智慧与人文温情缓缓道来。从高原到平原，从海岸到内陆，《寻味山海》以镜头为笔，深入祖国最丰富的地貌肌理，穿梭于山川湖海之间，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特色物产，细腻呈现地理对美食的深刻塑造，生动讲述食物背后

0: 时代的地理风物志。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黄河穿城而过的丝路要冲兰州西固，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山河交错塑造出独特小气候，黄河河谷滋养出丰饶沃土，更孕育出三种藏着时光智慧的地道风物。需九年沉淀的高山百合，在黑暗中孕育金黄的古法酒黄，经菌群转化的酸爽江水。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黄土高原的脉络，开启一场寻味之旅，探寻这些风物背后的自然密码与人文匠心，品味西固人顺应天时踏实生活的本真滋味。
1: 山河交汇，丝路要冲，这里是兰州西固。黄河自西而来，穿城向东，流经于此形成丰饶的河谷，独特的小气候得以孕育。也正因为如此，在这里生长出我们即将探寻的独特风物。
2: 兰州地处中国大陆版图的中心区域，它位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这里覆盖着深厚的黄土层，城区海拔约1520米，兼具了高原的辽阔与河谷的深切，地貌呈现出多样性。南部是典型的黄土山梁沟谷区，北部是开阔雄健的土石山地，黄河沿岸还分布着宛如大地赤焰的丹霞地貌，山河在此交错，不仅雕琢了大地形貌，也因地形起伏塑造了寒暖干湿的小气候单元，这便是兰州风物最初的基因。
1: 在黄土高原的冬天，我们把目光投向到西固区南部的金沟乡，在那里土地用巨大的昼夜温差和6年以上的等待淬炼成一种被誉为蔬菜人参的甜润奇迹。
2: 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以山地地形为主，平均海拔2170米，属于典型的冷凉温润二阴山区，典型的山旱地。巨大的昼夜温差让糖分得以积累，冷凉干燥的气候又避开了病害的侵扰，让百合得以在此健康生长。兰州百合属于山丹类，味极甜美，脆爽细腻，色泽洁白如玉，是百合中的上乘佳品。其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与硒、锌等微量元素，结合传统中医所看重的润肺安神之效，让它成为一味药食同源的滋养佳品。在寒冷的冬季，百合茎干看似枯死，地下的金块实则在悄悄生长，这种近乎笨拙的慢恰恰是它甜的秘诀。如果把百合看作这片土地的孩子，那么它一定是性子最慢的那一个。从一颗小林茎长成一枚合格的兰州百合，至少需6年，而要达到顶级品质的百合则需要9年。王生源这样的百合世家，便是与时间签下这份漫长契约的守望者。他们像挑选珍宝一样，筛选出来年最具潜力的百合种球。冬季万物蛰伏，但对于生长在地下的兰州百合，这却是积蓄糖分、孕育来年生机的重要时期。农人王生源一家要为百合完成一次关键的追肥，

0: 海河从深山中走出，被以滚油相迎时，一场关于形态与风味的华丽蜕变便开始了。精选外形饱满的兰州百合，去除外层瑕疵，清洗干净，改刀是关键。在百合根部砌上细致的井字花刀，深度需恰到好处，既不能切断，又要为后续的绽放留足空间。定型的艺术在微油中完成，将大豆油加热后转为小火，将控干水的百合轻轻放入油中，用低温慢炸的方式，让热量从中心缓缓渗透，花瓣在热力的作用下徐徐向外舒展，定型为菊花的雏形，直至整体呈现均匀的微金黄色。高温会瞬间逼出花瓣中残余的油脂，并使其质地变得无比酥脆，色泽也转为诱人的金黄。最后将这朵在油锅中完美绽放的金菊轻轻装盘，撒上如雪糖霜，一道地标风物就此被火候与刀工赋予了最璀璨的仪容。欣赏过百合在滚油中绽放的璀璨形态，另一种更为深沉温润的表达正在文火中徐徐生成。一切始于对主料的处理，靖远滩羊的肋排剁成块，焯水是关键一步，羊肉倒入热锅中，加入姜片与料酒，焯好的羊肉重新放入炖盅，大葱姜片是去腥提鲜的基底，大枣枸杞注入清甜，当归党参黄芪依次放入，再撒入香料粉，它们在汤中缓缓释放底蕴，与羊肉的醇厚相得益彰。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让风味充分交融，而后加入洗净的兰州九年百合片，只需再炖片刻，待其变得晶莹软糯，最后用少许盐与味精调味，汤汁饱含滩羊的丰腴、百合的甘润与药材的底蕴，一勺入口温润入心，这便是兰州冬日的至味。
1: 在兰州两山嘉峪河的磅礴谷下，其上游的黄河两岸正是兰州西固区，世代生活在这儿的人们深谙一种与阳光博弈的古老智慧，他们在特定时节用麦草将土地严密地覆盖，创造出绝对的黑暗，让一种风物在静谧中悄然转化。当草帘揭开，在黄土之下金黄与玉白交织的答案便呈现在了眼前。
0: 在兰州市西固区的两卯之间，藏着一位金色的风物兰州酒黄，其中尤以张家大坪村所产最为有名。这里的酒黄茎粗如玉，叶黄如金，其叶片在独有的麦草覆盖古法种植下形成自然的卷曲，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自来卷。张家大坪村的酒黄被中国农科院专家评定为全国品质最好的酒黄之一。理解这片金黄，需要回到它诞生前漫长的黑暗，这黑暗源于一项传承了40余年的农法——麦草覆盖法。农人用麦草为田垄覆上棉被，不但营造了黑暗，更锁住了温度与水分，地里的普通韭菜因此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茎叶中的叶绿素消退，叶黄素生成，从而由青转黄。当麦草完成

0: 使命。一年一度的韭黄开镰时节便到了。兰州韭黄，它性属温补，可暖中驱寒，益肝健胃，富含的铁、钙、磷有助于骨骼强健。可以说，这口冬日里的鲜嫩金黄，是自然赠予的温润滋养。当兰州的冬季来临，这份清甜鲜嫩的滋味便需要更为厚重的特色风物腌肛肉来托底。精选肥瘦匀称的猪肉，将青盐与花椒、八角仔细揉搓，让咸香层层渗透。肉改刀成宽条厚片，以猪油用锅，下肉块，用中火耐心煸炒，直至油脂清亮，肉色金黄。此时趁热将肉块儿层层压实，码入陶缸，待温度稍降，注入猪油，让油脂完全浸没肉块，最后封口，静候时光的酝酿。当醇厚的腌肛肉备好，它与韭黄的经典相遇，便是这片风土最直接的滋味表达。取腌肛肉切成薄片，热锅后改小火煸炒出香，再投入干辣椒，将洗净切断的本地韭黄倒入锅中，快速翻炒，腌肛肉的油脂包裹住每一根韭黄，待其变得油润微软，即可出锅。咸香与鲜甜终于在盘中圆满。
1: 如果说韭黄百合是以大地漫长的约定，那么还有一种味道是以不同的方式封存着这片土地的智慧。它不生长在土壤当中，却在陶坛里完成了一种生命的转化。当蔬菜和面汤遇见空气当中微小的菌群，最终凝结成一股清澈的酸爽。这股滋味早在明代《本草纲目》当中就被赋予了调中益气的评价，它就是人们顺应自然、平衡饮食的古老答案。
0: 这坛中的奥秘名为江水，一道在西北流传了千百年的蔬菜发酵汤汁，它的味道远不止一个酸字。这种酸是活性的，有层次的。在兰州，江水不仅是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夏日的解暑汤，冬日的暖身物。理解了江水，就读懂了兰州这座城市，身居内陆温带大陆性气候，赋予了它干旱少雨、蒸发量大的典型特征。面对这片土地的原始底色，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找到了与自然相处的古老智慧。在兰州西固区河口古镇的张大姐，正准备开启一场与时间的合作。张大姐说，做江水是个仪式，这仪式感的第一步往往从一方幽深的地窖开始。这里恒温阴凉，是蔬菜沉睡的宝库，

制作从准备面汤开始，清水缓缓冲入面粉。制作从准备面汤开始，清水缓缓冲入面粉，搅匀成一锅清澈的面汤。将切断的毛芹、圆白菜和苦苦菜一同装入陶坛，接着倒入成功发酵的老姜水，其中饱含着活跃的乳酸菌，是启动一切风味转化的关键。然后将清面汤徐徐注入坛中，让汤汁完全浸没蔬菜，最后盖上盖子。姜水的发酵是一场对温度的微妙等待，温度要适中，夏天陶坛置于室外任其自然酝酿，冬天则需将它安放在温暖的炉火旁静静守候。快则三天，慢则五日，坛中的姜水开始发酵。当姜水被郑重地舀出陶坛，它便从一种静候的智慧化为厨房里最灵动的酸香。这缕酸香将要奔赴的是一场与丰腴之物的和解。新鲜排骨是这道菜厚实的基础，排骨改刀后冷水下锅，加入姜片、葱段与料酒，焯水后的排骨放入温水中，以防肉质变柴。接下来是赋予排骨酥烂口感的关键，将排骨转入砂锅中，加入足量温水，再次放入葱、姜、花椒，文火慢炖。

0: 咱们边吃边聊。
1: 好的。
0: 在兰州西固，在这特定的地理地貌当中，让韭黄在黑暗中炼出了金黄，让江水在时间里凝出了酸爽，也让百合在高山上酿出了清甜。而人们则是用这世代相传的智慧，将自然的答案化作三餐，最终写就了西固的丰富故事。
2: 西固的滋味是山河馈赠的底气，黄河河谷的丰饶沃土，冷凉温润的山区气候，疏松透气的黄棉土，为百合、韭黄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而干旱少雨的大陆性气候，则催生了江水发酵的生存智慧，让每一种风物都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的肌理。西固的滋味是匠心坚守的温度，没有复杂的技法，只有对应天时的顺应，对食材的尊重。正是这份坚守，让简单的食材在时光里蜕变，成就了独属于西固的地道滋味。山河为基，时光为酿，西固的滋味藏在高山的静默里，藏在暗室的等待中，藏在陶坛的发酵里，更融在寻常人家的三餐烟火中。它不仅是舌尖的享受，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是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文化节目《寻味山海》，一会儿见。各位好。

0: 区域和平与安全外，中东局势影响亚洲能源与安全这一议题也是与会方关注的焦点。对话会将举行，影响亚洲能源与安全这一议题也是与会方关注的焦点。对话会将举行六场全体会议，两场部长级圆桌会议，三场特别会议和一场特别演讲。根据联合国5月28号的消息，针对刚果今持续升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紧急调配的首批国际应急物资顺利抵达该国东北部伊图里省。本次共计100余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空运入境，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关键支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9号表示，针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馆并宣布俄罗斯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根据日本防卫省29号的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年夏天起，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

0: 净水土独特而鲜活的风物图景。
1: 在黑龙江有着三花五螺十八子七十二杂鱼的鱼宴，这里尤其盛产品类稀有、肉质鲜美的冷水性鱼。同江便是这些冷水鱼鲜的天然渔场和低温冷库。每到深冬时节，一种以凶猛著称的水中猎手便会在广阔的冰层之下悄然潜伏，伺机而动。
2: 黑斑狗鱼，黑龙江流域的顶级掠食者，它身形如梭，体侧镶嵌着繁星般的黑色斑点，这是其最醒目的身份标识。一张延伸至头长一半的巨口，配合上下颌密布的锥形利齿，这套完美的武装让它无愧于内河鲨鱼之称。黑龙江流域漫长的冬季与洁净的水质，为黑斑狗鱼提供了完美的生存环境。其在水中有着强劲的爆发力，也造就了鱼身紧实的蒜瓣肉。这样的鱼肉纹理清晰，入口弹牙，鲜甜无腥，堪称水中软黄金。
1: 严寒是黑斑狗鱼的保鲜密码，冬捕则是解锁风味的古老答案。当这份从冰封深处收获的极致冷鲜，在刀锋和火焰之间幻化为各种滋味，山海馈赠完成从野性自然到烟火人间的循环，它也在同江人的餐桌上流传千年。
2: 在同江人的饮食智慧中，极致的鲜需要用极致的冷来呈现，鱼爆花便是这份冷的绝佳代表。将捕获后的整条狗

最大限度保留了狗鱼肉质紧实、蒜瓣分明的口感特质。韧最大限度保留了狗鱼肉质紧实、蒜瓣分明的口感特质，呈现出与冰鲜刺身截然不同的咸香风味。在同江人的餐桌上，铁锅炖狗鱼是冬日标配，鱼身改刀但不切断，配上雪地里挖出的冻白菜，食材配妥，就差那勺东北大酱。红豆到酱需要严格的工艺流程，冬日将黄豆浸泡烹煮，捣成豆泥，然后摔打成方正酱坯，包裹捆扎静置。

如今已是毋庸置疑的淡水鱼之王，虽被列为国家保护动物，但人们并未与这份风味告别。通过可持续的人工繁育、驯养和放生，让黄鱼种群得以壮大， 也让这道穿越历史而来的江鲜至味依然在餐桌上得以延续。黄鱼通体丰美，一身皆真，而沿脊骨贯穿鱼身首尾的主筋更是难得。黄鱼筋的获取唯有经验老道者才能精准把握其中诀窍，沿鱼尾根部环切一周， 以手稳握鱼尾，顺势轻拉，将一条莹润弹韧的鱼筋从鱼身中缓缓抽出，完整而不断。随后低温泡发，腥味进去。

0: 除去筋肉而产生的黄鱼骨也不例外，它是浓缩的鲜味宝藏。热锅之中放入鱼骨，不停翻炒，直至表面微微焦黄，香气透出。
1: 杨师傅，
2: 哎，
1: 鱼骨炒的差不多了，你过来看看火候。
2: 哎呀，这个火候行了。下面咱加入这个黄豆酱啊，这个黄豆酱啊，下入锅以后煸透了才能出酱的香味儿。咱们今天选用这个黄豆酱啊，就是海天有机黄豆酱。它选用的原材料呢，就是有机黄豆，通过阳光自然发酵，酱味正，香气足。
1: 为什么这个时候放酱呢？
2: 这个时候放这个酱啊，才能让这道菜酱香浓郁，口感鲜嫩。酱与鱼的融合呢，一会儿炖出来以后，味道更加醇厚。
1: 嗯，一煸这味道全出来了，味道杠杠的。
2: 好。
0: 而后加入适量清水，文火慢炖20分钟的守候，香料的层次与鱼骨的胶质

0: 那个猪肉皮那口感差不多了，但是越凉越好吃。
1: 你看过年哈，一定要年味儿。我感觉，在我们同江的年味儿就是少不了鱼。
0: 对，
1: 同江年味儿呢，当然也少不了我们说东北的地道的锅包肉啊，
0: 锅包肉、
1: 酸菜啊，尤其这个，哎呦，
2: 豆米，
0: 豆米，
1: 那个汁水进入到喉咙的那一刻，仿佛那个开关打开了，就马上闭上眼睛就能想到，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在东北的。过春节的时候，外边那个呼呼的刮大风，然后下了大雪，然后屋里边热气腾腾，吃着冻梨，哎，小朋友在这闹，在这跳。我们那会儿也唱新年好，哎，你看时空很有意思哈，过十几年、二十几年还能够找到这种家的感觉。同江风味得平原孕育，两江滋养，气候变化，冰雪藏鲜，东部诉说着生命与大地的古老共鸣，驯养则彰显了人类与自然的智慧共生。同江的每一口滋味都是同江人与山河沃野的相濡以沫，所有滋味汇到一起，驱散了严寒，融化了冰雪，写就了一篇温暖厚重的家园叙事和一首山海共创的壮丽长歌。
3: 同江的风味是冰雪与山河的馈赠，北纬48度的极端严寒让冷水鱼生长缓慢，肉质紧实，黑龙江与松花江的汇流提供了洁净的水源与丰富的饵料，三江平原的黑土滋养出优质大豆，为风味奠定了坚实基础。自然的偏爱让这座边境小城成为物产丰饶的美食宝地。同江的风味是坚守与创新的交融，东捕食为鱼类留存繁殖通道的生态智慧，达氏黄从野生到驯养的可持续发展，传统卤水豆腐的手艺传承，每一份坚持都让风味得以延续。而鱼爆花的生食艺术，黄鱼筋的精细处理，豆酱与鱼鲜的巧妙搭配，则彰显着同江人对食材的深刻理解与创新。同江的风味藏在冰封的江水中，藏在黑土的馈赠里，更融在寻常人家的烟火中。它不仅是舌尖的享受，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是边境小城温暖厚重的家园叙事。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ong 歌曲。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战幕，世界多国球迷自发使用人工智能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创作歌曲，这股创作潮流是一首献给法国队的歌曲。这一 Song 歌曲由法国艺术家今年2月发布，开头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列举了法国国家队球员的名字，随后巴西音乐人为巴西创作歌曲同样采用了呼唤球员名字的形式，之后葡萄牙、阿根廷、德国等球队的应援歌曲陆续出现，部分歌曲在社交平台上的热度甚至超过国际足联的官方主题曲。不过由 AI 创作的 Song 歌曲也面临一个争议问题，若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被用作训练素材，艺术家的署名和权益归属难以界定。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8: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7: 过去50年，
8: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7: 30年间，
8: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7: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8: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日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9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谈判中，伊朗只会解释这些让步。卡利巴夫说，伊朗不相信任何保证和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宣布，过去24小时内，有24艘船只在革命卫队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获准通行的船只数量远不止于此，但为了防止船只通行中堵，伊朗方面每天控制船只通过的数量。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29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持续空袭正使当地多处珍贵的文化遗产面临严重危险，其中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古城提尔，其历史遗迹周边遭到了密集轰炸。此外，位于纳巴蒂耶附近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博福特中世纪城堡也在

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本次对话会除了聚焦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外，中东局势影响亚洲能源与安全这一议题也是与会方关注的焦点。对话会将举行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和1场特别演讲。根据联合国5月28号的消息，针对刚果今持续升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紧急调配的首批国际应急物资顺利抵达该国东北部伊图里省。本次共计100余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空运入境，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关键支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9号表示，针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馆并宣布俄罗斯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根据日本防卫省29号的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年夏。根据日本防卫省29号的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年夏天起，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

0: 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夜幕降临，您是否会仰望星空，被那无尽的深邃和璀璨所吸引？是否曾怀揣梦想，想要踏上那遥远的星球，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探索宇宙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亦不断深化。当前，宏观宇宙学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两暗一黑三起源，其中两暗是指暗物质、暗能量，一黑是指黑洞，三起源是指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宇宙生命起源。这些方面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就将是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重大飞跃，可能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在这些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奋勇当先，在宇宙探索的征程中阔步前行。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深空探测技术不断进步，神舟飞天、嫦娥奔月、羲和望日、天宫揽胜、天问探火、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火眼金睛探索太空、中国天眼 FAST 启动巡天，一系列航空航天工程与大科学装置屡获重要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全面进步，彰显了我国在宇宙探索领域的雄厚实力与坚定决心。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以独特视角选取了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这五个令人向往的太空旅行目的地，邀请这些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担任导游，通过新颖的打卡形式，巧妙地将太空探索的各个重要阶段和关键地点串联起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太空之旅，从国际空间站到月球，再到火星、太阳乃至神秘的黑洞，每一个打卡点都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和伟大梦想。科学打卡游太空不仅是一本介绍宇宙知识的书籍，它还传递了一种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每个章节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科学知识，还分享了许多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探索历程。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的魅力，也传递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本书，和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一段奇妙的太空之旅吧。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

站，探索黑洞。黑洞里面有什么？什么是黑洞？它是18世纪古老的天文预言，是恒星终极宿命与新生的可能。它可以改变光线的运动轨迹，能扰动周围的时空。尽管我们很难完全地观测到它，但是百余年间，科学家们正

而言，这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对人类而言，却是一段不断颠覆想象的漫长之旅。早在18世纪，就有科学家预言，天空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天体，它的引力非常强大，以至于连光都无法从中逃离。因此，我们无法看见这个天体。这种黑暗的天体就是暗星。然而彼时，人类所知的一切物理学理论都无法对这种暗星做出合理的解释。直到1915年，爱因斯坦完成广义相对论，虚无缥缈的预言才有了真正的理论基础。不久后，德国军人兼天文学家卡尔·史瓦西在一战前线的战场上，根据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计算出了暗星的半径公式，首次描述了暗星的势力范围。这个公式称为史瓦西半径。而这里，暗星的称呼之后会被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取代，黑洞。那么黑洞是如何诞生的呢？在距离地球大约24亿光年的宇宙深处，一颗质量超过太阳20倍的恒星耗尽了其能量储备，在其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这颗恒星经历了坍缩和爆炸，释放出了宇宙中最耀眼的烟花——伽马射线暴。2022年10月9日，这些宇宙烟花穿越浩瀚的太空，最终到达地球，并被我国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和慧眼天文卫星成功捕捉并记录。科学家们认为，这一现象标志着一个超大质量恒星在演化末期形成黑洞的过程。人类首次精确地目睹了黑洞诞生的全过程，这被称作千年一遇的重要天文事件。打卡点一：天鹅座里的黑天鹅。黑洞类似于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兽貔貅，它贪婪地吞噬一切，却从不吐出任何物质。在宇宙中，这种只进不出的天体唯独黑洞而已。它具有一种简单的特性，当光线接近黑洞时，会受到黑洞周围强大引力的吸引。光线首先会围绕黑洞旋转，随后不可避免地被吸入其中。因此，黑洞是一个连光线都无法逃脱的天体。1964年，科学家们发现了黑天鹅，一颗发出明亮 X 射线的天体，天鹅座 X1。 天文学家推测该天体可能是一个黑洞，其系统内存在一个质量巨大却不可见的天体。然而，科学界对这一推测存在显著分歧，两位著名的科学家决定进行一场赌注。一位是广为人知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教授，他认为观测结果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天鹅座 X1 中的那个天体不是黑洞，另一位是同样在广义相对论和黑洞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科学家索恩博士。他认为，观测结果表明，天鹅座 X1 中的那个天体就是黑洞。这场争论最终以两位科学家的赌注形式呈现，他们不仅亲自签名并按下手印，还邀请了其他见证人签字，以示其严肃性。尽管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言了黑洞的存在，他本人却并不相信宇宙中真的有黑洞。爱因斯坦为何对黑洞的存在持怀疑态度？他的理由是，在黑洞的边缘，所有物质都会不可避免地被吸入其中心，
形成一个密度和

能量无限大的起点。他认为这样的起点过于荒谬，自然界中必然存在某种机制来阻止黑洞的形成。但这并未成为阻碍其他科学家探索未知的障碍。其中，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及其合作者施耐德在1939年迈出了关键一步，他们通过精细的计算揭示了在强引力作用下，一团庞大的气体最终将无可避免地坍缩为黑洞的壮丽图景。然而，这一结论基于一个核心假设，气体的完美球对称性。这一理想化设定随即遭到了质疑，因为自然界的真实情况中，完美球对称的物质形态是不存在的。因此，部分科学家认为，奥本海默的结论在反映宇宙真实面貌时或显得局限。1965年，彭罗斯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他勇敢地挑战了球对称的预设，深入探讨了在不那么完美的非球对称条件下，广义相对论是否依然预言了黑洞的形成。彭罗斯的精密分析不仅回答了这一问题，而且以确凿的证据表明，黑洞的形成是宇宙法则下不可逆转的过程。这一发现极大地增强了科学界对黑洞普遍存在于宇宙中的信念。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奥本海默英年早逝，然而时间的流转并未抹去他的工作的光辉。他的贡献在2020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认可。同时，我们也应向彭罗斯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不仅在1965年预见并证明了这一重要理论，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健康地活到了这一荣誉加身的时刻，亲眼见证了自己研究成果的辉煌。黑洞不发光，怎么去发现？黑洞的引力极为强大，如果它附近有一颗普通的恒星作为伴侣，这颗不幸的恒星的气体就会被黑洞吸引过去。在这一过程中，会形成一个被称为吸积盘的盘状结构。当物质在吸积盘上向黑洞坠落时，它的速度会逐渐加快，温度也会随之升高。接近黑洞时，温度甚至可以达到数千万甚至上亿度。如此高温的气体必然会产生强烈的 X 射线辐射，因此科学家们使用 X 射线望远镜来观测银河系内的天体，寻找发出 X 射线的天体，以便进一步研究它们，判断它们是否为黑洞。简单的来讲，黑洞不发光，但是黑洞附近的气体会发光，而且会产生明亮的 X 射线，这是我们发现它们的一个主要手段。我们一旦知道哪个地方有可能存在一个黑洞，会利用望远镜对黑洞周围的天体进行详尽的观测。依据开普勒的三大定律，通过观察黑洞附近恒星或气体的运动来给黑洞称重。霍金和索恩对赌之后不久，天文学家对天鹅座那个疑似黑洞进行了观测，发现它的质量比5到6个太阳质量还大，它不可能是已知的任何天体，很可能就是黑洞。因此，霍金认输。现在精确的测量表明，它的质量是21倍的太阳质量。根据广义相对论理论，它就是黑洞。宇宙当中只有黑天鹅一个黑洞吗？当然不是。用刚才的办法，已经发现银河系里有几十个恒星级质量的黑洞。理论计算表明，自银河系产生以来，应该有上亿个恒星变成黑洞。

0: 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发现的黑洞只是银河系里的冰山一角，绝大部分黑洞都还在潜水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活动，它没有把伴侣的气体吸引过来，产生明亮的 X 射线，所以我们看不到它。或者这些黑洞就是流浪的黑洞，根本没有伴侣，孤零零地在银河系里飘着，没有很好的办法去发现它。打卡点二：巨型宇宙甜甜圈。2014年，科幻电影《星际穿越》第一次向大家展示了科学家通过超级计算机模拟计算出来的黑洞照片。该电影的总设计师兼科学顾问基普·索恩在目睹这张效果炫酷的黑洞美颜照片后表示，这是他有生之年首次得以在极高的清晰度下看到一个高速自转的黑洞的图像，这也是科研人员最兴奋的时刻。在黑洞的外围存在着一个极为明亮的光环，当光线接近黑洞时，它不会沿直线传播，而是会发生弯曲。在靠近黑洞的区域，光线甚至会绕着黑洞转圈，有些光子在黑洞附近会绕行很多圈，最终才可能被黑洞吞噬。这些不断旋转的光子在黑洞周围形成了一个晕状结构，这一现象正是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也是通过超级计算机模拟计算得出的结果。2019年，世界望远镜团队公布了他们在2017年拍摄的一张黑洞照片。这张照片并非来自我们银河系中心，而是另一个星系中心的黑洞的影像。照片公布后，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讨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首张黑洞照片所蕴含的意义远超其视觉震撼。照片上标注的 M87 星号，这不仅仅是一个代号，它精准地指向了 M87 星系中心那个神秘莫测的黑洞，成为这个宇宙巨兽的专属标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星号正是用来特别标记该星系中心黑洞的符号，因此 M87 星便是对这个黑洞的正式命名。黑洞为什么并非漆黑一片？其一，黑洞与我们之间隔着遥远的宇宙空间，沿途众多天体发出的光芒交织在一起，使得我们难以观测到纯粹的黑暗。其二，望远镜的分辨率限制，由于分辨率不足，即便黑洞中心本应是漆黑一片，但在我们的视线中，它却被模糊的光晕所包围，呈现出并非全黑的景象。为了更直观地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将照片中的白色圆圈视为望远镜的分辨率极限，它代表着望远镜能够分辨的最小空间尺度。显然，这个白色圆圈的直径略大于黑洞世界的预期大小，因此我们无法清晰地看到黑洞内部的黑暗。如果望远镜的分辨率能够进一步提高，使得白色圆圈的直径远小于黑洞世界，或许就能目睹那个真正漆黑的宇宙深渊了。这张照片还为我们提供了计算黑洞质量的关键线索。通过先进的科学方法，科学家们能够基于这张照片及其他观测数据为黑洞称重，进而确定其世界及黑洞边界的大小。这一边界是光明与黑暗的界限，边界之外星光璀璨，而边界之内则是连光也无法逃脱的深渊。这张照片的尺寸极小，想象一下，我们周遭是360度的圆周，而圆周的360度分之一称为一度， 一度的36亿分之一则是微角秒。因此，这张黑洞照片的大小约是50微角秒。目前，地球上没有任何一架望远镜具备拍摄如此微小物体的能力。他们采取的方法是构建了一个等同于地球大小的虚拟望远镜，事件世界望远镜。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大陆高压脊逐渐东移影响，29号开始的3天，北方多地天空放晴，气温将有所升高，最高。

0: 降雨增多，29号、30号两天高温天气将持续减少，主要集中在海南、广东、广西等小片区域。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陆续短暂降至30度以下，体感凉快不少。不过31号开始，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再度扩大，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又将增多。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全面展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预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包括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其中参与跨区作业的超过20万台。那么小麦下收为何如此重要？小麦又为什么要抢收呢？粮食安全是国家发展的

0: 常只有3到5天，而且需要抢在晴好天气收割。连日来多地遭遇连续降雨天气，对小麦收获与晾晒造成一定影响。目前各夏粮主产区正争分夺秒，全力抢收抢烘，大量农机在田间穿梭忙碌，助力小麦抢收。农业农村部及时发布农情，提供小麦成熟的时间、区域和农机分布情况，保持抢的姿态，毫不放松，抓好下收、下种、下管，接茬做好全年粮食生产，才能牢牢端稳中国饭碗，紧紧夯实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大国底气。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9号上午，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清华大学联合编制的中国人类发展进程监测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报告运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全面评估14-5至15-5期间中国人类发展进程及其可持续性。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正在快速向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报告显示，过去10余年间，中国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人均预期寿命等方面均呈现显著提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测算，2023提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测算，2023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达0.797，中国正在快速向0.800的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人类发展成果普惠性显著增强。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及黎巴嫩南部、东部等多地发动袭击。声明指出，美国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地区实施各类罪行的同谋，

即便未来达成协议，格陵兰岛土地所有权也不会转移给美国。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29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持续空袭，正使当地多处珍贵的文化遗产面临

0: 此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9号表示，针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馆并宣布俄罗斯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根据日本防卫省29号的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年夏天起，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宛如一艘精心打造、精准导航的科普宇宙飞船，而每一位权威科学家都担任着经验丰富的领航员角色，他们共同引领读者挣脱地球的引力，勇往直前地探索宇宙的深远领域，尽情探索宇宙的深远领域，尽情享受科学之美、工程之智以及国家之强大。书中不仅记录了中国在探索宇宙征途上的坚实步伐与辉煌瞬间，更彰显了科技迅猛发展的累累硕果。从羲和夸父的深空凝视，到慧眼卫星的敏锐洞察，从嫦娥探月工程的浪漫启航，到祝融号火星探测器的英勇征程，再到我们自主建造的空间站矗立太空，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对星空梦想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通过阅读《科学打卡游太空》，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宇宙的浩瀚无垠，还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智慧、勇气。

非常有趣，因为真实的黑洞不是拍出来的照片，而是通过八台独立的望远镜，同时捕捉到黑洞发出的无线电信号。科学家利用广义相对论理论，通过模拟计算出无数组假设的黑洞照片，然后根据这八台望远镜的参数，把黑洞照片转换成望远镜的预期观测数据。最后，他们将这些预期的数据与八台望远镜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对比。只有当理论预测与实际数据相吻合时，才能认为科学家们对黑洞图像的推测是正确的。遗憾的是，无数张照片都能够和观测的这八组数据对得上，决定发布哪个照片成为一个难题，这取决于大家的审美，当然还有一些科学上的考量。打卡点三，聆听黑洞的耳朵，引力波。科学家们利用事件世界望远镜拍下了酷似甜甜圈的黑洞照片，让人类首次一睹黑洞的真容。然而在浩瀚的宇宙中，大约 95% 的物质都是不发光的，被称为暗物质和暗能量。不管多么先进的望远镜，

要探测引力波，更要挑战爱因斯坦。他们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利用爱因斯坦自己的理论来检验他自己的观点。具体方法是在真空管道中让激光来回反射，当引力波抵达地球时会引起时空扭曲，在两个垂直的4000米长的真空管道中，一个臂变长，另一个臂就会相应变短。经过多次激光反射，能够检测到这个空间的扭曲，因此就探测到引力波。为何说这种方法是极端的呢？因为激光理论也是由爱因斯坦提出的。激光今天是常见的工具，常用于测量距离，因此这些科学家宣称他们将使用爱因斯坦的矛激光来挑战爱因斯坦的盾引力波。他们认为如果能够成功探测到引力波，这将是历史上对爱因斯坦最大的打脸。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这个团队终于建造了地球上最精密的测量仪器 LIGO， 其测量能力远超爱因斯坦先前的估计。爱因斯坦曾认为探测不到引力波。2016年2月11日， LIGO 项目团队发布了震惊世界的科学新闻，也被认为是一个世纪以来 LIGO 项目团队发布了震惊世界的科学新闻也被认为是一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科学成果。爱因斯坦100年前预言的引力波终于被人类听到了。屏幕上的两个黑色的点就是两个黑洞，这两个黑洞正像爱因斯坦所想象的那样相互绕转，导致周围的空间扭曲。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质量最大的恒星级黑洞。这项发现提升了人类对恒星级黑洞质量范围的认知，也提供了一种依托望远镜的巡天优势寻找黑洞的新方法。2017年6月15日，我国还向宇宙中发射了一颗名为慧眼的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希望通过巡天或定点观测来发现宇宙中包括黑洞在内的一系列天体与天文现象。截止到2017年8月14日， LIGO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团队已经听到了5粒黑洞并合产生引力波的美妙的信号。在2017年10月，全球天文学界联合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主题是创纪录的全球空间与地面望远镜大联测。这次大联测始于2017年8月17日夜晚，当时天文学家捕捉到了一个关键信号，通过听觉和视觉双重方式确认了这一重要发现。随后的两三个月里，天文学家持续观测和分析相关数据。参与此次大联测的望远镜包括美国和欧洲的3组引力波探测器 LIGO， 他们负责探测宇宙中引力波的声音。这是人类首次不仅听到天体结合时发出的宇宙乐章，而且目睹了它们碰撞时产生的灿烂烟花。此次宇宙深处的剧烈爆发不再是两个黑洞，而是两个中子星撞在一起，自然产生了引力波。地面的引力波天文台捕捉到了引力波，

0: 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

0: 并宣布俄罗斯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根据日本防卫省29号的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年夏天起，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淡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十足》。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翻开京味十足这本书，仿佛是推开了一扇老北京的朱漆大门，一股混杂着烟火气与人文味的气息扑面而来，将老北京的知识与风土人情娓娓道来。作者崔代元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对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有着骨子里的熟悉与热爱，这种深情也尽数融入了他对美食的描写当中。书中的吃食没有珍馐美味的刻意雕琢，更多的是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滋味与街头巷尾的市井风味。四合院里的香椿芽、槐花配上天棚青瓦大鱼缸，便是老北京人最惬意的春日滋味了。街头巷尾的烤羊肉串，从20世纪80年代烟熏火燎的车条串，到后来的电烤串、油炸串，一步步融入京城生活，成为了刻在市井里的味觉符号。这些吃食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本质，成为了老北京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情感的寄托。书中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美食本身，而是美食背后的人与故事，以及藏在吃食里的北京精神。作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老北京，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晚几代移过来的人，而北京文化的神奇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在吃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京城的八大楼是鲁菜的醇厚，长安十二春是江南的清鲜，峨眉酒家、四川饭店虽立足京城较晚，却也凭着独特的风味站稳脚跟。从新疆传来的羊肉串，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渐渐北京化，衍生出了各种吃法，甚至诞生了透着京味的撸串一词。就连异乡人慕名品尝的豆汁儿，虽初尝怪异，加了白糖之后，却也品出了别样的滋味，成为跨地域文化碰撞的有趣注脚。这种兼容并蓄的特质让京城的吃食变得丰富多彩，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活力。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温暖，字里行间满是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与怀念，读京味十足，就像是在听一位老北京人坐在胡同的槐树下慢悠悠地讲着过去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却处处是烟火温情。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四合院，街头的烤串摊儿多了几分规整，许多老味道也在时代变迁中渐

咸淡去，但崔代元用文字将这些味道与记忆定格下来，让我们得以在书页间重温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京味儿。这本书里的每一种吃食

韵，也读懂了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温情。接下来海清就人间里最动人的温情，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儿十足。

下顿馆子解解馋。号称八大楼之首的东兴楼开业于光绪28年，原先在东安门大街路北，经营着上百种庄重大气、醇和隽永的胶东菜。镇店名菜是葱烧海参、烩乌鱼蛋、芙蓉鸡片、酱爆鸡丁等等。位于大石栏梅市街的泰丰楼开业于同治13年，当时从规模上说堪称是南城之最。

深受各方人士的喜欢，也留下过许多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精英们的身影。1912年到1926年，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5个年头。根据《鲁迅日记》当中记载，八大楼中鲁迅去过一大半，其中光和胡适去东兴楼就有过两次，一次是胡适请鲁迅，另一次是郁达夫请鲁迅和胡适。日后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正所谓三杯两盏杨长去，莫问前程路坎坷。说到北京的鲁菜，

圣人光辉照耀下的山东，自古就是文教发达、人才辈出的文化渊薮之地，而与文化底蕴密切相关的饮食自然也就相当发达了。如果说中国2000年的封建社会有世袭贵族，那么要首推孔子家族了。不管如何改朝换代，孔子后裔所独享的衍圣公封号从宋仁宗一直延续到了清末，千年不改。历代统治者必要到屈服祭孔不说，达官显宦和文人儒者也都要去朝圣。作为东道主的孔府，为了接待这些贵客，在吃上所下的功夫可想而知。而那些帝王将相带来的厨子和手艺，也丰富了孔府菜的内容，并影响到整个山东。一来二去，鲁菜吸取了各地菜肴的精华，并影响到整个山东。一来二去，鲁菜吸取了各地菜肴的精华，当然是精湛无比了。而这精致的菜肴，连同他们的制作者，鲁菜的厨师，就更加备受皇城里那些贵胄们青睐，而源源不断地涌进京城了。据说，在明代紫禁城里的御厨，大都为山东人。清朝入关以后，继承了明朝的皇宫，同时也继承了皇宫里的御膳房。作为马背上得天下的满族，原本在吃上不怎么讲究，但是当环境发生了变化，从游牧民族一跃变成了

这道菜的用料看似简单，但无论从选料到烹制工艺都是相当考究。先说这海参吧，是相当考究。先说这海参吧，是同鱼翅、广肚、鳖群等齐名的海八珍之一，品种繁多，能用来吃的就有几十种。京城做的葱烧海参和山东当地并不相同。从原料上来说，山东的葱烧海参用的多是刺身，而北京用的基本上是体大肉厚、滚圆肥壮的梅花参。另外，山东人不爱吃甜，这道菜在当地的做法是不怎么加糖的，而北京的葱烧海参要加冰糖，口味偏甜，而且用油偏少，芡汁也比山东的亮。这么一来，就越发显得鲜润鱼美、甜鲜淡雅了，也讨得很多食客们的喜欢。北京吃到的海参都是干制品泡发的，发干海参啊，可是门手艺，不同品种的海参要用不同的方法。发得好的海参外形透亮，吃起来弹牙而滑润；发得不好

0: 30度的区域会逐渐扩大。30号、31号两天，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也将陆续超过30度，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也将陆续超过30度。河北中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局地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而在南方，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增多，29号、30号两天高温天气将持续减少，主要集中在海南、广东、广西等小片区域。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陆续短暂降至30度以下，体感凉快不少。不过31号开始，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再度扩大，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又将增多。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全面展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预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包括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其中参与跨区作业的超过20万台。那么小麦夏收为何如此重要？小麦又为什么要抢收呢？粮食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压舱石，而夏粮收购则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夏粮通常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约20%，夏粮收购的顺畅度直接影响全年粮食储备的底气。夏粮的夏收90%以上是小麦，小麦的黄金收获期是从腊熟末期到晚熟初期的90%时，通常只有3到5天，而且需要抢在晴好天气收割。连日来多地遭遇连续降雨天气，对小麦收获与晾晒造成一定影响。目前各夏粮主产区正争分夺秒，全力抢收抢轰，大量农机在田间穿梭忙碌，助力小麦抢收。农业农村部及时发布农情，提供小麦成熟的时间、区域和农机分布情况，保持抢的姿态，毫不放松，抓好夏收、夏种、夏管，接茬

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岱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十足》。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十足》。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读京味十足，仿佛是漫步在紫禁城外的青石板路上，嗅到了糖葫芦的甜香，瞥见了四合院里飘出的袅袅炊烟。在香气与商贩的吆喝声里，藏着的不仅是京城的烟火气，更是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作者崔代远以饮食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京味文化的深厚底蕴。他不似一般美食家那般只着眼于菜肴的色香味，而是将吃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他写炸酱面，就提到了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不同季节的菜码对应着时节的变化，藏着中国人药食同源的生活智慧。更令人惊叹的是，作者巧妙地将京味文化与城市发展脉络交织在一起，展现出独特的文化视角。书中处处可见对老北京生活方式的追忆和对传统手工艺的珍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凝视显得弥足珍贵。京味十足通过对京城饮食的细腻描写，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在这里，饮食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需，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寄托。作者写道，那些地道的手艺，纯正的滋味，几辈子人琢磨出来的精

面呈黑褐色才算合格，如果是白茬的就是还欠功夫。再说那煎好了的金黄色葱段同样也要加上姜和高汤料酒蒸上片刻，为的就是让它也浸透了高汤的鲜美，吃到嘴里才能分外浓郁啊。一系列准备工作做充分了，真正的烧这一步其实很快，热油炒糖色，放进海参稍微翻炒，佐料里高汤姜汁冰糖酱油料酒等等调料是必不可少的，还必须浇上两勺刚才炼好的葱油，待到汤汁渐少，勾上硬芡，让汤汁全部均匀地包裹在海参上，装盘。到这一步并没有完活，还要把蒸透香味的葱段再用葱油略微煸煸之后啊，码放在海参上，均匀地淋上一勺刚才炸得的葱油，让大葱的作用呢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样做出来的海参，闻一闻葱香浓郁，尝一尝咸鲜微甜，口感酥糯，清圆而不是醇厚，充分彰显了鲁菜讲求品质、注重内涵的风格，怎能不令老饕闻香垂涎呢？2010年深秋的一个中午，我到尚存的八大楼之一泰丰楼吃饭，靠窗邻座处坐着一位满头银发、风度优雅、神态安然的老太太。她坐在轮椅上，膝盖上搭着条草绿色毯子，旁边有个保姆模样的小姑娘服侍着。餐桌上只摆了一盘葱烧海参、一碟黄瓜和一小碗白米饭。阳光透过窗外的树枝照射进来，撕碎的光影投射在她的银发上，也投照在餐桌上那盘质朴大气的民肴上。一缕淡淡的热气缓缓升腾，如云雾般飘荡，那棕红色的身也越发显得晶莹油润。老太太慢慢地吃着，独自咀嚼着所钟爱的美味，像是在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又像是在追忆某种悠远的感觉，从那古老的菜肴里品尝出一段流逝的时光。

乾隆遗风江南韵。一个地方菜肴做得是否精美，往往与那里的文化是否悠久繁荣有很大关系。千山千水千才子的江南历来

迹的西洋风格的圆拱形门楼和踩上去吱吱作响的木地板。那时候的早点常吃他家的炸春卷儿，酥脆的春卷皮裹着松软滑嫩的馅料，咬上一口，一不留神鲜美的汤汁儿就会烫到身上。同春园最早的主厨王世臣，祖上两辈子都是在王府里当厨子的，家传深厚，而且自己还亲赴南京镇江深造，手艺精湛绝伦。当然，一家像样的餐厅光有名厨还不够，还必须有镇店名菜。王世臣的拿手绝活是苏州名菜松鼠桂鱼，据说当时做到了让食客闻香下马、知味停车的地步。人们大老远的从京城的各个角落奔着这条松鼠而来，上桌之前，吃主们眼巴巴地盼望着，等到红润生动、吱吱作响的鱼端上餐桌，大家津津有味地吃着松。

0: 艺术家的署名和权益归属难以界定。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前在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有个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

0: 那对美国来说呢，先放风已经达成，那么是有几重的目的。一是要测试国内的反应，看看国内强硬派的反应强度。二是呢，给伊朗制造被官宣的舆论压力，逼迫伊朗不得不接招。第三呢，是给特朗普来提前的铺垫外交成果。反正总统还没有批准，那么如果最终谈崩了，也可以说是伊朗反悔。那对伊朗来讲呢，坚决否认同样也有自己的考虑。一是国内的政治需要，不能够让民众觉得政府在压力之下进行了投降式妥协。第二呢，是给谈判要留出退路，随时可以就相关条款进行再次协商。第三呢，其实也是在倒逼美国要拿出更为实在的让步。既然已经达成了相关协议，那么包括像解冻资产等伊朗最关切的问题上，美方就应当给出更明确的方案。但现在出现这种罗生门，本质上还是双方都想占据谈判的道德高地。美国呢，是希望来表示自己有诚意，是伊朗在反复，而伊朗方面呢，也可以表现自己并不屈从于压力，那么所有的条件都还可以再继续谈判。美伊这种谅解备忘录来进行这种模糊性的博弈，恐怕还要再进行到最后一刻。
1: 那么如果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真的存在，它在美伊谈判中的作用是什么？

0: 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定位呢，并不是和平协议，而是给接下来60天真正的停火谈判创造一种机制性的保障。它的核心作用呢，是要降低风险，而不是解决问题。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这些都是止血性的措施，需要先把最危险的爆炸点按住。而至于核问题、制裁解除、资产解冻这些真正的核心矛盾呢，需要推到后续的60天窗口期内再进行谈判。那从结构上来看，备忘录和最终协议的关系是敲门砖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备忘录呢是低门槛的信任建立机制，只要求双方承诺不升级冲突，但不触及任何的实质性让步。而最终协议呢才是利益交换的主战场。那到时双方要切实的来处理浓缩铀的问题，美国也要切实的解冻上千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而这些呢在现阶段双方零互信的背景之下是难以触及的。所以说当下的先备忘录再进行谈判的方式是将不可能完成的全面和解任务来拆分成了两个有可能完成的阶段，也就是先停火再谈条件。但风险呢也同样在这里，因为如果在60天的窗口期内核心问题谈不拢，那么不排除战火可能会重燃。
1: 从目前披露出的信息来看，美伊双方在备忘录上分歧的本质是什么？
0: 双方在备忘录上的分歧呢，表面上看是有没有达成的文字游戏，但本质上是主权对安全的结构性对抗。美国的核心诉求呢，是要进行安全保证，伊朗必须要承诺不发展核武器，必须要交出高浓度浓缩铀，必须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那么这些本质上都是要求伊朗主动限制自己的主权权利。而伊朗方面的核心诉求呢，则是主权尊严，也就是可以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但并不接受强迫移交浓缩铀到境外，可以保障海峡通航，但是管理权必须在伊朗手中，不能由美国说了算。那么制裁也要解除，但必须是全面立即的，不能是分阶段带条件的。那么这两套诉求从根本上其实就存在着

0: 达成最终的协议仍然还存在着变数，因为双方都没有准备好在核心利益上真正让步。那最可能的一个结局是谅解备忘录签了，60天的窗口也存在，但是核心问题僵持继续，最后的谈判期限一拖再拖，并且还要伴随着短促的军事摩擦。
1: 我们看到此次对于谅解备忘录，美国内部也是先是有官员说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然后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谈判正取得进展，正在敲定一些细节。随后呢，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又出面称，总统特朗普对谈判画出的几条明确的红线，那就是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那么，美国内部的各方表态是否显示出对伊谈判是存在分歧的呢？
0: 美国内部各方的表态不一致，与其说是对伊朗谈判有分歧，倒不如说是本届特朗普政府特有的交易性外交的一种特征体现。我们看到呢，先是匿名官员放风说协议已经达成，然后再是副总统出来确认有初步协议，但总统还没有批，那么再是财长出来画红线，总统的条件一个都不能够缺少，最后是特朗普总统本人说还需要几天考虑。那么这并不是内部分歧，而是美国一贯的极限施压的剧本，让伊朗猜不透特朗普到底是想签还是不想签，也让国内的强硬派抓不到把柄。那么最后拍板的是总统，谈成了是特朗普的功劳，谈崩了是伊朗方面所谓拒绝和平。当然呢，也不能说美国高层完全没有分歧，那共和党国会强硬派确实对于任何对伊朗的协议都非常抗拒，国防部呢也担心协议可能会限制美军在中东的行动自由，而美国财政部则在解冻资产的范围上有自己的算盘。但这些分歧都是技术性的，并不是方向性的。那么整个特朗普政府在必须要让伊朗服软的这件事上可以说是高度一致，分歧呢只在于用什么样的手段，用什么样的方式，分多少步来达成最终的目的。所以所谓的美国国内的不一致，目的呢是要让德黑兰感到进一步的焦虑，从而在谈判当中主动让步。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全球原油库存逼近100日警戒线，原油供需格局面临何种风险？面对挑战，各国该如何调整能源布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当前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100日警戒线。国际能源署也表示，中东冲突正在

0: 通行受限影响，全球每日原油供应缺口已经超过1000万桶。这些变化会给全球原油供需格局带来哪些直接的风险？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解读。
1: 全球的原油库存呢已经是处在较低的水平了，这就使得这个原油市场的供需关系呢变得更为紧张，从而呢会加剧市场的波动，供应的短缺风险也会上升。

0: 席成员国本月26号至27号召开了能源协调会议。在28号发布的报告当中，欧盟委员会提到，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已对原油及石油产品运输造成冲击，当前欧盟主要面临油价波动，终端消费者暂未遭遇供应中断。但如果局势短期内无法好转，全球石油供应将持续趋紧。那么，对于欧盟而言，哪些领域会率先出现供应危机呢？
1: 在能源供应不稳，甚至是面临着局部或者是暂时中断的这种情况下，欧盟呢，在一些具体的行业领域呢，可能会首先面临着这样的一个供应危机。那么具体来讲呢，首先像交通运输行业，还有呢像这个航空业啊、公路的货运，还有物流行业等等，都有可能会首当其冲。在一些与石油紧密相关的精炼产品的行业，也会出现这个危机。我们知道呢，欧盟呢需要从海湾地区进口大量的柴油，还有航空燃油等等石化的产品。那么在冲突爆发以来，海湾地区向欧盟出口的柴油还有航空燃油的数量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尤其是在这个危机初期的时候，出口量一度是减少了70%。那么欧盟呢自身在这相关行业方面呢，它的备用产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它从其他渠道所获得的原油也有等级不匹配等等问题，那么它自身的产能是没有办法迅速的去弥补这样的一个缺口的。另外呢，就是欧盟的相关的关键燃料的这个库存量是非常低的，战略储备还有商业储备都是不足的。那么对于当前如此大规模的持续的冲击是没有办法有效应对的。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些精炼产品的受到冲击之外，还有像航空和公路运输行业，这些行业呢几乎是很难短期内找到一些替代的产品。那么比方说航空公司啊，没有办法轻易的去更换燃料，或者是短时间内减少大量的航班。还有呢，就是在货运还有物流运输行业啊，也会面临着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难题。由于比方说像这个依赖高速公路系统的卡车运输，还有依靠河流或者是海洋运行的这个航运，以及其他的一些领域，那么对于柴油的消费需求依赖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由于开辟其他的供应来源，还会面临新的问题。一个呢是价格上涨，还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质量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具体行业。如果我们转到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即便是仅有一小部分欧盟的原油直接来自于海湾地区，但是我们知道呢，石油市场是具有全球性的。那么原油还有相关的特定产品出现了价格的波动，特别是上涨，还有实际供应的短缺，都会通过贸易的方式、转运的方式、竞争等等方式，会传递到欧洲的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如果是危机持续下去的话，库存肯定是进一步减少的。那么受到明显波及的还会有像石化行业、制造业、农业，还有食品行业、电力行业等等。所以说呢，依赖航空柴油动力的物流运输行业，我们总结一句，可能是最先受到冲击，也是最为脆弱的，而且呢是短期内没有替代方案。
0: 面对当前库存与运输困境，后续欧盟还可能推出哪些举措来稳定区域的能源市场呢？
1: 欧盟确实面临着比较紧迫的能源还有相关政策的协调任务，它获取呢会在之前已经开展的工作的基础上，从需求、消费还有供给等等方面采取一些进一步的措施，比方说更为精准的需求调控，特别是针对特定的关键产品来制定这样的一个分配方案，还会进一步的推进多元化的采购来源。同时呢，我们从这个基础的工作来看，就会进一步加快在能源领域当中的结构性的变革。那么从需求管理角度来看，强制性的或者是激励性的一些节能活动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比方说这个设定行车速度的限制，实施这个无车日，那么公共部门的远程工作，或者是为公共交通或者是货运部门提供进一步的激励措施。那么在交通领域优先采取一些节能措施，比方说柴油或者是航空燃油消耗，促使它进一步减少。那么还有可能会针对特定的行业的需求采取一些更为具体的、更为细化的分配方案。第二个呢，是从供给端来看有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优化措施，比方说炼油的产能问题，会进一步的挖掘它自身所具备的炼油的产能的潜力，提高相关产品的这种灵活性，特别是提高这个炼油企业产能利用率，鼓励调整生产结构，来在短时间内能够提升这个产量。同时呢，还有可能会加大对成员国之间的，特别是在精炼产品的这个分配和协调工作。对于石油库存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关键产品的这个储备的投放，应该会采取

0: 也更为有序的、更为有效的这种啊使用方案。还有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寻求替代性的购买和运输线路，比方说增加从美国、拉丁美洲或者是非洲的进口来源。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日常的监测或者叫治理机制会做进一步的改进。那么特别是对当前的这个燃料的啊消费监测体系是有可能加强的，目的呢就是获得更为精准的数据和信息，加强对炼油产能、还有进出口的流量、还有库存的状况，以及在关键的环节所存在的瓶颈问题的实时监测。那还有我们讲到的基础性的结构性的改革，这是比较长期的，比方说加速电气化，还有这个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啊，比方说对一些比较容易受到影响的行业，还有一些这个弱势的群体提供一些临时性的补助援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国际协调应该也是欧盟所考虑的一个维度，比方说如果需要的话，如果可能的话，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和国际能源署和七国集团之间的合作。
1: 中东冲突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战略格局，从长期视角来看，各国与能源企业会如何调整布局来规避地缘运输所带来的风险呢？
0: 这应该是许多的国家和企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很紧迫的问题。从长期角度来看，各国还有能源公司有可能会优先考虑能源的多元化。那么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会更多的来依赖国内的供应，或者是具有更强韧性的供应来源，从而减少对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脆弱海上通道的高度依赖。那么首先呢，我想各国政府和重要的这些企业，尤其是跨国的企业，会加速的转向国内和地缘政治风险比较低的这个地区和领域。一方面呢，从领域来看，加强这个可再生能源和储能设备设施的这个研发和应用。各国呢会将可再生能源视为重要的地缘政治的避险资产，因为这些能源呢具有一定的优势，比方说像分散性，而且呢是可在国内生产，不大受这个运输中断的影响。那么尽管说做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变化是有一定的财政压力的，但是预计呢各国政府呢会加快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呢，就是在核能领域，核能呢可能是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有许多国家目前已经在扩大核能的利用，目的呢就是寻求更为稳定并且能够对进口依赖水平啊降低的电力来源。还有呢，就是如果有条件，国内的化石资源的开发

0: 步开拓，特别是像非中东地区的供应来源的投资。部分大型的油气企业目前正在将资金转向拉丁美洲、非洲、北美，还有其他一些不受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等通道风险影响的地区。那么从基础设施来看，海湾地区的产油国也将更多的来考虑扩展管道的这个运输线路，同时呢，有可能会增加陆路的运输线路。另外呢，就是加强液化天然气相关的这个供应能力，把它作为一种更为灵活的、具有补充性的替代方案。还有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加强战略储备和库存。主要进口国将会进一步扩大战略石油的储备和产品的库存。那么目前来讲呢，很多国家呢没有达到最低的90或者是100天的标准。另外一点呢，就是国际上的协调也会有进一步的合作空间。比方说可以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盟来进行这个联合采购，并且有可能会加强国际能源署这样的一个合作机制。那么对于企业来讲，能源安全的战略和策略的调整也是一个现实选择。比方说，首先会选择在投资组合上会进一步的增强韧性。国际大型油气企业呢，恐怕会倾向于持有更多元化的、更灵活的资产组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无论是近期的一个应急的政策措施，还是未来的基础性的结构性的变革，这个过程呢，恐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恐怕会面临这些曲折。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大陆高压脊逐渐东移影响，29号开始的3天，北方多地天空放晴，气温将有所升高，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会逐渐扩大。30号、31号2天，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也将陆续超过30度，河北中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局地或现今年首个高温日。而在南方，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增多，29号、30号2天高温天气将持续减少，主要集中在海南、广东、广西等小片区域。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陆续短暂降至30度以下，体感凉快不少。不过31号开始，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再度

0: 影响。目前各夏粮主产区正争分夺秒，全力抢收抢轰，大量农机在田间穿梭忙碌，助力小麦抢收。农业农村部及时发布农情，提供小麦成熟的时间、区域和农机分布情况，保持抢的姿态，毫不放松，抓好下收、下种、下管，接茬做好全年粮食生产，才能牢牢端稳中国饭碗，紧紧夯实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大国底气。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9号上午，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清华大学联合编制的中国人类发展进程监测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报告运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全面评估“十四五”至“十五五”期间中国人类发展进程及其可持续性。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正在快速向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报告显示，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人均预期寿命等方面均呈现显著提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测算，2023年

来达成协议，格陵兰岛土地所有权也不会转移给美国。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29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持续空袭正使当地多处珍贵的文化遗产面临严重危险，其中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古城提尔，其历史遗迹周边遭到了密集轰炸。此外，位于纳巴蒂耶附近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博福特中世纪城堡也在袭击中被击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本次对话会除了聚焦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外，中东局势影响亚洲能源与安全这一议题也是与会方关注的焦点。对话会将举行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和1场特别演讲。根据联合国5月28号的消息，针对刚果今持续升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紧急调配的首批

0: 系。
1: 每一谈判进入到关键时刻，以色列选择在多条战线同时发力，显然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事冒进，而是出于地缘战略的总体考量。首先，以色列要在每一协议落地之前制造尽可能多的既成事实，例如在加沙地带控制 60% 土地的基础之上，还要进一步扩大到 70%。 在黎巴嫩方向呢，在要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更多的战略要地。那么这些事实一旦形成，未来即便签订任何的停火协议都难以逆转战场局势。其次呢，内塔尼亚胡要向特朗普展示以色列的不可替代性，几乎每天的通话就是在传递一个信号，任何的这种协议在没有以色列认可的情况之下都难以持续。美国跟伊朗谈可以，但是必须要考虑以色列的关切。第三呢，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危机逃离，利用美国忙于谈判、注意力分散的窗口期，快速的清剿伊朗在地区的代理人网络。那么从根本上来讲，内塔尼亚胡是不相信美伊协议能够给以色列带来持久的安全与和平，因此呢，要在协议给伊朗松绑之前，能够给以色列带来持久的安全与和平。因此呢，要在协议给伊朗松绑之前，尽可能的来削弱伊朗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当然呢，以色列的做法也有国内政治的算计。那么多线作战是可以最大限度的来凝聚右翼的支持，缓和内塔尼亚胡本人在国内政治上的承压。那么这套打法本质上还是在以战逼谈，那么既逼美国在谈判当中要照顾以色列的利益，同时也逼伊朗在地区博弈当中进一步让步。
0: 那么以色列的多线作战会给美伊谈判造成什么影响？
1: 以色列的多线作战给美伊谈判带来了多重影响。首先呢，就是事实上的否决权。以色列用实际的行动来对外传递信号，就算是美伊签订了协议，那么只要以色列不认可，随时都可能会动用军事行动来破坏停火氛围。现在呢，以色列对待美伊谈判的总体态度就是你谈你的，我打我的。以色列现在恐怕很难会为了配合美伊谈判而采取收敛政策。其次呢，以色列有意给特朗普政府制造两难，如果美国约束以色列，会得罪美国国内的犹太游说团体和共和党的强硬派，那么如果要是放任以色列，伊朗呢就很可能会要退出谈判，或者是久拖不决。那现在特朗普说需要几天考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平衡以色列方面所给出的压力。第三呢，就是给伊朗的谈判代表来出了难题，因为伊朗此前已经把要价拉得很高，必须要实现全域停火才能够签署谅解备忘录。那么当前以色列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不仅是加剧了美伊谈判的信任危机，而且也会让伊朗当局难以向国内的强硬派交代，轻易的妥协呢，可能会引发伊朗国内的政治危机。黎巴嫩真主党如果此时加大对以色列的报复，也会整个使得地区战火重燃，那么美伊谈判的基础就会更加的不复存在。美伊谈判是延长停火，但以色列打的是准备下一场战争，各方的地缘战略目标的差异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行为逻辑也完全相悖，因此地区形势的前景还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风险也还是很高的。
0: 另据报道，在以色列相关实体被列入联合国关于冲突地区性暴力问题的黑名单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在社交媒体上宣称，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团将不再与秘书长办公室进行任何接触。以方还取消了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我们知道2024年10月，以色列曾经宣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为不受欢迎的人，并禁止他入境以色列。如今，以方又进一步暂停与古特雷斯的联系，并取消联合国官员访以。以方的最新决定背后有哪些考量？
1: 以色列宣布切断以方与古特雷斯办公室的所有联系，表面上呢是对联合国限制以色列实体的回应，那么更重要的目的呢是要打击联合国的权威性，将联合国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后续解决割裂开来。而且这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应对行动，那么在过去几年来，以色列对联合国的对抗和孤立是一以贯之的。首先呢，以色列这次的行动是有模糊焦点的嫌疑，把联合国基于国际法对于以色列相关行动和相关实体的系统性认定转化为对联合国秘书长个人的不满。 那么不论事实真伪，而是直接情绪表达，把国际法层面的严肃指控降格为个人恩怨。

0: 这样一来呢，以色列可以避免回应相关指控，只需要不断重复古特雷斯针对以色列的所谓敌对行动这样一个叙事。其次呢，这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强硬人设的刚需，那营造被联合国针对的受害者叙事，那么塑造敢跟联合国叫板的这样一个强硬形象，说到底还是为了右翼选民的支持票，尤其是在美伊谈判多线作战的这样一个敏感时期，更需要用这种极端姿态来展示自己的强硬。第三呢，就是以色列其实很清楚联合国没有反击的能力，在安理会的投票呢，由美国的否决权保驾护航，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更是只有道德谴责权，没有实质强制力。以色列并不惧怕和联合国陷入到口水战当中，对以色列没有实际的损失。那最后，以色列的行为大概率也是会得到美国的这种背书。那么特朗普政府本身呢，就对联合国有多种的不满。那么以色列带头挑战联合国权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美方的期待。双方在削弱多边机构的这件事情上展现出了一定的默契。
1: 以色列的这一决定会带来哪些消极的示范效应，又会对地区局势造成什么影响呢？
0: 以色列切断与联合国秘书长联系的这件事情呢，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以色列和古特雷斯的个人恩怨，而在于他给整个国际秩序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如果一个联合国成员国可以因为不同意秘书长以及联合国下设机构的某项决定就单方面的切断联系，那么联合国的权威性就会受到极大损害。如果今天以色列可以因为被列入限制名单而拉黑秘书长，明天伊朗是不是就可以因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结论而拒绝合作？那么大家都学这套不满意就掀桌子的玩法，战后建立的多边秩序就会名存实亡。此外呢，对地区局势来说影响也是很明确并且直接的。首先，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只会是雪上加霜，联合国的援助渠道本来就被以色列进行一个限制，那么现在秘书长办公室又联系不上，援助物资的协调和运送会更加的困难。其次呢，黎巴嫩方向的停火谈判失去了重要的多边调解渠道，本来联合国就是离以停火的重要监督方，那么现在以色列进一步的降低联合国的作用，停火谈判的动力会进一步的下降。最后呢，以色列和西方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也会受到一定冲击，意大利工会以罢工的方式来反对对以色列的军售，那法国是公开支持古特雷斯，西班牙呢则拒绝签署站队以色列的声明，以色列实际上是在透支外界对于他的耐心，那么对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2: 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至 1.6%， 经济放缓与高通胀并存，会如何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

0: 还显示，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四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3%。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2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不只是疲软，而是在挣扎。他表示，伊朗战事必须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尽快重新开放，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如何解读美国当下经济放缓与高通胀并存的局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1: 美国呢，可以说是当下正处于比较典型的温和滞胀的这种情境，或者说呢，是一种这个轻微的滞胀。当然呢，这个状态呢，和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那样一种严重的滞胀状态是不同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还有失业率的飙升等等。目前美国的经济增长是明显的放缓，再加上有持续的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得传统的这个政策工具发挥调节作用的这个效果呢比较有限。那么这种状态呢，主要是由于供应方面的冲击还有需求方面的韧性之间所产生的冲突所导致的。我们从供应的角度来看呢，它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具体来看，相关的因素首先就是比较高的关税水平，那么这些关税会直接增加生产商的进口成本，从而会传导到消费者企业身上。那么根据相关的计算，那么这些关税会使得通胀率增加0.5%到1%，同时呢也会对经济活动形成抑制。还有呢，就是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对能源等等领域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冲突呢会导致石油还有汽油等等价格出现上升，那么这种现象呢是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还有呢是其他因素，比方说移民数量的减少也会限制劳动力对社会生产的持续供应，也会进一步对相关的产业，比方说房地产产业还有服务行业等等产生负面影响。这是从供应角度来看。那么从需求角度来看，

0: 些负面的表现，所以说带来的总体结果就是一方面商品和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表现，所以说带来的总体结果就是一方面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上升，进一步打击了民众和企业的实际收入和信心，同时整体经济活动却出现了显著的放缓。
1: 这么说，能源价格成为推升美国通胀的主要动力，那么这一压力还会向哪些领域传导？后续美国的通胀走势又该如何判断呢？
0: 事实上呢，能源所驱动的通货膨胀呢，正在蔓延到美国社会或者说是经济活动的更多的关键领域，这主要是由于投入成本还有运输成本的普遍上涨所导致的。那么它主要影响或者说是溢出的产业领域包括像，首先就是食品，因为能源成本呢会增加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开支，较高的柴油、汽油价格也会直接影响到供应链，包括化肥、灌溉还有农业机械等等各方面的费用呢都会面临着上涨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数字呢，在四月份食品价格已经是环比上涨了0.5%，那么全年呢有可能上升超过3%。还有呢，在交通出行领域，由于燃料成本上升，在航空上来讲呢，它的运营成本上升是非常明显的，同比是上涨了20%以上。另外呢，还有其他的我们常见的像这个运输物流行业，它的相关的费用呢也会增加，而且呢会形成传导效应。更广泛的影响呢还包括和经济成本间接相关的更高水平的像交通工具的维护费用，还有相关的保险成本也会出现上涨的压力。那么在住房方面，虽然说价格上涨并非是直接的驱动因素，但是呢会影响它的建筑成本、运营成本，这样的压力呢还是会对最终的商品价格产生影响。而需要注意的是，住房呢是美国的核心通胀率指标当中占权重比较大的一部分，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动是比较敏感的。还有呢会传导到服务领域，像这个医疗保健等等服务领域。另外呢还有更高的，因为能源价格上升所产生的这个电力成本的上升也会体现在商品和服务价格当中。此外呢，像常见的商品、服装还有家居用品等等价格，不仅会受到我们现在所说的能源成本以及运输等等成本的上升的推动，还有之前就有的关税的直接影响还有呢公共的电力还有公用事业的费用也会上升，进而影响到企业和家庭的生活。那么近期来看，通胀的压力我们说呢可能还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特别是呢当前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地缘冲突没有获得有效的解决方案，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治因素会导致能源通道继续受到威胁，部分的能源供应还有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或者是局部中断的风险，那么这也会对通胀

0: 将联邦基金利率的水平维持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也就是说呢，会延续四月份的相关决定。目前来看呢，首先是这样的一个决定，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情况是比较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的，同时呢，也能够比较真切地反映美国当前的经济的实际状况。那么根据最近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这是官方的文件，还有呢，多数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分析人士的观察，由于美国的通胀率在四月份已经出现了再次上升，并且是呢是创下来了多少年以来的新高，那么采取更为紧缩政策立场的主张也是需要考虑的。但是呢，我们看实际的变化情况，还需要全面考察相关的一些因素。首先呢，就是主要的制约因素，通货膨胀的压力，其中更为受大家所关注的就是能源价格的变化，它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我们刚才谈到了能源价格的变化，它的影响会传导到食品、交通以及其他任何的基本生产和生活的成本上。目前来看呢，核心通胀率仍然是在2%以上的，显示的是通胀压力在持续的扩大。所以说呢，我们说降息的空间目前来看是有限的，如果美联储过早的放松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更复杂的不确定性产生。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因素就是美国经济整体的增长情况，还有劳动力市场的情况。目前呢，经济的下降趋势仍然是在延续，失业率呢目前看是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但是呢也呈现出了招聘人数少、失业率上升压力高的这么样一个特点。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凯恩·沃什他本身的管理风格，我们从他的历史表现上来看，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他是倾向于采取比较低的利率政策的。不过呢，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也是一名通胀的鹰派人士，并且呢是不赞成过多的来使用之前我们常见的美联储所使用的所谓前瞻性指引。那么六月份他所主持的第一次会议可能会优先的考虑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以及会参考最新的经济数据来进行新的决策，而不是做出重大的变革。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28号刊文说，科技旅游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旅游浪潮，中国将工厂、机器人、数字文化、工业园区和沉浸式景点转化为全新的游客体验，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科技，亲身感受创新，并了解现代工业是如何塑造日常生活的。来听报道。
3: 文章说，中国希望科技旅游更加实用、更具沉浸感、更加个性化。目前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和智能设备等技术，改善游客的行程规划、出行和消费方式。对旅行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在上午探索文化遗产，下午漫步于工业园区，晚上体验数字艺术、机器人或智能制造。对旅游业而言，这创造了新产品、新路线和新的商业价值。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趋势，而是更广泛的旅游业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的体系。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工业旅游，称中国的工业旅游正在快速变化。过去，许多工业旅游线路侧重于旧工厂、工业遗址和文化再利用，如今关注点正变得更加广泛。现代工业旅游可以包括智能工厂、机器人中心、科研基地、数字展厅、工业园区和科技文化空间，这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设计过程、机器的运作原理以及创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文章还认为，中国的科技旅游也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蓬勃发展，数字展览、虚拟现实中心和增强现实体验正在帮助游客以更轻松、更引人入胜的方式了解文化。中国已大力推进科技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融合文化、科技和虚拟现实互动，打造全新的旅游产品。文章认为，对于旅行者而言，中国的科技旅游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历史古迹，还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背后的经济运作。 而对旅游企业来说，中国科技旅游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在增加新的旅游景点，还在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产业、科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科技旅游不再仅仅是一个

0: 未来构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旅游趋势，并将中国科技的崛起转化为吸引世界游客的新理由。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普雷河中打捞垃圾，或者采取对气候友好的方式出行，即可获得相应的微小奖励。这个宣传口号为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善有善报的环保奖励活动迅速引发了关注。柏林旅游局的负责人表示，该项目是一份邀请，具有双重意义，旨在帮助游客和柏林市民发掘此前从未留意的景点，同时也为环保行为提供物质上的小小激励。这项公益活动的小小激励包括免费的浴场门票、免费饮料、游船观光体验，或者享受商品的打折服务。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

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

0: 说我们家电视也好，还是我们家这个灯也好，全都是通过语音跟他们去沟通。
1: 嗯哼。
0: 比方说要打开电视啊，要换节目啊，全都是通过语音跟他们去沟通。
1: 嗯哼。
0: 比方说要打开电视啊，要换等等，都是通过声音。他跟我们说的，他是人生第一次见，然后觉得我们家是特别的高科技，好像他说走进你家的门，感觉走进未来一样。只有你会讲普通话，你能跟所有你们家的电器聊天。所以啊，我觉得我们在中国长期生活的话，我们可能看这种智能化的车，可能也不会觉得特别的了不起。我觉得对于中国的消费者来讲的话，他可能觉得有这么一个汽车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觉得哎呦，现在我的生活各每一方面都感觉是很智能化的，不管是我在公司也好，我在家也好，我在健身房，还是那个我们去医院也对这几年也有一些变化，都是我们一直在感受的新科技的变化。但是对有一些外国朋友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很高科技的，也觉得
1: 所
0: 是
1: 以啊，我现
0: 很
1: 在经
0: 帅。
1: 常看到一些中国产的汽车在海外的街头，让普通的百姓去体验啊，去尝试，那些表情或者说那。

0: 一开，我看到那个本来是有司机的那个座位没有人，我就很紧张，就抓着那个椅子，感觉是不是还是有司机的那个座位没有人，我就很紧张，就抓着那个椅子，感觉是不是随时可能要撞。
1: 像是在游乐园坐海盗船是吗？
0: 有一点像坐过山车的那个感觉，还是真的。然后第一次感觉是这样的，但是因为那个我那次出差，我们基本上坐了好几回那个无人驾驶，坐第一次是这么一个感觉，坐第二次就感觉哎，感觉很正常，就没有什么感受，觉得哎，我们其实生活就该这样的，就该有这种骑车的这个高科技。
1: 所以现在，如果你坐到中国产的这些新能源汽车里边，通过语音控制，打开遮阳帘，播放一首歌曲，把玻璃摇到三分之一或者说一半啊，后排的冰箱打开，然后完全座椅躺平，一连串的语音指令之后，汽车都帮你完全给解决这些问题了，你也觉得不新鲜，就是说两句话就解决了，就是解决了而已。
0: 94%，但是有一个例外。那让我躺平的车我还没坐过，这个是我现在我在中国我最想坐的车。就比方说我坐到里面，我跟他说一下我要睡一会儿，他能让我品尝，然后我睡醒，然后当我差不多到了我的目的地，他可以比较温柔的提醒我，叫我起来，然后让我的座位回去。我觉得这么一个功能到的时候，可能会让我觉得很有冲击感。这个是我现在最期待坐的一种车。
1: 所以 Tony， 你看，那现在在英国的汽车市场，英国老百姓消费者对于中国汽车的印象标签，是不是主要是集中在智能化这个概念？
0: 怎么说呢？他英国对中国汽车的这个概念，他是很佩服，但是对他有一定的对汽车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执念真的很重。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对这个汽车的这个礼仪啊，比方说男孩子上车前得给女方开门，还有我们这个英国传统汽车品牌的一些特点，比方说它座位的特点，它的方向盘的特点，还有它的那个油门的。

0: 经济起车，我们还是第一是考虑到快，
1: 啊，
0: 就是快还是比，而且我等到经济起车，我们还是第一是考虑到快，就是快还是比，而且我这个硬广这一块的这个需求很奇怪，因为你一般的马路你是开不了那么快，但是你即使你没有地方可以
1: 我
0: 开，
1: 得有。
0: 你也。你没你对你即使没法跑到极限，你得心里知道我的车如果真的要抛弃了，我就比别人快。他对这个真的很在乎。
1: 看来哪儿的消费者都是一样，我可以不用，但是我得有。但
0: 是
1: 是
0: 我
1: 新能
0: 真
1: 源
0: 的。
1: 的速度的快，我觉得英国老百姓可以好好体会一下。
2: 其实我呢，就如果说本国对中国汽车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因为大家觉得中国好像只做新能源汽车，大家好像忘了中国的部分新能源汽车也蛮好呀，对吧？那因为我们是属于还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去用新能源汽车，当然现在这个中东的这个问题啊什么的，这都是一些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还没到这一步啊，所以我们。

做便宜啊，然后呢，我跟你便宜，但是呢，质量没跟人家折扣，这也是我一直强调，这也是一种创新。所以我就说，也是我一直强调，这也是一种创新。所以我就说，中国汽车在我们那边呢是有个这个影响。另外一个，因为现在车的定义现在变了啊，车不只是路上跑，现在车还有两种车，一种是空中走，还有一种车是水上走啊。当然呢，智能化的车，我个人因为我在中国生活，我个人如果说简单生活的话，因为刚才托尼的确是这方面讲了很多，我个人觉得我还有个事情可以补充一下啊，就是年轻化，很符合现在的年轻人。就比如说看电影，我上次有个同事买了车，他说我们去看个电影，我说走啊，然后我看他从来没有给我带票啊或者什么。我们不是看电影吗？他说看呀。我说哪里看？那我车里面看。我就说车里面看电影，你还喊人过来看？好，我又有点心里就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啊？后来我看他这个车里面看电影还真是有意思。有意思在哪里呢？他那个电影。

0: 但凡是开着小蓝灯的，就意味着他在开着辅助驾驶。二位可以理解吧？就是说那个软件在接管这个汽车开快呀、跟车呀、刹车减速啊等等等等拐弯。但是但凡在路上看到那个小蓝灯、就是这个颜色，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因为中国如果你的量产的大，而且是你最一开始来定义就是这个颜色小蓝灯，那么未来全世界的智能辅助驾驶一旦开启这个功能，全部都是小蓝灯，因为大家就已经认知了，就是叫标准，这就叫标准的认定。你未必一定要说出来，但是你做出来，这么多人在使，人家会本能认为这是个小蓝灯，是有智驾功能的。Tony， 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感官，当我们在说到枪械的时候，什么点四五啊，什么多少毫米口径啊等等的，过去我就纳闷，没有个整数吗？都是小数点的后两位。后来明白了，在英国用你们的英寸英尺是整数，但是换成所谓的 metric system， 算成公制的话，那肯定就是零点几几，后边有两个小数点。但为什么是整数？因为你们先做的，枪械的标准口径你们来做，所以你们是按照你们的整数。所以你看，这当你的新能源的汽车这样的智能化越来越普及，甚至没有多少费用免费的时候，你再去使用，那大家这种心智也是完全会去改变的。所以回到刚才加利布所说的，也许中东战事和石油相关的这样的问题也会逐渐的促使大家在去选择汽车种类类型的时候，完全的思路都会变化了。包括前面所提到的汽车的很多属性，有人把它单纯的当成一个交通工具，有的人把它当成一种社交的属性，面子的属性，或者有人说这是自由的旅行的属性，而现在智能化又有家或者生活助理的属性了。就是 Tony， 你曾经想过说今天至少在中国汽车会发展成这样的一个样子吗？那包括你在中国以及在英国那会儿跟汽车之间的故事，让你有什么觉得很有冲击感的或让你印象深刻的？
1: 就是你说关于中国这个汽车的发展，其实尤其是作为一个英国人来讲的话，我们就更加难想象，就是汽车在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有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成绩。其实英国呢，我们对汽车的那个概念，我昨天在想，就是把它分成三类，一是个人爱好，二是一个代步工具，然后第三很重要

0: 本呢是非常低的。另外一个呢，我回来以后赶快查孟加拉国政府有没有这个政策，刚好现在油价比较紧张，政府呢把这种零部件呢全搞的是零关税，就不要税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相信应该是现在是很大一批发展中国家面对的这个石油这种危机啊什么的，应该是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政策，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这个机会是很符合咱们中国的修车行的师傅啊，包括做零部件的老板呐 啊都是很符合啊，而且门槛
1: 是非常低的。说着说着，商机又来了，老说危机危机，危中有机，对吧？对一些相关的行业的话，
0: 危中有机
1: 啊，
0: 而且门槛是特别低啊，门槛是特别低，而且这是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传统生意了。现在、门槛是特别低啊，门槛是特别低，而且这是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传统生意了。现在。
1: 好，所以呢，你看现在我们提到了汽车的智能化在海外受到大家的喜爱，加利布呢又给出了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至少中国，我们不仅现在是新能源，这只是我们其中业务的一个板块，我们传统的油车也好，或者说在当今的这个世界的大局之下，我们还有油改电的这些传统的手艺等等的，也是可以让我们中国的汽车或者说中国的故事走得在海外更广和更远，也是让大家呢从这样的一个汽车产业来了解今天发展的中国以及现在中国的硬实力。好了，那整个一期老白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2: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0: 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白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感谢收听，下回再见。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0: 感谢收听，再见。通了吧的下一个。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云南大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5到20度，上海阴转晴，29到20度，天津晴转多云，35到24度，重庆阴转多云，29到22度，西安多云转阴，28到16度，合肥多云转晴，28到16度，广州中雨，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澳门雷阵雨，29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全面展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预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包括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其中参与跨区作业的超过20万台。那么小麦夏收为何如此重要？小麦又为什么要抢收呢？粮食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压舱石，而夏粮收购则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夏粮通常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约20%，夏粮收购的顺畅度直接影响全年粮食储备的底气。夏粮的夏收90%以上是小麦，小麦的黄金收获期是从腊熟末期到晚熟初期的九成熟时，通常只有3到5天，而且需要抢在晴好天气收割。连日来多地遭遇连续降雨天气，对小麦收获与晾晒造成一定影响，目前各夏粮主产区正争分夺秒，全力抢收抢轰，大量农机在田间穿梭忙碌，助力小麦抢收。农业农村部及时发布农情，提供小麦成熟的时间、区域和农机分布情况，保持抢的姿态，毫不放松，抓好夏收、夏种、夏管，接茬做好全年粮食生产，才能牢牢端稳中国饭碗，紧紧夯实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大国底气。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0: 新宇，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们讨论了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表示，在霍尔木斯海峡管理问题上，欢迎所有邻国参与磋商。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曼的威胁性言论，称美方企图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巴加埃说，以毫无根据的借口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是绝对非法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他敦促国际社会对此类行为做出负责任的回应，以防止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日益常态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
1: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援引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话报道，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
0: 罗马尼亚总统达安29号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事馆。达安表示，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境内坠毁事件致使两名罗公民受伤，所有责任归于俄罗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国家借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大做文章，一方面是为转移舆论视线，掩盖乌克兰动用欧盟资金，依托欧盟支持在卢甘斯克地区发动袭击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为关闭康斯坦察的俄总领事馆寻找借口。扎哈罗娃表示，各方对俄的所有指控均缺乏证据，至今没有拿出任何相关事实与佐证材料。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共550余人参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帝汶总统奥尔塔、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鸿等多位政要出席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0: 国际咨询企业安永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欧洲投资吸引力调查报告显示，法国2025年连续第7年成为外国直接投资在欧洲的首选目的地。报告说，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国防和低碳能源等行业成为支撑法国投资吸引力的重要领域。不过，欧洲整体投资吸引力仍然承压。报告指出，2025年欧洲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数量下降7%，成为全球国际投资降幅最大的。欧洲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数量下降7%，成为全球国际投资降幅最大的地区之一。

美伊谈判因谅解备忘录再次陷入罗生门状态。据美方官员28号披露，双方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框架协议，包括延长停火、

0: 必然意味着美国得不到想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达成一份低门槛的谅解备忘录的概率还是完全存在的。那最可能的一个结局是谅解备忘录签了，60天的窗口也存在，但是核心问题僵持继续，最后的谈判期限一拖再拖，并且还要伴随着短促的军事摩擦。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的谈判立场，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
2: 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称其言论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报道说，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特朗普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
2: 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2: 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日非加速防务捆绑等多重动向引发各界批评。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来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8号举行了日非首脑会谈。那么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在安保防务方面的合作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那有分析指出，近段时间来，日本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呈现出日趋密切的态势。那么日本呢，也借此趁机推进自卫队常态化、制度化的跨境部署。这次首脑会谈，双方正式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磋商。那么分析指出，一旦该协定生效，双方将能够实时共享相关情报，日菲防务合作的制度化程度也将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日本对菲律宾军援军售呈现加速扩张态势。那么根据此次日非首脑会谈的结果，双方将加速推进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的对菲出口。那么有消息称，首批拟定出口的是满载排水量2550吨的R5V 级护卫舰。对于日非加强防务合作的动向，有评论认为，这充分暴露了日本高市早苗政权试图借助菲律宾插手南海，扩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从而突破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军事限制，使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战略意图。那么另有评论指出，亚太地区不需要阵营对抗，那么日本如果为了突破战后秩序的约束而刻意制造对立，那么最终遭到反噬的只能是日本自身的发展。日本东京新闻28号发表声明文章，表示日本与菲律宾强化关系不应偏重于防卫军事方面，此举并不利于日菲两国外交关系的长远发展。那么日本民间组织和平委员会则表达了对于日本向菲律宾出口二手护卫舰的反对，认为此举是将杀伤性武器出口扩散到世界各地。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通过社交媒体公开批评了日本政府的做法，亡上任国家。
1: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集会主题为不让战争发生。在集会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停止战争生意等标语，高喊不要战争、反对军扩、守护和平等口号，对高市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动向表达不满。抗议者松泽向记者表示，他强烈感觉现在的日本正明显军事扩张、军国化，这体现在高市政府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推动反间谍法等方面。松泽说，这些举措都让人联想到

0: 到二战前日本的种种现象。我的孩子在上小学，我觉得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无法给孩子们留下一个和平的日本。高市政府一方面在国内推动扩军备武，一方面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28日，高市与到访日本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举行会谈，双方在推进日本向菲出口护卫舰等防务问题上达成多项共识。对此，一名女性抗议者在集会现场对记者说，她认为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违反宪法，因此她强烈反对。她表示，相关动向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希望能通过外交努力为整个亚洲带来和平。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有约150个地点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受热穹顶效应影响，欧洲多地27号和28号继续遭受高温天气炙烤，葡萄牙和法国多地刷新最高气温记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葡萄牙气象部门28号宣布，中部城市莫拉27号测得40.3摄氏度最高气温，刷新2001年测得的40摄氏度五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预计，这样的高温天气很可能再持续几天。
2: 往年可不是这样的，你能明显感觉到气温在升高，现在还没入夏，温度就已经很高了。前几年的这个时候，也就是五月份，气温根本达不到35摄氏度。如果现在都已经这样了，那今年夏天肯定会更热。
1: 在法国，气象局表示，初步测量结果显示，位于西南部的夏朗德省昂古莱姆镇28号最高气温达37.8摄氏度，刷新了25号和26号测得的五月最高气温记录。
3: 无论是晚上还是早晨，真的没有能稍微透口气的时间，因为实在太热了，尤其是最近这几天。没办法，我们只能尽量想办法降降温，找点水之类的，要多喝水。
1: 法国西南部朗德省苏斯通镇一所小学因高温在28号下午和29号下午停课。该省官员说，这所小学走廊内26号出现53摄氏度高温，导致多名学生身体不适。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高温记录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有关气候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
4: 提起在城市广场上抢面包屑的鸽子，你可能觉得它们再普通不过了。然而，这些不起眼的鸟类身上却隐藏着生物学上最大的谜团之一，那就是哪怕被带到几百公里外的陌生地方，它们依然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回家的路。
1: 美国科学杂志近日刊载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答案或许在于一种富含铁元素的肝脏免疫细胞中。这种细胞能使鸽子通过感应地球磁场识别方向。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5: 长久以来，鱼类、鸟类、海龟等野生动物利用地球磁场识别方向的能力早已被科学界证实。针对信鸽的导航原理，过往科研界曾提出多种猜想，认为鸽子可能依靠喙、内耳或是眼部感光分子感知磁场。为破解这一谜题，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动物行为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开展了专项实验研究，试图在信鸽各器官中寻找感应地球磁场的线索。结果，在肝脏中捕捉到强烈的磁场感应反应，并锁定了一种富含铁元素的特殊免疫细胞。这一发现颠覆了此前学界的固有猜测。伯恩大学免疫学博士后研究员克莱维亚·利索夫斯基参与了本次研究。 他表示，团队通过层层排查，终于找到了鸽子识别方向的核心关键。
6: 我们开展了一系列探查研究，试图找出鸽子依靠磁场识别方向究竟依赖哪些细胞、哪个器官以及具体的作用原理。这段研究过程十分有趣，我们最终惊喜地发现，鸽子实现磁场导航的关键并非脾脏细胞，而是肝脏中的超顺磁性巨噬细胞。此外，我们还观测到这些巨噬细胞与肝脏内的神经纤维紧密相连，这为信号传递提供了绝佳条件。它们既可以通过细胞直接接触传递信息，也可能释放信号分子，将感知到的磁场信号传递给神经纤维，最终输送至大脑，帮助鸽子完成导航。
5: 为验证该细胞的核心作用，研究团队选取了34只归巢能力出色的信鸽开展实验，让它们沿正东方向飞行19公里。晴天时，这些鸽子依靠太阳位置定向；阴云完全遮住阳光时，它们依靠磁感应导航。马克思普朗克动物行为研究所迁徙研究负责人马丁·维克尔斯基介绍说，鸽子的导航系统是多感官协同工作的体系，磁场感应是其重要的备用核心能力。
7: Under regular conditions, they wouldn't need a magnetic.
8: 在天气状况良好的常规环境下，鸽子并不需要依赖磁感能力导航，但在阴天、日光被遮挡的特殊场景中，磁感能力就成了它们赖以归巢的核心依靠。鸟类的定位导航本身就是多感官协作的系统，它们会利用视觉、嗅觉等多种感官感知环境，而当其他所有感知方式失效时，磁场感应能力就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5: 研究人员进一步人为移除了其中18只信鸽肝脏内的这种特殊免疫细胞，并在阴天放飞。结果显示，这18只鸽子全部迷失方向，无法归巢，而剩余16只免疫细胞未受干扰的信鸽依旧精准完成了归巢飞行。研究人员因此认为，在鸽子认路时，这些富含铁的肝脏免疫细胞可能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次研究不仅找到了鸽子磁感导航的核心载体，更发现了一套简单却精妙的生物感应机制。原本承担分解红细胞、储存铁元素功能的肝脏免疫细胞，意外具备磁场感知与信号传递能力，打通了外界磁场、躯体神经与大脑感知的传导通路。马丁·维克尔斯基坦言，本次研究成果不仅破解了信鸽导航谜题，更打开了生物感知研究的全新方向。
7: That for me is really showing how
8: 这项研究让我们真正理解了生物直觉感知的科学原理，也为后续研究人体及各类生物活体细胞多维度感知外界环境的相关课题开辟了全新的研究方向。
5: 据研究团队推测，老鼠等其他哺乳动物大概率也依托同款细胞机制实现磁场感知与方向识别，不过该研究成果仍有待学界进一步验证。不少未参与研究的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仍需更多研究验证鸽子感应磁场的上述原理，并进一步解释感应信号向大脑传递的机制。还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鸽子可能通过不止一种机制感应磁场。
9: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1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9: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来关注体育方面，29号，中国金花王希雨在本年度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里，2-0击败了世界排名55位的乌克兰球员斯塔罗杜布采娃，成功晋级16强。刷新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编辑姚艳霞的报道。
11: 对中国球员来说，罗兰加洛斯并不是一个容易适应的场地，他们大多数人在硬地起步，红土场所需求的独特技战术和球感并非成长过程中熟悉的东西。不过法网未来大概率会成为王希雨最喜欢的场地之一，今年正是在这片红土场上，他实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首次闯入法网女单16强，刷新了自己的大满贯最佳战绩，而且至今不失一盘。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以资格赛选手身份完成的这一成就。先看对阵斯塔罗杜布采娃的这场比赛，对手进攻的能力明显不如王希雨，但强项在于跑动、底线防守以及对节奏的掌控， 不过王希雨在焦灼的战况里始终保持镇定，始终相信自己，这是他在最关键的时刻完成关键破发，最终赢得胜利。从技术层面看，王希雨本场最亮眼的环节之一就是发球，他的整体发球稳定性明显优于对手，全场一发进球率达到72%。在一些关键的发球局中， 他的一发稳定性给对手心理上造成了很大压力。此外，他在底线连续进攻和变线能力上也强于对手。特别值得肯定的是，面对防守能力强、节奏变化多的对手，王希雨在底线多拍较量中表现得非常耐心，这样一来反而能等到对手的主动失误。
6: 对中国网球来说，近期多位球员遭遇伤病，整体上升速度逊于前两年。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网球一直在向前，取得突破的王希雨正是其中代表。再来听报道。过去一段时间，作为前青少年世界第一，王希雨饱受伤病困扰，世界排名严重下滑，不得不去参加女子网球协会的低级别赛事或国际网联的比赛。 但厚积薄发，本届法网他从资格赛起步到刷新大满贯单打最佳战绩，即时排名已经重返前100。在职业球员的运动生涯里，总有某个成为爆发点的时刻，将整个职业生涯积累的能量汇聚于此，尽情释放的某项赛事或某场比赛。今年的法网正是王希雨的时刻。 正如张帅在经历大满贯14次一轮游后的那届澳网，也如郑钦文拿到的奥运冠军，他会成为一个绝佳的新起点。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澳网王希雨闯进了女单16强，老将张帅女双夺冠。法网除了王希雨还在大步前进之外，吴亦丙也获得了法网男单正赛首胜。
4: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cool。 酷，凉爽酷。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讨论了什么才叫酷。文章写道，长久以来很多学者或者渴望变酷的人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一个人变得更酷。现在美国心理学会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亚利桑那大学和乔治亚大学等机构收集了来自澳大利亚、南非等12个国家6000名参与者的意见。研究发现，想要变得酷的人需要具备6个特质： 外向、真爱自己、内心强大、富有冒险精神、开放和自主。据了解，酷这个形容词源自于20世纪40年代的爵士乐文化，当时美国非洲裔音乐家莱斯特为了表明自己对种族歧视的反对，拒绝在表演时微笑。日后莱斯特的粉丝们就一直用很酷来形容他。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2: 我也去其他对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过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
14: 当地的环境、家里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6: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
15: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

0: 香啊。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3: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3: Sound 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3: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5: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表示仍在与美方沟通，

0: 做准备。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发文说，高通胀掏空美国人钱包，储蓄率跌至近四年新低。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5月30号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
0: 联合国安理会29号通过决议，将针对南苏丹的武器禁运和定向制裁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5月31号，同时将协助南苏丹制裁委员会工作的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2027年7月1号。该决议以9票赞成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四个国家投下弃权票。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29号呼吁各国政府和科技公司采取更有力措施，为儿童打造更加安全的网络环境，并强调要进行有效的监管、监督和问责。图尔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儿童面临的网络危害并非不可避免，他们源于那些破坏安全性的设计选择和商业行为，例如无线滚动、内容自动播放以及应用程序的持续通知等成瘾性设计功能。针对部分国家出台法规限制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使用社交成瘾性设计功能，针对部分国家出台法规限制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使用社交媒体的做法，图尔克表示，相关措施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为了有效保护儿童，政府和企业需要采取更广泛的行动。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29号发布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官网登载的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需防范成员国因此蒙受经济损失。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2025年4月签署了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
1: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29号宣布，已要求法国检方调查参加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一事。巴罗说，根据一份来自法国驻土耳其外交官的报告，参加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公民遭受性暴力，暴露于寒冷环境中，并遭到殴打和反复羞辱，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此事已交由法国司法系统处理。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9号说，欧盟将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表示，这笔资金相当于匈牙利政府年度预算的约13%，将被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发展等领域。

0: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在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

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

0: 兰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称其言论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继续来听报道。
1: 法尔斯通讯社援引这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几乎所有人都清楚这些说法缺乏可信度。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特朗普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点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

0: 协关键条款，比如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这是特朗普没有提及的，却是120亿美元，这是特朗普没有提及的，却是协议最重要的条款之一。且根据协议文本，在这笔款项解冻前，伊朗不会进入任何后续谈判阶段。 另一关键条款是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各方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与此同时，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一旦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行动。
1: 伊朗外交部方面29号表示，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有关情况再来听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对外表示， 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 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 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范围内，伊朗和阿曼必须采取机制，既保护作为沿海国家的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该航道的航运安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可以通过谈判，如果对方抵抗，则通过直接行动。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通过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发布通告称，伊朗仍在试图阻碍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和安全通航，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5月29号，已迫使11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一场活动中表示，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

0: 可能多的既成事实，占领更多的战略要地，未来即便签订任何的停火协议都难以逆转战场局势。其次呢，内塔尼亚胡要向特朗普展示以色列的不可替代性。第三呢，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危机逃离，利用美国忙于谈判尽可能的来削弱伊朗在地区的军事存在，本质上还是在以战逼谈。那么既逼美国在谈判当中要照顾以色列的利益，同时也逼伊朗在地区博弈当中进一步让步。以色列的多线作战给美伊谈判带来了事实上的否决权，只要以色列不认可，随时都可能会动用军事行动来破坏停火氛围。当前以色列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加剧了美伊谈判的信任危机，因此地区形势的前景还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风险也还是很高的。
1: 以色列方面28号宣布暂停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办公室的联系，这是其2024年10月宣布古特雷斯为不受欢迎的人之后，以色列又进一步升级了与联合国的对抗，这又是为什么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0: 以色列表面上呢是对联合国限制以色列实体的回应，更重要的目的呢是要打击联合国的权威性，将联合国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后续解决割裂开来。首先呢，以色列这次的行动是有模糊焦点的嫌疑，把联合国基于国际法对于以色列相关行动和相关实体的系统性认定转化为对联合国秘书长个人的不满，把国际法层面的严肃指控降格为个人恩怨。其次呢，这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强硬人设的刚需，说到底还是为了右翼选民的支持票。
2: 日本防卫省29号称，将向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派遣四名自卫队员，负责与相关国家的协调工作，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的消息报道称，四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两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两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一年。防卫省方面称，这四名自卫队员主要参与相关行动的协调工作，并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不会参与实际作战行动。日本方面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去年4月，日本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近年来，日本与北约频繁互动。2022年至2024年，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连续三年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近年来也多次访问日本。2023年至2025年，日本派出自卫队参加北约空中卫士演习、北约猫鼬25联合空降演习等军演。今年4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访问日本，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并访问了美军横须贺基地，登上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相关活动加强日本与北约的防务合作和交流。
1: 近年来，日本加强与北约的互动，其背后有何图谋？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4: 近期积极靠拢北约，并派自卫队员前往欧洲互动的做法，正是其安保政策转向的最新一步。那第一呢，它服务于日本政府强化军事能力的

0: 吸收俄乌战场的经验。此次派自卫队参与北约工作，为自卫队积累实战化经验提供平台。第二点呢，反映了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阔的盟友网络的综合战略考量，在北约国家的场合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三点呢，日本近年来大力推动军事装备的出口和联合研发，并为此松绑武器出口三原则，派自卫队员进驻北约正式部门，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自卫队与北约军队之间的相互操作性，更为日本未来与欧洲国家进一步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或者是共同开发武器设备更好铺路，实际上也是借北约平台加速自身军工产业的现代化。从地区视角看呢，这一做法强化了日本军事力量的海外延伸和进攻性潜力，如果持续推进，会加剧日本周边国家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担忧，进而对东亚的安全环境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在继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呼吁国际伙伴加大对乌的防空援助。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2: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援引俄总统普京的话报道，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间。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此外，普京表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在继续，但谈判没有进行。普京重申，俄方愿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欧盟是乌克兰冲突的参与者，因此在与乌克兰当局的谈判中，欧盟方面无法成为调解者。他指出，拒绝与俄罗斯对话是欧盟的最大错误，这是导致其对俄关系陷入僵局的原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晚间发表视频讲话称，乌方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筹备新一轮大规模对乌打击行动。他呼吁合作伙伴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加速落实已与乌克兰达成的防空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称，他当天与乌外长斯比加讨论了未来数周内伙伴国家能够向乌提供的有效防御支持。他们认为拦截弹道导弹是防御的关键。泽连斯基强调，提升反弹道导弹能力是乌克兰当下的首要核心任务。与此同时，乌方正为欧洲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拟定详细建议。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
3: 29号，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区全境首次启动导弹危险模式。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发布通报称，对俄多个重要设施发动袭击。继续来听陈某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29号宣布，整个乌拉尔联邦区范围内首次启动导弹危险模式，相关应急部门已进入高度戒备。另据俄罗斯商业咨询通讯社统计，莫斯科时间29号14时25分起的一小时内，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奔萨州、伏尔加格勒州、沃罗涅日州等多地相继宣布启动导弹危险模式。此外，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州长博恰罗夫29号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该州能源及民用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无人机随便坠落，导致伏尔加格勒市一家化工厂、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以及局部地区发生火灾，袭击造成2人遇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发布通报，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乌克兰国防力量对俄多处重要设施与军事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其中俄罗斯南部大型炼油企业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遇袭起火，厂区设备受损，生产工作全面停滞。该炼油厂年原油加工能力约1400万吨，是俄军后勤物资保障的重要依托。此外，隶属于俄罗斯国有输油体系的亚罗斯拉夫尔3输油泵站遭

0: 都击中，站内两座总容量达7万立方米的储油罐起火。除能源设施外，乌军还对卢甘斯克、艾达尔地区的物资技术保障仓库、防空导弹系统、无人机指挥点以及多地俄方兵力集结区域实施精准打击。乌方表示将持续开展系统性军事行动，削弱俄方的作战与后勤保障能力，以此迫使俄方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共550余人参会。更多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根据主办方公布

0: 5月31号，
1: 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百日警戒线。国际能源署也表示，中东冲突正推动各国政府与企业重新调整能源投资战略。
2: 这一变化会给全球原油供需格局带来哪些直接风险？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解读。
3: 数值呢，可能是在全球的能源供应的缓冲能力大幅减弱，那么市场呢将。

说是持续或者叫可持续配给的这个压力会增大，库存不足会增加地区性的供应中断的可能性，甚至是出现局部停产的情况，由此呢会加剧市场的失衡。比较高的价格呢会激励一些非欧佩克或者叫欧佩克加的产油国来增加产量，同时呢也会促使一些国家进一步的释放自身的战略石油储备。但是这样的一些动作都需要时间来产生效果。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已经是导致了全球与能源相关的资金流出出现了创纪录的情况，那么持续的这种中断或者是关闭的状态将进一步加剧企业等等运营能力的衰退，甚至是有可能降到一个历史上比较低的水平。那么对于全球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以及具体的一些行业领域，像交通运输和制

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9: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18: 时刻刷新资讯
19: 世界。环球资讯，
20: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21: 常宇你好。
20: 请先来介绍一下周末两天的天气情况吧。
21: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哈。近日呢，随着这个高空暖气的一个东移，北方的气温回升，炎热加剧啊。像今明两天呢，东北华北一带的朋友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像河北、内蒙古、吉林等局地呢，还会有高温冒头。那么东北华北多地的气温呢，在今明两天呢，都会刷出今年来的一个气温新高。城市当中呢，像是哈尔滨，明天的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4度，这在常年五月份呢，当地是不多见的一个热度了。除此之外呢，像石家庄、天津还有北京呢，在未来的几天呢，都可能会出现高温天气。尤其是像石家庄呢，今天一直到下周二将会有连续4天的高温出现。那像石家庄在今天上午9点钟呢，基本上气温就会升到30度以上了，一直到晚上8点呢，气温都会是在30度以上。这个炎热会持续12个小时以上，所以防暑降温一定要多注意了。而在南方呢，近两天呢，低空有这个冷空气南下，所以呢，像江南、华南一带的闷热呢，或者是一个稍有缓和的一个态势哈。那么像今天呢，像江南多地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的，华南一带的高温呢，也是一个明显缩减的一个态势。不过呢，从明天起呢，南方的炎热天气又会开始发展增多了，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超过30度。到了下周初，高温还会再度上线，城市当中像是长沙、南宁还有成都，在下周都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也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一个问题。超宇，
20: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呢？
21: 还有就是。

0: 降水方面啊，像本周末到下周一呢，南方的降雨将会是一个持续收敛减弱的一个态势呢，强降雨将会告一段落，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那由于这个强降水的范围减小，强度减弱，所以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也是解除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但是在未来24小时呢，像是云南的中西部和南部，广东的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的南部，海南岛的西南部，台湾岛的东南部的等地的部分地方，仍然是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的，并且也会伴有这种短时强降雨，所以这些区域呢，仍然是要多注意做好防范。那么到下周一的时候，也就是6月1号，江南南部到华南一直到西南一带呢，基本都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但是下周二，也就是6月2号起呢，暖湿气流会再度的增强，新一轮的降雨也将会再次上线。随后呢，中东部将会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啊，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汉的南部以及江南、华南，先后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剧烈会有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此外呢，在北方明天起呢，因为受到冷涡的影响，像华北、黄淮北部、东北等地，虽然气温比较的高，但是也容易出现雷阵雨天气，所以大家也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做好防范。超雨，
1: 好，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表示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1: 以色列在中东多线作战，与联合国对抗进一步升级。专家表示，以方试图占领更多战略要地，同时影响美伊谈判。
3: 日本称将向北约派自卫队员以学习经验。专家认为，此举强化日本军事力量的海外延伸和进攻性潜力，加剧周边国家对日本在军事化进程的担忧。
1: 俄罗斯总统说，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称，俄方正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
3: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发文说，高通胀掏空美国人钱包，储蓄率跌至近四年新低。
1: 下面先来关注本台刚刚收到的一条消息。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说，该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在位于古巴关达纳摩的美海军基地附近，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简短交流。消息说，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戈及其他高级将领参加会晤。
3: 28号，在投资机构伯恩斯坦公司举办的会议上，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称，受中东局势影响，全球原油库存不断下降，未来2个月油价大概率走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麦克沃斯分析说，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全球原油库存高于常年均值，冲突爆发后，美国等国投放战略石油储备等多重因素压低了油价涨幅，使得本轮油价涨幅不及市场此前预期。但眼下各类缓冲库存已所剩不多，这导致现在的市场应对原油供应冲击的能力大幅降低。他警告称，未来几周供需紧张带来的压力会更直接地体现在油价上，进入6月后，油价上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到7月涨价动能还会继续增强，各国大举补充库存会催生额外原油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沃斯的发言折射出普遍忧虑，即便冲突各方敲定停战协议，战事对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仍会持续数月。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上周曾提醒，即便冲突平息，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运力至少耗时4个月才能恢复至战前80%水平，想要完全恢复通航能力，要等到2027年第一季度，甚至拖到第二季度。美国商务部5月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中东局势导致的

0: 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
1: 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油价上涨，还是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数据显示， 2026年第二季度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下跌。继续来听报道。
0: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 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 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 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 这一指数低于50， 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 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名誉主席罗杰·福格森：
2: 市场普遍认为通胀具有粘性，原本期待今年美联储降息的人现在也逐渐失去希望。坦率地说，现在就业市场保守，整体经济低迷，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油价，同时供应链担忧也在加剧。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
0: 40%的受访者预计 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 13%。
3: 这次调查最让我关注的一点是，不仅整体经济预期转弱，而且企业对自身所在行业的预期从乐观积极转为相对中性，这是很长时间以来首次出现的。这不是单纯的宏观问题，而是逐个行业都在恶化，人们的预期普遍下降。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称，最新数据显示， 持续高企的油价不仅推升美国通胀水平，更令民众财务压力倍增。目前美国家庭储蓄率已跌至近4年最低点。 美国商务部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受美以冲突影响，美联储关键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4月同比上涨 3.8%， 高于3月的 3.5%。 该指数环比上涨 0.4%， 涨幅较3月的 0.7% 有所收窄。文章援引经济学家希瑟朗的话说，美国人财务持续承压，通胀达3年峰值，个人储蓄率跌至20年最低水平之一，许多美国人的支出超过了他们的收入，这是不可持续的，对中低收入家庭尤其如此。经济学家伊丽莎白·伦特指出， 物价上涨，收入停滞及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可能引发更广泛的消费收缩。通胀加速，既因油价冲击及其连锁反应，也受持续关税影响。当价格增速远超收入增速，消费者将陷入困境。文章指出，数据显示，4月消费增长主要来自汽油等必需品支出，燃料、能源、住房和食品支出约占整体消费增幅的一半。
5: 美以伊冲突导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这条重要贸易通道运输量锐减，冲突推高油价，并开始传导至食品等领域。美国银行证券经纪学家斯蒂芬·朱诺向投资者表示，美国政府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是核心通胀持续走高的部分原因。他认为，对新任主席凯文·沃什领导的美联储而言，当前通胀形势将使利率维持不变。
6: 他说，在通胀持续高于2%目标的情况下，今年降息的可能性很小，美联储或将长期保持观望。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以协调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他警告称，战乱、民众流离失所以及信任缺失等诸多因素正阻碍疫情防控的推进。谭德赛还说，目前世卫组织申请的援助资金仅有1/3到位，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援助力度。
2: 目前存在诸多挑战，尤其在疫情防控方面，形势非常复杂。首先是战乱和安全问题，再就是战乱导致民众流离失所。过去几个月里，新增的流离失所者。

0: 约有10万人，这使得疫情防控变得非常困难。当然还有粮食短缺问题，然后是信任缺失。可以看到人们确实很担忧，他们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这也会对疫情应对产生影响。我们正联合各类机构与合作方，加快候选疫苗和治疗方法的临床试验进程。目前我们申请的援助资金尚未到位，实际到账金额仅为需求总额的1/3。我借此机会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援助力度。
1: 世卫组织官员29号表示，截至5月28号，刚果今已报告125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包括17例死亡病例，另有906例疑似病例，223例疑似死亡病例。
2: 该官员称，截至28号，乌干达共报告7例确诊病例，其中1例死亡病例。这7例病例中有3例为输入性病例，均来自刚果金。目前乌干达所有病例均有关联，现阶段尚无社区传播的证据。
1: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29号宣布，已要求法国检方调查参加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一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巴罗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一份来自法国驻土耳其外交官的报告，参加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公民遭受性暴力，暴露于寒冷环境中，并遭到殴打和反复羞辱。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此事已交由法国司法系统处理。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视频片段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巴罗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本格维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
2: 英国在2016年经全民公投决定脱欧，距今将满10年。近来回归欧洲的讨论在英国再度升温，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英国卫报28号报道，英方取消多项脱欧后增设的食品出口限制，放宽卫生检疫认证、边境查验及报关手续要求，以此缓解本土企业长期承受的贸易成本压力。与此同时，有媒体披露，英国曾向欧盟提出建立商品贸易单一市场，不过欧盟对此反应冷淡。多家欧洲智库认为，英国此番重启对欧议题讨论，转折点始于2024年工党上台后提出的英欧关系重置战略。欧洲改革中心指出，工党早在2024年的竞选纲领中便明确提出要重塑与欧洲伙伴的合作关系，改善英欧在贸易、安全等领域的协作水平。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双方签署全新安全防务合作框架，并启动食品标准、能源合作等新一轮谈判。

0: 首要原因是英国经济当前深陷困境。金融时报评论称，脱欧并未如部分支持者此前预期的那般提振英国经济竞争力，反倒让英国持续承受贸易成本高企、产业承压等问题，同时不断受到欧洲安全局势变动的影响。更多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1: 卫报的文章说，脱欧后新增的各类边境流程与监管条款持续推高英国企业出口成本，食品、水产及制造业中小微企业遭受的冲击最为显著。英国议会贸易委员会早前测算，脱欧带来的贸易摩擦已让本土企业产生数十亿英镑的额外支出。路透社近期报道也提到英额外支出。路透社近期报道也提到，英国消费服务业景气指数跌至一年多来低位，企业盈利、投资与用工规模同步走弱。欧洲安全格局变化也促使英国重新审视对欧关系。金融时报与卫报的报道都提到，俄乌冲突长期化，欧洲能源安全挑战叠加外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推动

0: 英国政府在2019年公开发声，呼吁国内就对欧政策凝聚新共识。 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更是直言，欧政策凝聚新共识。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更是直言，脱欧是一项错误的决定。英国余官调查公司的民调显示，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的民众占比已连续数月超过反对者。
1: 不过在拉近双边关系上，英欧之间仍存在显著分歧。继续来听报道。
0: 之前提到的建立商品贸易单一市场问题，卫报援引欧盟官员的表态称，英国若想享有单一市场的相关便利，就必须接受欧盟部分规则体系，不能只选择性采纳对自身有利的条款。欧盟方面始终认为，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四项自由流通构成欧盟单一市场的核心政策。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也表示，双方在监管标准、人员往来、司法协作等方面分歧依旧突出，因此多数欧洲媒体认为，当前英国并不是真正准备重新加入欧盟，而更像是在推动软化脱欧。欧洲改革中心则认为，英国与欧盟未来更可能走向加强务实合作，而不是完全恢复到脱欧前状态。
2: 欧洲媒体分析认为，目前看英国短期内重新加入欧盟的可能性依然不高，但围绕如何重新靠近欧洲的讨论正在重新回到英国政治中心。而软化脱欧后果也正在逐渐成为英国政治与经济领域的一种现实趋势。目前英国与欧盟已建立年度英欧峰会机制，下一届英欧峰会计划于2026年夏季举行，将涉及贸易、防务等核心议题。多家欧洲媒体认为，本次峰会很可能成为观察双方关系进一步调整的重要节点。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目，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

0: 的球队注入稳定。阵容方面，巴西队门将位置上拥有阿里松、埃德森两大世界级门将，后防线由马尔基尼奥斯、布雷默坐镇，中场有卡塞米罗、桑托斯等经验丰富的悍将，前场则依然豪华，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库尼亚等豪门球队的射手云集。球队主打4-2-3-1阵型，传控加边路突破，攻防均衡。接下来就看安切洛蒂如何将欧洲化的执教风格融进巴西足球的激情与灵动了。摩洛哥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闯入四强，成为最大的黑马。如今的摩洛哥已经是非法排名高居世界第八、非洲区排名第一的球队，在非洲区预选赛打出了8战全胜、仅失两球的统治级表现。球队延续了防守反击的打法，阵容以欧洲五大联赛球员为核心，兼具防守韧性与反击效率。主教练穆罕默德·瓦赫比今年3月才正式接手球队，此前他一直执教摩洛哥国青队。摩洛哥队的世界杯大名单上保留了上届世界杯的主要班底，门将布努、边后卫阿什拉夫、后腰阿姆拉巴特、中场迪亚斯是球队的灵魂。世界级的防守体系加上两个突破能力强的边路，实用高效，对抗凶狠，任何强队都会忌惮这个对手。苏格兰队阵中有罗伯逊、麦克托米奈等球员，球风硬朗，身体对抗强，主打边路传中与高压逼抢，高空优势明显。不过球队中场的创造力和锋线的得分能力稍显不足。苏格兰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力求打破多年大赛小组赛疲软的魔咒。海地队非法排名第83位，为 C 组最低，球队战术主打防守反击，利用身体对抗和快速反击寻找机会，阵地战办法不多，球员多数效力法乙、土超、美职联等联赛，大赛经验不足。在强敌环伺的 C 组，球队将力争避免成为这个小组的提款机。由于国内局势的原因，整个预选赛阶段，海地队一场主场比赛都没有在自己的国家踢过。球队克服了重重困难，时隔52年，第二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希望他们在世界杯的经历可以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
1: 接下来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更多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2: 体坛观察，
3: 各位早上好。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法网的消息。在昨天结束的法网女单第三轮的对决当中呢，中国金花王希雨展现出了极强的心理素质与底线活力，以6-3、7-5横扫在上一轮比赛选手，爆冷击败了斯塔罗杜布采娃。在赢下这场比赛之后呢，王希雨职业生涯首次挺进了法网的16强，同时也成为了今年法网单打签表当中唯一挺进第二周的中国独苗。这个比赛的结果可喜可贺，过程呢让人看的说实话到现在为止还是意犹未尽。首盘比赛0-3落后强势扳回，次盘比赛同样也是2-4落后的情况下扳回了这个比赛。王希雨在比赛当中表现得足够的顽强，从他的实力来说，这个比赛真的是越打越好，越打越松弛。而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这个八分之一决赛王希雨的对手呢将是这个今天凌晨这个科斯蒂亚跟希拉之间的胜者。科斯蒂亚呢最终是赢下了这个比赛，说实话王希雨再进一步还是有很大机会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羽方面的消息。昨天进行的世界羽联新加坡公开赛呢，国羽的表现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国羽6场比赛全部获得了胜利，全部挺进四强，你没听错，6战全胜。说实话这个战的比赛呢，在此前的这些比赛日当中呢，有不少好手这个没能晋级，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昨天的这个比赛日，国羽是大获全胜，就通过一场比赛就能够感觉到国羽的一个状态。那就是陈宇飞这个上演四分之一决赛的这个精彩对决，上演了3局比赛，先丢一盘的情况下连扳2盘，最终2-1逆转取胜。希望这种逆转的势头能够给国羽带来好运。今天的比赛半决赛呢将会从12点钟开始，喜欢的听友可以届时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中超联赛第15轮先赛一场，辽宁铁人在主场迎战是上海海港队。最终呢，辽宁铁人在这个主教练徐正源的带领之下，10人作战的辽宁铁人3-2战胜了上海海港，收获了联赛的3连胜，积分榜升到了联赛第6的位置。说实话，徐正源接手球队以后，球队的精神面貌真的是焕然一新，战术能力大幅提升，攻防两端呢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欧冠决赛的消息。那么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的0点，欧冠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将与时隔22年重夺英超冠军的阿森纳会师决赛。 上演这场

0: 巅峰的欧冠的最终对决。那么一边呢是主打极致进攻的这个攻势足球的大巴黎啊，这个赛季44球晋级决赛。那么另一边呢是战术体系成熟，是四场呢仅仅丢了6球，渴望夺得队史首个欧冠冠军的阿森纳。这场比赛矛与盾的终极碰撞呢，可以说是令人期待。
1: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rand， Brand 品牌。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火锅奶茶和运动服饰，中国新出口风靡全球。文章写道，走进新加坡任何一家购物中心，你很可能看到中国品牌的店外排起了长队。中国 Brand 品牌吸引了大批顾客，不仅在亚洲，而且从悉尼到伦敦再到洛杉矶也是越来越受到欢迎。如今中国顾客不仅在亚洲，而且从悉尼到伦敦再到洛杉矶也是越来越受到欢迎。如今中国的产品能够满足新一代全球高要求消费者的期望，中国供应商掌握了如何进行品牌建设、分销以及大规模销售，中国企业不再以低价取胜，而是积极创新并且紧跟消费趋势。他们打造

0: 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6: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9: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平安抵京。
0: 其他方面，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